0: 审计记录清晰显示，爱美神户口有超过2亿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分批次定向转入了范冰冰名下的两家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佳艺上海工作室和无锡工作室。在财务审计的专业术语入面，这笔转账被打上了最火滚的批注，无合同、无发票、无明确商业依据。在正常的商业运作中，一家负债累累即将面临巨额清偿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将账面2亿多的巨款以无发票、无合约的方式掏空给大股东的个人工作室。这个在法律上极易被认定为严重的抽离资金或恶意转移资产。第二步，引入老人做替死鬼，完美股权切割。钱转走了，那个公司点办？2020年9月在两亿巨款转移完成后没几耐，范冰冰正式退出了爱美神的股东名单。之后她的妈妈张全美亦都将名下的股份悉数转让，接手这一家烂摊子的是哪个？是一名1950年出生，当时已经年过70的邢宇翔。这位老人被推上了法定代表人的位置，随即孭上了法院的一道道限制高消费令，成为了俗称的职业背债人。在这一轮的神操作后，爱美神账面上原本高达1亿7400万的应收账款被批量核销清零，连最核心的账簿凭证亦都离奇失踪。第三步，母公司破产，反请情工作室定向供养子公司。这个是整个案件最富有戏剧性，亦都是将亲弟弟范晴晴彻底拖落水的一幕。到了2023年12月，爱美神公司终于在法院宣告破产，程序终结，账面只是剩下22.03元，合法终结。但是大家注意，爱美神虽然没了他名下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北京20华文化传媒就奇迹地在生存，办公室召开，员工社保召交。钱由哪里来？银行流水无情地记录住，由2021年起，顶流外斗范丞丞名下的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成新，开始每隔几个月就向这家子公司拨款50万，前前后后输血不下10次，甚至直接被用来给原公司的老员工乃至范冰冰本人发放工资。这个就是债主最愤怒的矛盾焦点。一家对外欠了6700万，宣称只有22元的破产公司，为什么他的子公司仲需要当红弟弟的私人工作室源源不断地注资供养？这笔钱和当年由母公司赚走的2亿多，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资金混合和利益关联？第四步，个人大赚特赚，公司合法破产。在完成这一套操作后，范冰冰在法律上筑起了一道厚厚的防火墙，她转身创立了全新的化妆品牌 Fan Beauty。短短几年，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突破18亿。你睇，这个就是中国商业法例中有时最令普通人感到无力的一幕。赚钱全部归入个人名下，享受万人崇拜的富豪生活，欠债全部留给空壳公司，叫70岁的老人去承担失信无赖的骂名。最后留低22.03元。冷笑着话俾债主知，我哋依法破产啦，有本事你去告。面对奚乐影视直呼其名嘅网络公开追债，范冰冰方嘅反击极其快速，而且完全系顶级法律团队嘅标准打法。9月25号，佢委托咗圈内著名大律师张喜怀团队发布咗严正声明，核心逻辑非常清晰，直击现代公司法嘅基石。第一，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必须严格划分。当年北京市高院判决的欠款主体是爱美神公司，不是范冰冰个人，更加不是范丞丞个人。爱美神作为独立法人，破产清算已经由法院依法终结，债主利用网络小作文将公司债务扣在明星私人头上，是纯粹的舆论被形势所迫施法。第二，指责对方侵犯商誉，威胁诉诸法律， 声明强调，对方的公开信泄露了非公开的商业信息，涉嫌网络暴力和恶意引导，犯事者大保留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份声明一出，很多不懂法律的网友相继就点头，啱啊，公司欠钱凭乜嘢搵个人还，呢个仲要公司发嚟做乜嘢？但事件真係咁简单咩？係落影视次日嘅反击，直接将刀尖对准咗公司法中最具杀伤力嘅一个条款，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公司法之所以赋予股东有限责任，是为了鼓励商业冒险，保护正常的经营失败。它绝对不是用来保护恶意掏空公司，转移资产给自己，将烂摊子抛给社会的免死金牌。根据中国现行司法实践，如果债权人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股东在经营期间存在公司财产混合转移到个人工作室，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遭替死鬼，咁法院完全可以裁定吉破有限责任嘅面纱，判令股东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系乐影视呢一次之所以咁公开搲烂块面，将范丞丞嘅名字亦都摆上桌面，就系打到咗呢个痛处。佢哋直接喺网上反问范氏子弟，既然你哋讲那个是合法商业往来，那就请你们向公众、向法庭出示那2亿1000万转给范冰冰，那近千万转给范丞丞工作室的对应合同、原税证明和证发票，如果拿得出，我们赔礼道歉，如果拿不出，这个就是恶意脱产。这个不再是一场微博口水仗，这个是一场即将在法庭上见血的法人人格否认生死战。将这一场6700万的债务纠纷放在今日整个中国影视行业的大背景下来看，你会品尝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和荒谬。范冰冰在东京影展上讲的那句话其实讲啱了一半，她说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以前有健康的观影生态，现在那个环境消失了。她甚至精准地引用官方数据指出院线票房低到可怜，这句话刺耳吗？极其刺耳。但中国电影为什么会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苛审查、题材收紧之外，不正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好像范冰冰这样享有特权的顶流和各路资本大鳄联手将这个行业变成一个只是顾着洗黑钱、造局、吹估值、玩弄空壳公司、带逃亡的投机赌场吗？在那个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他们一部戏就拿到上亿的片酬，用空壳公司套取资本市场几十亿的估值，签订阴阳合同，偷逃上亿的税款。而一旦风向转变，雷霆降临，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债务、所有的烂摊子，全部被以有限责任的名义抛给了底层的投资人、供应商、临时演员，抛给了一个个账面上只有22元的空壳公司。捞完钱，他们转身就做化妆品，年销18亿。他们还走东南亚、日本拍文艺片，在国际影展上大谈艺术追求和行业生态。他们似乎永远优雅、永远无辜、永远是那个在生命中挣扎的坚强女性。但是那些因为他们的烂剧而血本无归的合作方呢？那些被拖欠工资、在影视寒冬中转行开网约车的基层影视民工呢？谁来为他们的多样性人生埋单？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哎，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 希望之声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整个访美过程的回顾，和大家眼见能及的各自表述。当然亦都不少得众多记者拍到的一大堆的花边新闻。以下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夫妇正式在9月23日踏足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伉俪亲往机场迎接。规格之高是历任中国元首访美所未有的。咁难得的盛会，中方派出的记者团超过100人。而其就其在美国这方面呢，最支持北京各五份左媒全部缺席，他们一起都在抵制川普，这亦都变相令到今次习党魁访美的声势大为失色。而一直被外界关注的党魁健康问题，从习近平一落机的刹那就被镜头紧紧地捕捉住。习近平一落机的时候，一手就揸住楼梯扶手，而另一只手就一直紧握住身边的彭丽媛，仿佛彭丽媛就成为了他的一支活动的人肉扶手棍。根据网上影片显示，习近平落飞机的时候，全程右手揸住扶梯，左手就揸住他夫人彭丽媛的右手。民运人士王丹在 X 上高发帖话，在见习近平落飞机的样子，还夹硬讲话他身体没事，非蠢即坏，习近平身体状况不好已经大白于天下。网民跟帖就话，可能右脑有过中风，左脚左手唔太方便。彭丽媛好用力咁搀扶住佢，可以睇得出佢嘅身体确实出咗问题。有人就话，而且佢嘅脸色亦都唔正常，话冇病就太离谱啦。后续佢走过咗仪仗队嘅时候，习近平嘅步伐仲系一如既往咁呈现咗左右唔平衡嘅状态。呢次习近平访美，围绕他出访和健康相关的负面传闻不绝。翻查资料显示，在本月中12和13日他出席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发现他身体不是几妥，停下来连续两次向他发问，意思 OK， 即是说没事啊嘛。这个引发了外界猜测习近平是不是身体不得。莫迪在9月12日晚为与会领袖举行的晚宴，但是习近平就没有出席，官方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在9月13日，习近平就乘搭专机离开了印度回北京，连最紧要的那张合照都没有影到。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习近平走上专机的时候步态沉重，之后一直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疯传习近平患病，并被紧急送回国内接受治疗，再度引发了全球对习近平健康问题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隐瞒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晚宴确实是因为身体不适。长途汽车将欢迎的华人运抵现场。据《每日邮报》白宫记者John Michelle Rush 发帖话，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大批手持中美两国国旗的人在安德鲁联合基地外面等候。他拍摄的影片显示，欢迎人群都是华人面孔，附近有几辆长途汽车似乎在度运载这一大批人。啲人排队前往华盛顿 DC 的街道两侧。另据大纪元之前的报道，海外中文社群流出了多份微信群截图和内部招募的信息，显示有人组织和动员在美华人前往 DC 参加习近平的欢迎活动，参与活动的可以获免费机票、食宿等，甚至还可以拿人工。习近平抵美的同时，多个团体出现在华府抗议。在9月23日傍晚，法轮功团体在习近平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其他多个团体亦都在华府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当局迫害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并呼吁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出释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宗教信仰人士、政治良心犯，制止中共跨国镇压。与此同时，习访美前在多伦多的中领馆前亦都发生过暴徒攻击法轮功事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停止跨国镇压。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赖善图博士话俾大纪元听：，我哋呼吁所有华人、美国人同埋我哋站在一起，共同抵制中共嘅迫害，捍卫精神同埋信仰自由。佢话：27年多嚟，中国嘅法轮功学员只系因为坚持自己嘅信仰，就面临住监禁、酷刑同埋活摘器官嘅迫害。中共政权甚至将佢嘅长臂管辖延伸到美国本土，利用法律嚟到做武器，打佢哋所谓嘅法律战同埋舆论战，针对身在美国嘅法轮功学员。佢仲话，中共嘅迫害唔只系针对法轮功学员，同时亦都系对真善人嘅迫害，对良知嘅迫害，对我哋所有人生活嘅环境同埋安全造成伤害。集访美前夕，多伦多中领馆前暴徒攻击法轮功。在习近平访美前一日，即是9月22日星期二的上午，一名华人男子在多伦多中领馆前的行人路上，将法轮功学员竖在行人路一侧的真相横额暴力拆毁了，并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威胁。多伦多警察局在回复英文大纪元记者邮件的时候表示，9月22日上午9时35分左右，警方接获报案，乔治街240号发生了不明的骚乱。据报，受害者当时正在打坐，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走近了他，开始破坏现场的海报和横额，受害者挺身而出，试图阻止该名男子的暴行。多伦多中国领事馆门前的行人路属于加拿大的公共场合，是市政府的资产，而不是中国领土。记者从事发现场录影之中看到这名男子对法轮功学员的财产，即是那些真相横额，肆意地在这里摧毁，并大声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的威胁。他说：我碾死你，你信不信？我枪毙你。受害的法轮功学员耿女士说，行凶男子直接指示和我录像。耿女士表示，整个事件都好像是预先安排好的，因为有人就在近距离全程录像，结束之后行凶的人还被车接走了。为了抗议中共党魁，南加州华人组团赴华府。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亦都是海外民运人士反抗中共的重要基地，那里的创办人雕刻家陈维明在9月22日星期二前往华府。陈维明计划出席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即是 CECC 的会议，到国会参与游说活动，呼吁美国官员认识中共的邪恶，亦都希望通过美国施压促使中共释放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黄炳章和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等。据洛杉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反习活动前线总指挥孙小龙表示，中共严厉的网络审查和社会监控对异议者的打压和监禁一直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希望藉此次抗议让全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中共的一党独裁已经让世界遍地是灾。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2: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 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声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集访美期间遇大规模抗议，习近平呢次出访可谓万人空巷，除咗中领馆组织嘅爱国者欢迎队之外，仲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嘅示威群众，从佢到达美国以至离开，一路都被示威者簇拥住。最大型嘅示威活动集中喺白宫附近嘅周边，集会之前，抗议者喺白宫举行咗一个声势浩大嘅游行，从十二街同埋 New York Avenue 出发，一路游行至白宫附近。游行结束之后，数十个团体喺白宫附近举行咗集会，多位活动人士发言，从不同角度表达反对中共专制暴政，要求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呢啲诉求。以下是各活动人士发言的重点。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发言之中表示，目前中共的严厉镇压促使社会表面上沉寂，只是被压抑的状态，一旦时机合适，将会产生爆发性事变。魏京生同时认为，中共政权内部的危机亦都在加深，并呼吁海外民主力量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星星之火燃烧起来，他们就从海外民运将成为促进革命的重要力量。八九学运领袖致富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表示，大家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共不代表中国，更不代表我们。王丹说，中国是一个可以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他同时呼吁外界不要忘记黄炳章、高志胜、黎智英、黄之锋这些中国政治反和良心反。王丹最后向中共和习近平喊话，你们的暴政不会永远，人民必须将你们从你手里面夺回自由和尊严。经济学者、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就表示，来到这里就是要让中国的独裁者听到人民的声音。李恒清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一句话都不应该相信共产党，一句都不能够同他 make a deal， 即是说不能够进行利益的交换。李恒清呼吁现场民众团结起来，重新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就表示，能够挺身而出抗议习近平访美，这个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亦都是我们莫大的责任。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要分清楚中共和中国，结束中共暴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雕塑家自由公园创办人陈维明就说，我们要向习近平宣告，中国人民不再是奴隶，我们是一群追求自由的人。他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呼吁美国在人权和政治反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他最后呼吁，还有中国人的自由，还有中国人民的人权。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就表示，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集团就是代表着一小撮特殊利益的人，而人权律师以及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人士就不断受到打压。他除了要求释放黄炳章等政治犯之外，他还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行政总裁陈闯创就表示，无论选择和平方式、议会路线定是其他路线，都反映出中国国内有人希望政治局势发生改变。陈闯创还表示，国内一些人的声音无法公开表达，因此海外人士更有责任替他们发声。他亦都相信共产党跨台那日，中国人都会走上街头。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就说，红地毡铺不平累累的白骨，闪光灯亦都掩盖不住国内遍地的人权灾难。他在现场点名许志永、丁家喜、张忠信、刘家才等人，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维权律师和宗教信仰人士。 他表示中共不单止在中国境内侵犯人权，还将打压伸延到海外。作为法律人吴少平说，法律是限制公权力以保障私权利，而不是成为暴政的帮凶。他还说，今日大家站在这里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坚守我们的良知。基督徒公益联盟主席邵俊就指出，中共是邪恶的组织，并呼吁所有有良知、有公义、有慈爱心的人站出来。他说，如果他与公义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如果他与人民为敌，他的结局亦都是灭亡；如果他同上帝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长期参与访问维权活动的赵岩就说，我们的访问很勇敢。他说，美国宪法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尊重人的表达自由的权利。美国的宪法和中国的宪法都有通讯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清楚，我们来到美国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负责人戒立健就说，共产党的跨境镇压此刻在美国频繁上演，在国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亦都遭到跨国镇压的迫害。这个不是单一的案件，共产党人权迫害的罪行必须清算。戒立健还说，不是要共产党改良，而是要结束共产党。戒立健向美国政府呼吁，中共跨国镇压迫害必须停止，人权罪犯必须追责到底。在集会临近结束的时候，有几十个亲共粉红拎着不同不锈钢旗杆五星旗来到集会现场，民运人士见状上前阻止，不给亲共者靠近，双方爆发冲突，后来集会因此遭到亲共者的破坏，未能完整举办完成。黄丹针对骚扰事件接受采访指出，民运团体的集会地点是经过批准的，在集会时亲共者拎着红旗过来是明显的挑衅行为。黄丹还说，习近平是很好面子的人，民运团体的抗议活动会令到中共觉得很丢面，所以要制造冲突来到破坏。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打手凶狠施暴华府抗议者。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大使馆保安和混在欢迎人群之中的打手对抗议者的凶狠施暴造成了多人受伤，包括多名落撑机的华人。在9月25日凌晨，一群抗议者开着车来到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外，准备在街道上进行投影抗议。刚刚开始，使馆内大约有700名保安和不明身份的人员就冲了过来围殴他们，其中一人被打伤倒地之后送医院急救。抗议者袁泽光在被一束强光照射之后，好就好像被对方用棍捅了好几下。他告诉大纪元记者，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事后就痛了一个几小时。他的车亦都受到多处的袭击，留下多处的伤痕，车窗的玻璃被打破。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制止了事管相关人员的继续施暴。施暴者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些手持多功能长柄黑伞的年轻人，他们身手敏捷，而且下手狠辣。知情者说，他们疑似就是中共保安警卫。暴力举动从习近平底尾当日一直持续到他行程的最后一日。在9月23日习近平到美的当日，亲共阵营的人就突然冲入了中国民主党队伍的一则挑衅，引发了冲突。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收听翻现场嘅混乱情况，等阵见啦。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出门口嘅时候，外边嘅抗议者遭到多名黑衣人拖曳同埋殴打，洛杉矶民运人士狄冠军就被喷咗辣椒水。当时抗议者同埋欢迎彭丽媛嘅队伍企咗喺一齐。彭丽媛出嚟之后，人群之中有人喊欢迎，有人喊打倒习近平。狄冠军话，抗议者啱啱喊完，大散嘅年青人就冲咗过嚟。双方拉扯嘅时候，一名中共保安将狄冠军摔倒咗喺旁边嘅草坪之上。这个时候又冲过嚟一个人，对住佢嘅眼睛喷辣椒水，非常刺痛。狄冠军话，救护车赶到之后帮佢冲洗眼睛，先至能够睁翻开。被打嘅牛鹏飞话，佢喊出习近平下台之后，三个黑衣人围攻佢，佢嘅鞋都甩咗，手机亦都跌咗。王明发高呼口号之后就被喷咗三次辣椒水，身后仲有人踢佢。中共打手亦都唔放过和平集会嘅法轮功学员。喺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亲共者李华雄冲到参加抗议活动嘅法轮功学员李勤身前殴打咗佢。警察目睹佢嘅暴行，将佢上手扣嘅时候，李华雄就好熟练咁攀咗喺地下嗰度炸死，后嚟被美国警察叫嚟救护车将佢抬走。根据公开资料，李华雄现年64岁，原本系天津市河东区人，2002年移民嚟美国。佢担任头目嘅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就是中国反邪教协会创立的海外机构。该协会直接受控于中国共产党。从2008年中共策划的法拉盛图书馆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事件起，李华雄就充当了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的打手和急先锋。其实类似李华雄这类打手就是中共在海外暗藏的武装力量，他们本身就是武装特务。律师分析为什么中共打手要狠下毒手。华人律师陈闯创表示，中共对抗议者狠下毒手是跟中共有关，亦都跟美国有关。从外观上看，他说中共在习近平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车队所过之处，都配备了三股巨大的人力来到做防范。第一波是外围的小粉红，即是中共大量招聘的欢迎人员。第二波就是戴住帽、口罩和墨镜、手持雨伞、是戴住辣椒水的人。第三波是中共雇用的本地保安。陈闯创肯定说，喷辣椒水不是意外，而是他们按照预案来到实施的。至于为什么他说跟美国有关，陈闯创解释说，中共在美国实施的跨国镇压，美国政府亦都有起诉一批人，但是捉了之后，有关的人关了几日就放出来。陈闯创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人就变得有恃无恐，觉得最多是付出一丁点的代价。民运人士呼吁美国政府严惩中共凶徒，以保障和平集会的人的人身安全。以上这些是会场以外大家所见得到的示威场景，而会场以内到底是些什么事情呢？习近平访美当日就在欢迎他的仪式上高，美国亦都不忘记露翻一手。就在欢迎他的草坪之上，美国空军的战机就在他们的头上飞过，好不威风啊。至于为什么要用战机在头上飞过这种仪式来到欢迎他呢？那就大家用脑想一想。美国政府在接待第一些外国元首的时候并没有这些场景出现，所以这个可以视为是为习近平访美度身订造的欢迎仪式。另据美联社的报道，当晚特朗普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白宫外法拉叶公园的抗议仍未停止，示威者的叫喊声可以直接传到白宫北面的门廊。9月25日是习近平访美最后的一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 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馆外再次有抗议人士聚集，包括法轮功学员，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和跨国镇压。另外，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一众原先准备好的商业队伍并没有如期地进入白宫进行晚宴，相信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主意。有人就猜测习近平是不想他这些中方的商业巨头投资在美国，变了放了他们一条生路走了出去。另外值得一提的看点是白宫晚宴的军乐团和合唱团，他们就演唱了音乐剧歌声类的歌曲 One Day More。 One Day More 是出自1832年巴黎共和派起义为背景的歌声类剧中另一首歌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过去亦都曾经在香港和中国的抗议活动之中被广泛传唱。因此部分网民就认为习近平访美、台湾和人权这些议题受到关注之际，白宫晚宴亦都选用歌声类歌曲，具有象征意味。不过目前没有公开资料证实歌曲选择是针对习近平或者中共而作出的政治安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月25日习近平访问的最后一日，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权力法。还有最精彩的就是旧金山和约，即是在二战之后日本所签的和约，包括将台湾和澎湖等岛屿交出的重要历史文件。由于该文件涉及台湾主权谁属的问题，历来都极具争议，亦都是现时台湾是否独立国家的一个争论点。习近平因为少读书、没有读书，所以不发觉其中的含义。当他参观完美国独立宣言之后，可能他身边的随从就提醒他，这份文件影响到台湾主权的问题，可能对中共国的叙事不利。所以习近平就匆匆参观该和约的行程，掉头就走。咁习近平最后就结束了访美的行程啦。在他整个的行程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啦，他在获得特朗普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之下，内容竟然是暗里处处藏刀啊！从他落机那一刻，特朗普夫妇亲自来临欢迎，而头顶有军机出现之外，在晚宴的现场，欢乐气氛满满的现场，竟然唱出了歌声类的革命歌曲，是不是意味着要党魁听取人民的声音呢？另外带他去图书馆看历史文献，是同他补翻历史的一课，直接话俾他听台湾的问题真相并不是好像中共的叙事一样。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会谈的时候双方的立场同内容的是同他补翻历史的一课，直接话俾他听台湾的问题真相并不是好像中共的叙事一样。咁大家可以想。

0: 主义国家 Donald Trump 曾经多次宣言要打败共产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到底这些是偶然的还是刻意的安排呢？川普要发出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不是在席上有人就提翻出川普的前任甚至前几任和中共国达成的某些台底下的协议，当然是不曝得光的了。譬如是让共产主义在美国发展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想下啦。咁讲到呢度，呢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节回来我们就看一看这次的特集会到底有些什么成果可以拿到出来，请大家留意收听。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喺9月25日，中共党魁离开咗美国之后，白宫就发出咗双方高层会晤嘅情况说明。中共随后亦都发出咗8点成果共识，即系冇咗联合公布，只有各自表述，各放各炮。白宫强调，第一点就是中方同意将一种致命性鸦片类的毒药叫做 Opfin 的药物列入管制名单。第二项是川普总统敦促中方提高精炼石油产品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第三就是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公园两只大熊猫，即将来到。而中方公布的主要8项成果包括：第一，确定新的中美关系定位，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是这次峰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这些党八股官样文章就叫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还是成果啊？那大家会不会问一句，到底中美的关系是敌是友，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定是敌人呢？似乎我哋就睇唔到具体嘅交代啦。咁第二条系乜嘢啊？系 APEC G20 互相支持。公告之中话，中美同意互相支持办好2026年嘅 APEC 领导人会议同埋峰会。习近平同特朗普有意出席对方主办嘅会议。有人可能会谂，主办会议乜唔系你哋主办国家应该搞好嘅咩？点解要两国领导人喺啲咁嘅场合作出出席对方会议嘅保证呢？系唔系可以邀请对方再嚟一次本国，就系一个荣幸呢？如果到时嗰啲会议上又系乜都倾唔成，好似今次咁样，咁你搞几多次会议都系摆样嘅啫喎。突显出你哋双方都喺度拖延时间，可能有第二啲政治企图㗎喎。令人感到意外嘅就係，双方喺第三点，即係伊朗水道问题得到咗共识。第三点谈及国际水道问题，中方话双方确认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嘅承诺，并表示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唔得对国际水道征收费用。能够达成共识固然是好啊，但是冇签任何嘅文件都是空口讲白话咋喎。以中共一贯嘅良好过往信誉，例如购买美国农产品等，讲咗就当做咗，甚至乎阳奉阴违，喺现实中蒙混过关，最终会唔会我一如所料嘅呢？咁大家拭目以待啦。第四样强调二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咦，当时美国支持的一方不是叫做中华民国政府咩？难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已经派出特工统战到美国总统身边或者政要身边，咁仲有啲乜嘢历史可以回顾嘅呢？咁唔怪得 Donald Trump 夫妇要带同习近平夫妇第二日去参观嗰个历史档案博物馆嚟到睇返啲文件啦。咁最后点解习近平要匆匆离开呢，取消咗余下嘅行程呢？白宫原本想俾习近平睇一份关于台湾嘅秘密和约，但系被中方紧急叫停咗。川普将习近平带到去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美方原本安排俾习近平睇嘅有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力法案以及望下条约、天津条约、旧金山和约等，但喺最后一刻，中方叫停咗参观望下条约、天津条约同埋旧金山和约等文件。其中1951年签订嘅旧金山和约第二条就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同澎湖列岛嘅一切权利，但系就未明确指定台湾主权归属于边一个国家。呢个亦都系成为咗日后国际法学界同埋政治讨论之中台湾地位未定论嘅核心依据。所以中方后知后觉，急急脚叫停咗参观呢啲和约，当然系心中有屎啦。第五点，贸易方面达成新嘅安排，呢个系中方强调喺经济层面达成嘅重点。中方称双方确认经贸团队谈判嘅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中美贸易理事会等机制，即使未有内容，只有个框架。第二就系对大约300亿美元嘅双向商品实行新嘅关税减让安排，即使Donald Trump之前所讲嘅新关税壁垒嘅安排暂缓執行。坊间传闻会谈之后是暂缓執行两个月，而早前各方嘅预期是暂缓半年。第三是延续此前吉隆坡贸易磋商嘅部分成果。咦，乜唔系磋商好嘅咩？咁而家重新系乜嘢意思呢？仲系部分成果，即使惊佢甩咗。再落嚟就系美方公布中国同意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进口至少1000万吨美国煤炭。还有最后一条就是双方继续处理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的供应问题。这个是讲了等于没讲，你们日日都在这里谈着做生意的，那这个会上谈了什么？即使没有供货交，交不到供货。那讲完第五点所谓贸易的新安排，那第六点就讲禁毒和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合作。中美表示禁毒执法合作已经取得成果，包括联合侦破涉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物品的案件，并找捕了相关的嫌疑人。美国特别强调中国最近加强了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出口管制。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叫做有货交了。咁啊，睇翻第八点啦，大熊猫外交，美国亦都讲咗噶呢点，中国会租出两只大熊猫俾美国，大家注意系租出唔系送出啊，即是话呢两只熊猫系去美国打工嘅。咁双方都讲完呢次会面嘅成果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啊？好多问题，好重要嘅问题都系回避咗噶。首先系台湾问题。习近平原本想叫川普当面亲口讲出反对台湾独立，反对而不是不支持，当然这个是办不到的。第二就是俄乌战争几时结束，双方都没有指手画脚，不及得在霍尔木兹海峡那边这样。第三，在芬太尼的问题上，中方并没有保证不再出口啊，他只是交了功课，说已经做了功课，拉了几多人了，禁了几多毒，实际上还是不是日日生产紧，没人知。但是有一点较为重要的，双方都好像刻意不将它写入这个协议清单里面，就是中美的军方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和危机预警的谅解备忘录，并继续合作寻找在华失踪的美军人员的遗骸。而尽快签署这四个字是不是凸显出今次是谈成
未有结果呢，咁呢一项唔写出嚟都好正常，但係呢个係比较重要嘅，避免擦枪走火。今次呢个特集会虽然冇乜嘢实质嘅成果，但係佢留咗条尾喺度，就係、是、留咗两个国际会议，即是 APEC 同埋 G20 都会喺今年举行，即是习特仲有机会喺今年再见两次面。咁讲到呢度，节目时间就已经够钟啦。今日所讲嘅特集会专辑就讲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1: 北京天安门广场。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吹过，央视镜头前上前整理花篮绸带的习近平面容极度僵硬，而他身边掌管政法委的众臣手忙脚乱地在风中死死按住自己的官帽。不过更加诡异的一幕发生在晚上，在新华社刚刚发布的国庆招待会官方通告入面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变化。原本每年必有的中央军委委员这六个字竟然就被静静彻底抹除。这个究竟是一场为了隐瞒最高指挥层的瘫痪，还是习近平在准备彻底废除军委建制，将权力推向终极个人化的试验信号？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这一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再次上演了这个每年例行的政治仪式。习近平率领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一众高官前往天安门纪念碑前献花篮，当时广场上升起阵风。如果大家注意央视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习近平在上前整理花篮绸带时面部表情极为僵硬，兼且因为风太大，身穿总督察警服的黄小红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等人亦都只能够在风中死死按住自己顶帽。有网友说，这个画面这个表情就是一班罪犯走向刑场，或者老习心入面在想用的是什么枪，痛不痛？这张图令我们想起一部电影《虎头帮》。到了这一日的晚上，北京大会堂内又举行了国庆77周年招待会。这场招待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习近平发表讲话，现场聚集了大约800名中外宾客。据讲由上午的献花篮到晚上的招待会，官方试图营造出一幅政权稳固、军神同心的宏大景象，但只要我们将这两场活动背后的官方文字和名单拿出来看，就会露出破绽。在晚上的招待会结束后，新华社按照惯例发布了官方新闻通告，列出出席的政要名单和职务类别。这份睇似枯燥的名单就成了观察中共高层权力震荡最直接的渠道。我们将今年新华社的通稿和前两年的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问题所在。在2024年的国庆招待会通稿中，官方明确点名列出了何卫东、张又侠等军方高层的姓名，到了2025年通稿中依然保留了中央军委委员这个独立的职务类别。不过今年在新华社的通稿入面，中央军委委员这六个字被彻底删除了。这个绝对不是排版人员的无心之失，而是宣传部门不得不面对的困局。自从9月21号张友侠、刘振立等军方众臣被处理的消息传出，中共中央军委这个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掏空。原来由多人组成的指挥中枢现在只是剩下主席习近平以及刚刚升任副主席的张星文两个人。问题就在这里，张星文目前并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如果新华社在通稿中单独列出一栏中央军委委员，下面就只是写着张星文一个人的名字，那等于是用官方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共军队的最高指挥层已经陷入全面瘫痪，军委已被洗劫一空。为了隐瞒一种极度尴尬的局面，官方宣传机构索性采取了最原始的办法，直接抹去这个类别。不过这个可能还只是第一层的遮丑，越来越多敏锐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种反常的抹除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具颠覆性的政治信号。习近平极有可能在未来的21大甚至是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上直接取消中央委员这个传统建制。如果这个推测属实，咁而家新华社通告中中央军委委员专栏嘅凭空消失，咁就唔单止系为咗掩饰眼下 冇人可以写嘅困局，而系喺提前进行脱敏测试同体制变革嘅铺垫，通过将现有嘅军委机构彻底虚无化。习近平正试图将军队指挥权更加绝对、单一咁收拢到自己手上，由制度根源上彻底拔除，未来再出现任何军头做大嘅隐患。由制度根源上彻底拔除，未来再出现任何军头做大嘅隐患。喺上昼天安门广场嘅献花篮仪式，同样折射出呢种高层嘅焦虑。在强烈的阵风中，习近平率另一众官员缓步前行。在中共的政治语境入面，这种大型仪式向来是用来展示权威和合法性的场合。不过当一个政权需要依靠涂抹官方新闻稿来隐瞒高层清洗的结果时，这种宏大的仪式就显得额外虚弱。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掌握住绝对权力的中共高层这么恐惧？点解佢哋一边大举清洗军队，一边又极度依赖呢种攞历史同死人装点门面嘅政治仪式？大家今日睇到嘅烈士纪念日唔系中共一见证就有嘅，佢系喺2014年4月，中共人大常委会先至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确定为国家层面嘅所谓嘅烈士纪念日嘅。如果只系烈士纪念日喺各国政治中，反而是常见，但中共政府在习近平任内对这个纪念日的推动走出了一条极其特殊的轨迹，由最初的行政立法一路升级到动用刑法来保驾护航。2018年中共颁布了英雄烈士保护法，到了2021年中共直接在刑法修正案中新增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在这个之后，大家看到了具体的案例，网络知名博主立不小求仇子明因为质疑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印边境冲突伤亡人数被判刑8个月。前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任罗昌平因为在微博上对官方宣传影片长津湖中的沙滩连续发表了个人评论，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当一个政权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将普通公民关入监狱才能够维持大众对他的官方历史描述的敬畏时，这个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官方叙事的脆弱。这种脆弱感根源来自于中共几代领导人执政合法性的递减。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合法性来自于军队和打天下的革命之力。到了江泽民时期，他在六四事件后被邓小平指定上位，本身并没有革命功绩，但是江泽民因为并不是红二代，所以他亦有执政危机。他的解决方案是用利益军尖纵容官场贪污来捆绑整个官僚体系，令官员在大贪特贪的同时减少对他的质疑，维护体系的稳定。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虽然权限一直受到江泽民的限制，政令出不到中南海，但是在程序上似乎亦都名正言顺。到了习近平，他的上位是2007年高层妥协的产物，他既没有毛邓的开国功勋，亦都没有江湖时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更加在打破接班规则后摧毁了党内的程序正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今年8月17号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共高层在北京大会堂高调举行了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共的历史规格中，已故最高领导人百年诞辰能够开纪念大会的，之前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六人，江泽民就成了第七个享受此等规格的人。习近平在前两个任期内以反腐败的名义大肆清洗江泽民派系的官员，拉下无数江派要员，但在自己面临4连任合法性质疑的今日，他就只能够亲自出席江泽民的百年纪念大会，并在讲话中反复提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呢种睇似矛盾嘅行为背后，有住非常清晰嘅政治算计，清洗前任嘅政治网络系为咗集中权力，而高捧前任嘅历史地位，就系为咗证明自己所继承嘅呢个核心体制具备合法性。当现任领导人缺乏自洽嘅统治依据时，佢就必须翻到过去嘅历史库房，将前任嘅棺材板掀开，为自己披上一件正统接班人嘅外衣。不过靠刑法维护嘅历史神话，以及靠搬出前任堆砌嘅合法性，根本无法隐瞒现实社会中嘅深层撕裂。当我哋将视线由北京大会堂内庄严嘅政治表演转向大会堂之外嘅中国社会时，睇到嘅就系完全不同嘅另一幅图景。就在国庆与烈士纪念日的前夕 ,9 月28号中共官方在北京高调召开了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宣传中国是世界上供应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不过就在官方宣传平安的同时，北京街头就竟然在上演一场极其肃杀的拘捕和封锁。为了确保11期间北京的绝对安全，北京警方和各地抽调的接访人员联手对市郊的访民村展开了突击搜查。根据大纪元等媒体获得的受访者证词，多名带着冤情赶到北京的普通民众受到了残酷的打压。上海网民李玉芳在北京寻求申诉期间，就受到接访人员截停并暴打。另一位访民林春芬就被地方维稳人员进行24小时贴身监控，甚至连同其他访民接触的机会都被彻底剥夺。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宣称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权，在自己最隆重的所谓的建政庆典前夕，第一时间要防范和镇压的，正正是那些带着冤情而来的人民。这种极度的猜忌和恐慌不单止存在于北京街头，更加伸延到北京大会堂的宴会厅内。虽然那晚的招待会的央视画面经过了严格的剪辑和挑选，但如果我们回顾中共高层活动的保安先例，就能够提出这种神经质的防范到了哪一种地步。在2024年和2025年的新年团拜会官方合照中，靠近习近平的四张主桌上，每一桌都安排了一个留住小平头、体格健硕的年轻人，全程死盯住同桌的部委高官和宾客。而在今年两会召开前，日本 TBS 电视台的镜头更加直接拍到中央警卫局的保安人员在习近平入座前，用手将他的座椅由背靠到扶手仔细摸了一次。由街头到访民的暴力接访，到大会堂内对自家官员的暗中监视，这种高压管制暴露了一个事实，所谓的最安全国家建立在对所有臣民和官僚的极度不信任之上。9月30号下午，中共建政招待会开始前，朱宗明正式就任上海市市长，孔绍信就任甘肃省长。朱宗明是1972年4月出生，浙江海宁人，武汉大学审计专业毕业，做过湖南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2024年调到上海市任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接替的是年满66岁的公正。一个礼拜前，英国经济学人在一篇分析中共世代更替的文章入面点了他的名字，朱宗明如果能够做上上海市委书记，将来几乎肯定会在政治局占一席。英国经济学人在9月22号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面临世代更迭。文章说，习近平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反腐败运动重创了第六代。在过去五年里面，中共
0: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主持人石涛。 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咁啊，从今个星期起咧，咁我哋呢个汽车节目咧，就从呢个五点到六点调到六点到七点吓。咁啊，所以咧，喺新嘅时段入边，希望多啲人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咁啊，李俊你好
3: ，Hello， 石头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以前我哋一直都喺呢个时段入边，咁啊希望咧，亦都有啲朋友而家啱啱落咗班，喺落班嘅过程之中咧，可以听到我哋节目吓。咁我哋希望就系咁样。咁嗱，我哋先讲下呢个Trump 批准咗新嘅燃油标准。咁咧，究竟新嘅燃油标准咧，对我哋譬如买车啦，或者甚至乎系有冇可能因为唔同嘅标准咧，令到啲车价会悭啲咧？咁样啊，李俊，
3: 系呢个问题系非常之我即系睇嚟睇去呢，我都觉得可能有两种唔同嘅结果。
2: OK，
3: 系一个呢就系、是、首先我哋讲下咩叫嗰个燃油标准吓、
2: mm-hmm.
3: 英文叫做 CAFE， CAFE，
2: 即系饮嗰啲咖啡系嘛？
3: CAFE 咁啊，即系咪有一啲餐馆啊嗰啲咖啡馆、
2: okay.
3: 叫 CAFE。
2: OK，
3: 咁呢个 CAFE 呢，其实就系英文嘅就系 Corporate Fuel Average 嗰、那个efficiency CAFE，
2: 嗯
3: 哼，咁样嗰、那个啊，咁你话呢个系咩意思呢？政府呢就系咁讲，比如话啊，石头，你呢间公司呢一年卖100万架车，
2: 系，
3: 咁你呢100万架车里面肯定有啲呢就系叮咁大嗰啲架仔车，咁啊就又行得慢，但好悭油、
2: 嗯、，OK，
3: 啊一加仑至少行50米，
2: 嗯哼，
3: 但系咧佢又卖嗰啲油老虎，
2: 嗯、
3: 啊嗰啲大车嘅嗰啲 SUV。
2: 嗯，
3: 咁一加仑呢20米都行唔到。
2: 嗯哼，
3: 咁然后呢美国政府就话 ,OK, 石头你将你100万架车比较细嘅卡扎仔，咁你都就话加埋一加仑你买咗10000架车，咁10000乘50啦嘛，系咪，咁然后呢、那个油老虎呢你买咗，但係好多人鍾意你只油老虎喎，咁买咗50000架。
2: OK,
3: 咁20米就10米啦，咁样咁、加埋，然后一将你呢个全部加埋嗰啲乜嘢平均，
2: 嗯，
3: 咁政府呢以前呢就系、是、特别系向拜登政府啊民主党嗰啲就一路喺度谷住佢吓，每年都谷上去啲，
2: 嗯，
3: 咁当然好多汽车公司呢就话喂咁样唔系好掂，我哋好难搣到嗰度啊，咁向拜登在政嗰阵时呢已经话2031年嗰阵时呢嗰、那个你嗰个油耗标准呢又去到 50.4 英里 per 一加仑。
2: 咩概念呢你认为
3: 即係话你要去到差唔多 Prius 嗰个标准。
2: 哇。
3: 平均喎。
2: 咁即係唔使出油车㗎喎。
3: 我咁样唔系即係你知我唔知其他嗰啲汽车公司，但我知道石头汽车公司佢就拍空口。OK, 咁所以呢就加加埋埋可以諗到呢就假如2031年你想去到 50.4 加仑呢，你多数都係要嗰啲换下动力啦，唔係话係冇法子达到嘅、
2: 嗯。
3: 因为而家电油嘅发动机你已经差唔多谷到尽咁值，
2: 嗯，
3: 但你想要大车係冇法子嘅。
2: 嗯、
3: 啊、,OK, 咁但係呢而家川普呢大笔一挥，佢就话呢啲係冇可能实现嘅。所以呢我哋将2031年嗰个标准呢由50.4就 50.4MPG,
2: 嗯
3: 哼，咁减到呢 34.9MPG。
2: OK, 咁而家系几多
3: 而家差唔多你可以諗可能差唔多要40多咁样啦。
2: 嗯哼
3: ,OK,
2: 嗯，
3: 所以呢就你因为佢系一条直线咁样斜斜地向上啦嘛，佢一定可以去到今年已经2026年啦嘛，2031年左右五年啦嘛，咁你去到50多咁啊，你知啊，咁啊石头间石汽车公司已经响嗰度啊，响嗰度，
2: 硬硬声喺度啦，
3: 硬硬声响嗰度吓，
2: 都唔知点搞好啊，
3: 系咁啊，你就响度吐笑咯，咁我呢个衰仔啊，咁样 ，OK, 所以呢就而家呢就系、是。打不一灰咁三分一揀咗下。
2: 嗯。
3: 咁样问题呢就係、是、见仁见智咁样睇法。因为点解呢佢哋话呢你睇而家呢你唔需要政府一讲就话而家伊朗嗰度一开片。
2: 嗯哼。
3: 咁样电油泵一声去到嗰度。咁你知啊我嗰个朋友个石头唔系呢个石头啊、嗯、另外嗰个石头应该諗住哇呢好似你啊银河包咁压车痛嗰阵时候我都要买架换下动力。
2: Okay.
3: 吓 咁佢唔买到换后动力话呢，每一次佢。
2: 踩单车。
3: 踩单车。佢买踩单车都系可能滑板车啦，系嘛呢啲嘢。OK， 所以呢就话佢去到呢档呢，即系啲 consumer， 消费者呢佢自然会要调整一下。
2: 嗯、
3: 就好似比如记唔记得2008、2009年啦嗰阵时就话突然间嗰个。咁嗰啲大车根本卖唔出去。俾都俾唔出去，啲人咧就 I don't want to touch it， 掂都冇掂啊，即系咁。所以而家咧，我就觉得虽然间政府佢降低咗吓，有其实佢系一个双刃剑啊。点解咧？即系话首先咁你呢个降低咗，问题系美国汽车公司佢嘅技术本身，当然就系、是、点讲啦，轻松啲啦，系嘛咁样。
2: 系
3: 咁，佢可以用啲旧啲嘅技术。但系呢个技旧啲嘅技术咁样，绝对系冇问题噶。你可以用旧嘢啊，就好似我哋讲 NASA 咁，佢整嗰个火箭用50年前嗰个发动机，咁梗系快啦，系嘛？但系问题系咩呢？你嘅竞争对手，未必好似你咁，好似美国汽车公司咁样。大家都知道，好似美国汽车公司，通用同埋福特汽车公司，就话玩电动车玩到窿晒，蚀咗就系几乎。100亿定系咩嗰啲啊？而家先至嗰个啊，先至慢慢
2: 好翻少少吓，
3: 好翻少少。所以咧，即系话，虽然而家美国政府话你可以轻松啲，但系你嘅竞争对手未必系好似你咁样。大家记得嗰阵时咧，就中东战争一开始嗰阵时咧，系又系美国车之家嗰啲大车冇人买，相反系嗰个战争就将日本车。推到去嗰个美国市场嘅最高层，因为大家都话：，哇！我一加仑嗰阵时，一加仑行30米，听都未听过嘅。美国车管系一加仑十几米嘅，啊，就系、是、咁样。所以呢，我的意思话，两方面你要均衡嘅睇，即系话呢，你自己假如放松，你可能过几年，假如川普唔在位嗰阵时，你话个新总统上位，唔好意思，我要再谷翻去。啊，虽然而家唔需要高分到50米，我至少话45米，你点啊？所以好多呢种考虑呢，我就觉得对于汽车公司来讲，拜到位，因为川普响在位做咗两年，系咪？中期选举，但你知你要开研发一架车，边度两年得噶？美国汽车公司至少要差唔多5-6年，咁先至整架车出嚟。所以佢呢个两年呢，唔理佢点样 relax。对于好多汽车公司来讲呢，佢系冇法子转变得咁快。
2: 其实正如你啱先讲紧㗎啦，因为你2031年去到50米呢，可能真系亦都未必达得到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如果唔系其实而家嘅呢个混合动力呢都未必全部达得到呢个50米㗎。咁但系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佢降低咗其实有一个好处系咩呢，就系等你市场自由竞争。即系你就正如啱先讲嘅，你日本车或者系其他车上咗去，咁你冇理由我同一款车仲喺度拖住噶嘛？咁佢自然佢就会谷佢自己，即系自由竞争嘅话咧，俾你呢一种咁嘅计划经济咧，计划嘅要逼嘅咧，其实系好啲嘅，因为你计划逼出嚟嘅话，其实可能未必达到咗呢样嘢嘅话，其实系拖死我哋消费者嘅。但系如果你逐步向上走嘅话咧。汽车公司在竞争嘛，你啱先讲嘅点解日本车人哋承认嘅，就系因为又耐用啦，又悭油啦，喺呢啲方面啦，又好开，咁点解会唔买佢啊？即系大家好自然就选择呢样嘢，咁就好自然啦。咁所以我认为喺市场上边嘅嘢咧，就系自由竞争咧，系更加显示到呢啲产品嘅优良性啦。我觉得就唔需要话咁去谷。
3: 当然啦，阿谢涛讲嘅系。双面剑嘅一面吓，咁你就谂下1970几年嗰阵时咧，因为美国汽车公司当时就系话，我就系老大，我架车就好似只船咁样大，啊，咁啊石头你想买大只船得，呢度我只只都咁大噶，嗰个窗可以瞓两三个人喺里边噶，但系咧你有啲嗰啲世界上嘅影响力系唔系你可以控制？
2: 系啊，啱啊，
3: 咁佢一整，当时你知美国。四大汽车公司即刻破产咗一间，咁变成三大，咁样，咁等到金融风暴嗰阵时咧，三大汽车公司两间系破产嘅。
2: OK，
0: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2: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吓。咁啱先讲起咗呢个 Trump 就改变咗呢个燃油嘅标准啦。咁自己选择点样都唔知啦吓。咁但系亦都讲到咗呢个混合动力车。咁混合动力车咧，究竟而家去到咩程度，或者讲紧边啲人或者适合开混合动力车咧，系咪个人都适合咧？
3: 我睇咗下咧，总啲上嚟讲下，我就觉得混合动力车系首选。
2: 嗯哼，
3: 啊，但系咧，因为我哋都知道混合动力车呢个市场咧，丰田系龙头老大，咁然后本田啊，再落去啲啦，好似 Nissan 啊咁样。但系咧，换下动力车咧，佢嘅车嘅价钱系比较高啲，因为你要俾钱装个摩打同埋电池啦嘛，系咪？同埋咧，你知 Prius 以前系换下动力车，但系佢嘅加速力好差，咁你想 Prius 嗰年后面一个大卡车喺后边噶嘛 ，book 到你死死硬噶嘛，系嘛？咁啊，同埋咧，
2: 而家好多啲噶啦，
3: 啊，而家好多，咁啊，维修成本咧，当佢多啲嘢。咁多隻香炉多隻鬼，咁又会即系明天嗰度有多啲嘢要维修。
2: 咁咪有啲咩维修呢？我先听电话先吓。Hello， 你好。
4: Hello，
2: 系点称呼你啊？
4: 陈啊，你好。我姓林噶。
2: 林女士，请讲。
4: 我想问师傅咧，架车那个水壶着咗灯有冇问题啊？
2: 个车边度着咗灯？水泼着咗灯？
4: 水泼灯着咗。
2: 水泼灯着咗，你嘅咩车嚟噶？
4: Subaru。
2: Subaru， 咩型号啊？
4: 咩型号啊？你讲。
5: Subaru 啊。
4: 咩型号啊？
5: Subaru 啊。2017年
2: 是 Forester 是定乜嘢啊？
4: 系 Forester 系咪？
5: 系
4: Forester 苏宾路系咪？
5: 系啊，
4: 系应该系，应该系。
2: OK， 咁啊，而家嘅呢个水泼嗰个灯着咗系咪？
3: 我谂佢水泼就其实系冇灯嘅。
2: 嗯，
3: 佢讲嘅可能系嗰个水泼水，可能系唔够啦，所以嗰盏灯着咗，即系加啲嗰啲洗窗嘅嗰啲水。我相信系呢个嘢。
4: 佢加咗水咯，又系仲系着喎。
3: 如果加水都加满咗之后呢，就佢嗰条可能嗰个 sensor 嘅嗰条线松咗，要检查一下。
2: 因为你2017到而家都成十年车啦。
4: 你同我先生讲
5: 咩？你讲咩？
4: 佢话加咗水仲系着，唔知咩？我唔识啊。你同我先生讲，
5: 唔系我加咗水，人哋话加咗水佢会即系加咗水佢仲着。
3: 是咁佢加咗水，而家我哋系讲系咪嗰个水嘅，佢话你嗰啲水唔够啦嘛，嗰盏灯着啦嘛，系咪啊？
5: 唔系啊，因为我仲有一大半水话，咁佢又着个灯，佢即系话会唔会嗰个电脑嗰个问题啊？
3: 系咪水箱水啊？
2: 佢讲紧系做一半灯，有一半水咁着咗，咁你啱先咪讲紧嗰个线可能断咗嘅？
3: 唔系啊，而家咧佢就话加咗好多，而家再想问清楚啲。
5: 有
2: 一排系请问呢位先生啊，我唔知你姓咩，啱先嗰个系林女士，咁你林女士先生，
5: 我姓林啊，
2: 林先生，咁啊呢个你讲紧加嗰啲水咧，系加水泼水咧，系加定系加咗呢个水箱水啊？
5: 唔系，嗰啲水泼水嚟嘅。即系我买翻嚟一个机械轮啊，嗰啲水泼水嚟噶，佢有即系话天时冻咧，佢唔会结冰噶。
3: 系，唔系啊？水箱水天气冻都唔会结冰噶嗰啲。
5: 我有个朋友啊，问佢，佢又话可能系嗰个电脑嗰个拍嘢坏咗啊。
3: OK， 咁讲啦，有两种水。而家你架架车嗰度，一个就系发动机嘅水箱嘅水，啊，都系防冻噶吓，佢哋。另外一个咧就
5: 系
3: 洗玻璃嘅水， 洗玻璃嘅水。
5: 系啊，玻璃即系嗰个前面嘅挡风玻璃嗰啲水啊。
3: Okay, 咁嗰个水咧，假如佢着咗嘅话咧，其实佢嗰度有个 sensor， 嗰个 sensor 可能坏咗，嗰个 sensor 咧就应该系俾苏姐师傅睇下。假如系洗玻璃水嘅话，有个 sensor， 有个传感器，
2: 传感器啊，有个传感器可能坏咗，嗯，
3: 因为你已经加满咗啦嘛，呀。
5: 唔系，我唔理佢得唔得？
3: 得，咁啊，你只要你加咗水，你知道有水，所以咧呢个对你揸车系冇影响嘅，你照样可以啊洗玻璃窗。
5: 哦，咁样
3: 系，
5: 我样样都正常，但系咧佢水壶都仲系喐啊，
3: 系
5: 我较快又喐，较慢又喐，咁嘅嗰个水壶同埋后边嘅水壶都系正常。
3: 冇错 ，OK 得。
5: 但系咧就系增值咗，
3: 系。如果咁样嘅话咧，佢可能你要查下后边后玻璃窗嗰个都要加水嘅、哦，呀，佢可能话俾你知后玻璃窗嗰个水可能唔够，你检查一下先。
5: 我又谂住，如果系唔重要嘅，有佢咯。
3: 啊，唔会影响你揸车。
5: 即系佢而家系嗰个灯着啫嘛。
3: 系。
2: 林生，你可以如果咁样嘅话，你其实可以下一次去 tune up 嘅时候咧，或者讲去呢个换油嘅时候咧，顺便叫修车师傅帮你睇一睇咯，整埋咯。
5: 我有啲即系耳仔有啲听得唔系好清楚，我叫我大家听啦。
2: 系咁啊，啱先想提议嘅呢就係、是、如果係你觉得唔係好重要嘅话，咁就可以放低去到你去换油啊或者 tune up 嘅时候呢，然后再叫修车师傅帮你一起整埋囉，咁就搞掂囉。
5: 即换等到换间油嗰个时候先去做都唔怕。
2: 可以可以。
5: 哦哦。咁、即係加满嗰个水泼嗰啲水同埋玻璃窗嗰啲洗玻璃窗嗰啲水系咪咁样啊？
2: 嗯，系
3: 啊，
2: 系系得，你可以洗得到玻璃得噶啦，得嗯。
5: 哦 ，OK OK， 唔该晒你。
2: 多谢晒，
3: 嗯，好，多谢。
2: 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啊，888-6041-688，而家仲喺度讲紧嘅就系呢、這个
3: 换下动力车，
2: 动力车吓。
3: 系，咁我哋啱啱讲到咧，就换下动力车咧，即系佢嗰个价钱咧系比纯电油车高啲。
2: 嗯哼，
3: 咁啊，同埋咧，佢加速你嗰阵时咧，比传统嘅电油车争啲，啊，同埋咧，佢维修嘅成本咧高啲，
2: 嗯哼，
3: 咁啊，高几多要睇唔同嘅牌子啦嘛，系嘛，呀，同埋咧，佢嗰个咧就系、是、你嗰、那个，假如你话我成日系揸 freeway 嘅，咁样嘅话咧，你悭油嘅嗰个反而唔系咁明显，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喺 freeway 嗰度时咧，你系就话克服嗰个空气嘅阻力，嗰、个系嗰个动力用咗，你就系用完噶啦。但系你假如话我喺个 city 嗰度揸揸停停、揸揸停停嘅话咧，你就会睇到嗰个悭油又高过纯电油车。
2: 嗯，呀、OK， 张生你好，
6: 你好，
3: 张生，
6: 头先讲问嗰个阿姨咧，个水壶嗰盏灯着咧。呢啲系鸡毛蒜皮嚟嘅，对啲架车嚟讲，呢系咧工程师嘅错。99%嘅车咧都唔会有呢盏灯，系 collision 啦，同埋睇个修护佬有，你悭打土打火打车护咧，佢都冇，佢知佢工程师叻话，知道呢啲系鸡毛蒜皮，冇佢工程师画图纸嗰阵时就删一白删一脑汁，因为又唔系影响个基建问题，乜都冇，你冇水咪加啦，冇水佢会冇水跌出嚟啊咁。同埋有冇咗冷却液嘅嗰度，冷却有啲 coolant 啦 ，anti-freeze 嗰啲水箱，将落雪嘅地方咧，咁冇法冷却嘅 engine， 所以佢咧叫做防冷嗰啲，同埋后边嗰个玻璃嗰度又同埋一半嘅，有啲极少，所以咧呢系工程师嘅设计嘅错误，唔系嗰个阿姨嘅问题话紧要，即系根本系 check engine light 或者 service engine 嗰啲黄灯咧，唔过全部 check 紧要，最紧要佢实际就唔紧要，佢啲法律上想淹你啲钱，揸车嘅钱，佢因为提升咗佢，整严重佢，话我好紧要啊，佢又唔死火，一样加到油，一样咁好力， 又打到火咁样，佢即系想即系多啲收入啊，咁几百蚊几千蚊落去嗰间单位嗰间单位，跟住嘅危险啦，你嘅刹车啊嘛，你嘅刹车就红灯啊，你发电机红灯啊，弯道系呢几个啫嘛，咁嗰度就呢度唔紧要咁。咁同埋咧个时间咧，你个台咧话个节目改一改都系好嘅，有时咁改一改咧即系可以见啲人做生意咁咧，铺头咧咁做咗几个老细都做唔掂，佢一般入去佢改一改个时辰八字啊，嗰啲人就想准风水啊，咁啊改一改佢咧，佢话。
7: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院同旧金山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0: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2: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呢个汽车节目噶。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888-6041-688。咁呢个混合动力车讲完未啊？
3: 呀，差唔多。所以咧就话，假如你觉得嗰个价钱嗰方面吓，同埋嗰啲揸车加速嘅呢啲，其实区别大唔大呢？以前就大，但而家呢嗰啲换下动力车呢已经越做越好。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就话相信嗰个区别已经唔系咁大啦。
2: 嗯、
3: 但呢假如我哋听众朋友对换下动力车你觉得适唔适合你，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下。
2: 嗯，咁点解适合你，点解唔适合你都可以讲下㗎。咁其实呢个都系都几重要嘅。有啲人呢好似李俊咁，唔需要呢、這个担心油价嘅问题，咁当然冇问题啦，系咪？咁所以用咩车都 OK， 系嘛。
3: 系我呢排呢我每日返工啦，睇到阿石头啦苦口苦面啦，咁你知啦，佢话哎呀死火啦，呢个电油价咁贵死贵。
2: 系嘛，咁湿到7蚊啦，系嘛。
3: 系7-8蚊啦，系湿湿碎啦，少饮几啖茶啦。咁
2: 另外一个呢，其实亦都睇到咗加州呢终止咗一个喺保险入边买保险嘅时候呢一个做法喎。呢个做法系咩嚟嘅呢？原来你嘅婚姻状况呢都同你嘅汽车保险有关喎。咁想到啲离谱话你就。
3: 咦、呢、这个唔系喎。
2: 係咪
3: 成个唔系咁样嘅。点解呢？其实保险公司呢佢哋系广告咩呢？佢系广告大数据。
2: 嗯，
3: 好简单，佢话我保100万个人里边，
2: 系
3: 咁啊。假如好似比如好似有个人好似石头咁样啊，单身嘅，咁佢揸车呢就比较浪啲嘅，
2: 嗯
3: 啊。但系另外嗰个石头呢，你知有老婆仔女嗰啲呢揸车就好小心噶，所以保险公司呢佢又会睇大数据，
2: 嗯，
3: 就话结咗婚啲人呢佢系比较系靠谱啲嘅。
2: 石身啲吓，
3: 系
2: 即系安全性高啲，
3: 冇错，
2: 即系注安全啲。
3: 系好似比如原来啦，石头就好中意爬山啊，又点样咁啊？老婆话而家咧，我啲结咗婚啦，等个仔出咗嚟先，你先再去玩嗰啲，系嘛？
2: 行公园啦，而家改埋 OK，
3: 冇错。所以呢其实我加州呢虽然间佢谂住想叫嗰啲保险公司停止咁样嘅做法啦、嗯，我就觉得未必系做得到。
2: 嗯，
3: 啊，因为保险公司话啦，
2: 不过其实呢个系有道理嘅，因为其实咧、
3: 啊、
2: 你单身可能真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叫做路怒啦，系咪？咁啊行路嘅时候咧，即系开紧车嘅时候，有啲人会好冲啦，
3: 系啊，
2: 或者甚至乎塞晒去冲过去啦，红灯可能都冲过去啦，咁
3: 呢啲
2: 系相当危险嘅、嗯。可能你查一查，佢真系可能单身。
3: 系啊，而且系咁样嘅，单身嗰啲有钱啦，喂。几个兄弟今晚我哋去咁啊飙下车先啦、啊嗯、或者点。但呢假如石头一结咗婚想去飙车，老婆话諗都冇諗啊。
2: OK 啊。咁呢一个亦都系而家加州想去做终止呢一个做法嘅话、嗯、未必系行得通嘅其中嘅一个 好大嘅原因吓。
3: 系
2: 咁大家其实都可以讲下你哋自己喺开车嘅过程之中咧，有冇遇过呢啲咁嘅突然之间喺你前边或者隔篱超速啊，搞到你措手不及啊呢啲咁嘅，其实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吓。
3: 哦，咁你傻嘅，唔通你话喂你单身啲系结咗婚嘅？
2: 但系呢啲唔一定系乜嘢，但系咧即系呢种咁嘅情况咧，其实近年嚟咧都比都多咗啦，我觉得。
3: 肯定系多咗。我而家睇到好多三环线啲以前咧，我哋你知啊，发得好紧嗰阵时啦，至少我啱啱和揸车嗰阵时咧，已经俾老师警告过吓，喺 stop sign 嗰度记唔得要停三秒啦嘛，一二三啦嘛。假如你话我松下油咁样就甩声过咗去，嗰啲叫做加州停 stop sign 嘅停法，一定会俾罚钱嘅。但系而家咧，我睇三环市好多嗰啲人咧，真系响嗰个 stop sign， 尤其三环市嘅 stop sign 系最多嘅，系咪？
2: 又太过多，太多过头有阵时。
3: 佢本来就咁多啦，冇法子啊！而家咧就系啲人，我觉得已经对于奉公守法呢样嘢啊，冇听过啊，石头哥。
2: 嗱，停三秒咧就真系可能比较少啲啦，我觉得即系嗰啲嗰啲无人驾驶嗰啲啦 ，Waymo 嗰啲真系停三秒啦。其他嗰啲咧，我好少停三秒噶，即系新仔啦，或者可能会停三秒。
3: 啊，你讲起 Waymo 无人驾驶嗰啲，我觉得咧反而有一样嘢而家系。得人惊，你有冇试过？即系话咧，有时比如话我睇到前面一架威武
2: 系啊，
3: 无人驾驶嘅，佢比如话去左手边啲，
2: 嗯，
3: 我真系想去咁啊，继续行啦。佢突然间嘘声要去到右手边，好似因为佢即刻佢要去嗰边，
2: 嗯哼，
3: 所以佢嘅反应系特别快嘅。
2: 但佢点解唔打灯咧？
3: 唔系，佢即系打灯，同时佢一秒钟已经开始向嗰边行，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咧，就喺呢一方面咧，我唔知道我哋听众朋友，你有冇呢种经验吓，即系话威武嗰啲，你跟喺后边，你真系唔知佢有时咧，你睇佢打灯，佢又唔转呢，
2: 系啊，
3: 系嘛，
2: 啱啊，
3: 系有时唔打灯，佢要转嘅，
2: 佢应该行快少少，佢又唔行快 ，OK，
3: 系冇错，所以就呢，当然呢样嘢咧，就系佢而家嗰啲技术都仲未达标啦，系咪？但系我就觉得咧，即系千祈一睇，尤其三环市，好多时咧威武嗰啲。两三架车一齐嘅咁啊，
2: 成排啊，
3: 系成排喺嗰度呀。咁我相信嗰啲听众朋友，你只要揸车嘅话，你跟住威武后面系咪都有同样嘅呢种感觉呢？欢迎打电话出嚟，
2: 应该转翻嘅时候
3: 分享一下，
2: 唔应该转翻嘅时候又转，
3: 系啊，
2: 嗰时真系好大剂嘅吓，
3: 系啊，
2: 咁嘅情况。咁所以咧，上次我咪讲噶嘛，喺台埠嗰度摆街会就系唔转，唔识转就都激死你，激死你真系嗰啲时候又控制唔到，咁啊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吓。咁呢啲都系佢哋需要改进嘅地方。咁大家亦都可以分享呢一样嘢嘅。OK， 咁我哋再分享另外一样嘢就系睇到咗星舰啦 V14 吓，咁啊而家话要咁啊发射成功噶啦。
3: 系以前咧就系佢。试射咗我谂五六次啦，
2: 嗯，
3: 咁呢前几次咧完全都系叫做就话亚轨道
2: ，OK，
3: 亚轨道就话啱啱喺个100公里嘅高度，
2: 嗯哼，
3: 就啱啱喺大气层嘅边嗰度吓，但系呢一次咧14点样讲咧，一句话讲晒佢成功发射进入轨道，而且呢个轨道系正式嘅轨道，差唔多300公里，
2: 系，
3: 成功。释放咗呢26只呢个叫星链嘅第三版嘅卫星呢个第三版卫星系大只嘢嚟嘅。
2: 就可以传输图片㗎啦
3: 就话绝对系你手机到时候会上网。佢呢次呢只系用咗即话放咗26只。听讲呢假如佢真系进入全嗰个点啊全性嘅状态嗰阵时咧，佢可以孭住差唔多成10只，
2: 哇！
3: 咁大只吓，系咁而且以前咧就所以咧佢基本上嚟讲咧系正式发射咗佢个新嘅卫星呢个系一个好事。
2: 嗯，
3: 但系咧又发觉咗就系话佢嗰个猛禽三嗰个发动机似乎可靠性仍然需要改善。点解咧？佢发射嗰阵时咧，佢第一级发觉咗有2个火箭发动机啦，咁啊熄咗火。
2: 哇！
3: 咁啊
2: 够力系嘛？
3: 但系都够力。
2: 嗯。
3: 咁啊，然后咧，佢第二级咧， 六个发动机里面死了一只。
2: 哇。
3: 啊咁、样。但是呢就话返嚟都算 OK。而且因为佢呢只返嚟系唔系由100公里返嚟㗎喎，佢由300几公里返嚟。所以嗰、那个嗰、那个下降嘅嗰个速度嗰、那个冲力系绝对高过以前嘅所有嘅飞行。但以前呢都系发觉咗呢佢都系相当唔错吓。但系、但系呢因为一级两个发动机唔得，二级一个发动机唔得，所以佢降落嗰阵时呢冇上一次咁样好似一个羽毛咁样吓、就争啲，但系都算慢，都系准、但系呢一落咗之后咁样一嘣一声咁跌倒咗之后就炸咗啦。
2: OK，
3: 呢个系正常，因为点解呢佢有好多嗰啲啊冇用到嘅燃料吓。咁、呢次原来呢佢系要点啊要啊要啊围绕嗰个地球啊、十圈啊。但佢以前呢睇诶、火箭发动机唔系好得喎。咁啊最紧要嘅先将嗰24个
2: 吓提前返嚟、
3: 提前。所以佢要将嗰20几个卫星一释放咗之后，咁佢嘅目的已经达到。咁佢再諗下就话诶、都系总之系已经入咗轨道，其实入咗轨道你飞一次飞十次飞100次都系轨道。但系呢佢都系决定咗呢冇再 push 佢 too much。咁就飞咗三次轨道就降返嚟。原来呢佢係諗住降返响智利嘅嗰个太平洋嘅嗰、那个海洋嗰边。但以前呢就提早降落呢就降落响夏威夷嘅附近嘅嗰啲海域嗰度。
2: Okay。
3: So, 总之嚟讲系就话
1: 成。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 ,2023 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方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单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000。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0,000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

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nblane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警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警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母女，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 85%。 数据还显示9月失业率是 4.2%， 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 按年增长 3%， 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0,000，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9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10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等。去年9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一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韧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 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仲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在屋企、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都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先听一首许冠杰嘅《无情夜冷风》。

0: 非常之好听的呢一首歌吓，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先听第一个故事。
1: 有一日深夜，门锁旁边嘅锁匙抱怨话：我每日辛辛苦苦守住家门，帮主人看家，但系主人最中意嘅就系你，成日将你带喺身边，真系羡慕你。锁匙听咗之后，亦都唔服气话：你每日都留喺屋企，风吹唔到，雨亦都淋唔到，几舒服啊！我每日跟住主人到处跑，日晒雨淋，我先至羡慕你呢。就咁样，门锁同锁匙就只系睇到自己嘅辛苦，但就睇唔到对方嘅重要。有一日，锁匙心入边越谂越唔平衡，决定亦都享受一下清闲嘅生活，于是就静静将自己收起嚟。主人回屋企之后，点样都找不到锁匙，嬲起嚟攞起工具将个门锁揼坏咗。冇谂到入屋之后，主人竟然间喺屋入边揾到嗰个锁匙。主人好嬲咁话：锁都已经坏啦，你留喺呢度仲有咩用？讲完就将锁匙掉入垃圾桶。冇几耐，门锁同锁匙竟然喺垃圾堆入边再次相遇。佢哋彼此望住对方，终于都明白啦。原来门锁虽然唔能够跟住主人到处走，但一直守住屋企家门。锁匙虽然每日跟住主人，但系系为咗打开嗰把锁。佢哋睇嚟似唔同，但系边个都唔离开边个。门锁同锁匙感叹咁话：我哋今日落到呢个下场，都系因为只系睇到自己嘅辛苦，并冇睇到对方嘅价值，总系觉得人哋比自己好，彼此计较、猜疑，最后反而失去咗对方。好多时候，人与人之间亦系咁样，一个家庭、一个团队，甚至一段关系，都需要彼此配合。如果只系睇到自己嘅付出，就忽略咗人哋嘅努力，就容易产生抱怨同矛盾。如果彼此计较，互相猜疑，最后往往是两败俱伤。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亦都有自己的价值。
0: 最后是两败俱伤，互相信任，互相珍惜，互相欣赏，非常之重要。其实呢，做事向内找下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啱呢，其实这个是人生里面最难得也是最难做到的东西。咁呢个亦都系呢种咁嘅情况吓。既然系保护主人嘅，咁你一首护花使者。

0: 护花使者。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封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咧，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下边呢首听众朋友点唱嘅歌曲，汤宝如嘅《哭泣玛丽》，听下。

0: 我哋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日，一只麻雀飞到树枝上，啱好就落喺一只蝉嘅身后边。麻雀本嚟想将蝉当作食物食咗佢，但就喺佢准备啄嘅时候，就听见蝉清脆嘅鸣叫声。麻雀忍唔住问：喂，我要食你啦，你唔通唔惊咩？蝉谂咗一阵，奇怪咁问：你点解要食我？我做错乜嘢？麻雀话：唔系你做错咗乜嘢，而系我哋天生就系咁样，我本嚟就会食虫。讲完，麻雀又好奇咁问：不过我反而好想知道，你点解每日不停咁叫？唔通唔识攰嘅吗？蝉开心咁回答：一啲都唔攰喎。我哋喺黑暗嘅泥土入面生活咗几年，好唔容易脱壳嚟到呢个美丽嘅世界，当然要好好唱歌啦。麻雀更觉得奇怪啦，咁你唔使食嘢㗎吗？蝉就话啦，我哋唔系需要食太多嘢，口渴就饮一啲露水。你睇下蓝天、阳光、绿树、微风咁好，我哋当然要用短暂嘅生命好好歌颂呢个世界。麻雀又问：咁你哋唔使养育细路仔嘅吗？亦都唔使准备过冬嘅食物咩？蝉听咗之后，更觉得奇怪咁问啦：点解要准备过冬？麻雀话：冬天好冻，有时候仲会落雪结冰，嗰个时候唔可以到处揾食物，所以我哋必须提前准备。蝉听完之后好惊讶，原来仲有咁寒冷嘅季节啊！因为蝉嘅生命非常短，大多数只有短短几日，佢哋所睇见嘅世界系阳光温暖、绿叶茂盛、微风轻拂嘅夏天。麻雀听到呢度，突然间安静咗落嚟。佢谂到眼前呢只咁细嘅蝉，虽然生命短暂，但从来都冇抱怨自己嘅命运，反而珍惜眼前嘅一切，用歌声迎接每一日。麻雀最后冇食佢，只系拍下对翼，飞到其他地方去寻找食物。呢个故事就令我哋明白，每个人嘅生命长短唔同，生活方式唔同，所拥有嘅嘢亦都唔同。其实人生最重要嘅唔一定系拥有几多，而系识唔识得珍惜眼前嘅人、眼前嘅生活以及当下嘅每一日。
0: 珍惜啊，非常之重要。咁啊，唔好去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嗱，好嘅，玛丽呢首啊，你嘅演唱会嘅现场啊，现场版。哇哦！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啊，6039583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下边呢一首亦都系听众朋友点唱嘅歌曲《一见你就笑》，听下。

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是邓丽君的一见你就笑。今日下边介绍一首歌，呢首歌咧，啱先因为有一个故事讲到咗守护生命，基本上系咁样一个意思吓。咁啊锁同埋呢个锁匙嘅故事，咁啊其实守护生命非常之重要嘅。咁呢一首歌咧，其实系一个香港人去咗加拿大好多年，咁佢亦都系喺佢去香港之前，甚至乎系呢个去到加拿大之后咧，一直去了解到去了解一个团体嘅呢个团体咧，就系法轮功团体。佢本身呢个香港人唔系法轮功人，唔系法轮功嘅学员啦，但系佢观察咗成二十几年之后咧，就发自内心写咗首歌。呢首歌咧嘅名叫做《守护生命真善人》。咁呢首歌系非常非常之好听嘅。咁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呢首歌吓，我而家喺呢度咧，今日推荐俾大家听下呢首歌，非常之好听嘅，从歌词同埋意思意义入边咧，系极其之有意思嘅，听下，守护生命真善人。听完呢首歌之后咧，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音乐观。

0: 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日，礼拜五。10月1日，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 C 世代青年主导的将狼人民党及 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漏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漏，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只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Jack，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头早，圣米德尔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德尔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头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话，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头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八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仲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号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 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 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原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原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号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 Hollywood， 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麦坚士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麦坚士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3: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加州嘅汽油价格飙升啦，亦都唔单止影响到揸车人士啦，咁其实亦都影响到物流啊、货物运输成本亦都增加嘅，咁亦都影响到食物价格嘅提高啦。咁其实亦都直接影响到每个加州人的生活负担。咁所以有人呢就直接话、因为而家川普政府执政啦，所以呢就呢个油价咁高咁样。但係呢唔知大家有冇忘记，喺同一个时间，即係而家我哋加州同全美其他嘅州嘅呢个油价嘅 均价格嚟比较咧，咁其实呢个相差咗将近$2嘅。咁但系咧就冇人去谂下，我哋可唔可以话将加州嘅油价降低同人哋嘅州睇齐咧？咁样咁但系要做到呢一样嘢咧，相信好多朋友都已经谂到好难啊，因为加州嗰个环保问题啦，咁令到啲油价咁高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咧就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加州嘅油站咧就获准话使用新型嘅混合燃料啊。咁如果咁样做嘅话咧，咁司机咧就可以令到使到每加仑嘅油咧就系悭翻20 cents嘅。但系20 cents呢个系咩概念咧？咁当然有得减好过冇得减啦。但系如果真系要实现呢样嘢，容唔容易啊？石头？
4: 嗱，呢度讲几个问题，一就系加州嘅油价贵咧，唔系因为单环保咁简单嘅一个事情啦。咁加州最重要咧就系升高咗我哋嘅呢个油税吓。咁呢个油税咧就表面上边讲紧就话要修路补桥啊之后之类嗰啲，但系咧真真正正修路补桥嘅钱咧，其实冇用几多嘅。咁啊钱去边度咧？其实讲清楚啲系冇人知。咁啊呢一个其实系一。个直头就系、是、可以讲系冇办法查得清楚嘅呢、這个咁嘅无底洞吓。咁呢样嘢咧本身嚟讲，同环保其实冇乜关系嘅。但系咧，因为汽油嘅价嘅钱嘅呢个税收不断咁每年都上升，咁甚至乎咧又开始用喺其他地方嘅话咧，都喺汽油入边呢个要加税吓，咁所以咧令到咗汽油咧不断咁加大咗佢嘅钱，咁令到咗我哋比全国平均价钱系高咗$2嘅吓。呢个其实咧，所有开车嘅朋友咧，主要系用汽油嘅，其实都知道呢件事嘅。只不过咧，开车嘅司机毕竟咧比呢个选民少，咁所以咧冇办法啦。咁所以加州嘅呢啲咁嘅所谓民选官员嘅话咧，就搏晒命喺汽油上边做加税，其实就系呢、這个呢个其中嘅一个好大原因吓。当然，加州嘅汽油要求比其他州咧所谓嘅高咧，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原因。呢个只不过系其中嘅一个原因嘅，咁所以你讲紧嗰个环保就咁嚟噶啦。但系，正如李准亦都讲到咗㗎喇，咁加州嘅汽油其实呢系咪真系比人哋嗰啲好啲嘅呢？其实未必。咁所以呢样嘢呢亦都令到咗呢，其实系老点我哋加州人㗎，讲得清楚啲咗。咁所以呢从呢一啲汽油贵嘅呢方面嚟讲嘅话呢，可唔可以降低？可以。咁所以而家嘅加州州长候选人这个 Stephen 啦，咁佢就讲得好清楚㗎啦。如果佢上任嘅话呢，佢会将油价大概会去到咗$3左右㗎，咁呢个咁嘅价钱嘅。咁唔好讲去到$3呢，就係降低$2，咁已经系相当之好嘅一个程度嚟㗎啦。咁所以如果你想希望加咗个油价咧跌翻落嚟嘅话咧，咁你哋自己识得选边一个人啦，系咪？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油价跌咗，其实好多嘢都会跌翻落嚟嘅。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呢样嘢就好明显噶啦。咁至于加州而家讲紧话，纽森签署咗一个法案，呢个法案咧就话开始合法化呢一个 E15 嘅呢个咁嘅汽油吓。咁呢个 E15 嘅汽油系咩嚟嘅咧？或者讲紧而家嘅汽油同 E15 个汽油有啲咩分别咧？E15 其实讲得清，而家嘅汽油啦系叫做 E10 吓。E10 咧就系含有 10% 嘅乙醇，即系呢个酒精吓。咁而家嘅 E15 咧就含有 15% 嘅酒精，亦即讲系咩咧？就系喺呢个，因为其他州咧系可以加嗰啲咧冇酒精嘅呢个汽油嘅，但加州咧系嗰啲汽油咧只系一罐一罐买嘅吓。咁喺油站入边咧，喺嗰啲油窗入边系冇嘅，你只能够入去入边系订或者系买嘅吓。但系咧，其他州系有得选嘅，但系我哋加州冇嘅。咁最低咧都系 E10 噶啦。咁其实加咗乙醇嘅汽油咧，其实对嘅 engine 本身已经唔好噶啦。咁而家再加 15% 嘅，即系加多 5% 啦，就系 E15 嘅汽油嘅话咧，其实对而家嘅 engine 都唔好嘅。尤其系嗰啲老嘅车更加唔好吓。如果2001年之前嘅嗰啲车嘅话咧， 其实系唔可以用嗰个 E15 嘅汽油吓，咁啊呢个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程度嚟嘅。而 E15 汽油咧，其实系容易损坏呢个 engine。咁所以点解我加咗啲车可能咧容易烂啲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是、因为长期用呢一个咁嘅乙醇嘅。而呢个乙醇加乙醇嘅原因系边度嚟嘅咧？就系因为我哋长期以嚟咧都解决唔到农民嘅呢一个，因为美国嘅农民嗰个生产力太强啊。咁啊，生产出个肉卖咧，系卖唔出去，卖唔晒，可以咁讲吓。我哋睇到咗成日喺啲 supermarket 入边一蚊几条嗰啲肉卖啦，咁啊十条啊，有时总言之就好多啦吓。咁啊啲肉卖又好靓嘅，咁因为啲肉卖卖唔出去咧，咁啊令到咗咧啲农民可能会损失，咁啊所以咧有啲嗰啲。政府嘅人员咧，就研究咗一下，就话要将嗰啲汽乙醇咧加入去呢个汽油入边咧，就可以帮到啲农民。所以玉米呢、這个发酵成或者加工成成为乙醇之后咧，加入去呢、這个汽车嘅汽油入边咧，就系、是、咁样嚟嘅一个原因吓，或者帮嗰啲农民。其实呢种帮咧，其实得不偿失嘅，倒不如好似阿 Trump 咁样。直接同某某国签署卖大豆啊，卖大豆啊，卖玉米啊，系咪？咁样卖出去嘅话咧，俾攞啲乙醇嚟嗱，佢其实系好浪费嘅，种啲玉米出嚟，然后攞啲玉米出嚟加工咗之后，再整成乙醇，再加落去汽车嗰度，再去燃烧出嚟，损坏咗汽车之后，亦都损坏咗呢个降低咗汽油嘅呢个质量。咁你其实系。搞嚟搞去嘅话，其实系浪费嘅。只不过就系表面上边帮咗啲农民吓，咁但系其实系总体嚟讲系浪费。咁啊，而家咪讲紧全球嘅粮食一直都短缺嘅。咁玉米既然可以做出嚟，点解唔出唔到去咧？咁其实系因为冇去积极推广呢一方面，冇去帮农民咯。我觉得系。咁而家系川普喺度帮紧农民咯。我觉得就系咁样嘅一个道理嚟噶啦。如果啲玉米系卖得出去嘅话，加咩乙醇啫？用全汽油啦，系咪？咁啊，对嘅呢个 engine 本身就好嘢嚟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本身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奇怪嘅问题嚟嘅。咁而家加咗，仲要话，我加咗呢个 E15 嘅话咧，环保环咩保咧？佢其实真真正正嚟讲嘅话咧，系咪真系环保咧？唔系，佢系比原来少咗少少微粒，但系你唔好忘记，车系容易坏嘅。咁手车唔系咁唔使整啊！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系一个好奇怪嘅呢种咁嘅讲法吓。咁所以大家以后咧，如果要加汽油嘅时候咧，要睇清楚，除非佢唔讲俾你知嘅。如果讲俾你知嘅话，你真系最好加 E10 以上，或者系纯。当然而家纯汽油喺呢个好少啦，起码加 E10 嘅即系正常嘅汽油会稍微好啲，因为佢而家 E15 咧比 E10 最多系平咗2毫子啫。咁其实嗰2毫子咧，系咪真系达到环保效果咧？其实可能你嘅收车钱咧都唔止咁嘅钱吓。咁所以咧，你要明白呢样嘢嘅话咧，你要知道呢个 E15 并不是一件好嘢嚟嘅，系加州强推嘅。咁所以咧，呢个系加州空气委员会咧，而家就叫可以讲正式通过咗啦吓。咁呢个喺9月24号到25号完成咗呢个叫做 E15 嘅正式汽油呢个规格程序噶啦。咁即系讲紧开始强推啦吓。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呢样嘢。所以 E15 嘅汽油喺市面上边正常化咧，并不帮到你嘅汽车嘅。听清楚。
3: 嗱，加州咧为咗话悭翻20仙嘅呢个油价咧，就做咗咁劳师动众嘅嘢，而且咧根本就系冇乜益处噶啦。咁倒不如好似石头头先咁讲，不如呢个选一个能够帮我哋降低油价嘅呢个州长，咪更加容易啲，系咪？都好快投票啦。咁嗱，但系而家睇到嘅一个民调咧，就话呢个喺呢个州长嘅竞选对决入边咧，咁资深嘅民主党人真系呢个。Becerra 咧，咁以52%咧对37%嘅支持率系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呢个 Hilton 嘅，咁而 Becerra 嘅负面评价咧就达到37%，咁比呢个 Hilton 嘅呢个负面评价系30%要高嘅，咁而数据显示到咧 ，Becerra 喺呢个竞选入边系大幅领先啦。咁更多系得益于民主党喺选民登记人数上嘅绝对优势嘅，而非选民咧对佢嘅竞选活动嘅热情，即系唔系因为选民对佢嗰个竞选活动热情高涨而造成嘅吓。咁石头嗱，我就想讲话，咁选民会唔会即系话仲喺度观察紧到底选边个合适咧？咁样咁 Hilton 嘅机会系咪仲系有嘅咧？
4: 哦，未。 未有决定之前，未有结果之前，当然都仲系有啦。咁其实咧，简单啲咁讲啦，咁无论你系注册民主党又好，无党派又或者共和党又好，其实你而家都有一个好明显嘅抉择，就正如啱先讲紧嘅，之前嘅油价点解咁高系咪？咁拜登嘅时期仲高过而家，咁你要谂下呢样嘢。咁而家咧就强推啲咁 E15 嘅话，对我哋嘅车一啲好处都冇嘅。但系佢一直都讲紧，呢个环保啲，平啲咁样吓，咁啊平得几多咧？其实系平咗好少好少嘅两毫子，咁你话平得几多系咪？咁呢啲本身嚟讲咧，你亦都要睇下呢个 Bissella 你啱先讲紧嘅，佢嘅佢自己嘅政治嘅呢、這个。过程之中啦，即系佢参政嘅过程之中咧，佢自己做出嚟嘅成绩系乜嘢？同埋而家嘅呢个 Steve 啊，咁呢个佢自己嘅呢、這个共和党嘅呢个参选人啦，佢做咗啲咩出嚟？因为佢本身就系一个生意人嚟嘅，咁佢如果按照一个操作方式嘅话咧，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咁样去衡量一下。咁其实无论你系咩党派嘅注册，其实都唔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你要。大眼识人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你唔系讲紧话你而家按照党派投啊，因为你一定要按照你啲嘅 common sense 去投嘅，即系正常现象嚟投啊吓。咁样先要能够选出一个好嘅呢个我哋嘅父母官。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一直都系按照你所谓嘅党派投嘅话咧，无论你系咩党派咧，我讲紧噶吓，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吓。
3: 咁事实呢，我哋华人朋友好多呢都系民主党派嘅呢个选民啦。
4: 我哋唔知道啦，我哋唔知道佢哋注册系咩嚟嘅。
3: 咁所以真系听石头话，我觉得几有道理。咁喺呢度呢，我哋提醒大家呢、這个 Bissella 呢系一直躲避记者啦，亦都好少出席一啲嘅竞选活动嘅。咁所以如果话。
4: 即系同拜登差唔多㗎喇。
3: 咁即系对于选民。
4: 拜登嗰时嘅竞选就咁样㗎喇。
3: 对啦。选民嘅问题唔知佢有冇去解答呢，咁样大家就要諗諗啦。唔知大家对呢方面有咩意见呢，亦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返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咁唔知大家呢有冇计划呢喺秋季旅行啦，咁仲有嚟緊嘅如果係感恩节啊，呢个圣诞节啊，新年啊，咁都可能有一啲嘅假期啦，咁好多朋友可能都係计划緊呢个旅行㗎。咁如果係旅行呢，咁我哋呢就推介希望之旅俾大家。咁嚟緊最快嘅团呢就係、是、日本嘅关东关西温泉之旅，咁又係10月14号到10月21号8日7夜嘅。咁呢个係10人左右嘅精品小团嘅，咁报满人数呢咁就係截止嘅。咁如果大家自己去订一啲嘅团呢亦都可以嘅。咁上次我哋都有介绍过啦，亦都有朋友呢係打电话去询问啦咁样。咁另外呢就係、是、台湾团亦都唔错下。咁台湾团呢就呢、這个11月就可以出行啦，就11月16号嘅8日台湾环岛人民之旅。咁嗰个时间呢最好啦，因为唔怕咁热啦，天气又即係变得舒服啊咁样。咁如果你係准备去台湾玩嘅呢，咁呢个系最好嘅时间嚟嘅。咁当然亦都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呢个自己组团亦都系非常之欢迎㗎。咁因为点解我哋嘅希望之旅咁受欢迎，
4: 咁当然系第一个就系精品小团啦，第二个呢带你去嘅地方保证系你喜欢嘅地方下，亦都唔使话好大嘅压力。咁仲有一个特点呢就系唔会购物啦，唔会直接带你去购物，你可以要求㗎当然。咁呢个你如果唔要求嘅话呢就唔一定带你去购物㗎。咁所以呢一啲呢都系我哋希望之旅嘅呢个非常之大嘅特点。咁当然你自己想自己有一个自己人嘅呢个旅行团嘅话咧，亦都可以为你量身订造嘅。
3: 嗯，你自己编一条线出嚟，你想行边几个景点都可以噶。
4: 嗯、
3: OK， 咁你记住呢个电话先，855-955-5227，855-955-5227。咁大家咧需要嘅时候就打呢个电话可以咨询啦。咁样，咁我哋咧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4: 你好，周生。
5: 系你好，你
3: 张生，请讲。
5: 咁呢个 Bissella 咧，就唔系佢够资格做最多奖噶啦。 乜嘢经验都冇，乜嘢都冇，好事冇做过。我就系知道佢个 Trump 一百二十几次之外呢，乜嘢都冇做过，就奥巴马、拜登又上台啦，好事冇做过，坏事又做得多。咁佢系咪又唔识搞经济？墨西哥人99%都穷噶呢度吓，咁佢上台呢，冇破坏好事，加上嗰个选举目的呢，系选嘅系民主党啊，个其他嗰、那个嗰几个烂橙烂苹果。是呢、這个马云比较做中和啲、中立啲，都冇咁闹啊、闯咁多啊，冇咁多做咁多犯骨嘢。咁佢民主党就攞福利，咁福利呢边度嚟嘅呢？咁唔系坐山泥坐返嚟嘅，又唔系落雨落雪落来嘅。系嗰啲物价呢，通货膨胀咪即系最低工资囉，最低工资同埋有啲福利多过头啊，咁咁够长咁样。咁讲讲台湾呢，咁啊，周近咪成日去打翻台湾，去收复台湾咁。你话收复咁，即系旧时系你嘅，咁而家咩攞咗你嘅，你攞翻佢翻嚟系应该嘅。但系共产党未踏过台湾一步，未踏上个台湾岛一步嘅，唔系阿蒋介石喺啊毛泽东只手抢嘅喎，系咧系佢嗰阵时嘅国力入咗你，凶猛啲咁啊。搵咗佢嗰边嘅，所以唔系应该觉得话解放啊，系人哋嘅土地问题嘅，不如你恶啲欺骗人民吓，话日本仔啊国民党啊打咗你嘅，其实系你系土匪嚟嘅，毛泽东啊搵共产党红军系土匪嚟啊，讲咁多唔该。
3: 嗯，多谢张晒意见吓。OK， 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市政府就宣布将对负责主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嘅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展开呢个资金审计。咁呢个措施咧，亦都引发咗外界对中华总商会能否继续承办呢一个传统盛事嘅一个关注同疑虑嘅。咁由1953年起咧，就开始主办呢个游行嘅中华总商会啦，每年系获得市政府大约50万嘅呢个艺术资助嘅，咁啊市预算部门就话咧，佢哋今年仍然会向呢个商会咧拨款47万，咁啊因此2027年2月20日嘅游行计划咧，应该唔会受到影响。咁石头嗱，既然市政府系有拨款去举办呢啲咁嘅活动啦，咁点解呢个中华总商会可以有选择性咁批准或者唔批准一啲团体参加咧？嗱，好似之前你讲过话，法轮功团体就系只系一次参加过，之后都冇机会参加呢个游行啦。咁样，咁我意思系点解可以俾系由佢决定咧？咁样
4: 嗱，我先讲下呢个中华总商会嘅呢个而家被审计嘅呢样嘢先吓。咁其实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信息嚟噶。咁啊，因为之前咧同大家讲紧嘅就系因为佢入边有一个 Joey 啦，咁啊呢位女士啦，其实系。佢而家告緊中华总商会嘅某啲人，甚至乎係连中华总商会一齐都告啦，就当然同性骚扰啊同埋呢个工作场所出问题嘅呢啲等等事情有关啊。咁呢个就係而家中华总商会出现嘅一个情况㗎。咁之前我亦都介绍过，其实中华总商会嘅呢个成立呢，当时成立嘅中华总商会呢，有个好多年前成立㗎啦。咁佢其实係为咗呢华埠嘅商家会系有更加多嘅机会啊，同外界接触啊，或者系讲紧喺用一个咁嘅商会嘅形式咧，可以帮助到一啲商家同西方或者系同其他主流社会接触嘅时候咧，容易接触，同埋咧亦都系可以讲抱团嘅一种方式啦。咁嚟呢个喺华人社区嚟讲，树立佢哋一个形象嚟噶吓，咁呢个本身系一件好事嚟噶。咁但系咧，因为中华总商会慢慢咧，因为佢啱先讲紧啊嘛，1953年开始就承办呢一个新年游行啦嘛。咁但系慢慢你要发现咗咧，有一个人就系之前提到嗰个就系呢个白兰啦。咁啊，自从白兰进入咗中华总商会作为顾问之后咧。其实中华总商会就开始发生咗质嘅变化吓，咁呢种质嘅变化咧，其实就系体现咗好多方面嘅，一就系佢喺呢个唐人，即系喺我哋华人社区入边咧，排挤一啲系支持中华民国或者支持自由民主嘅呢啲商家。或者系讲紧嘅呢啲侨领又好，呢啲咁嘅老一辈嘅，或者系讲紧总言之对呢、这个自由民主更加向往嘅人咧， 咁佢哋系佢系出现排挤噶，甚至乎喺呢个之前，我知道有啲楼都好重要吓。咁呢个本身嚟讲咧，一个过程嚟嘅。呢个过程咧就系从质变开始。咁呢种质变咧就系慢慢就变长咗。中华总商会喺白兰嘅所谓顾问嘅呢个主持之下嘅话咧，其实就已经进入咗呢、這个其实系舔共可以咁讲啦，即系讲紧亲共嘅呢个咁嘅状态啦。咁所以佢嘅呢个咁嘅带动之下，亦都令到咗越嚟越多嘅喺华人社区，尤其系唐人埠嘅一啲商家，包括咗啲公所在内咧，都开始呢个亲共啊，或者系呢一个呢个升中共嘅呢个咁嘅五星红旗啊，呢种咁嘅现象啊，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咁嘅过程嘅。咁呢个过程咧，其实睇到咗咧，我成日都讲紧，只要中共有中共嘅地方嘅话咧，就会出现咗呢个争斗同埋呢个斗争，相当之严重嘅。以前嘅华人社区其实咧喺冇呢啲人嘅情况之下咧，尤其冇白兰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华人社区嘅做法好简单嘅，就系边一个。边一啲系比较老资格有牙力嘅人咧，出嚟讲嘢嘅话，大家都听嘅。咁所以以前一个叫中华总会馆嘅呢个总董咧，点解会讲嘢叫做呢个叫做华人嘅市长咧？原因就系因为嗰阵时系讲紧资历嘅吓，咁所以咧，但系之后咧就因为中共嘅介入嘅，搞到咗华人社区整个华人社区内斗得相当之紧要，所以而家你其实睇到咗咧，好多西人，大家其实作为我哋华人出嚟，你都会睇到咗一样嘢，就讲紧好多西人都讲紧，点解你哋华人咧咁好似一盘散沙咁嘅，系咪？咁内斗都咁紧要嘅，就好似我哋啱先之前讲紧嘅一啲选举咁样。选举入边其实分散得好紧要噶，你会睇到咗好多嘅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咧，佢哋好中意去华人社区咧去呢个筹款嘅，原因系咩咧？其实佢知道华人社区嘅票好散嘅，但系咧钱佢哋有法攞到，所以咧佢哋就去华人社区筹款嘅。但系咧佢知道咗你哋啲选票好散嘅，所以佢可以攞到几多几多。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当佢选举嘅时候咧，华人其实系冇力嘅。本身好大力量嘅，因为喺净系旧金山嚟讲咧，华人占咗成两三成嘅呢个选票噶，相当之紧要嘅。如果集中选喺一个人嘅手身上边，譬如一个市长上边咧，一下就选上去噶啦，可以咁讲。但系华人嘅选票相当之散咗，因为本身喺内斗得咁紧要，点会集中啊？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啦。而中华总商会系同样噶啦，因为白兰在嘅时候，其实系影响咗整个华人社区嘅吓，咁亦都被人认为咗系佢系呢个旧金山市长嘅制造者添。咁以前李孟贤咧，其中系一个嚟噶啦。咁呢啲就系中华总商会其中嘅一个质变啦，变咗越嚟越差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亲共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变咗有排挤啦。咁排挤咩咧？当然排挤支持自由民主嘅人啦，支持呢个中华民国嘅人啦。咁排挤对中共唔中意嘅人啦，咁包括咗法轮功啦，就系咁样一个情况下，咁佢其实呢、這个所谓嘅中国新年游行嘅话咧，其实如果你讲紧中国新年游行都唔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嘅话咧，我觉得好奇怪啦。咁而法轮功本身就系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嘅精髓嚟嘅添。咁你讲紧话唔俾佢入去嘅话，咪笑话嚟嘅。咁呢啲其实本身嚟讲就系一个咁嘅一个过程吓。咁你会睇到咗中华总会馆今时今日嘅没落咧。你其实再睇睇而家嘅呢个中华总会馆入边啲人啦，有啲人甚至乎系被称为咗咩白兰嘅徒弟啊，咩白兰嘅之后嘅嗰啲所谓佢养出嚟嘅嗰啲以前嘅手下或者系佢。嗰啲马仔啦吓，或者系咁样讲噶啦。虽然呢个白兰已经瓜咗老衬噶啦，而家咁，但系咧佢嗰个嗰啲马仔仲喺度，咁所以把持住呢个中华总商会嘅话咧，佢越嚟越质变，咁啊令到咗咧人哋本身喺呢度本身可能系本地出世嘅呢啲年轻嘅人啦，就包括啱先我讲紧嘅起诉中华总会馆嘅呢啲人啦，佢其实睇唔惯呢啲嘢嘅。咁加上咗佢哋嘅教育入边咧，亦都有呢一啲你对佢哋。唔啱嘅话，佢哋认为你系性骚扰呢样嘢咧，佢会告你，就系咁样一个原因吓。所以佢哋嘅没落咧，其实系冇道德嘅一个表现。
3: 嗯哼，时间关系咧，咁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先等等先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再接你入嚟嘅，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5: 你好，阿芬姐。
3: 早上，请讲。
5: 你咁就提起呢个话题咧，讲个总商会啊。咁当年咧，咁啊，白兰就话事噶嘛，佢唔俾嗰个法轮功游行咁。你话农历新年唔搞政治，你唔俾佢就话搞政治。佢冇宣布话反对乜嘢，佢就话一个。练功夫即系你打太极拳咁样啊，打咏春啊咁嘅练习，我见佢唔系咩反共嘅行为，又冇做咩想转回嚟噶，杀人放火，我见佢做过嘢，咁你唔俾佢入咩？佢你七七一欢喜，佢欢乐农历新年咧，咁人哋玩政治，你做咗共产党嘅党战牌喎，嘅难做共产党嘅难老虎啊，嘅打手啊，所以一个佢咧，一个李孟贤啲上帝都判死咗佢啦，咁啊冇做咁多。令人愤怒嘅事，反天逆地嘅事。咁你讲个华中商会咧，本嚟系中立嘅，但系佢唔知点样咧，佢就偏咗个共产党嗰边，变咗搞到个中央商会太共产党嘅党派咁，佢咁讲法，令人感觉到。咁另外咧，中华总会馆就系佢喺士德喺萨克曼多嗰度嘅中华总商会，个中华总会馆咧就喺士德顿街喺阿油果隔篱嗰度。咁佢系中立啲。想当年呢咁啊王领事馆王南生呢就袁南生就同嗰个中华总会馆主席呢王云达饮咖啡倾啱啦，千祈唔好讲话订嚿钱过嚟咁我整我佢啊，咁同佢饮咖啡倾啱，咁即係我哋咁多年呢骚扰过我共产党呢，就个支旗我啲领事啊我啲主席嚟到都唔知入唔入总会馆，我个支旗插喺度咁。咁啊所有共产党看到嚟咁啊就同佢倾啱啦，拉佢落嚟啦，咁俾嗰个叶咩呀，我有啲人周达昌同佢一班人呢就去过一个我哋过赢咗。个法官嘅命令呢要将嗰个言物呢放返原来嘅地方，咁。咁应该就佢放返原来地方得啦，但係佢又唔识做。又要都要开会先放翻，我都玩嚟走嚟出玩好多，又玩唔到。你嘅行动咧，就玩嚟三行，我话嘅整天面或者成交放翻落去，唔系反动，唔系反协议，又系反法律。呢个行动叫做 comply court order 啦，我执行嘅法庭嘅命令啦，去放翻落去啦。咁所以嘅共产党嚟到呢度咧，成日分裂我啲侨胞嘅团结啦。你话有咩生日啊、喜庆啊、新年啊？你唔可以抢得领事馆去啦，领事馆嚟到就共产党嚟到啦，代表共产党。嗰佢呢搞到你打上法庭，冇兄弟冇兄你做㗎啦，阿公咁多人关。
3: 嗯，多谢张生意见吓。
4: 张生就对同行否啲好清楚吓，多谢张生呢、這个同我哋回顾一下历史嘅，多谢你啊。
3: 嗯，好。咁啊，下面呢我哋亦都，石头你对头先个话题系咪仲有补充㗎？
4: 咁啱先你讲緊呢个中华总商会，你啱先讲緊嘅佢仲有冇资格呢个做主持呢个新年游行㗎嘛，咪咁如果按照啱先张生亦都讲到咗好清楚啦，已经唔中立嘅话呢，其实就係唔应该主持呢啲咁嘅所谓嘅游行啊。咁所以其实呢呢啲游行都系一种喜庆，就系庆祝中国新年。咁连个中国文化都话唔支持嘅话咧，其实何来嘅新年啦？系咪？何来嘅所谓庆祝咧？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好奇怪嘅一件事。咁如果你系按照中共嘅意思去做嘅话咧，其实亦都唔应该俾你钱。咁如果你收咗市府嘅钱嘅话咧，你又去排挤三藩市嘅一啲团体嘅话咧，我又觉得有奇怪。咁所以咧，本身嚟讲，按照呢啲咁嘅去审计嘅话咧，佢根本冇资格去主持呢一个咁嘅游行啊，可以咁讲。
3: 嗯，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继续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6: 系啊，你哋好啊。
4: 系陈生。
3: 系陈生，请讲。
6: 其实咧，我真系唔 care 嘅，咩共产党啊、国民党，冇乜所谓啊。其实最紧要我哋啲侨胞啊，喺美国咧，就受人家尊重啲啦。而家我呢次我睇到习近平嚟美国，两兄弟咁亲热啊，美国咁高姿态去招待习近平。 咁中国人喺美国都会觉得有啲飞驰啲话，即系安全啲话，起码呢个中美而家系真系呢个两个问题咧，呢两个国家咧搞到而家我哋啲经济咧真系一塌糊涂啊！即系全世界都啲人都啊天灾啊、人祸啊、战争啊、经济啊，全部都越嚟越惨。如果希望呢两个国家嘅高层领导人咧，可以带呢个全世界嘅人民咧，喺经济上可以好翻啲啦，同埋大家冇战争啦。咁啊，其实真系冇所谓嘅，边个统治中国都冇所谓嘅。难道我俾咗个国家国民党会统治得好咩？又未必。咁你共产党又未必一定话做得好。最紧要就系、是。我哋咁多嘅中国人，大家认唔认同？即系大家个生活系点样？系有冇进步啊？或者朝着一个苦难去咧？咁呢，其实真系大家唔使咁执着呢个咩中华会馆啊，乜嘢馆啊？其实我真系觉得啊，你唔好要你靠嗰啲咁嘅朝领啊，或者相信嗰啲咩中国人咧做咩参选啊，做乜嘢？其实未必一定帮你中国人噶。即系我哋唔好谂得太多啊！你投咗一个中国人一定帮中国人，呢个系大家唔好谂得太天真啊！唔会噶呢样嘢，所以我系讲咁多啦，陈
3: 生。多谢陈生意见。
4: 多谢啊！事实上系咁样嘅，所以我成日都话呢个投票嘅时候咧。中国人出去选嘅话咧，你真系唔一定，佢真系唔一定帮你。我亦都未见过边一个中国人咧，即系出嚟选咗之后咧，真真正正嚟帮我哋华人噶。咁啊，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一个情况嚟。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眼睛系雪亮，帮到你嗰个先系真正要投票俾佢嘅人啦。
3: 诶，石头啊，咁好似头先陈生讲到话，呢、這个习近平咧同川普总统咁有倾偈啊，咁样，咁石头你认为咁系咪我哋中华人都有飞视啲咧？咁样？
4: 呢、這个见仁见智啦，我只能咁讲啦吓。咁但系其实有好多细节嘅，大家要睇清楚吓。因为其实咧，中共系咪真系对中国人好嘅话咧，就正如陈生啱先你亦都讲到咗啦，你要睇下往前睇。因为往前睇嘅话咧，而家明显就系经济越嚟越差啦。咁呢个就系事实嚟噶啦。咁呢个经济越嚟越差系点解一个原因？大家可以查下或者系睇下我哋做节目咯。
3: 咁中国嘅经济差同美国政府有关咩？
4: 同中共有关。
3: 嗯哼。OK, 咁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4: 拜拜。
7: 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嘅时候，讲出咗一番喺全网引发好大争议嘅言论。佢轻描淡写，甚至仲有几分得意话俾记者知，我而家根本唔入戏院。点解唔入？冯小刚讲咗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嘅理由。我食烟，不过戏院唔俾食烟，要一个食烟嘅人两个钟头唔食烟，呢一部电影要几吸引人先得。佢跟住仲话，喺自己嘅豪宅入面有大荧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揿暂停，可以一边饮酒饮茶，仲可以睇滚动留言。呢番说话一出，网络评论立即轰动，有人讽刺佢嘅自私，话公共场所所有两个钟头唔食烟系基本嘅教育同自制力，乜嘢时候连烟瘾都成为唔睇电影嘅挡箭牌？更有犀利嘅影评人指出，一个号称要引领大众审美嘅老牌导演，连自己都懒得入市场一线，将自己匿埋喺豪宅嗰度吞云吐雾。闭门造居，难怪呢几年拍出嚟嘅全部都系烂片。喺今次嘅采访，冯小刚唔单止讲咗食烟，佢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嗰单轰动全城嘅垃圾观众论翻案。佢话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系点解？佢埋怨而家嘅观众冇深度思考力。他甚至仲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话自己新上映嘅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他仲话唔系套戏拍得衰，而系俾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他到底怨紧戏院唔俾食烟，定系想遮丑 掩饰自己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策、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冇。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拿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脉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式入面起码都有5亿10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在中国的院线拆账制度底下，扣除了戏院和院线抽走的将近六成，片方最终落袋的票房拆账只是得过4000几万。而冯小刚在访问亲口承认，这部片的制作成本是1亿6500万。换句话说，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入面是怎么说的？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元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骂观众是一班没有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2017年，冯小刚就讲过那句名言，中国垃圾电影这么多，大半是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他试图用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来拿回尊严，不过本质就完全没有变。总之我套电影卖得不好，就一定是现在这一批观众有问题。不过冯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埋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有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还有四出球院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甚至民间疾苦的冯小刚。讲到冯小刚，我们一定要讲一部作品，就是2017年上画的《芳华》。无论今日大家怎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芳华》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讲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芳华凭着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今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不单只是冯小刚，就连整个中国影坛都再拍不出第二部《芳华》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解拆《芳华》的入面，看看撑起这部神作的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是那个被刻意隐藏密走的名字——阉割令。好多人以为《芳华》是冯小刚的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很清楚，《芳华》的灵魂 80% 是原著作者兼编剧阎歌苓给的。《芳 冯小刚的脑入面装满的只是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的迷恋，是红色岁月里面带着荷尔蒙气味的浪漫情怀。如果只是得冯小刚，方华充其量只是一部一个特权阶层长大的老男人的自我陶醉。在严歌令用他好像手术刀那么冰冷和慈悲的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严歌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锋的个人绞杀，在严歌令写出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锋的个人绞杀，在严歌令写出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严歌令三个字在国内互联网的影视版权系统里面近乎消失。没了严歌令这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下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闩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方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0,000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因为他踩中了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方画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了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啦。不过之后呢，影视圈的审查标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重整，文革反思不准斗，历史重创不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方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抌几千万去一比一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挥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电视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谊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逼要卖字画来还债。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方画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是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感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哪出戏？竟然是一部5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好多行业专家和导演又开始找借口了。他们说，那是因为短剧爆发，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是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了整个娱乐产业的市场。观众真是被短剧抢走了吗？那你怎样解释今年8月份在中国影坛引发海啸的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这一部叫《牛奶》的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它是由一对母子在没有任何大金主支持、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用了部旧的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了5年时间制作完成的。坦白讲，它的画面粗糙到好像小学生做的 PowerPoint，
画风古怪。

动作僵硬。如果跟返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的工业标准，它简直是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部戏，竟然一路逆袭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起入戏院睇，就是纯粹为了这一只笨拙古怪的牛。为什么一部精致的大导演新片无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的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这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了。现在这些院线大片塞些什么给你看？动不动就说投资2-3亿，大半去了明星的天价片酬和表面看落好抢眼的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那层精致的包装纸，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计算，用大数据计出来的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来的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的说教，尴尬无伦的无聊食字夹，一系就冷冰冰冇灵魂的 AI 工厂式倒模出来的痕迹。那些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着腐朽和虚伪的恶臭。反观牛奶，它虽然是粗糙，不过它烂得来够坦白，烂得来够真诚。它没有大金主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名导演傲慢的说教，它是作者一笔一画带着人的体温画出来砌出来的。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睇牛奶，根本不是因为他的艺术水平有几高，咁是全体观众一起玩的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是用紧自己的荷包向整个影视产业呐喊。在访问的最后，冯小刚叹了一口气。在那声叹气入面，有他对市场的不了解，不过可能亦都有他根本不敢讲出口的恐惧。他将大家不入戏院归咎于冇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唔识思考。不过其实佢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喺今日嘅环境底下，佢就算戒埋烟，佢就算日日喺戏院入面，佢都已经永远揾唔翻当初嘅自己。一个导演嘅生命力，嚟自佢对现实社会矛盾嘅敏锐感知，嚟自佢敢于揭开伤疤嘅勇气。这个绝对不只是冯小刚一个人的悲剧，这个是整个中国电影工业的系统性萎缩。而在生存焦虑蔓延，每个人都精打细算的今日，谁还愿意为一出既不会引发思考又提供不到纯粹快乐的劣质电影去浪费2个钟的人生？冯导演大可以在他间价值过亿的豪宅里面点一支烟，望住个大电视，一边饮茶，继续享受佢高层精英生活嘅安逸。佢大可以永远都唔再行入戏院。不过佢改变唔到嘅事实系，嗰座曾经俾过佢无数荣耀，亦都见证咗中国电影黄金时代嘅圣殿，正喺佢自己嘅高傲同冷漠之中加速倒冧，成为一座空洞嘅废墟。当一个时代的名导演开始怪责观众，当观众开始用狂欢烂片来反讽，去嘲笑整个系统的时候，这场好戏的银幕其实早已经静鸡鸡落幕。在这间荒芜的戏院入面，熄灭的不只是烟头，更加是整整一代人的电影梦。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的时候，讲出了一番在全网引发很大争议的言论。他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几分得意话给记者知，我现在根本不入戏院。为什么不入？是工作太忙，抑或是看不起现在的年轻导演？全部都不是。冯小刚讲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的理由。我食烟，不过戏院不给食烟，要一个食烟的人两个钟头不食烟，这部电影要几吸引人才得。他跟住仲话，在自己的豪宅入面有大荧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按暂停，可以一边饮酒饮茶，还可以看滚动留言。他说戏院那种条条框框他不伺候了。这番说话一出，网络评论立即轰动，有人讽刺他的自私，说公共场所所有两个钟头不食烟是基本的教育和自制力，什么时候连烟瘾都成为不看电影的挡箭牌。更有犀利的影评人一针见血指出，一个号称要引领大众审美的老牌导演，连自己都懒得入市场一线，将自己匿埋在豪宅那里吞云吐雾，闭门造居，难怪这几年拍出来的全部都是烂片。不过如果你以为那只是一个老牌导演缺乏公共礼仪的发牢骚，那你就太低估这个访问背后的讯息了。在今次的采访，冯小刚不单止讲了食烟，他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那单轰动全城的垃圾观众论翻案。他说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是为什么？他埋怨现在的观众没有深度思考力，只会在网上搞情绪对立。他甚至还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说自己新上映的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他还说不是套戏拍得衰，而是被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以前呼风唤雨票房闲闲地都过亿的冯大导演，现在在访问入面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极之撕裂的状态，骨子里面依然不可一世，不过在现实中就狼狈不堪。他到底怨紧戏院不给食烟，定是想遮丑掩饰自己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一起起底这位名导演跌落神坛的内幕，更加要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没。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拿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脉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式入面起码都有5亿10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样？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的远线拆账制度底下，1亿1900万票房代表啲乜嘢？扣除咗戏院同院线抽走嘅将近六成，片方最终落袋嘅票房拆账只系得嗰4000几万。而冯小刚喺访问亲口承认，呢部片嘅制作成本 是1.65亿。换句话讲，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入面是怎么说的？他对着镜头向投资人公开道歉，说好对不住投资者，他们好有担当。不过一转头对着班自己银荷包买飞的观众那阵，他就立即变了另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他完全不检讨自己套戏沉闷，节奏拖泥带水，拍摄手法老土，反而怪那班观众看不明，埋怨网民抄翻他以前的旧账来网暴他，甚至还怪现在的观众不如80-90年代的人那么有深度。那简直就是一场滑天下之大稽的双重标准，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元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闹观众是一班没有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2017年冯小刚就讲过那句名言，中国垃圾电影那么多，大半是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他试图用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来拿回尊严，不过本质就完全没有变。总之我套电影卖得不好，就一定是现在这一批观众有问题。不过冯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买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有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和四出球院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甚至民间疾苦的冯小刚。他住着价值几亿的豪宅，喝着过万元一支的红酒，对着那个大银幕指点江山，他身上那种老豆教仔和特权感已经多到在个大银幕渗出来。观众不是抛弃了电影，观众只是不想再听他教训，要做帮他找数的水鱼。讲到冯小刚，我们一定要讲一部作品，就是2017年上画的《芳华》。无论今日大家怎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芳华》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讲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芳华凭着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今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不单只是冯小刚，就连整个中国影坛都再拍不出第二部《芳华》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解拆《芳华》的入面，看下撑起这部神作的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是那个被刻意隐藏密酒的名字——阉割令。很多人以为《芳华》是冯小刚的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很清楚，《芳华》的灵魂80%是原著作者兼编剧阉割令给的。冯小刚的脑入面装满的只是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的迷恋，是红色岁月里面带着荷尔蒙气味的浪漫情怀。如果只是得冯小刚，芳华充其量只是一部一个特权阶层长大的老男人的自我陶醉。在阉割令用他好像手术刀咁冰冷和慈悲的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阉割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锋的个人绞杀，在阉割令写出 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亦都是严歌令大胆将不足伸向那场几十年来边个都不敢斗的禁忌越南战争，同埋老兵退伍之后在改革开放浪潮入面被体制特权无情抛弃，在底层搵食被现实毒打的血淋淋真相。不过今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严歌令三个字在国内互联网的影视版权系统入面近乎消失，没了严歌令这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低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删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方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0,000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因为他踩中了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方画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了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啦。不过之后呢，影视圈的审查标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重整，文革反思不准斗，历史重创不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方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抌几千万去一比一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恢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电视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谊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迫要卖字画来还债。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方画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在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是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地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哪出戏？竟然是一部5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一部几年前的外国旧片就拿走了接近1/3的票房，十几部国产新戏加埋一起被一部外国旧片按住来打，观众宁愿洗钱去看过期的外语片都不愿意看国产新片， 可想而知，中国电影已经难到乜嘢地步。好多行业专家同导演又开始揾借口啦。佢哋话咁系因为短剧爆发，个个都喺手机睇剧。佢哋又话呢个系因为后生仔沉迷短片，冇耐性喺戏院安安静静坐足两个钟。甚至仲有人话呢个系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咗成个娱乐产业嘅市场。不过唔好再自欺欺人啦。呢一啲纯粹系无能嘅人推卸责任，观众真系被短剧抢走咗吗？如果大家真系只系中意流水线生产同埋啲高科技包装，咁你点样解释今年八月份喺中国影坛引发海啸嘅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呢一部叫《牛奶》嘅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佢系由一对母子喺冇任何大金主支持、冇宣传嘅情况下，用咗部旧嘅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咗五年时间制作完成噶。坦白讲，佢嘅画面粗糙到好似小学生做嘅 PowerPoint， 画风古怪，动作僵硬。如果跟翻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嘅工业标准，佢简直系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系咁样嘅一部戏，在院线静静上画之后，竟然靠网民自发疯传，一路逆袭，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起入戏院看，就是纯粹为了这一只笨拙古怪的牛。为什么一部精致的大导演新片无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的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这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啦。而家呢啲院线大片塞啲乜嘢俾你睇，动不动就话投资2-3亿，大半去咗明星嘅天价片酬，同埋表面睇落好抢眼嘅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嗰层精致嘅包装纸，里面装嘅全部都系计算，用大数据计出嚟嘅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来的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的说教，尴尬无伦的无聊食字夹，一是就冷冰冰冇灵魂的 AI 工厂式倒模出来的痕迹。那些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着腐朽和虚伪的恶臭。反观牛奶，它虽然是粗糙，不过它难得来够坦白，难得来够真诚。他没有大金主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名导演傲慢的说教，他是作者一笔一画带着人的体温画出来砌出来的。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看牛奶，根本不是因为他的艺术水平有几高，那是全体观众一起玩的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是用紧自己的荷包向整个影视产业呐喊，我哋宁愿使钱去支持一个笨拙、粗糙不过有灵魂嘅个人手工创作，都绝对唔愿意再花多一个先去同你哋班花言巧语、安全得嚟无聊嘅工厂垃圾埋单。观众从来都冇抛弃过电影，大家甚至仲好渴望行入戏院去感受真正嘅情感共鸣。系呢一个行业嘅大导演，是那班被资本和权力阉割了的创作者，先用无休止的傲慢和欺骗彻底背叛了观众。在访问的最后，冯小刚叹了一口气，在那声叹气入面有他对市场的不了解，不过可能亦都有他根本不敢讲出口的恐惧。他将大家不入戏院归咎于没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不识思考，不过其实他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在今日的环境底下，他就算戒埋烟，他就算日日在戏院入面，他都已经永远找不回当初的自己。一个导演的生命力来自他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敏锐感知，来自他敢于揭开伤疤的勇气。当年的冯小刚咁喺《天下无贼》入面质疑人生，咁喺《1942》入面敲问体制同饥荒， 咁喺方话入面帮被遗忘嘅底层老兵讲说话。不过而家现实主义早就变成咗禁区，真正嘅苦难唔准记录，历史嘅灰暗唔俾探讨。
2: 一个陪咗几代中国人成长嘅歌星刘欢喺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佢嘅文字铺天盖地，好多演艺界人士都发贴文追忆，好多普通人亦都系，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系怀念自己嘅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哋就倾下刘欢，亦都倾下佢嘅成功同埋一个时代嘅变迁，以及佢留低啲乜嘢令人怀念。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9月26号喺北京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讣文，证实刘欢喺上海病逝。遵照佢生前嘅遗愿，丧事从简，唔成立治丧委员会，唔举行葬礼同埋追思会。呢一种低调嘅人生收尾，在某程度上亦都是刘欢一贯作风的延续。刘欢的特殊首先是他的成名几乎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刚刚兴起，一部热门剧的主题曲真是可以做到全国人一起听。1987-1988年前后，雪城和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他很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几乎日日都在电视那里听到他的歌。有意思的是他的歌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1989年的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的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问，胡涂的爱，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王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的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甄嬛传的凤凰于飞。他的歌声贯穿了中国电视剧，由改革开放的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和全球化时代的整个变化。好多人唔知道刘欢其实唔系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佢喺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嘅系法文。大学一年级嗰一年，佢迷上咗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冇人弹嘅钢琴，非常兴奋。于是佢想尽办法攞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法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午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他还勇夺首都大专院校英文和法文歌曲的双料冠军。1985-86年他还跟随中央讲师团自愿前往宁夏石嘴山义务教学一年，教的就是音乐。1986年他受邀请参加央视电影世界文艺晚会的歌曲录影，唱的就是法文歌《愿我们重相会》，那是他第一次透过电视荧光幕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韦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而 而刘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的背囊不见了，就同央视的工作人员争执。这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无故爽约的传闻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他的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在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他的镜头只是剪到剩下一截手臂和一些头发。央视的霸道几乎变成他的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能够触碰的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在全国走红，这首歌大受欢迎，才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了禁令。那就要感谢冯小刚和郑晓龙，当时他们拍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经费有限，找刘欢做配乐给的钱也不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很成功，才令当年那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说，经过了三年，他反而明白了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在其他人的注视下生活，学会了拒绝人，不唱电视剧主题曲，不参加晚会，这些事后来他都可以推晒。之后刘欢就进入了他在歌坛最风光的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的一哥。可惜的是，就在他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他的人生留下了影响一生的病痛隐患。那场是2004年的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好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不知他在开演唱会之前的密集训练令到他右脚髋关节受伤，当时没有时间去医院，一两个礼拜之后觉得不痛，于是就放心，就是这样留低隐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莎拉白礼文合唱《我和你》，成为那届奥运会的标志性画面之一。之后他放弃了演唱的大好前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了美国，方便照顾在纽约读高中的女儿。2009年初，刘欢在美国做家务那阵，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右脚旧伤复发，痛到行不到路。他上网自己查，怀疑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他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于是要个女一起瞒住老婆劳碌足足4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她才将真相话俾太太知。她回到北京确诊是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了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好成功。不过手术之后的康复过程好漫长，而且好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她又连续经历了两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再没办法好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工作。他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给家人，不过始终没有真正停低音乐的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很艰难，不过他在手术之后最难挨的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了《甄嬛传》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2019年他做了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很多后期的演出他落台都要人扶。他曾经讲过，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不是看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31号的哔哩哔哩随即晚会是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好冻，现场画面见到他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他还讲了句风好大。他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在身边，他们当年闪婚 成就了令人羡慕的38年婚姻，同时弥补了一段缺失的婚礼。好多网友怀念刘欢的时候好感动他对太太和个女的爱护，他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38年婚姻在娱乐圈没什么绯闻，咁对现时脆弱的婚姻现象简直是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好低调，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多数是他的太太在被访问那阵透露的。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卢露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少名气的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来越投契。离开那阵，刘欢直接向卢露求婚，怎么说都算是冲动，两边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就静静登记了结婚。1988年没有隆重婚礼，亦都没有婚纱相，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卢露辞了湖南电视台的工作，一个人去了北京，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的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阵时刘欢在事业上升得很快，六哥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思出世，卢露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他不是没有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在舞台发光，看着个女逐渐长大，她又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风光，而是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没有辜负这份心意，走红了几十年，身边的诱惑都不少，不过她从来都没有过绯闻。她还专登写了一首叫做《露露》的歌，将对太太的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在卢露的眼中，刘欢根本不是啲摆架子的大明星，他平时好顾家，煮饭整下屋企的杂物琐碎嘢，呢啲普通家务他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了希腊补办了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没有举行的婚礼。娱乐圈的婚姻向来都容易被人放大来看，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和卢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是圈子入面少有的模范夫妇。这段38年的婚姻，由冲动的闪婚到坚定的相守，由风光的舞台到病痛的床前，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靠两个人的真心和坚守。刘欢走了，他那个时代亦都跟住过去。回望他的一生，最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他唱过多少首金曲，而是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地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所以去看刘欢演唱会，不单只是听音乐，更重要的是重温成长。他的歌可以令每个人想起一段特殊时光。高晓松的《铜雀的你》红遍中国大江南北， 还被编入中国音乐教科书。他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些歌到现在仍然有人唱。不过2021年之后，高晓松因为谈论历史和文化言论和中共主流不同，被封杀抹黑。很多人评论说，如果他不做公共知识分子，就不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讲的说话在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点都不为过。譬如他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他赞美美国好的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和缺陷等等。一些言论看似激烈，亦都不过是北京司机发牢骚的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和高晓松曾经是好朋友，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那不是他老了或者病了，而是时代的气候冷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3: 新版国防动员法正式生效，但是就在这一项充满战争阴谋的法条落地的同时，就在这一项充满战争阴影的法条落地的同时，北京就竟然向两位掌握全球 AI 演算力命运，而且都在台湾出生的晶片巨头辉达的黄仁勋和超微的苏之峰递出了直通中南海的请柬，一边是高嗌打击台独，随时准备没收资产的极限施压，另一边竟然是清华经管顾委会铺出的迎宾红地毯。咁呢场即将喺10月中登场嘅北京晚宴，究竟系科技巨头争取生存空间嘅缓冲地带，定系中南海又一场各怀鬼胎嘅政治鸿门宴？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9月30号晚间，中共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庆祝建政77周年招待会，习近平在致辞中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要加深两岸交流合作，并强调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对比2025年招待会上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为的表述，今年的用语改成了坚决打击。这项提法并不是首次出现，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7月1号中共建党105周年大会上，官方都已经使用打击台独的口径。这个表明北京在对台官方表述上延续了全年的强硬立场。习近平选在建政77周年的场合再次用这么严厉的字眼重新打击台独，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的第二日，新版国防动员法正式生效，这个是该法自2010年颁布以来的首次修订。新法关键变化在于将旧法中的征用扩大为征收和征用并列，即将暂时借用事后归还或补偿改为不需商量直接没收私有财产，而且事后没有任何赔偿。新法例规定，一旦国家启动国防动员，在储备物资不足时，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对民用物资、交通工具、土地、无用机及数据服务进行征收和征用，并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征收征用的义务。法律条文并未列入外资或台商企业的豁免条款。美国军事时报引述澳洲学者泰勒的分析指出，修改法例令北京在冲突发生时能够更快地收走商用飞机、船只和土地，而一旦进入动员状态，在中国境内营运的台商和外资企业资产都属于法定征收范围。其次， 在海外据点方面，中共国防部在9月29号宣布，位于老挝的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与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作。这个是继2017年非洲吉布提、2025年柬埔寨云商港之后，中共军队设立的第三个海外据点。军事分析指出，班根机场作为空军设施，可提升共军在中南半岛的航空保障能力。虽然这个设施不是直接针对台海的前线基地，但能够为共军在中南半岛提供后勤和安全覆盖，以确保台海发生变局时西南侧翼的安全。亦就是说，一旦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美军极可能封锁马六甲海峡，以切断中共的能源补给。而中老铁路和老哥军事据点就替中共在东南亚编织了一张军事安全网，能够加大陆路战略通道的安全性，以保障台海爆发战争时降低沿海被封锁时的经济与军事休克风险。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内部的高层人士亦都出现了一些变化。9月30号在福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仪式上，公开报道显示，出席活动的驻闽部队领导是朱军，他的身份已经晋升为中将，官职是东部战区副政治委员兼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朱军之前是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他今年只有55岁。而前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的唐兴华中将已经连续两年缺席这个活动，目前下落不明，不清楚是出事了定是调任其他职务。另外，东部战区政治委员一职由2025年9月以来一直由张继春中将代理，但到现在亦都没有成为正职。除了东部战区，西部战区同样出现主要负责官员空缺。在今年四川省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西部战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兆永中将代表战区出席。按惯例，这个活动应该由西部战区司令员出席。前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上将亦是已经连续两年缺席，这个就显示西部战区已经长期处于没有主要负责官员，由副职代理政治工作的状态。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更换，且前任下落不明，西部战区司令员长期空缺，这些具体的人事异常到底是习近平所主导的大清洗导致了指挥链的不稳定性呢？定是在为台海之战做人事上的报告？中共真的会对台湾动武吗？10月1号，路透社引述多名美国现任及前任官员的消息报道，美方情报机构评估，即使习近平曾经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夺取台湾的能力，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在2028年以前对台湾发动全面入侵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分析人士作出这项评估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共军队内部的反腐败大清洗拖慢了军事准备进度，二是2028年台湾即将举行大选。美方官员分析，如果民进党在2028年实现第四次连任，特别是现任总统赖清德成功连任，北京采取武力行动的风险先可能明显上升。报道同时提到，美方评估中共由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中吸取了经验，认为一旦开战必须速战速决，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战，而且前共军在跨海登陆等复杂作战能力上仍然有未完成的准备工作。美方情报机构虽然评估中共在2028年前全面入侵台湾的机会率有所下跌，但其在观察者的角度上看，台湾不能够因为这样而掉以轻心。因为对习近平来说，台湾问题不单只是一项对外政策，更加是他用来奠定个人历史功绩，维持第三任期乃至争取第四任期执政合法性的核心政治理由。 有接近北京高层的消息传出，在中南海的内部讨论中，习近平对台海时间表的关注远高过经济数据。消息指出，一旦中国国内经济困境持续恶化，社会矛盾和党内压力积累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习近平极有可能将孤注一掷，发动战争，用来转移国内危机。亦就是说，美方的评估建立在常规军事能力的推演上，但政治决策者的冒险动机往往难以用常理预测。就在台海被战和政治阴影笼罩的同时，北京又展现出另一副面孔。十月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即将召开年会，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和超微半导体行政总裁苏之峰这两位全球晶片巨头受邀出席。咁呢场由朱镕基创办、黄岐山长期掌控的国际会客室，在黄岐山的旧下属受到全面清洗的今日，将会由哪个来主持主场？北京又想借这个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中共民工武吓，甚至立法准备随时征收台商和外资资产的当下，北京即将在十月中迎接一场极具指标意义的盛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年会。今年的名单中出现了两个令外界高度关注的名字，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超微半导体行政总裁苏之峰。这个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对比，黄仁勋和苏之峰都出生在台湾台南，一边是习近平在国庆招待会上高嗌打击台独，台湾在沿海厉兵诛马，另一边中共政府就向这两位掌握全球 AI 演算力命运的台裔企业家提出最高规格的请柬，请他们坐上中南海的国际会客室主场。要启动北京这种体似精神分裂的操作，我们必须先搞清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首先，我哋唔好望文生义，唔好被大学顾问呢个充满学术气息嘅名呃咗。呢个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幕后推手正系当时嘅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镕基唔单止系中共嘅高层领导，佢仲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嘅首任院长。当年中国正处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前夕，朱镕基需要一个能够绕过繁琐外交层级，直接与华尔街和西方跨国巨头对话的非官方渠道。于是在美国前财政部长、高盛前行政总裁保尔森等人的协助下，这个委员会应运而生。所以他由一开始就不是讨论怎样写学术论文的，它实质上是中共政府和全球顶级资本之间的一个超级俱乐部。过去二十几年入面，委员会名单上的委员可以说是星光熠熠，苹果的 Tim Cook、 Meta 的朱克伯格、黑石集团的苏世文、 Tesla 的马斯克都曾经是座上客。对这些西方企业家来讲，进入这个委员会就等于拿到了一张直通中共国务院甚至直通中共政治局常委的 VIP 通行证。遇到政治壁垒、市场准入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外国使馆排队抗议，而是可以直接在这个会议上和中共负责经济的最高官员面对面交换意见。尤其在美国政府的封锁与中共政府的监管之间，寻找一个可以谈判的灰色地带，建立一个与北京高层直接沟通的缓冲机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自顾委员会成立之初，每届年会中共的最高层都会出现在这一间国际会客室里面，包括已经去世的前总理朱镕基、李克强、习近平、丁薛祥和何立峰。当然出现次数最多的是黄岐山，中共的 图谋又是乜嘢？其实呢个委员会就是中共对西方资本运作最高级别的统战平台。2017年习近平接见了海外委员，当时成屋美国顶级企业家在北京大会堂称赞中共的十九大报告，新华社将这些话写入通稿，成了现成的对外宣传。2022年黄岐山在影片会见时讲到中美关系，希望国际工商界、学术界人士继续扩大对华合作，兼且引导美方政策制定者客观看待中国。北京留给这些企业家的座位真正的用处是在华盛顿。到了2025年何立峰会见时，主席添曲带头表态，说坚定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愿意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这些都是中共内外宣的好资料。不过如果讲过去添曲苏世民时代，这张台谈的还只是传统的供应链和市场准入，那到了今日，随着中美科技战全面升级，这张台已经演变成晶片和 AI 终极博弈的前线。在美中地缘政治对立加剧，华盛顿全面收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的今日，黄仁勋和苏之峰这两位掌握全球演算力命脉的晶片巨头，为什么依然愿意在这个敏感时刻搭上北京的红地毯？商人逐利半导体出口管制的今日，黄仁勋和苏之峰这两位掌握全球演算力命脉的晶片巨头，为什么依然愿意

0: 保住中国市场，只能够反复调整规格，推出降级版的特供晶片，试图在合规的边缘维持营收。这两家晶片巨头加入清华股委会，目的很直接，他们需要建立一个与北京高层直接沟通的缓冲机制，在美国政府的封锁和中共政府的监管之间，他们试图寻找一个可以谈判的灰色地带，确保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不会被完全封杀，或者避免受到中共的反制裁。与此同时，王仁芬加入的消息亦都引发了美国的反弹。川普的盟友右翼评论人士卢默在 X 平台上说，王仁芬到清华顾委会任职是国家安全威胁，理由是清华既是中共高层的摇篮，亦是军民两用技术研究的重镇。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回复说，他会去查这件事。王仁芬本人仲是川普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一边坐在白宫的顾问席，一边坐入北京的顾问席。这件事在华府已经成了政治问题。讲到这里，我们翻转头到前面的台海问题。王仁芬和苏之峰都出生在台湾，两个人仲有亲属关系。王仁芬的母亲罗彩秀和苏之峰的外公罗白玉是亲兄妹，亦就是说王仁芬是苏之峰的表舅。虽然两个人只是相差六岁，不过和台海风险联系更直接的，是辉达与 AMD 的先进晶片高度依赖台积电代工，中国市场关系到他们的销售，台湾的生产和供应链就关系到产品能否顺利交付。北京可以一边加强军事准备，一边邀请全球企业家入籍，试图令对方相信合作依然安全。但一旦台海发生战争，受冲击的将会是工厂、航运、供应链和市场，这些都不是一场饭局能够保住的。最后，不知大家对王仁芬和苏之峰这次去北京，真是能够靠住一个顾问的衔头，在中美科技战的夹缝中拿到实质的政治保障吗？定是这个只不过是双方各取所需的一场公关 show？ 欢迎你留言。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北京针对 AI 人才的出境管制，制出了最独立的升级版。这次不单止是专家本人，连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想踏出国门半步，都要面临无死角的层层审批。而将镜头猛然拉向社会的另一边，在广州的深夜街头，一位31岁的网约车司机，为了每日区区300元的续命钱，静静猝死在日夜奔波的方向盘上。一边是塔尖的大脑被当作战略资产或地为奴，另一边是塔底的血肉被当作廉价耗材无情榨干。当一个庞大的系统只能够靠住扣押护照来防止精英逃跑，靠透支人命极限来维持表面运转，这个究竟是崛起的阵痛，定是大厦将倾倒前最刺耳的警报？你好，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我是芬妮。这两日彭博社猛料频出，刚刚讲完北京开始一对一盯紧富豪的海外资产，紧接着又爆出了一条令整个中国科技圈背脊发冷的消息，北京正进一步收紧 AI 人

0: 材的出境限制，而且推出了最新亦都最狠的升级版。这次的爆料有两个令人感到窒息的重点。第一，管制范围直接株连家属。这次限制令的触角已经整整扩大到核心研发人员的配偶和子女身上，也就是说，就算这些高层的直系亲属只是想趁住11长假短期出国旅游，散心亦可能需要事先经过层层严格审批。第二，筛选标准是彻底的黑箱，官方根本没有按你的职位探头来划线，而是采取了一个极其主观的标准，你对国家 AI 发展的重要性，这个意味着评估是个案认定的，没有标准答案，外界根本不知道这张网究竟杀到有几大。睇到呢度，有人可能会觉得呢个系一记突如其来嘅重拳，但如果你仔细总结分析，呢个其实系一场处心积虑嘅关门行动。我哋不妨静落嚟将时间线拉长，睇下呢一煲温水煮青蛙嘅水系点样一步一步烧到沸腾嘅。呢件事其实由去年就已经埋下伏笔啦。根据《华尔街日报》嘅报道，早喺2025年初。官方就已经在私底下建议那些顶尖的 AI 企业家和研究员最近没事不要去美国了。当时的理由听起来还挺冠冕堂皇的，怕你们在美国被扣留成了谈判筹码。毕竟孟晚舟事件的阴影还在，大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它当作是一次保护性劝阻。但到了今日，亦就是2026年的5月26号，彭博社第一次捅破了窗口纸。这个已经不再是劝阻了。政府部门直接开始要求阿里巴巴叠释这些私营大厂的资深 AI 研究员和高层，出境前必须预先审批。那个时候水温就已经开始。你以为这个就到底了吗？并没有。就在2026年9月15号修订后的出入境边境管制条例正式实施，入面就加了一条与危害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行业挂钩的出境限制条款。大家听懂没？以前拦住你用的是行政手段，私底下打招呼，现在直接为你上了成文法的紧箍咒，将你个人的肉身自由和国家技术安全死绑定在一起。接住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彭博社9月尾的最新爆料，直接将这个锅的盖彻底焊死了。这套政策打下来并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来看下两个极具标志性的真实案例，看下这套国有资产化的铁拳是怎样实实在在地踏在人身上的。第一个是今年红透半边天的叠式创办人梁文峰。叠式的开源模型听起来似乎很犀利，梁文峰亦都几乎被捧成打破美国技术垄断的民族英雄。但结果呢？据报道，这位民族英雄本人已经被施加了旅行限制。你帮国家争光，国家给你的最高奖励是将你的护照锁入保险箱。第二个案例更诡异，是 Manus 的两位创办人萧宏和桂奕超。去年12月直谷巨头 Meta 挥舞住大约20亿美元的支票，想要收购这家 AI 初创公司。这个本来是
1: 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勇。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的时候，讲出了一番在全网引发很大争议的言论。他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几分得意话给记者知，我现在根本不入戏院。为什么不入？是工作太忙，抑或是看不起现在的年轻导演？全部都不是。冯小刚讲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的理由。我食烟，不过戏院不给食烟，要一个食烟的人两个钟头不食烟，这部电影要几吸引人才得。他跟住仲话，在自己的豪宅入面有大荧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按暂停，可以一边饮酒饮茶，仲可以睇滚动留言。他话戏院嗰种条条框框，佢唔伺候啦。一番说话一出，网络评论立即轰动，有人讽刺佢嘅自私，话公共场所所有两个钟头唔食烟，系基本嘅教育同自制力。什么时候 连烟瘾都成为不看电影的挡箭牌。更有犀利的影评人一针见血指出，一个号称要引领大众审美的老牌导演，连自己都懒得入市场一线，将自己匿埋在豪宅那里吞云吐雾，闭门造居，难怪这几年拍出来的全部都是烂片。不过如果你以为那只是一个老牌导演缺乏公共礼仪的发牢骚，那你就太低估这个访问背后的讯息了。在今次的采访，冯小刚不单止讲了食烟，他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那单轰动全城的垃圾观众论翻案。他说，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是为什么？他埋怨现在的观众没有深度思考力，只会在网上搞情绪对立。他甚至还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说自己新上映的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他还说不是套戏拍得衰，而是被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以前呼风唤雨票房闲闲地都过亿的冯大导演，现在在访问入面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极之撕裂的状态，骨子里面依然不可一世，不过在现实中就狼狈不堪。他到底愿紧戏院不给食烟，还是想遮丑掩饰自己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一起起底这位名导演跌落神坛的内幕，更加要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没有。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拿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物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式入面起码都有5亿10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样？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的院线拆账制度底下，1亿1900万票房代表什么？扣除了戏院和院线抽走的将近60%，片方最终落袋的票房拆账只是得过4000多万。而冯小刚在访问亲口承认，这部片的制作成本是1亿6500万。换句话说，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入面是怎么说的？他对着镜头向投资人公开道歉，说好对不住投资者，他们好有担当。不过一转头对着班自己银荷包买飞的观众那阵，他就立即变了另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他完全不检讨自己套戏沉闷、节奏拖泥带水、拍摄手法老土，反而怪那班观众看不明，埋怨网民抄翻他以前的旧账来网暴他，甚至还怪现在的观众不如80、90年代的人那么有深度。那简直就是一场滑天下之大稽的双重标准。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元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骂观众是一班没有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2017年，冯小刚就讲过那句名言，中国垃圾电影这么多，大半是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他试图用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 来拿回尊严，不过本质就完全没变。总之我套电影卖得不好，就一定是现在这一批观众有问题。不过冯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买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和四出球院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甚至民间疾苦的冯小刚。他住着价值几亿的豪宅，喝着过万元一支的红酒，对着那个大银幕指点江山，他身上那种老豆教仔和特权感已经多到在个大银幕渗出来。观众不是抛弃了电影，观众只是不想再听他教训，要做帮他找数的水鱼。讲到冯小刚，我们一定要讲一部作品，就是2017年上画的《芳华》。无论今日大家怎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芳华》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讲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芳华》凭着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今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不单只是冯小刚，就连整个中国影坛都再拍不出第二部《芳华》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解拆《芳华》的入面，看看撑起这部神作的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是那个被刻意隐藏密酒的名字——阉割令。很多人以为《芳华》是冯小刚的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很清楚，《芳华》的灵魂 80% 是原著作者兼编剧阉割令给的。冯小刚的脑入面装满的只是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的迷恋，是红色岁月里面带着荷尔蒙气味的浪漫情怀。如果只是得冯小刚，《芳华》充其量只是一部一个特权阶层长大的老男人的自我陶醉。在《阉割令》用他好似手术刀咁冰冷和慈悲的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阉割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锋的个人绞杀，在《阉割令》写出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亦都是《阉割令》大胆将不足伸向那场几十年来边个都不敢斗的禁忌——越南战争，和老兵退伍之后在改革开放浪潮入面被体制特权无情抛弃，在底层揾食、被现实毒打的血淋淋真相。不过今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阉割令》三个字在国内互联网的影视版权系统入面近乎消失，没了《阉割令》这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低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闩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芳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万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 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因为他踩中了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方话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了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啦。不过之后呢，影视圈的审查标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重整，文革反思不准斗，历史重创不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方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抌几千万去一比一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挥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现时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谊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逼要卖字画来还债。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方画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在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是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地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哪出戏？竟然是一部五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一部几年前的外国旧片就拿走了接近三分一的票房，十几部国产新戏加埋一起被一部外国旧片按住来打，观众宁愿洗钱去看过期的外语片，都不愿意看国产新片。可想而知，中国电影已经难到什么地步？很多行业专家和导演又开始找借口了。他们说，那是因为短剧爆发，个个都在手机看剧。他们又说，这个是因为后生仔沉迷短片，没有耐性在戏院安安静静坐足两个钟。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是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了整个娱乐产业的市场。不过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这些纯粹是无能的人推卸责任。观众真的被短剧抢走了吗？如果大家真的只是喜欢流水线生产和高科技包装，那你怎样解释今年8月份在中国影坛引发海啸的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这一部叫《牛奶》的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它是由一对母子在没有任何大金主支持、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用了部旧的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了五年时间制作完成的。坦白说，它的画面粗糙到好像小学生做的 PowerPoint， 画风古怪，动作僵硬。如果跟回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的工业标准， 它简直是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部戏，在院线静静上画之后，竟然靠网民自发疯传，一路逆袭，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起入戏院睇，就是纯粹为了这只笨拙古怪的牛。为什么一部精致的大导演新片没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的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这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了。现在这些院线大片塞些什么给你看？动不动就说投资2-3亿，大半去了明星的天价片酬和表面看落很抢眼的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那层精致的包装纸，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计算，用大数据计出来的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来的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的说教，尴尬无伦的无聊食字夹，一系就冷冰冰无灵魂的 AI 工厂式倒模出来的痕迹。那些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着腐朽和虚伪的恶臭。反观牛奶，它虽然是粗糙，不过它懒得来够坦白，懒得来够真诚。它没有大金主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名导演傲慢的说教，它是作者一笔一画带着人的体温画出来砌出来的。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看牛奶，根本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水平有几高，那是全体观众一起玩的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是用紧自己的荷包向整个影视产业呐喊，我们宁愿洗钱去支持一个笨拙粗糙不过有灵魂的个人手工创作，都绝对不愿意再花多一个先去同你们班花言巧语安全得来无聊的工厂垃圾埋单。观众从来都没有抛弃过电影，大家甚至还很渴望行入戏院去感受真正的情感共鸣。是这个行业的大导演，是那班被资本和权力阉割了的创作者，先用无休止的傲慢和欺骗彻底背叛了观众。在访问的最后，冯小刚叹了一口气，在那声叹气入面有他对市场的不了解，不过可能亦都有他根本不敢讲出口的恐惧。他将大家不入戏院归咎于没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不识思考，不过其实他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在今日的环境底下，他就算戒埋烟，他就算日日在戏院入面，他都已经永远找不回当初的自己。一个导演的生命力来自他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敏锐感知，来自他敢于揭开伤疤的勇气。当年的冯小刚敢在《天下无贼》入面质疑人生，敢在《1942》入面敲问体制和饥荒，敢在《芳华》入面帮被遗忘的底层老兵讲说话。不过现在呢，现实主义早就变成了禁区，真正的苦难不准记录，历史的灰暗
2: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警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说法吓，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啦。咁 我哋先从呢个潘上压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咧，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咧，关于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系信息量都相当之多嘅，就系 SOHO 嘅创办人潘上压。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整个系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喺美國嗰陣時，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講啦，因為佢當時咧就睇到咗有人錄影，就錄影咗呢一段。咁佢講話千祈唔好錄。咁下邊講嘅內容咧，當然冇人知啦。咁點解潘上壓唔翻中國大陸咧？咁佢就講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實當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強係幾時被拉咧？係3月份被拉嘅。咁應該呢一個咁嘅信咧？就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阵时咧就系任志强咧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啊系做咩咧？就围绕住习总啦吓，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呢，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呢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官媒呢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呢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呢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吓。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而本身呢个就系任大炮呢个任志强写嘅。咁任大炮其实喺之前咧已经系有过一个党媒性党，亦都系同个习总有关嘅呢、这个。情況咧，當時佢係批判咗呢樣嘢，就令到咗咧，已經受到咗呢個叫做黨內觀察嘅呢個咁嘅處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寫呢一篇文章咧，85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呢、這個老醜成怒，可以咁講嚇。咁就將呢、這個已經係70歲嘅呢個任志強當時啦，咁啊跟住捉咗，就呢個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上壓咪講咗佢九月份嘅時候去咗美國嘅，咁呢個過程捉咗過程咧，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仲未判嚇當時嚇。咁但係咧之後佢因為買咗機票，準備話過完年，即係過完2021年嘅新年之後咧，佢就會翻中國大陸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強， 咁啊，即系三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阵时咧，就以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个潘尚毅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个潘尚毅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這个8500字嘅信咧，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嗰篇8500字嘅信咧，后嚟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咁本身11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络上边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软。咁就承認咗個咩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後之類嗰啲，咁話又話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到目前為止都係喺監獄裏邊嘅。而大家知道嘅一個情況咧，就係任志強其實係同黃奇新相當之好朋友嚟嘅嚇。咁黃奇新喺習總第一任期嘅時候咧，其實同阿習總係呢個拍檔咧，係以打貪嘅形式咧。帮我执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黄奇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黄奇山之后俾执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执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黄奇山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时间礼仪性，即系19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咧，就慢慢消失，即系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当年帮助同阿黄奇新一齐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阿习总咧，帮阿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黄奇新其实被认为咧，其实系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參選人咧都會為啲金主發下聲，係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時候都講緊話，可以改變美國嘅政策之後，之類嗰啲即係有錢人啦。咁點解中國大陸冇辦法咧？嗱喺美國方面或者喺西方國家咧，好多時候都會睇到咗，其實咧有錢嘅人啦，佢哋捐錢去某一個政治人物或者某一個黨派嘅時候咧，佢都想推進佢一啲政治議題啦，或者政治議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個叫做政治委員會啦 ，CPAC 啦嚇，咁佢可以去支持邊啲候選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選人當然係同佢嘅理念相關啦。咁即係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會更加會好啲啦。咁呢啲就係喺西方國家入邊嗰啲有錢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可以推動呢個國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講緊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種咁嘅方式向前推進下，使呢個國家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強，越嚟越使到呢個國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個咁嘅情況啊。咁但係好似喺中國大陸咧，呢啲有錢人似乎而家係冇用喎。嗱，任志強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紅二代啦，咁佢嘅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紅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 情况啦。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三月份，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潘石屹咧啱好就系9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緊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㗎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㗎啦。准备过完年呢就返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九月初啦，或者九月，总言之九月份可以去到啦。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返去啦，係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呢佢都留喺美国㗎。咁呢个就係咁样。咁而家其实呢佢话佢 X 平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緊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精英啦，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上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
2: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无论系边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11个人呢啲人咧？绝对是有头有面、有权有势的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咧？因为第一，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咧？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集中喺法律之上。主要在法律之上的话呢，法律之下的所有人呢，无论你是有什么权有什么势的话呢，其实都是保护不到自己的。反而成为了呢可能会是整你的一个原因添，或者是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的是什么呢？讲的话开放改革，所谓的开放改革的话呢，政治是不改革的。有没有看到了？所以为什么讲政治不改革会是不得呢？就是政治不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係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係嗰个钱唔係你赚嘅，係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係你赚嘅係帮我赚钱，即係帮中共赚钱，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返嘅。呢个就係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係讲緊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緊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係有錢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可以講係人質嚇。咁點解咁講人質咧？其實就算我哋平時講緊嘅喺西方國家嘅同中共有意義嘅嗰啲人士咧，中共要喐你嘅時候咧，做咩咧？其實咪打電話俾你，或者喺你大陸嘅家人入邊去威脅你嘅家人啦。其實呢個就係人質嘅關係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咧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再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卓屹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簡單咯，因為當你如果係一有啲咩事情嘅時候咧，分分鐘會消失嘅。其實當時潘上壓咧已經將 SOHO 咧 SOHO 中國啊想賣俾呢個黑石集團嘅，結果 就是被当局用反垄断的调查呢是告吹了卖不到啊。所以潘先生其实他们是两公婆已经辞去了 SOHO 的这个总裁或者话事人的位置的了。好清楚自己的咁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族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嘅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是、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中国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 啦，30% 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都系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吓，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所以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是。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个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啊嘛。咁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咪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㗎啦。咁呢啲成果嘅呢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㗎咋。正如啱先讲緊潘尚日嘅呢个 SOHO 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卖得㗎啦。咁呢个同国安冇关㗎，佢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㗎。咁嗱之后呢出现咗一样咩呢，就系、是、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是、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紧，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咁啊，当然嗰啲因为系佢内部份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录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系你睇到咗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啊，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在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警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警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 夠膽企出嚟講嘢，或者夠有人奮臂一呼嚟呢個政變嘅冇嘅喎。呢、這個奴性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咪中共一直以嚟將人打壓成咁樣咯，或者教導成咁樣咧，因為佢本身就係、邪惡片頭腸呢種邪性同埋鬥爭性咧，使到咗中國人咧，其實係冇辦法抬起頭嚟，亦都講緊將中國人嘅呢個骨氣全部打曬落去，咩見義勇為啊，乜嘢呢個路經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現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罰錢，嗰啲咁嘅咪就係打擊呢啲咁見義勇為噶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為，有咗呢個咁嘅奴性行為咧，點可能出現咗呢個男兒咧？所以警務一人是男兒咧，中國人講都冇乜錯嘅，其實係好多中國嘅根本冇辦法有呢個咁嘅男兒本色㗎。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謂叫囂嘅小粉紅、老粉紅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係呢個出嚟擔擔大旗嘅時候咧，佢係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㗎嚇。呢啲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所以潘昌壓嘅呢個內容出咗嚟之後咧，你會睇到咗其實非常之明顯㗎嚇。喺中國大陸有錢人咧，其實就係一個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為中共講得好清楚㗎啦，權力喺我的手上邊，你有幾多錢咧，其實都係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無論你係幾有錢嘅中國富豪嘅話，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離開中國大陸嘅話咧，其實都係廢嚟廢嘅嚟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一段嘅內容嚇，咁等大家明白一下點解喺中國大陸警務一人是男兒咧，包括習總在內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黨文化教出嚟嘅人咧係好難㗎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幾多人係男兒站出嚟，係咪？咁所以呢啲就明顯睇到咗唔同嘅呢個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現咗唔同嘅人啦。唔係中國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係咁樣一個程度嚇。中國歷史上邊咧其實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氣嘅人，但係點解會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係俾中共打壓到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嚟噶啦。
2: 分析敏感話題，揭開事件真相，歡迎收聽時事聚焦。
3: OK， 咁我哋講另外一個就係英國嘅警方喺星期日，即係9月27號啦，咁喺呢個英格蘭嘅一個專係供美軍遠程轟炸機起降嘅呢個軍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個襲擊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號嘅時候咧，或者28號嘅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講係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個對呢個基地進行炸彈襲擊嘅一個陰謀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蘭西部嘅叫做費爾福德皇家空軍基地啦嚇附近被捕嘅，咁啊呢個英國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時候講緊話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係原嚟係居住喺倫敦嘅英國男性公民啦，聽清楚嚇。如果佢係真係講緊嘅，因為我而家只係睇到中文嘅嚇，我冇睇英文嘅，真係要講緊英國男性公民嘅話咧，亦都係英國人嚟嘅，咁啊年齡介乎於23到25歲之間，咁咧就佢哋講緊話呢5人咧而家。正在依據警察同埋刑事證據法咧被拘留，咁被拘留之後咧，亦都放咗嚇。咁下邊我會講佢放嘅情況嘅。咁反恐嘅英國反恐警察咧喺調查呢個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針對費爾福德基地嘅陰謀有關，因為英國唯一嘅一個軍事基地就係呢個空軍基地咧，係俾美軍嘅 B1 同 B2 轟炸機咧。從呢個基地起飛去打擊呢個伊朗啊！伊朗當時咧就話要針對呢個基地咧係要做嘢嘅，咁甚至乎會轟炸之後之類嗰啲啦。咁英國今年7月份嘅時候咧已經表示咗話佢嘅武裝部隊咧已經做好咗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襲擊嘅準備咁樣。咁之前咧其實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警告英國嘛，唔好允許美國嘅轟炸機同英國嘅呢個基地起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任何用於呢個襲擊伊朗嘅呢個基地咧，都將成為合法嘅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 就唔俾美军嘅呢个飞机喺嗰度作为咗攻击伊朗嘅起飞基地。咁所以Trump 点解会话西班牙同埋话意大利嘅呢个总理咧，就作为好明显睇到咗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呢个系后话嚟嘅，我哋唔展开讲啦，就讲呢个英国呢、這个吓。咁咧，因为英国咧一直嚟讲系同美国咧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盟友关系噶。虽然上一任嘅呢个英国首相斯基贤咧，佢唔系太愿意俾呢个空军基地呢美军用嘅，但系咧，因为 Trump 讲咗几次说话之后咧，咁佢就被逼同意咗俾呢个空军基地美国嘅军机喺度起降噶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咁而家呢个空军基地被差啲被袭击，咁我哋睇下一个咩情况嘅，因为而家喺度查紧啦，系咪同伊朗有关啦？咁仲未有消息噶吓，咁但系睇到咗咧呢个英国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声明，咁佢讲话而家接受过专门训练嘅呢个 CTP， 即系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调查人员连夜对现场进行得勘查啦，咁啊并且展开一系列嘅活动咧。由此发现咗多个新嘅调查方向，咁佢冇讲调查方向系乜嘢吓，咁佢哋讲过呢一个调查方向咧，就系而家围绕住呢一次嘅行动嘅各级嘅工作咧，系非常之复杂嘅，有多个部门联合嘅，咁所以佢讲话我哋非佢讲紧话呢个 CDP 亦都系反恐警察嘅高级官员啦，艾文斯讲佢话。我非常清楚咁对外讲呢件事嘅背后嘅动机咧，系存在种种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缘政治层面嘅疑问咁样。我恳请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门咧一啲空间咁样，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样啦吓。咁其实英国当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来被关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个白色嘅小货车啦 ，four van 啊，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发现咗之后咧，入边有乜嘢冇讲到噶吓。咁啊，只系讲紧有人听到话，英国有一个排雷啲机器人啦，去到嗰三辆车嘅附近嘅话咧，就 CNN 讲紧话佢哋嘅人员听到，佢哋冇拍到噶，佢哋听到咧。喺发现呢啲车嘅村庄附近咧，传来咗两声嘅疑似爆炸声音，就咁样噶啦吓。咁到目前为止咧，入边有啲咩内容未知嘅。但系虽然呢三个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个反恐警察入边嘅声明入边讲紧话呢五个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咧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紧话。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系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系咩原因咧？咁样咁所以咧，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系讲紧话，但系针对佢哋嘅调查咧，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動咧，以及佢哋嘅呢個同佢哋接觸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樣嚇。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邊調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調查佢哋是否同外國即係伊朗啦實施行動有關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 QK 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国警方嘅，咁啊系一个当地嘅可以讲系农场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吓，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参加完 party 之后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边咧，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紧嘅呢三部车咧，系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撑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八个，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 咁啊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啊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简单啊，咁我不如报警啦咁样。咁啊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

0: 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后就有机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车嘅呢个地方咧。就開始探探下入邊有啲乜嘢，然後聽講係引爆啦，咁啊，但係引爆冇睇到，但係根據佢起訴嗰入邊咧，話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係有嘅嚇。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嘅。而佢同時報警嘅時候咧，佢亦都為佢嘅村，佢村入邊咧，因為成條村唔係好多人嘅，咁佢喺條村入邊咧，佢係有一個 group 喺 WhatsApp 入邊嘅嚇。佢馬上就喺呢個 group 入邊咧，發出聲音就講緊話，大家咧要鎖好門窗，唔好開門啊，咁樣可能要危險。咁呢個事實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國嘅國防大臣啦，呢個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講緊話呢位農民啦，佢嘅行為咧非常之感謝佢啦。咁但係佢亦都講緊話，佢了解嘅只係部分情況嘅啫，咁樣嚇。咁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信息。咁呢个信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哋同时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讲紧我哋一直喺度调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话英国方面咧系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样吓。咁啊，講到咗呢段時間嘅話，最終捉咗佢哋。咁但係從警方講緊話呢個農民發現嘅情況咧，只係一部分。阿 Trump 要講呢部分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有機會咧，係英美之間咧，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咗呢個行動噶啦，只係咧要跟進佢哋，睇下最後順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嚇。咁啊，當然呢一次呢個農民發現咧，唔係錯嘅，係捉咗佢哋係好事，但可能會打草驚蛇，會唔會咁樣我唔知啊。但如果唔係打草驚蛇而放咗佢哋嘅話咧，因為而家已經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懷疑咧，英國嗰個國家安全咧，真係相當之大嘅漏洞嚟嘅，相當之兒戲啦嚇。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講法嘅話咧，又未必是一种儿戏的这个情况的，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呢？我相信都几难下噶啦，因为已经打草惊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话，其实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够讲紧话，到目前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咧，就只能够系咁样一个程度吓。咁希望咧，真系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会系有呢啲咁情况。如果唔系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

0: 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的经历，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在今日的节目时间，我首先要为你讲的就是《月味草堂笔记》里面关于无赖吕四的故事。州南城边的上河崖有个地魔无赖叫做吕四，他平时欺老凌幼，凶恶蛮横，无所不为，啲父老乡亲都好怕他，见到他呢就好似见到啲豺狼猛兽一样，唯恐避之不及啊！有一日傍晚，天啱啱黑，这个吕四就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在村外面偷凉，突然听到天上面打起雷，乌云密布，就快落大雨咁。这个时候他们又看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年轻的妇人走了入河边的一间古庙入面，可能要入去避雨。 这个女婿就对其他的几个恶人说了，我们可以拿这个女人来开下心、哦。这个时候天已经夜了，满天都是乌云，周围都好黑。女婿就静静地突然冲了入间庙道，一捉就捉住这个少妇，一只手仲将佢个嘴揞住，令到佢挣扎又唔得，嗌又嗌唔出声嚟。女婿嘅同伙呢就一哄而上，将呢个女子嘅衫除咗，想非礼佢。突然间一阵电闪雷鸣，喺电光里面，女婿发现呢、这个女人好似自己个老婆嚟，佢即刻放开只手想问清楚啦，一睇。果然真是自己的老婆。女四这个时候就好嬲啦。一嬲之下，他一手撑起个老婆就将他掟咗落河。他老婆就喊住大声咁叫啦。你这个丧尽良心嘅，自己唔安好心要侮辱人，结果你却让人侮辱咗我，天理昭昭，你唔知悔改竟然仲要杀死我。女四一时就无话可讲，佢即刻就想去搵返老婆嗰啲衫，边度仲搵到啊，早就被大风刮到河里面飘走咗啦。一时惊惶无计，冇办法啦，女四就只好孭住自己嘅老婆返屋企啦。偏偏喺呢个时候，雨又停咗，风又止咗，云山月明，月光仲光灿灿咁照咗落嚟，大家都睇到女四孭住佢冇着衫嘅老婆，全村嘅人本来就好怕佢，又好憎佢，呢次仲唔出翻口气，大家都喺度讥笑佢，故意争先恐后咁装作唔知道发生乜嘢事嚟问女四，到底发生咩事啊？到底咩回事啊？女四自己就觉得真係好冇面啊，恨不得地下有个窿即刻捐落去。佢竟然就自己跳落条河道浸死咗啦。到底係咩回事呢？原来女四嘅老婆返咗娘家，讲好话住一个月先至返嚟嘅。但係边个都冇諗到佢嘅娘家遭到咗火灾。喺娘家冇地方住啦，佢就只有提前返嚟啦。女四边度知道结果就出咗咁样嘅事。后来女四嘅老婆发咗个梦，发到女四返咗嚟，仲对佢话，我做业太多，业力太重，本来应该系永远打入泥泥地狱，不得超生嘅。但系冥师查咗，发现我在生前对母亲呢仲系好尽孝心嘅，所以就从轻发落，罚我托生为蛇，而家就要去投胎往生啦。你冇几耐呢就会嫁人，你千万一定要记住孝顺你新嘅公公婆婆，同埋善待佢屋企嘅兄弟姊妹。阴间嘅法律判不孝之罪系最重嘅。你千祈唔好违反啊，如果唔系要俾人掉落个汤锅嗰度煮㗎。果然冇几耐，女四嘅妻子就再嫁啦。结婚嗰日，佢嘅妻子睇到屋外面嘅屋角有一条赤练蛇，低住头望住下面，好似有啲暖暖不舍咁嘅样。佢嘅妻子就諗起咗梦里面嘅情景，抬起个头啱啱想要问佢係咪女四呀、啊。突然间门外面嘅鼓乐声呢就响咗起嚟，迎亲嘅人嚟到咗啦。只见嗰条蛇喺屋顶上面跳跃咗几下就走咗啦。纪晓岚评论话，呢个系现世现报，人唔知道，人唔相信。其实人无论做咗乜嘢都系为自己做嘅。做嘅好事会回报喺自己嘅身上，做咗坏事亦系要回报喺自己嘅身上嘅。

而家再嚟为大家讲一个雷电击人嘅故事。嗰个系发生喺雍正十年嘅事。有一位官臣人家嘅二媳妇，佢平日小言寡语，脾气随和。同公公婆婆啊叔嫂之间嘅相处，从来都冇同边个嗌过交。有一日行雷闪电，突然间一道闪光好似火光激射穿过个窗，直接就穿过咗呢个媳妇嘅心脏同埋佢左边嘅肋骨，打出咗一个大窿嚟。佢个丈夫即系呢一家人嘅仔，亦都同时被雷火闪电烧伤咗。从佢个背后到屁股烧窿咗一大片，只系剩低一口气。过咗好耐，呢个丈夫先至醒翻。佢睇到妻子已经死咗，不由得望住妻子嘅尸体，大声咁喺度喊啦：我系脾气唔好，有时同母亲嗌交，这个系有嘅。但系你只不过喺私底下同我讲下你心里面嘅郁闷同埋唔高兴，喺背后流下眼泪啫。点解个雷会击中你噶？纪晓岚话：睇嚟呢个仔仲系知道遭天雷劈系做咗坏事同埋亏心事，先至有恶报。但系呢个仔唔知道嘅系，历来系主谋判刑重。这个喺阴间同埋阳间都系一样噶。听众朋友，呢一次嘅纪晓岚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我们今日的主要内容有，今日是中共建政77周年，当下中共党魁的安全恐惧，以及在刚过去的特集会期间，习近平广邀10万名美国青年来到中共国交流，他实质的意图是怎样，为什么又引起了外界的警觉。跟着我们会看一看中秋节过去之后，啲月饼有销路，有去向，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还有就是中国人买手机要走去香港，及后他所有户口已经被冻结，到底是怎样玩法。最后我们再讲一讲，疑英港人到首相府递请愿信，促请英国当局正视香港政治犯不获批准居英权和英籍申请的事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党魁为何恐惧。最近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向在北京举行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作出指示，要求建设更加安全的中国。这个是他访美回国之后第一个重大国内指令。习近平并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嘿嘿，笑了。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政权安全，尤其是自身安全。事实上中国是最不安全的国家。中共的安全刚刚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的不安全。平安中国运动背后的政治安全逻辑。据中共新华社消息称，在9月28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官方传达习近平的指示，就要求建设更加安全的中国，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平安中国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2013年启动的运动，目标是调动所有国家资源，降低安全风险。官方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解释强调，必须将捍卫国家的政治安全摆在首位，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就对大纪元表示，在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中共所谓的政治安全就是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的安全。他不断强调安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独裁地位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袁鸿兵说，中共20大之后，党政军已经完全习家军化，但是就出现大面积反叛的行为。从马兴瑞案到李尚福、苗华、何卫东，再到火箭军，以及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核心问题都是对习近平的绝对不忠诚。习只能够透过一波接一波的大清洗来到维护自身的安全。袁鸿兵指出，通过特务系统，习近平已经清楚认识到成千上万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当门面的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而且几乎所有官员都开始了躺平和摆烂。一方面是由于习近平的一系列政策的方向走板倒行逆施，使到整个中共官场对前途处于绝望的状态。另一方面就是由于经济的极度下滑，地方财政濒临破产，很多基层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袁鸿兵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实际上就坐在火山口上高。大律律师秦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从来都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在1949年以后，中共所有的外交谈判和俄国、朝鲜、越南这些所谓友好国家都是连根让带送矮，边度有乜嘢国家安全呢个概念？佢哋嘅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系共产党嘅安全，或者系共产党政权嘅安全，亦都系佢哋一小撮高层嘅安全。秦明话，习近平用国家安全需要嚟到掩盖问题嘅实质， 就好似将失业讲成灵活就业呢啲咁嘅话术，呃唔到中国社会。佢大讲特工安全嘅时候，就系佢哋心感不安嘅时候。特别系统治七十年嚟，佢哋反人类嘅犯罪层出不穷，一波又一波。佢哋非常担心民众知道咗真相，所以佢哋要用反常识嘅各种文宣嚟到为自己美言。二十一大前嘅权力不稳恐惧，就习近平俾平安中国作嘅指示，香港南华早报喺报道标题之中强调，习要求更安全嘅背景系共产党准备进行高层改组，喺2027年嘅秋天，中共将会进行二十一大，高层换届之中，习近平是否能够顺利连任备受关注。当局已经宣布，在今年10月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这个被视为加大内部整肃的信号。此前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已经荡平了所有政敌，大权稳固。袁鸿兵认为，讲习近平已经扫荡所有反对派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他通过大清洗、大整肃，刚刚荡平一批反对派，另一批又出现，二十大前他荡平的江派、团派等，结果习家军本身又变成了必须荡平的敌对势力。秦明仲说，习近平现在不单止同广大民众为敌，亦都同中共体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发生冲突，他一家独大，打破了过去十几年的寡头共治、利益均沾，他担心因分赃不匀，宝座随时会被揭翻。民间抗争从未停止，让习感不安全。好多人说，在中共配备高科技的高压维稳之下，中国人难以反抗，但是习近平在国内的视察和民众讲话时，都隔着远远的距离，保安严密。袁鸿兵指出，中国民间的反抗事实上从未停止，中共内部已经通报，在台湾注册的复国党在中国大陆发起了截取中共九官赃钱以济民生，以为全民反抗积累财富的运动。他援引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说话，截取中共官员赃钱的案例已经发生了多宗，有些讲法说达到一百几宗，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官员报案，因为他们怕牵扯出更加多无法说明的赃款来源。这种运动在中共的官场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袁鸿兵还说，由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共极权的暴政，尤其是对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体制的愤怒，习近平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因素。最安全国家的谎言，习近平在写给平安中国会议的指示之中称，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共官方多次宣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是近年无差别伤人事件频频发生，而且因为新闻不自由、言论受限制，中共被指掩盖了大量类似的事件。很多这类事件发生在中小学校门口，近年各地学校门口经常见到学生家长手持长棍站岗，甚至高龄家长亦都参与。这一个情况震惊了海外网民，质疑中国最安全的讲法。秦明表示，习所谓的最安全国家要加上一个不字，如果不是党媒日日在这里涂脂抹粉，这个分分秒秒都是发生着冤案的角度，各种爆炸性新闻早已层出不穷。秦明仲表示，中小学、幼稚园和隔离防护设施越来越多，家长需要参与上下学守护，中共权贵自己当然有层层保卫，可能觉得安全，讲这种话简直是口硬无耻。他们是一切祸难的根源，没有了他们才有可能真正有安全。袁鸿兵还说，中共的安全 就是人民的不安全。在习近平心目中，将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发挥到极致，剥夺人民一切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来达到专制体制下的安全，这个是他追求的目标。讲到这里，这一节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回来会看回在访美期间，他邀请十万美国青年来中国交流，到底搞哪科？等阵见。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睇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在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了批评人士的担忧和批评。他们警告说，北京可能利用这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的美国人进行洗脑和施加影响。习近平在9月24日星期四在白宫宣布邀请10万名美国人的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现有的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青少年论坛以及其他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党魁在2023年曾经宣布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和学习，为此中共设立了青年使者奖学金，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实施，这些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还有一些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这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万人，他真实的意图引发了外界的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个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说，他们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的5毛。还有一名网民说，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返转头亦都是应该这做。有人又说，只会让那些人变得更加激进。在大西洋理事会访问的学者菲泽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自己曾经在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的是如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的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菲泽解释说，和他当年在中国留学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的态度亦都大不如前咁友好，容纳异己的空间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都大大缩小了。他说，美国的大学假装他们在中国开设的项目能够维持和美国国内同样的标准和同等程度的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这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这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些。菲泽还说，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在另一则帖子上，菲泽说，遗憾的是如今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是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和学习的邀请表示欢迎。他说，但是这类交流建立在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能够在无需担心受到骚扰或者 遭到任意拘押的情况之下进行学习、表达观点和参与交流。他说目前美国学者敏俊仍然在中国遭到错误的拘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持续打压那些和研究活动或者言论不受北京当局欢迎的学者、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6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表示，尊敏是在前往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被拘捕的。美国国务院驳斥了中共对尊敏的间谍指控。美国学生或者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说，讲实话，我就不想看到100,000名容易受影响的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的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在海外的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他并列举了涉及中国的过往案例，来自密歇根州的斯赖佛曾经在2020年到2023年间在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他重返中国，并且在那里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斯赖佛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这些就是很明显的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的人才嘛。他在获得了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的罪名。在2011年他被判处4年联邦监禁。继我说呢，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想都想到的了。中共国用在他们国民身上的费用这么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的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他们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没错，除了洗他们脑之外，就是用钱银和美式那些叛毒啊，将他们麻醉绑了他们的心在中国嘛，然后揀一些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的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来都听中共国的罪事。这个计划是很阴毒的，很阴狠的。可能按而家嘅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佢哋都揀唔到足够嘅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啦，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啲中共所需要嘅特别人才，将佢哋扶植入美国的政商界，甚至乎有可能去选总统都未定。配合埋中共安插在美国的第五中队，到时美国就真是一身蚁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下一个话题。
0: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我哋喺第一节提到党魁习近平嘅安全感，习近平对正在北京举行嘅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发咗圣旨，要求建设更加安全嘅中国。咁唔知系唔系因为咁嘅缘故啦，之后就有一位福建网民发文称，自己去香港买苹果手机之后，名下银行卡遭到反诈冻结。佢公布嘅招商银行短信显示，银行接到公安指令，对佢嘅账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同埋非柜面业务。从事苹果手机维修嘅周先生就话俾大纪元听，好多人去香港买苹果手机系因为中国版同埋香港版嘅手机功能有所差异，尤其是系个人资料嘅储存问题。佢表示，国家版嘅 iPhone 俗称阉割版 ，FaceTime Audio 纯语音同埋群组通话喺大陆被禁用。带 ChatGPT 功能嘅满血版苹果智能亦都用唔到，大陆嘅 iCloud 又由云上贵州营运，好多人担心手机资料外泄，所以去香港买苹果机。去香港买手机之后，账户无法使用。当事人贴出的招商银行短信称，银行接到公安指令，为了保护账户资金安全，对他的尾号0057的账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和非柜面业务办理。详情可以咨询开户网站。另一条短信就说，相关措施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采取，但是没有写明是哪项交易触发了预警。发帖人说，自己名下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不过目前公开的短信截图只是显示招商银行一个账户受到限制。评论区一名网民说，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你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句说话。亦都有网民分享类似的经历，自己的账户因为反诈措施受限制之后，被要求提交社保证明这些材料，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之后才得以解冻。广东一名网民大卫话俾记者听，最近他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因为转账而被限制使用银行账户，现在银行冻结账户的情况很普遍。以前我觉得招商银行很少冻结客户账户，我在八月去香港买了两部大疆无人机，打算送给海外的侄女，拆了两次卡，结果就被冻结了。以前的建行、工行都比较严，现在招商银行亦都好严了。
2: 是啊是啊，是好严啊。
1: 那公安和银行他们是什么身份呢？他们就是中共咯。习近平要国家安全，而且是更加安全。咁佢哋就出手啦。正如袁洪兵所讲嘅，中共嘅所谓国家安全就係人民嘅唔安全。咁呢啲事件係唔係充分证明咗呢一句说话嘅真实性呢？咁我哋返返嚟又睇返第二单中国嘅消息啦。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啲月饼滞销，但係有人就发现卖剩嘅月饼竟然值1000蚊一吨，有人回收，到底佢收咗去边呢？有消息称，中秋节之后，大陆未售出嘅月饼陆续下架，但系河北就有一家饲料厂声称，五仁月月饼回收价系1000蚊一吨人民币，果馅同埋豆沙月饼就800蚊一吨，并称回收之后将会加工成动物饲料。大陆过去亦都曾经发生过旧月饼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的案件，这些回收月饼是不是真的全部制成饲料，再次引发了质疑。
2: 据中新经纬报道，北京一家连锁超市在中秋节前以买一送一的方式促销月饼，工作人员表示最后卖不完的产品会退回给厂家。河南一家月饼生产商就表示，仍然是保质期内的余货，会低价卖给附近的超市或者临期食品销售渠道，节后会继续打折出售。对于临期和过期的月饼，河北一家未具名的饲料厂说，该厂常年回收月饼、饼干等食品尾货，但是不收发毛或者有异味的产品。五仁月饼因为含有花生、瓜子这些原料，回收价约为每吨1000元，果馅和豆沙月月饼就每吨800。厂方说，月饼入厂之后会经过破碎、烘干和营养成分检查，再和其他原料混合制成动物饲料。另一名回收厂商就表示，月饼亦都可能先由回收厂收购，再转卖给饲料厂。旧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看回在2001年，南京冠生源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光将前一年未售出的月饼拆开，拿了馅料翻炒冷藏，第二年再用在生产新月饼，其中一些馅料已经出现发毛。事件曝光之后，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2001年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3月宣布破产。在2012年，上海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又被查出将退回的过期月饼剥皮，将旧馅陷入新馅重新生产。相关判决资料显示，其中6994公斤月饼已经销往十几家单位，该公司被罚款100万元，五名管理人员分别获判刑5年到6年。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河南一家食品工作坊收购剩余的月饼，将它作为原料加工成果子等点心，主要销往农村市场。被问及月饼过期问题的时候，工作坊负责人竟然说，过期也都不紧要，食不死人的。网民纷纷质疑，这些旧月饼是否真的成为了饲料。对于今年回收的月饼，中新经纬引述回收商和饲料厂介绍了加工流程，但是未公布受访企业的名称，亦都未展示具体批次、月饼从收购、运输到加工和销售的完整记录。相关消息引发了网民的质疑，有人追问退回厂家的月饼又流向了哪里，还有人猜测回收的过期月饼冷库保存，出年继续卖。有网民讥讽说，改个日期下一年接着卖。另有人就怀疑，月饼被粉碎之后可能重新制成糕点馅饼。亦都有网民对饲料用途提出了疑问，月饼咁甜，用在饲料好咩？其实这些咁基本的问题，只要厂家有些良心，都不应该乱来。但是在道德缺失的中国大陆，这种现象就是遍地开花，处处皆是。你不做，人哋做；你不赚这嚿钱，人哋赚这嚿钱。结果就是防不胜防，人人都有可能受害。至于网民的质疑，他们是比较清醒的一群，但是你要叫一些坏人，你不要做坏事了，钱污糟你不赚，你估得不得呢？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一看在英港人的近况，请大家继续收听。
3: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 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下啱啱喺9月28日发生嘅在英港人新闻。在英港人团体去首相府递信，促修移民规例，区分政治检控。消息指，适逢雨伞运动12周年，多名居英港人在英国时间9月28日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请愿信，团体促请政府检讨并修订现行移民法规，在审批 BNO 签证、永久居留和归化入籍的时候，设立专责审查机制，来到区分涉及政治动机的刑事定罪，避免将政治色彩拒诸门外。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自从新首相贝安德上任以来，英国内政部已经驳回至少12名曾经在香港因暴动罪等服刑人士的 BNO 签证申请。讲回这次请愿行动，由蒲公英互助网络总监郭子健，即是前葵青区议员、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现在正被港警国安处悬红通缉；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林正谦，以及因为反送中运动爆炸品案服刑之后，现在在英国申请难民庇护的港人吴伟豪，一行四人进行请愿信，由首相府代表接收。请愿港人指出，申请人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关卡，包括英国现行适宜性条款 Part Substantability 规定，凡是任何地区被判监禁或者缓刑12个月或以上的，他的签证申请原则上必须予以拒绝。请愿港人强调，港府常以暴动、非法集结、刑事毁坏、袭击或者管有违禁品等一般刑事罪名进行检控，如果英方单凭香港法庭的判决和刑期作为硬性指标，未有考虑案件背后的政治因素、审讯公平性和判刑相称性，实则有违 BNO 签证最初用来保障受迫害港人的初衷。林正谦质疑英国内政部审查时缺乏政治敏感度，单是按香港法庭判词作决定，形容此举等同将救生艇整沉，并造成二次伤害，呼吁贝安德政府不要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外交角力而放弃香港政治犯。蒙少达就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已经遭到根本性破坏，当局持续利用刑事罪名打压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如果英方单纯依据刑事记录审批而不考虑定罪背后的政治环境，属于不公平，而且变相认同了港府的政治检控，背离了设立救生艇的人道原意。此外，郭子健仲指出，部分出狱者在港仍然面临国安跟踪等迫害，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将 BNO 签证沦为形象工程，强调政治定罪不应该成为当事人的第二次惩罚或者负面标签。吴伟豪就援引前外相蓝韬文在2020年在下议院强调 BNO 体现历史和道义责任的言论，促请英方逐案审核政治背景和证据，并为无法经由 BNO 获保护者建立专属的保护渠道。请愿港人仲补充，并非要求英方放弃国家安全审查或者自动批准所有申请，而是希望建立基于个案和证据的高级审查机制，有效区分真正的严重犯罪和涉及政治因素的刑事定罪。此外，仲促请英国当局修改相关移民法规的英国国会联署开放给公众。事件虽然是说英国当局审批外国人入境的时候跟随一定的 standing instruction， 即是惯用的条例来到执法，但是事件亦都反映出经过了5年时间， 英国政府未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最需要帮助的香港政治难民。由于英国政府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会帮助香港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指政治犯罪受到压迫、受到人权迫害这班政治犯，但是实际上他们除了港元之外，就只是发了个 BNO Visa， 相关的立法措施跟进得并不理想，甚至乎可以讲话是没有跟进，所以才出现了今次的事件。事件亦都同时反映出英国政府部门的官僚即是执法缺乏弹性。如果英国负责审批的有关部门真真正正用心去睇一睇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案犯罪背后的真实情况，他们绝对不难区分出哪些是政治犯，是真正需要英国伸出援手的一班香港人，与一般刑事犯罪者的性质是可以分得出来的，就看他们的犯罪日期和是哪个法官审批的，是不是国安案件，这几样东西就足以将他们分得出来了。这样出了事件之后，又听不到现届这个贝安德政府打算修改任何条例来到接合英国原先对香港人道义上的承诺，保护香港人，特别是这班年轻的政治犯，因为他们才是付出得最多、最需要英国政府保护的一个群体。但是又看不到，起码暂时看不到贝安特政府有任何意向去衔接他们，指前任的英国政府五年之前所作出的承诺或者行动，所以香港人才自救站出来争取回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亦都看得到，这班英国的香港人亦都怕得罪现届的政府，所以他们讲嘢都好小心。言谈间虽然是带点屈辱，但是仍然是忍让的。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大家可能都记得二十几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前世今生》，书的作者叫做 Brian Weiss， 布莱恩·艺斯。这位艺斯医生是美国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经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主任医师，同埋呢，佢係完全唔信神嘅。但係佢嘅一位病人叫做 Catherine 嘅，令到佢改变咗佢嘅人生。从此佢走上咗一条佢认为係更加科学嘅探索之路，就去研究人嘅前世，希望通过咁样嚟医治人嘅伤痛，了解事情嘅因果而把握人生。好多世界名人、亿万富豪同埋政治领袖都曾经是艺斯的病人，他亦都接受邀请去周围演讲同埋开售催眠课程。到底他的病人 Catherine 是怎样改变他的人生的呢？他说在遇到 Catherine 之前，他已经发表了四十几篇科学论文同埋专著，全部都是关于在精神药物学同埋脑部的化学这个领域的。而对于前世轮回这个概念呢，他就一啲都冇，亦都不屑一顾。他的病人 Catherine 在他催眠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开始回忆起他的前世，其中还讲到有另外空间的高级的灵性大师来教导他。病人 Catherine 的所有病征都在前世的回溯中得到了改善，令到艺斯医生非常震惊。 Catherine 不单止讲有另外空间的高级的灵性大师来教导他，病人 Catherine 的所有病征都在前世的回溯中得到了改善。

名，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 Catherine 还说得出，我曾经有个仔死于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我对医学界的看法，还有我个女的名，真是讲得很细致很充分，这个不可能是假的。如果他可以讲出这些东西，他是不是还可以讲出更多呢？就因为这样，魏斯先生就走遍了很多的医学图书馆，想去读一些关于轮回转世的方面的文章。他越读得多，他就越意识到，虽然自己以为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他的知识还是很有限。这一次的经验再加上其他病人的经验，令到魏斯先生的价值观开始转变，从物质转入精神。他更加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去追求名利，亦都开始慢慢明白什么可以带得走，和什么是不带得走的。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完全不相信人肉体死亡之后生命还存在。他说那几个礼拜，他重新温习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班的时候宗教方面的课本。他发现在圣经旧约和新约传书里面确实提到了转世轮回。但是在公元325年，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和他母亲海伦娜就将新约中关于轮回转世的内容删去了。最近魏斯博士又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一个灵魂多次转生》。大纪元时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讲到他现在也可以记忆起他自己的前世。他说他曾经做过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每一生每一世都不一样。他说他和个记者聊天的时候，他眼前浮现出一个观音菩萨的形象，而他穿着一件袈裟，袈裟上面呢就绣着一些中文佛经中的字样，他认为是自己前几世的形象。记者问他，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啊？魏斯博士说，我今世没有去过，但是我很想去中国。从前我妻子去过，我也都去过，不过呢，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概是1000多年前。那阵时佛教在中国很兴盛，禅宗刚刚在中国兴起，我也都参与其中。但是他说他不记得很多的细节，他感觉上自己曾经做过道士，但是呢就记不起很多的细节。他说有些通灵的人也都会跟他说，我看到你有两个形象，其中一个是一个中国老人。魏斯博士说，我发现我现在做的很多的事都更加接近东方的宗教，和佛教和印度教有很强的联系。佛教中讲的前世的概念、善的概念和慈悲的重要性，为什么人会受苦，怎样可以减轻苦难，怎样可以摆脱无常，他说这些概念在他做前世回溯疗法的时候都觉得很相似，所以他很想去中国，他太太更加想去中国，想去看看那里的人，去上下长城，还想去其他的地方去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魏斯博士认为前世、今生、来世就好像一条河，前世的伤痛和乱石是今世的困扰和要学习的功课，而来生就充满了各种的可能。到底这条河要转入曲折的支流，还是流入平静的海洋，一切都取决于现在的选择。魏斯博士在这本新书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我认为当更多的人都去向往和追求一个更加和平和纯朴的世界的时候，这样的世界就会来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永生。太多的芸芸众生并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在每日的纷繁的俗事里面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活在世上。

0: 一刻茶督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清。今天我播放给大家收听的呢，是由广东粤剧名家何丽芳演唱的《秋夜赋》。好啦，现在就请大家收听啦。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再见。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喺9月28号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发布咗一个独家报道嘅，称话咧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指派相关嘅人员利用先进嘅情报同网络能力识别、阻止被瓦解外国干预行为嘅。喺石头，你点睇呢一件事件同埋？这个做法你认为怎样？
3: 其实呢，每次美国的选举呢都会牵动全球。虽然呢带到了似乎好像美国自己国内选举，那为什么会牵动全球呢？其实美国的体能或者他们的声音呢其实是相当之重要的。而这次是主要是以国会选举，因为国会选举呢就牵涉到两党哪一个主政这个两院。如果是无论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都可以两院都主政的话呢，咁就影响相当之大啦。咁如果只是如果全是共和党可以攞返两院继续主政的话呢，咁其实呢就会令到咗 Trump 推动 MAGA 呢更加容易或者快脆啦。咁如果是参众两院有一院是呢个由民主党控制的话呢，咁 Trump 要推动佢嘅 MAGA 嘅呢啲进程呢可能会受阻。如果两院都系俾民主党攞咗嘅话呢，咁其实 Trump 基本上就好难喺最后呢两年呢大力咁推动呢个 MAGA 嘅呢个推进啦。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全球对呢个美国嘅呢个选举有好重要嘅一个行动嚟嘅。因为总统Trump 如果做啲咩动作嘅话，喺全球上边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咧，中期选举对于呢个美国嘅呢个政策咧，其实影响相当之大。咁所以会系有一个咁嘅大家都关注嘅。咁所以而家睇到咗五角大楼咧，要话防止外边嘅干预啦，其实就系因为佢嘅重要性，亦都令到咗咧外国有啲外国嘅国家啦。通过网络啊，通过好多嘅情况啦，嚟呢个想干预美国嘅选举结果嘅，咁呢个就系佢而家要干预嘅情况啦。咁其实呢啲干预情况咧，唔系净系今届呢个总统或者系今届政府先有嘅吓，其实每一届都每一次嘅大选可以咁讲啦，都有呢种咁嘅防止外国干预嘅行为嘅呢个操作嘅。咁但系今年咧就应该会唔同嘅原因系因为佢利用咗先进情报同网络。能力咩意思呢？其实就系利用咗 AI 嚟呢个处理呢个问题嘅。咁如果大家系知道咗之前呢个系捉马杜罗嘅时候呢，委内瑞拉嘅总统嘅时候呢，听闻就系用咗 AI 嘅呢个算法呢嚟算得非常之精准，然后出发㗎。咁所以而家 AI 嘅如果佢往好嘅方向发展嘅话呢，其实可能真系会帮到咗好多嘢嘅。
2: 咁有冇一啲具体嘅做法或者措施啊，咁样去表现出嚟咧？咁
3: 嗱，佢而家咧就听讲话佢有一个备忘录吓，呢备忘录入边咧有三项嘅指令。咁啊，呢三项指令咧就讲紧话，第一就优先利用国防部嘅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啦，咁啊嚟确保外国行为者不会干涉美国民主制度嘅。咁啊，相关嘅任务由美国网络司令部以及咧作战支援机构负责人负责嘅，咁呢个好明显就动用咗呢个军方嘅资源啦。咁而家目前嚟讲嘅话咧 ，AI 喺军方入边系用得相当之广泛嘅，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呢一个佢利用呢个资源嘅话咧，可能真系有好大嘅作用啊。咁第二个咧就系利用国防部嘅情报体系啦，咁啊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指令，收集并生成有关嘅外国对美国选举构成的威胁， 嘅攞多情报信息吓，咁嚟处理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应对外国势力针对美国选举嘅潜在网络威胁啦。咁啊，通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同埋国土安全部之间进行联合行动，展开反制嘅。咁佢一般嚟讲咧，点解要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呢？因为选举就系美国本土嘅，咁所以如果佢系要做嘅话咧，就同安全国土安全部有关吓。咁所以佢会系网络司令部同埋美国嘅国土安全部咧，其实系合作联合呢个行动嘅。
2: 系咁。有冇必要需要动用啲军队去喺选举入面呢维持呢一个秩序呀、啊、咁样。
3: 而家暂时睇到嘅情况呢，佢军队系用咗㗎啦，因为国防部就系军队嚟㗎啦。咁、佢但系呢就唔会去到呢、這个选举票站入边企喺度㗎，即系而家目前国防部冇呢个咁嘅动作，佢只系通过网络方面呢嚟呢个防止呢一种咁嘅入侵。咁大家知道咗喺2020年嘅选举嘅时候呢，其实出现咗呢、這个投票机或者系投票机出现咗个数据咧，一个突变嘅呢个咁嘅问题啦。咁佢呢一次嘅 AI 嘅运作咧，我相信佢亦都喺呢方面有监控嘅。咁、如果监控到嘅话咧，咁可能呢种咁嘅突变，佢就马上就发现噶啦。咁马上发现佢，可能佢马上就会知道边度嚟嘅，或者系边点样去操作嘅，咁佢就会知道啦。咁所以佢唔一定要去到呢、这个投票站或者系计票机嗰度先至会知道，因为呢啲远程咧都可以知道嘅。
2: 诶，咁对外部咧，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内部咧，咁对于美国人嗰自己选民嗰个投票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出猫嘅情况咧？咁又点样杜绝啊？
3: 嗱，而家咧，其实喺早几日啦，喺上个星期啦，或者咁讲啦吓，咁其实喺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其实系通过咗一样嘢，就讲紧话，其实可以去检查每个州佢嘅呢个选民登记，即系登记成为选民嗰啲人啦，入边嗰啲死亡票啊，嗰啲呢个幽灵票啊等等，或者系假票之后佢之类嗰啲，联邦可以去检查噶吓，咁啊呢个咧，但系亦都需要每个州嚟配合咁样一个情况嘅，即系最高法院系可以放行呢样嘢噶啦。咁至于佢有影响几大，或者系佢有冇起到作用咧？作用会起多啲，但系咧可能唔会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有决定性作用嘅话咧，就一定要通过参议院嗰个 Safe America Act 先至让法通过嘅吓，先让法有效嘅。咁而家咧就只系一啲细节啦，或者啲枝节咧，可以防止一啲情况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2: 咁而家咁嘅措施就系保护呢个选举啦、投票啦咁样，咁会唔会某啲党派又会担心一啲嘢咧？
3: 嗱，永远都会有人认为一动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担心啊。譬如好似邮寄选票咁，邮寄选票咁啊，川普当然系对最反对噶啦。原因系咩咧？原因系因为邮寄选票根本唔知边个人系边个人啊嘛。咁而且我哋都系事实上系发现咗。譬如加州或者三藩市，咁真係有啲真係攞住绿卡多年嘅人呢，都不断咁收到咗叫佢去投票嘅呢个选票下。咁你话真定假，即係你话系呢个安唔安全呢，呢个本身嚟讲都值得大家去关注。咁当然邮寄选票对某啲人嚟讲亦都方便嘅。咁有啲人唔想出门口啊，佢又系公民啊，又系呢、這个这个登记的选民啊，佢亦都想用邮寄选票。咁但係用邮寄选票就係有两睇啦，就一就係有唔安全嘅呢个咁嘅情况，二就係有方便嘅情况。咁所以呢老实啲嗰啲人呢就冇所谓啦。但係因为而家好多地方呢道德低下，咁所以呢你想佢自己自觉嘅话都几难。咁虽然我哋好多人都自觉，但係亦都有啲人唔自觉㗎。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你起码体现咗一样嘢，就系加州咁所谓高科技咁紧要嘅国嘅州呢，选票都可以选几个月。咁你咁笑话嚟㗎呢啲啦，咪咁所以呢啲就系问题所在囉。
2: 嗱，美国嘅中期选举好快就到啦吓，咁样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大家唔知做好准备咧？咁石头，你对我哋嘅选民有咩期望或者有咩忠告嘅？
3: 其实要忠告嘅最简单啦，就系大家眼睛要雪亮啲。咁一定要睇下咧，即系无论我成日讲紧，无论系 边一个派系啊，或者边一个党派，你唔好理呢啲咩党派嘅。最近要嗰个候选人咧，佢真系咪佢背后尤其支持佢嗰啲人系啲咩人嚟？咁如果嗰啲人系政客嚟嘅话咧，你要查到佢嘅呢个呢个譬如政治背景啊，或者系佢自己做过嘅嘢嘅话咧，咁你会大概估到咧佢支持嗰个人系咩人嚟噶啦。咁所以咧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当然。听下我哋呢个有阵时嘅分析，你亦都好重要啦。咁当然我哋有阵时亦都唔系分析得面面俱到嘅。咁如果系大家系想我哋想同大家分享边啲部分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或者系发信息俾我哋啦。咁我哋嘅信息就系电话就系6503958366，咁大家可以咧发到6503958366入边，咁我哋到时搜集到啲资料嘅话，咁再同大家讲咯。
2: 嗯，咁呢个中期选举呢其实係好重要㗎，咁大家冇以为哦选总统呢先係重要。咁呢个话题呢我哋就先讲到呢度啦。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呢一节关注下呢就係喺亦都是同样9月28号美国第119届的国会参议院以无异议的方式就通过由德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杰夫麦克尼共同提出的 S-4009 号的法案，咁亦都叫做法轮功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嘅。咁而呢个法案嘅通过呢，系唔系只系同法轮功有关呢？同埋同边啲人会因呢个法案而受到影响呢？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嘅。咁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呢，之前其实亦有近半年前啦，有法轮功学员呢喺街头呢，就或者一啲游客嘅地方啦，去征集一啲签名嘅。咁而呢个法案呢亦都系就系呢个 S-4009 嘅法案啦。咁石头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呢个 S-4009 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系需要经过边一啲嘅程序审议啊咁样先会成为法案嘅。咁系咪呢个法案而家就叫做通过咗，咁后面有冇仲边一啲嘅程序需要完成嘅咁样。
3: 咁呢个法案呢而家系由参议院呢出咗一个版本吓，咁叫做法轮功，啱先你讲緊以活塞器官嘅呢一个咁嘅法案吓。咁呢个法案呢其实佢话佢嘅全名叫做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呢一个法案系参议院有民主共和两党嘅参议员共同推进嘅一个法案，所以喺参议院呢系无异议通过咗。咁但係因为之前呢，其实你啱先讲緊半年前又好，大概系即係大概半年之前啦，或者系差唔多一年前啦。咁其实呢喺众议院呢其实系连续通过咗两次关于法轮功保护法案嘅。咁佢个法案呢就同而家呢一个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呢系唔同㗎，有少少唔同。咁因为文字上唔同嘅话呢，咁参议院而家通过咗嘅话呢，佢要返去众议院，然后众议院呢再协调同参议院协调一致，两边嘅法案嘅文字要一模一样，然后呢再通过一次。咁呢佢就会通过咗嘅话呢，就会送到参嗰度去呢、这个签署成为正式嘅法律。咁因为之前呢一个喺众议院入边通过咗嘅咧，其实系通过咗两个法案添。咁呢一个咧就系2025年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叫做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保护法轮功保护法案两个吓。咁而家参议院啊，只将众议院呢两个法案咧系合埋咗一齐。咁通过咗一个就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所以咧要翻去众议院入边咧去通过嘅。其实咧，众院因为已经通过咗啱先讲过两个法案咧，基本上你可以预计咧，佢哋主要系文字方面协调成功嘅话咧，基本上呢啲法案咧都会喺两院通过嘅吓。咁啊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咧而家通，因为佢系如果两院一通过咗，Trump 一签嘅话咧，就会系成为咗正式嘅法律噶啦，系要法律效力噶啦吓。咁呢一次呢个法案就参与呢个法案咧，点解要同大家讲下或者咁重要咧？其实佢唔系净系讲紧法轮功，净系但系讲紧咧 同中国大陆人有关嘅，如果系被负责器官嘅，而且系仲要强制负责嘅添，咁嗰啲人咧，嘅受害者咧，咁佢就会受到保护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好广泛嘅一个法案嚟嘅，所以对所有中国人咧都有帮助嘅。
2: 嗱，法案入边提到系强摘器官啊，咁系点样定义咧？点为之强摘咧？
3: 强摘咧，其实我哋就好容易理解啦。唔系自己意愿嗰啲咪强摘咯。
2: 嗯哼，
3: 即系自己冇话要捐嘅，但系你逼我捐嘅话，嗰啲强摘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而家所谓嘅法律又好或者规定又好咧，填表嘅时候咧都要逼你签一个所谓嘅捐器官吓。嗰啲其实都系强摘嚟嘅，只不过咧佢系逼你做嘅，人哋其实唔想做嘅。因为中国人本身嚟讲，我唔想做呢样嘢，但系咧而家变咗全球可能最多中国人系要捐器官嘅，因为系中共逼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喺中国大陆咧，每一个人，中国大陆嘅人就系成为咗器官库嚟嘅。
2: 咁如果佢嗰个方式系用非法强制啲人，即系话控制咗佢嘅人身自由而作出嘅行为咧？
3: 哦，嗰啲更加噶啦，嗰啲系一定系噶啦，冇得倾噶啦呢啲。咁但系我啱先讲紧嘅，未禁锢你之前，已经逼你捐器官嗰啲已经系噶啦。咁禁锢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嗰啲就连讲都唔使讲添，嗰个就系、是。
2: 诶，咁呢啲除咗法轮功学员啦，咁或者系一啲嘅譬如新疆嗰啲人士啦、意见人士啦，好多一啲嘅，譬如一啲嘅政治良心犯啦，咁呢啲可能都系一个受害者。
3: 其实唔单止系法轮功学员啊、维吾尔族人啊，或者系西藏人啊，甚至乎系天主教、基督教嗰啲人啦，唔单止系呢啲人啊。咁而家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我哋其实耐唔耐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内容，譬如学校入边啲学生突然之间唔见咗啊，但系又录影入边又睇唔到啊，发现个尸体嘅时候，入边啲器官冇晒啊。咁有啲而家甚至乎喺街上边咧，都夹硬被人拉走啊！呢啲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可以讲话免费同你做体检啊，免费体检。如果一验亲你嘅血嘅话咧，基本上你所有嘅资料咧都会喺佢嘅器官库入边噶啦。咁佢认为你如果系有特殊嘅呢个血型嘅话咧，仲大镬添，因为有特殊血型嘅时候咧，你就会对住特定嘅人咧。对你是特定个案的，咁所以你突然之间有时出现呢个问题咧，就一啲都唔奇怪嘅，因为其实我哋已经或多或少都已经知道咗唔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喺中国大陆嚟讲咧，啲器官嘅来源根本上就系可以讲系冇任何资料可以俾你查到嘅，或者讲紧冇任何信息可以俾你知嘅。咁包括你捐俾边个亦都唔知，你呢个俾人哋强摘到亦都唔知嘅。
2: 喺石头嗱，喺美国通过呢个法案，点样制裁到喺中国境内做呢啲坏事嘅人啊？
3: 最起码一样嘢咧，你要出美国嘅时候，佢会制裁啦。咁呢个系最明显嘅咧，因为你如果讲紧话，我而家要制裁某某咁，好似我哋打个比方咁样，李家超吓。咁呢个喺香港所谓嘅特首，咁如果要制裁佢，咁佢咪呢个譬如嚟美国唔得啦，譬如喺美国嘅呢、這个呢啲有关嘅银行睇系边开户可能都唔得啦，咁佢会有呢啲咁嘅制裁行动咯。咁你就会系或者讲緊当你有呢个事情嘅时候呢，喺美国入边其实可能已经有档案噶啦，你或者一啲都唔知噶吓，佢就算唔制裁你，即系冇表面制裁你，可能你一啲都唔知嘅。就好似近日咧，从呢个意大利引渡翻嚟美国受审嘅一个黑匣啦，可以咁讲啦吓。咁佢咧当时以为自己做完坏事嘅话就冇事啦嘛，咁啊同一家人咧去意大利旅行。点知一落机被人拉咗，咁要引导佢嚟美国。咁呢啲咧咪就佢发现咗之后，已经立晒案入边噶啦。咁你根本唔知道咧，你系有冇关系嘅吓。咁包括咗咧，一啲人喺表面上佢自己冇做手术啊，唔系医生啊，但系咧可能要参与呢啲行为啦。咁呢啲如果系俾查到有呢啲咁嘅事实嘅话咧，都会记录罪案。咁一记录罪案嘅话咧，咁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 同美国有引渡关系嘅话咧，就分分钟会出事噶啦，唔一定嚟美国呢个本土噶吓。呢啲佢就系有呢个咁嘅范围咧，可以咁讲。
2: 嗯，咁嗱，如果系总统系签署咗呢个法案啦，咁喺美国方面系咪都有一手上都有一批嘅名单，系佢哋系知道啊喺中国境内，或者佢哋嗰批人有啲人已经嚟咗美国嘅，咁曾经参与过强摘器官，咁呢啲人会唔会系对佢哋即系一个监视，或者系去用呢个法律去制裁佢哋啊？
3: 嗱，佢法案入边系咁样显示噶，佢讲紧咧就系当呢个法案通过咗之后咧，要每180日，咁啊呢个咧，但系佢180日之内咧，就要向总统提，总统方面都提交一份咧参与同埋协助活摘法轮功学员或者系其他良心犯嘅器官人员嘅名单，咁咧呢个范围咧。非常之扩大啦，我啱先讲过，包括啲法轮功学员啦，其实全中国嘅人咧，其实都有关嘅吓，咁都系有关嘅，咁所以如果通过咗嘅话咧，佢会对好所有中国人咧，其实系一种保护嚟嘅。
2: 嗯哼，咁外国人去中国咧，会唔会呢啲人都会啊，即系会成为一个目标，即系都会啊，系一个制裁嘅目标？
3: 你指嘅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指嘅系佢哋去换器官咧，定系去嗰度做乜嘢啊？你都系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想讲乜嘢。
2: 或者中国人即系中国会对呢啲外国人就系摘取佢哋嘅器官啦，或者呢啲人去换器官啦，两样都有。
3: 嗱，其实呢个法案入边咧，其实佢冇话好明显睇到咗话你去嗰度做乜嘢，但系你问题关键系你主要系知道你系去嗰度换器官翻嚟嘅。咁可能就会有事㗎啦，因为喺呢、這个咁样讲啦，喺美国入边有啲州嘅法律入边呢，其实已经规定咗唔可以去中国大陆换器官嘅。咁如果你换咗返嚟嘅话呢，你嘅医疗系统呢系唔包你
2: 㗎，
3: 连药都唔包㗎。咁所以呢啲本身就系有呢个咁嘅呢种咁嘅规定喺入边嘅。
2: 咁啊，美国呢系一个一贯都系尊重信仰人权自由嘅国家啦。咁喺法轮功被确定为被中共迫害嘅信仰团体之后呢，咁其实美国之前亦都系出咗边一啲嘅保护法案啦，咁即系去保护法轮功嘅。同埋而家因为喺美国呢都有好多嘅法轮功学员啦，咁佢地域都系需要政治庇护咁样。
3: 嗱，我只能咁讲啦，99年以嚟呢，其实呢喺美国国会呢就通过咗，尤其系众议院啊，系通过咗好多嘅呢啲决议案啊，或者系法案啊，但系佢未正式签署成一个法律嘅呢，其实系好多嘅呢啲法案嘅吓。咁但系佢而家喺度运用緊嘅一啲法案呢，就系譬如马格尼基茨法案啦，同埋呢个叫做宗教迫害法案啦，咁呢两个法案咧都涉及于呢、這个同法轮功有关嘅，呢啲法案咧都起到作用嘅。咁我哋一阵翻嚟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這、一个呢法案嘅一个情况啊。
2: 好，休息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返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呢就讲到呢个呢系美国通过咗呢个 S4009 嘅法案，咁亦都系呢个保护法轮功啦。咁喺法轮功被迫害20多年啦，咁美国作为一个人权灯塔呢，其实系几时开始去帮助法轮功呢个团体？
3: 嗱，我再重复一下啱先讲紧嘅吓，因为呢一次参院通过咗呢个法案，加上咗众院多次通过呢个法案啦，系有史以嚟第一次最接近两院通过咗嘅有法律性嘅保护嘅法轮功同埋活摘器官受害者嘅呢个法案吓。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法案嚟嘅。咁而家用紧嘅同保护法轮功有关嘅。嘅法案系边啲咧？就系1998年通过咗嘅国际宗教自由法，咁同埋2016年通过咗嘅全球马格尼基茨法案吓，呢两个法案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呢个法轮功学员喺免受中共嘅迫害噶吓，呢、這个可以咁讲。咁自从1999年开始，中共迫害法轮功 之后呢，其实喺众议院，尤其美国众议院呢，就是对人权相当之重视。喺99年嘅11月份呢，就通过咗第一个呢个众议院嘅决议案。咁决议案呢嘅内容就係要求美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内嘅各种场合呢，要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被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并且停止酷刑迫害同埋不人道嘅对待㗎。咁呢个表决入面呢，喺众议院係无异议通过咗㗎。咁当时签联署嘅人呢，就係 Nancy Pelosi。咁呢个呢，就係非常之重要嘅第一个呢、这个可以讲决议案嚟㗎啦，係无异议通过㗎。2002年7月份呢，亦都通过咗一个係420票对零票通过咗㗎。咁啊，当时佢亦都系要求咧北京停止迫害法轮功，同埋咧要求中国驻美人员咧停止呢个骚扰在美国嘅学员。嗰阵时已经知道咗跨境镇压啦，咁啊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吓。咁啊停止咧向各个州嘅地方官员咧施压，呢个撤回对法轮功嘅支持吓。咁呢个都系知道咗中共咧喺度渗透啦，呢、这个亦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所以佢分析入边就咁讲啦。喺美国嘅跨境镇压同埋呢个渗透咧，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净系法轮功议题一个咧，就已经系知道咗噶啦。咁喺2004年10月份咧，再通过咗一个决议案，就系、是、亦都系全体通过嘅吓，因为以口头表决。咁入边咧就系、是、要求。中共方面呢是停止干预在美国境内宗教和政治自由，停止呢这个利用驻美使馆散播关于法轮功的虚假信息。咁这一次其实呢在习近平来美访所谓的访美的时候啦，咁因为好多抗议团体嘛，咁有一个地方呢其实冇法轮功学员嘅。咁但是呢突然之间听到有个广播讲咁话，呢个法轮功喺度搞事喎，咁原来一睇嗰个广播咧，就系中共派嚟嘅人嘅，嗰个地方系原来冇法轮功学员嘅，嗰啲中共派嚟嘅呢啲坏人咧，就特登讲话法轮功喺呢度搞事嘅，咁你话系咪中共有意做呢样嘢咧？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喺美国入边点解会？咁密集通过对法轮功嘅支持啦，其实系人哋完全知道晒中共喺度做紧乜嘢㗎吓。咁喺2010年3月份呢，亦都通过咗一个呢、这个412票对1票通过咗吓，亦都喺众议院入边嘅。咁就系要求中共停止打压呢、这个撤销负责跟随法轮功法外机构610办公室的，咁亦都要求释放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包括咗美国嘅公民同埋永久嘅居民在内嘅亲戚。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知道咗，其实国会已经知道咗中共喺度做㗎啦。而2016年嘅6月份呢，就第一份以活摘器官为主题嘅呢个决议案通过咗㗎啦。咁呢个呢就系直接谴责中共啦呢个批准强摘器官嘅行为，并且要求呢停止从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入边呢摘取器官嘅。咁并且要求呢结束对法轮功嘅迫害。另外亦都要求呢国务院喺年度报告入边呢要详细将呢个问题呢讲清楚㗎。所以而家国务院每年嘅人权报告入边呢都有法轮功嘅一拍下。佢因为呢个决议案入边嘅影响相当之大嘅，亦即系讲紧呢一份嘅内容咧，其实系存在一定嘅法律依据嘅吓。咁呢个咧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个国会上边嘅法案咧，其实而家就正如啱先讲紧，最有可能嘅咧就系呢一次通过呢个法案噶啦。咁呢个法案如果通过咗嘅话咧，就系全面非常之全面咁对中国人嘅一个尤其喺活摘器官方面嘅一个保障吓，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大家如果系睇到咗有人叫你征签呢一个嘅话咧，签个名保护我哋中国人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方式嚟嘅。咁所以咧喺度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2: 嗱，呢个法案咧，我哋都知道要获得美国人嘅支持先可以获得通过啦，包括一啲签名啊，包括呢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啦，咁加上呢一次系无异议通过先。咁其实法案有冇代表到美国人嘅声音咧？系咪只系净系保护到中国人？
3: 嗱，佢呢个法案系保护中国人系肯定噶啦，但系佢真系代表美国嘅呢个民意噶吓，因为国会尤其系众议院啦，众议院系一个区一个区，而每个州嘅众议员都唔同嘅，因为按照人口嚟划分嘅吓，咁而每个州嘅参议员咧就系两位，咁所以咧。众议院通过咗嘅呢啲无论决议案又好或者系法案又好咧，佢系基本上系代表民意嘅。咁如果佢唔系嘅话，佢唔会随便去乱通过嘅吓。咁呢个亦都你可以体现咗系一种咁样嘅一个程度嘅。咁其实近期大家可能会睇到咗一样嘢咧，就关于譬如而家嘅政治庇护啦，呢排咪讲紧话要迅速咁通过一啲要审批政治庇护嘅呢啲咁嘅情况咁。咁所以有啲人会问讲紧其实呢点解美国当时会呢个对法轮功嘅一个政治庇护呢佢会系承认或者系批准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就系要追溯到2008年嘅时候呢，其实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即系我哋呢边嘅巡回法院，即系加州嘅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啦，裁定咗来自中国大陆嘅两名法轮功学员，当时咧系有相当之充分嘅理由咧，展示出嚟佢哋系被迫害，而且嚟到美国之后咧，如果再系被翻去嘅话咧，系担心被迫害嘅，所以咧就系开启咗批准佢哋庇护嘅一个历程啊。咁呢历程批准咗之后咧，因为第九巡回法院佢系美国系有呢个先例法啊嘛，咁所以佢系有一个咁嘅程度啊。咁事实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咗，无论你同边啲外部信息入边去搜索咧，都会知道咗多年嚟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嘅迫害咧，其实系相当之残酷或者相当之严重噶吓。咁呢一种现象咧，美国政府系完全知道嘅。咁啊，当年其实咧最了解或者最清楚知道嘅咧，就系当年大家如果知道记得咗王立军吓，咁啊呢个当时薄熙来嘅最得力嘅助手系重庆嘅叫做副市长，咁因为咧当时呢个薄熙来咧唔知点解发嬲咧就打咗两巴呢个王立军嘅，令到咗佢失势啦。咁王立军手上边咧，王立军其实就系呢、這个整咗一个叫做脑死亡机嘅一个元凶嚟嘅吓，而家中国大陆经常有啲人脑死亡就开始攞个器官咧，就同王立军系有关嘅。咁呢个王立军当时咧就帮薄熙来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咧，就佢完全知道咗，其实喺中国大陆咧，佢嘅指导之下嘅话，好多嘅人啦，包括法轮功学员啦，系被负责器官嘅。咁佢因为同薄熙来留翻咗，佢攞住一扎嘅呢啲薄熙来嘅犯罪资料，甚至乎系中共嘅犯罪资料咧，就要美国领事馆。咁当时其实系去咗噶，去咗成都领事馆嘅。咁因为咧太影响太大啦。咁听闻咧，成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咧，系俾中共嘅军队包围咗嘅。包围咗出唔到嚟㗎，咁之后就谈判，最后嘅结果系咩呢，就王立军可以出嚟，但呢唔可以整死佢。佢要坐监，可以呢、這个即係正常嘅呢、這个叫做审判啦。咁但係王立军嘅资料呢就留咗喺美国。因为当时点解会放王立军出嚟，或者要叠王立军出嚟呢，因为做坏事太多。做坏事太多，美国话我唔可以庇护你，你无论攞住个手上咩都唔得，因为嗰个系血案嚟嘅，你嘅手上边，咁所以咧唔庇护佢。但系之后咧，美国就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咧，中共喺做呢啲黑心嘅事，做啲坏事嘅时候咧，王立军所展示出嚟嗰啲系真相嚟，或者证据嚟嘅吓。咁呢个就系佢哋内部自己咧搞呕狗嘅时候出嚟嘅呢个证据。
2: 最后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喺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嘅时候啦，咁通过咗呢个法案，亦都有冇咩特殊嘅意义啊？
3: 当然有啦，咁因为喺呢个程度之下嘅话咧，对于呢个法轮功学员，佢如果要申请庇护嘅话咧，可能会有更加大嘅帮助吓，可能会咁样。但系如果你自己唔系法轮功学员嘅话咧，可能对你一啲帮助都冇嘅。如果你系以呢个欺骗身份嘅话咧，我谂你会可能会滚走得更加快吓，因为其实美国而家咧都讲明喺度清理紧嘅话咧，佢会有更加严格嘅做法咧，问到你口哑哑为止，咁你嗰时咧你就会被走噶啦。
2: 仲有啲咧，本嚟咧即系曾经喺国内参与过 活摘器官嘅一啲人咧，或者佢想申请嚟美国，咁就肯定系被受阻啦，系咪？
3: 如果知道嘅话，佢基本上系冇乜机会啦。咁、如果系佢嘅名单已经喺黑名单入边，佢如果系申请咗嚟嘅话咧，可第一个佢唔俾嚟啦，第二个佢如果系旅行嘅话，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有可能被拉啦。咁呢啲都系有机会嘅，所以坏事做咗嘅话咧，唔系唔报啊，系时辰未到嘅。
2: 咁如果嗰个人又知道国内嘅一啲活摘器官嘅情况，又可唔可以带住呢啲资料嚟举报咧？
3: 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咧，呢啲其实亦都不乏呢啲咁嘅情况噶吓。咁呢个其实咧，因为佢嘅举报就系真相。咁只要佢有证据嘅话咧，对佢嚟讲，或者对喺中国大陆被迫害嘅人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2: 可能美国咧会网开一面啦，即系作为一个证人咁样嘅角色咧，咁美国可以接纳。
3: 美国自己决定啦。
2: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3: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方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 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漏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漏，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

川普和习近平的双边峰会啱啱落幕。这个上边的这段美国国家博物馆外双方告别的影片就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画面中这位短发黑衫的女子由相貌特征极度放松的神情到名字在名单上的排位次序和超越规格的着装都令人好难相信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那块面和习近平夫妇的独生女习明泽有着高度的相似。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彭丽媛还在小心翼翼地帮助习近平对抗他的病腿，在台阶上一级一级向下挪的时候，这名黑衣女子已经快步行到车队旁边，两名中央警卫局的保镖即刻侧身引导，不恭不敬地请他优先登上了专车。在等级森严讲究绝对服从和绝对忠诚的中共体制内，一个普通下属绝对不可能享受这种超越主子的政治待遇。在官方名册上的彭办秘书衔头恐怕远远隐瞒不到他真正的身份。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在白宫的晚宴名单上，19名中方人员中有两个秘书，一个是吕禄华，身份是习近平的秘书，另一个是张全，身份是彭丽媛的秘书。中文媒体有人译作张全，亦有译成张权，权利的权。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用张全这个译音。争议最初是由几张网络流传的国宴远景相片开始的。在这几张经过放大的相片入面，这名黑衣短发女子看起来似是紧挨住彭丽媛坐在主桌的旁边。这个画面即刻燃点了外界的猜测，一个秘书或者翻译怎会有资格在美国白宫的国宴上和元首夫人并肩而坐。而仔细比对白宫现场的全景画面和多角度影片，空间的真实位置其实非常清楚。彭丽媛身侧紧挨住的宾客是苹果公司行政总裁添曲，张全的实际位置是位于彭丽媛的身后侧方，因为远距离拍摄和镜头的压缩感，视觉上造成他和彭丽媛并肩而坐的错觉。位置虽然澄清了，但疑点并没有消失。即使他坐在彭丽媛的身后或主桌边缘，他之后展现出的一系列行为、待遇以及他在白宫名单上的位置依然处处透着反常。好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个不是就是一个随行翻译吗？毕竟中共外交部的女翻译占了七成，换一个新面孔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是翻译入不到白宫的宴客名单，他竟然就入到。在中共的外交次序中，翻译属于技术服务人员，是随行的工作人员。在白宫公布的134人国宴正式名单中，中方阵容除了习近平和彭丽媛，一共还有17名随行官员。我们逐一核对这份名单，一边没有任何一个翻译的名字。翻译上不到正式嘉宾名单，这个是一个事实，但张全的名字就扎扎实实地印在上面，职务写得很清楚，彭丽媛秘书。有自媒体和观察人士即刻惊叫，这个就是史上第一次公布彭丽媛的秘书，是不寻常的政治信号。我们在这里纠正一个事实，这个不是彭丽媛的秘书第一次出现在白宫名单上。我们翻开2015年奥巴马款待习近平时的白宫国宴名单，当时上面就清清楚楚列住两个人，一位是习近平的秘书吕禄华，另一位是彭丽媛的秘书叫做法军。亦就是说，夫人秘书随同出席并列入名单，是一个早就存在的制度化职位。2015年和2026年的名单刚刚可以互相印证这一点。那真正的异常在哪里？真正的异常在于，
这个位置换了人，而且换上来的是一个隐形人。白宫名单上习近平的秘书依然是吕禄华，只要去查阅公开资料，吕禄华有著长达11年的公开外交系统履历，多次出现在元首出访的官员名单中，而跟徐鹏丽换多年的法官这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面孔张全。我哋喺整个中共官方嘅系统、媒体库同公开资料中去交叉比对，张全呢个人一片空白，查唔到任何来历同个人资料。一个拥有正式、重要机密衔头、能够理直气壮坐入白宫国宴现场嘅人，但竟然就喺体制内冇留低任何履历痕迹。佢名列正式宾客名单，但喺宴会现场就又好似翻译一样坐喺彭丽媛身后协助，呢种身份同行为嘅不对等，先至系令观察人士觉得唔对路嘅问题所在。目前针对张全系唔系习明泽，网上出现咗黑白分明嘅两派，一派认定佢就系习明泽，另一派就认为佢系彭丽媛嘅翻译，两派互相唔服气，认定佢系习明泽嘅人，话另一派系大外孙。另一派就话对方是过度解读，咁张全的真实是乜嘢？我哋再嚟睇一下网络上流传嘅一个动态影片，画面所展示出嘅细节。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现场画面进行咗非常细致嘅拆解，提出咗几个极具说服力嘅异常信号。我哋将呢啲细节放喺中共深严嘅官场规矩下边睇，确实匪夷所思。首先是着装规格的越界，在陪同参观访问国家档案馆的画面中，这名女子着着一条同彭丽媛裙长相当的高级黑色长裙，规格近乎晚礼服或公主裙。在外交体制中，女性秘书或随行工作人员通常只能够着头以下的职业正装包裙，一个随行人员着着主人级别的长款礼服，这个是讲究级别对等的中共外交场合是极其罕见的。其次是脱离工作状态，作为一名重要的机密秘书或翻译，随行时手上通常是拿着公文包、记事本或者文件。但张全全程双手空空，乜嘢都冇攞。唔单止系咁，佢喺行进时仲东张西望，甚至探头系观望博物馆嘅展品。呢种随意同好奇，完全唔似系一个喺严肃外交场合中绷紧神经嘅下属。与此同时，另一个极具穿透力的细节在于这名女子在整个出访过程中展现出的神情和气场。在中共极度僵化、等级森严的外交场合里面，常规的翻译或重要的机密秘书无一例外都是全程紧张，面上挂住小心翼翼、不恭不敬的微笑，甚至随时准备听候吩咐的拘谨神色。但张全在整个过程中的神情就异常轻松自在，无论是在国宴现场定是参观访问博物馆，他的神态优雅大方，眼神放松自如，完全没有普通下属在最高领导人面前的那种小心和卑微感。这种自信和松弛感正正就暴露了他根本不是一个随时提防出错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更加似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大场面、心态极度坦然的第一家庭内部成员。第三个细节出现在红地毯上，在美方国家档案馆台阶前告别时，按照外交惯例，红毯的范围内只能够企住两个元首夫妇以及两名全职翻译，但张全不单止企上了红地毯，成为了第七人，他甚至还多次试图跨步上前插话。任何一个在中共官场做过的人都知道，下属在这种历史性场合随意插话，不单止是不适合的举动，回去之后他的位置还能不能够保得住就成了未知数，除非他根本就不怕处分，因为他是家庭的核心成员。第四个细节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警卫对他的态度，他不单止走在元首夫妇前面，警卫还恭敬地引导他先上车，
第五，肢体语言的下意识偏向。在国宴观看演出大家鼓掌的时候，这名女子的头部不由自主地向彭丽媛的方向倾斜靠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反映出两人之间有一种长期形成的亲密依赖关系，更加似是母女之间的诈娇习惯，而不是上下级之间该有的严谨肃立。除了前面提到的着装和肢体动作，还有一个令不少网民和评论员坚信张全就是习明泽的关键细节。这个就是五官特征和相片的比对。有网友和分析人士将现场的高清画面截图和习明泽早年公开的少年时的相片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这名黑衣女子的五官轮廓和习明泽极为神似，无论是眉毛形状、眼角微微下垂的眼型、鼻梁和鼻尖的弧度，甚至是双眼和鼻之间的距离，以及整个面部的黄金三角比例，都和习明泽年轻时的相片高度吻合。甚至 AI 亦都给出了类似的结论，这种特定面部特征和比例的高度重合，除非随机找一个随行工作人员就能够咁啱碰上的，这个亦都成了很多人眼中极具说服力的视觉证据。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猜测，他使用的名字张全，拼音是张全，这个被很多人解读为掌权的谐音。考虑到之前疑似习明泽在海外社交平台例如 X 平台上的卖某文账号频繁贴出中南海内部相片，极力为他的父亲大权在握造势，使用掌权作为化名，确实符合这种政治心理。看完这些细节，很多人可能已经觉得九成就是他了。这么大的外交场合，张女儿带上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接班。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由习近平近年来打破体制惯例、高度集权的种种举动来看，权力向家族收缩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如果这名黑衣女子真是习明泽，那将他带入白宫国宴和元首会晤这种顶级国际外交场合，本身就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实操历练。更值得注意的是，习明泽个人似乎不是一个禁止隐姓埋名做个传统家庭主妇的性格。由他公开的成长轨迹来看，他很早就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独立的主见。早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年仅16岁的习明泽就曾经以义工身份前往四川灾区参与救援和心理疏导。彭丽媛在接受采访时亦都曾经提到，女儿性格非常独立，有自己的想法，屋企亦都很尊重她的个人选择。结合他后来保送浙江大学学习外语，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的背景，以及之前海外社交平台上频繁贴出中南海独家视角为父亲极力造势的迹象，可以提出他具备良好的跨文化视野、强烈的政治意识和个人抱负，他具备参与政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基础，应该不是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第一公主。持反向睇法的人没有那么细密的细节分析，只是由逻辑上来论证。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虽然张全和习明泽少年时的面容好似，但是他的结论仍然是张全是习明泽的可能性细于10%。他认为最关键的矛盾在于隐藏身份对习明泽接班在逻辑上是互斥的。如果习近平真是有意要效仿北韩，将女儿推向前台做接班人，那他必然会好像金正恩安排金珠爱那样，大张旗鼓为他安排党政军的实权职务，兼且高度曝光，在党内和民间进行大张旗鼓的公开造势，建立起管辖党政军的权威。另外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亲历了中共体制内风云变幻、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由他父亲习仲勋当年被整肃
到佢自己登顶过程中经历嘅激烈清洗，佢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呢座政治火山嘅风险。如果佢仲保留住一啲正常人嘅思维同为人父母嘅真实情感，由父亲嘅保护心理出发，佢亦唔会将自己个女推入咁样一个随时可能令人粉身碎骨嘅政治火坑。如果习近平真有心培养佢接班，使用化名匿喺夫人身后做秘书嘅方式，无法为佢积累公开嘅政治资产，无法喺中共体制内获得任何合法性同政治威望嘅，冇知名度、冇公开嘅政治履历，喺凶险嘅党内权斗中系根本立不住脚嘅。呢个同为接班梁相嘅逻辑完全背道而驰。另外，亦有细心嘅网友观察到，张全同一套黑衫连续着咗两日，脚上着嘅亦系平底鞋，呢个更加似系为咗长时间站立同跟随而准备嘅实用装束。如果系习明泽嘅话，唔会一套衫连着两日。不过至于工作人员唔能够着长裙，秘书唔能够企上红毡，呢啲虽然系常规，系潜规则，中共历史上亦都唔系无先例。1950年毛岸英、徐鹏德华入朝，担任嘅就系俄语翻译兼重要嘅机密秘书。中共自己嘅党史记载亦都承认，当时除咗彭德怀等少数人，其他人并唔知道佢嘅家庭背景。可见领导人嘅仔同翻译秘书完全可以系同一个人嘅两种身份。邓小平嘅女邓蓉亦都曾经担任父亲嘅私人秘书。1992年仲陪同邓小平南巡，佢既系家人，亦喺父亲身边承担工作，并唔系只能够喺两种身份中选一种。至于被高干子弟到其他元老身边历练，习近平本人就是例子。1979年至1982年，他曾经担任耿彪的秘书，耿彪的女儿耿艳讲到这一段经历时特别指出，习近平大学毕业就进入中央，直接接触最高决策层，还跟随耿彪出访考察，这类职务的分量就在于能够近距离观察决策，熟悉人士，积累一般年轻干部难以获得的政治经验。所以不能够一看到秘书或者翻译的衔头，就认为与领导人子女的身份相矛盾。对权贵家庭来讲，这些紧贴权力核心的位置本来就可能成为子女接触政务累积资历的入口。所以我们认为美国国宴名单上的张全有可能是化名，但是职务有可能是习明泽的真实工作职务，就是名单上的彭办主任或秘书道。他以彭丽媛秘书的名义随行，既有制度化的礼宾名分，又能企在离最高权力最近的核心位置上亲身参与顶级国际外交场面，这个不能够算是小的位置，而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身位，亦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实操历练。不知大家又是否认同这个观点？你好，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饮茶能护骨，咖啡别过量。第二个话题是糖的历史。饮茶可以护骨，咖啡不要喝过量，十年研究揭关键。每日靠一杯咖啡提神，亦或是改饮一壶茶来养生，对骨头健康来讲，哪一种比较着数？一项追踪长达十年的研究给了线索，长期有饮茶习惯的人，骨络健康状况普遍比饮咖啡的人更好。佛林斯德大学研究员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瑞安刘向大纪元时报表示，这个对饮茶的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茶可以算是一种具有护骨潜力的饮品。至于喜欢饮咖啡的人，重点就是不要饮过量，饮茶骨密度更稳，咖啡每日不要超过五杯。这项研究发表于营养素期刊，追踪了大约一万名65岁以上的女性，结果显示有饮茶习惯的人骨密度维持得比较不饮茶的人稍微好一点。相对来讲，每日饮超过五杯咖啡骨密度会偏低，而每日两三杯这样的适量范围看起来就没什么问题。长期以来，咖啡因对骨头好不好一直有争论，这项研究和它补上了新的观察角度，尤其是针对骨质疏松和骨折风险较高的高龄女性。研究团队将参与者汇报的饮用习惯和十几年来多次追踪的骨密度扫描资料合在一起来分析，还特别看着大腿骨和髋骨相连的两个位置，因为髋骨颈和全髋关节这两度最容易跌倒那阵发生骨折。同样有咖啡因，为什么茶护骨，咖啡就可能伤骨？研究人员认为咖啡喝得太多，骨质比较容易流失，咖啡因是原因之一。茶和咖啡都含有咖啡因，但同样一杯咖啡的剂量通常高出很多。不过只用咖啡因还是没办法完全解释这两种饮品对骨头影响的差异。高剂量咖啡因之所以可能加速骨质流失，是因为它一方面会刺激负责拆甩旧骨的细胞破骨细胞，一方面又压住负责起新骨的细胞成骨细胞，一拆一起之间就失去平衡。有一项试验给受试者在六个钟头内吃含有800毫克咖啡因的军用能量口香糖，结果尿液中流失的钙增加了大约 77%。 茶就不一样，茶里面含有特定的多酚和黄酮类，这些成分可能抵消咖啡因的部分坏处，它的本身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既可以帮忙骨头重新做起来，亦可能放慢骨头被拆甩的速度。瑞安刘提到，茶对体重偏重的女性好处特别明显，推测是因为它的抗发炎成分正好可以缓和因肥胖而起的慢性发炎。这方面亦有更早的研究呼应，2012年发表的国际骨质疏松症期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找来171名骨量偏低的停经后女性，每日给她们500毫克的绿茶多酚，大约等于几杯儿茶素含量高的绿茶。一个月内，他们的骨络代谢就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三个月后骨头又重新生翻出来，和茶之间的平衡更趋于理想。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亦发现酒精会令咖啡对骨密度的不良影响更明显。咖啡因和酒精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长期或大量饮酒亦可能令骨头钙更加少，仲扰乱调节体内钙平衡的荷尔蒙，骨络代谢因此更容易失衡。日常怎样喝才护骨？拣啱饮品，聪明选择。
茶带来的护骨效果其实算温和，但将范围拉到一整个群族来看，这种小小的改变累积起来就可能减少不少骨折案例。如果想由饮品落手保护骨头，绿茶的儿茶素含量最高，而抹茶因为是将整片茶叶磨成粉一起饮下去，可以摄取到更完整的营养。至于放不低饮咖啡的人，可以留意一下豆种和冲法。罗布斯塔豆的咖啡因大约是阿拉比卡豆的两倍，而冷萃咖啡的总咖啡因通常亦比一般冲煮的咖啡来得高。不过瑞安亦强调，没有哪一种饮品是万灵丹，真正能够长期护骨的基础还是在于钙质和蛋白质都充足的均衡饮食，补足维生素 D， 再加上规律的负重运动。营养师卡拉翠曼德亦提醒，饮品对骨头的影响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和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重点不是将咖啡当成坏的东西，或将茶当成药方来饮，而是依照每个人的状况拣最合适自己的生活健康。提醒，本文为一般健康知识分享，如果你本身有骨质疏松、骨折病或正在度服药调整饮食或饮品习惯前，仍然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营养师，依个人状况评估。避免咖啡伤害牙齿，牙医的方法有些吓人，咖啡是人最喜欢的饮料之一，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每日都饮一杯咖啡，这一种早晨必备的饮品对我们的心脏、肝脏、肠道和大脑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牙医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过量饮用咖啡会侵蚀牙齿保护网珐琅质。现在克利夫兰诊所提出一种简单但可以减少牙齿损伤的方法，这个就是快速饮咖啡，有助于减少细菌滋生和酸性物质的停留时间，但亦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你饮的时候越长，它就越有时间黐在你的牙齿上面。诊所在一篇贴文中警告，饮咖啡太快亦会带来一些后果。据威斯康辛大学医院和诊所说，温度超过华氏150度摄氏 65.6 度的热咖啡只需几秒钟就可以灼伤口腔、脷和食道，食道长期受损亦会令它细胞更容易罹患癌症。当你的皮肤长时间受到灼伤，例如晒伤那阵，细胞会开始改变以保护自己。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德医院胸腔外科主任马里奥卡蒂格巴克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克利夫兰诊所当然不建议大家一口气饮完热咖啡，不过牙医表示为了保护牙齿，大家应该稍微加快饮用速度。宽修牙科建议最好在20至30分钟内饮完一杯，而不是在一两个钟头内慢慢叹。温度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咖啡中的酸性物质会刺激胃部，导致胃酸逆流至喉咙，引发心灼热、胃灼热、灼热，对于本身胃酸过多的人来讲，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另外，就算是健康成年人，摄取过量咖啡因亦会导致癫痫发作、血压骤升和呼吸困难。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界定饮太快的具体程度，但专家表示大家应该留意自己几时饮完一杯。营养师尼古拉·卢德拉姆·雷恩话俾《纽约时报》知，最好间隔一段时间再饮下一杯咖啡，而不是连续饮好几杯，因为咖啡因浓度需要20到45分钟才可以在血液中达到峰值。坚持每日摄取不要超过联邦政府建议的400毫克咖啡因上限，这个有助于预防任何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个大约相当于每日4至5杯咖啡。大多数牙科诊所都建议大家应该每日摄取大约一半的量，大约两杯，以防止牙齿染色和蛀牙。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牙科诊所都建议大家应该每日摄取大约一半嘅量，大约两杯，以防止牙齿染色同蛀牙。而家继续讲落去，边食嘢边饮咖啡，除咗限制咖啡摄取量之外，边食嘢边饮咖啡亦有帮助。克利夫兰诊所牙周病专家萨沙罗斯博士表示，进食嗰阵产生嘅唾液可以起到保护牙齿嘅作用，用自来水漱口亦有助于保护珐琅质。自来水中含有氟化物，可以帮助牙齿外层，亦即是珐琅质重新硬化。之后你仲可以刷牙，我哋建议咁样做。佢解释话，最好喺饮完咖啡30至60分钟再刷牙，因为咖啡会软化珐琅质，如果刷甩呢一层软化嘅珐琅质，可能会对牙齿造成损害。真系想减肥，呢十个日常习惯千祈唔好掂。身为临床营养师多年嚟，我观察到好多客人喺度减肥嗰阵，总系谂到制定完美嘅饮食计划，但一啲微小而且毫无察觉嘅习惯，就喺度悄悄咁抵消咗佢哋嘅减肥成效，减脂失败。好少系因为犯咗某个大错，呢个就系因为忍唔住嘅一啲习惯，总系想揾一啲零食嚟奖励自己，一系就唔食饭，一系就要忽视睡眠等基础作息。我哋讲饮食同减肥嗰阵，就好似打仗一样，同食欲搏斗，同诱惑抗争。一个唔小心食咗就自责破戒，仲告诫自己一定要表现良好先至可以瘦落嚟。呢一种对抗嘅心态，唔只会影响想法，仲会塑造行为。如果饮食本来就唔系打仗嘅，如果佢系一面镜，照出嘅并非你嘅体重，而系你对待自己嘅方式咧。当你开始察觉改变原来嗰啲苛刻嘅想法嗰阵，做出健康嘅抉择就会变得更容易、更自然。破坏减肥效果嘅十个日常习惯，改变呢啲习惯可以帮你轻松瘦身，仲唔会有罪恶感。习惯一。时时饮含糖饮料或饮酒，含糖饮料最容易增加额外热量，就唔理饱足。含糖咖啡、果汁、汽水、酒精，甚至加入大量水果嘅沙冰，每日都会静静咁带入几百卡路里嘅热量。但佢哋带嚟嘅饱足感就远不如固体食物。2026年，一项针对添加糖、天然糖同第二型糖尿病关联嘅研究指出，时时饮含糖饮料同罹患糖尿病之间有密切关系。对减肥嚟讲，呢啲饮料会扰乱食欲管理，令你喺不知不觉中摄取过量热量。由于液体热量无法带嚟饱足感，大家之后通常唔会少食一啲。长期频繁饮用高热量饮料，会降低身体对胰岛素嘅敏感度，令减重变得更加困难。建议多数时间请改饮无糖饮料，如白开水、原味茶、黑咖啡、气泡水或其他冇添加糖嘅饮品。如果觉得冇味道，可以加入几片水果、香草或少许果汁调味，坚持几个礼拜或几个月，这个小习惯就可以令你嘅身体少摄取巨额热量。对好多人嚟讲，记录饮料热量就会发现它占了每日热量摄取的大头。习惯二，正餐缺乏蛋白质和纤维，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的正餐通常饱足感更强，有助于稳定血糖并满足食欲。如果早餐或午餐少了两样东西，饥饿感往往会更快卷土重来，之后的进食欲望亦会更加强烈。建议食早餐或午餐嗰阵，保证摄取蛋白质：鸡蛋、草饲、牛肉、希腊乳酪、土豆、鱼肉、鸡蛋或品质好嘅蛋白粉，都系唔错嘅选择。同时配搭食用纤维、蛋白质及少许优质脂肪，咁样可以延缓消化过程，延长饱足感。就算只在一餐主食中加入20至30克蛋白质和一些纤维，亦可以改变你一整日的食欲。 对于使用 GLP-1 药物或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患者，我给的第一个建议往往是每日一到两个主餐都要以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纤维为核心，这样可以减少饥饿感，减少冲动进食，习惯三作息不规律，常熬夜。最差的睡眠是导致暴饮暴食的一大推手。2020年一项针对睡眠不足的分析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分泌更多产生饥饿感的饥饿素，同时破坏提示饱腹感的瘦素。2025年另一项研究亦指出，睡眠匮乏会导致热量摄取增加，原因之一是食过多高脂高碳水的点心。建议改善睡眠，这个本身不是节食，但就是最有效的减肥辅助之一，应该尽量保持固定的入睡和起床时间，周末亦不例外。要似对待重要工作会议一样守护你的睡眠时间，同样的守时，同等的重视，没有商量余地。一旦睡眠稳定落来，对食物的渴望通常会在几日内明显下降。习惯四，分心进食，一边看电视、刷手机或开车，一边吃东西，很容易就吃多了，因为这样会降低你对食物分量和饱足感的感知。在这些情景下，吃零食往往会导致你在不知不觉中吃得太多。建议尝试每日至少有一餐拒绝看荧幕，久而久之专心吃饭会建立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减少无意识的过度进食。当你专注于吃喝的时候，会更容易察觉到饥饿和饱腹的微妙变化。习惯五，成日不停地吃零食，频繁吃零食会令人难以分辨真正的饥饿和饱腹，尤其是当你吃东西变成无意识的习惯那时候更加是这样。研究发现，规律的饮食习惯有助于更好的控制体重。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夜间空腹的时候较长，早餐吃得更早的人随时间推移体质指数往往较低，这个并非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严格的时间表，而是说规律有意识的进食可以减少快缺乏疲劳，令你更容易掌控食欲。建议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大多数日子设定固定的正餐时间，而不是不停地吃零食。如果想吃零食，最好在正餐前后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或健康脂肪搭配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比吃零食亦起到满足食用的作用。我们的目标不是跟死板的规则，而是建议立足嘅秩序，俾进食保持有意识，减少机械化嘅进食行为。习惯六，低估调味料嘅附加热量，酱汁、沙律酱、烹饪用油、咖啡、奶精，以及煮饭嗰阵偷食，呢啲事睇起嚟微不足道，但好快就会累积热量。佢哋会不知不觉中将一餐本应该健康嘅正餐或短暂嘅咖啡休息，变成额外嘅热量来源。脂肪带来的热量会很快累积，而且未必带来饱足感。一克脂肪含有9卡路里热量，而一汤羹烹饪油的热量大约是120卡路里。建议使用这些附加成分时要意识清醒，用凉羹取用油脂和沙律酱，用喷雾油或控制倒油量，煮饭嗰阵避免随意试味，除非计入佢带嚟嘅热量，要将试味视作正餐嘅一部分，唔好将佢唔当一回事。习惯七，每餐份量过大，当面前摆住更多食物嗰阵，大家会无意识咁食多咗。根据2025年美国饮食指南，较大的食物分量会增加人对食物和饮料的摄取量，就算食物本质很健康，食太多仍然不利于健康。建议换取较小的碟或碗，食米面等煮食的高热量零食嗰阵，更应该留意较小的容器装满食物之后，会在视觉上给人一种丰盛的感觉，他们会令你少食一些，又不会觉得受了委屈。习惯八，站在那里吃东西。 企喺厨房嘅水槽边、操作台旁边或炉台前食嘢，时时会过量进食，因为咁样食通常比较急躁，注意力唔集中，好难察觉到饱足感。呢种习惯亦好容易演变成随意食零食或快速食完一餐，久而久之积存落嚟唔少热量。建议尽量做到每一餐都坐喺餐台旁，唔受干扰咁享用。坐落嚟，将注意力放喺食物度，感知自己几时达到舒适嘅饱足感，放松仲放慢进食速度，可以喺进食同满足感之间建立更强嘅联系。自然而然咁减少咗狼吞虎咽，频繁上餐厅而且唔考虑剩菜。餐厅提供嘅食物分量时时系日常所需嘅两到三倍，油脂、酱汁同隐藏嘅热量。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1: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餐厅提供的食物份量时时是日常所需的两到三倍油脂、酱汁和隐藏的热量。现在继续讲下去，令餐厅菜的热量难以准确估计。如果没有事先规划，很多人会觉得一定要吃晒，这个很容易损害平时累积的健康习惯和自律成果。在动筷子前就决定要吃几多留几多，如果份量太大可以要求点半份同人哋平分，或者是先直接将一半当成剩菜打包，不要将所有食物摆在面前就可以避免吃晒。亦不会去餐厅就餐就毁掉你平日的努力，合理控制份量，既能保护你平时养成的自律，又不需要彻底放弃去餐厅吃饭。久坐不动，长时间坐在这里会减少能量损耗燃烧的热量。如果缺乏规律的体力活动，会令到肌肉量流失，还会引致新陈代谢变慢。研究发现，这种情况会令其他的减肥努力事半功倍，即使饮食再健康，缺乏运动亦会令减肥速度变慢，难以维持成果。运动可以变健康，稳定血糖的饮食效果更佳，因为它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度并促进脂肪燃烧。建议最好每个钟头安排两到五分钟的肢体运动，例如快速走动、做拉伸，或做一组利用身体自动的练习。每个礼拜增加几次肌肉练习来维持肌肉量，这个可以支持长期减肥和新陈代谢健康。切记，运动绝不是对身体的惩罚，它是每日对情绪的呵护，对代谢系统的保养。如果你正在度使用减肥药物或建立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更需要这样做。坚持不懈会看到累积的成果，保持健康的体重，始终将自己视为值得关怀的人。当你做到这一点那阵，健康饮食的感觉就会大不相同。你选择有营养的食物是因为自己的身体需要，而不是因为你想表现得自律。在你饱的时候停下来，是因为你在这里倾听身体的声音，而不是在这里惩罚自己。在我的临床工作中，那些创造了持久改变的客户并不是意志力最强的人，他们是那些建立了小的可重复习惯的人。这些习惯有助于调节饥饿感和减肥激素，从而自然地降低了整体的热量摄取。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次落实所有十个习惯，亦不是要求自己每日十全十美，挑出几个适合你生活的习惯，持之以恒地练习，将它们当作在几周和几个月慢慢达到的升级目标，以此改变你的人生。永续的减肥确实有效，它靠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那些微小而且可重复完全契合你目标的日常行为。互相拜年的时间，大家都带一些什么礼物呢？各种包装精美的糖果，高端大气的朱古力一定不少得啦。不过这两年来，美味的糖果经常会被长辈或者宝妈他们怨言拒绝，他们会一面认真地对你说糖对身体有害，糖果的危害。在我们的食物中，糖来源于广泛，糖来源广泛，蔬菜水果、米饭、面条，还有各类饮料等等等等。这些食物中的糖分经过人体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会转化成葡萄糖和果糖两种单糖。葡萄糖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主要是由淀粉类食物中分解出来的，消化后由小肠进入血液，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被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中，为它们提供能量，同时自己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被人体排泄掉。所以葡萄糖对人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营养，亦同人体非常相容。果糖就不一样了，
果糖来自于各种甜味的食物，比葡萄糖甜度高很多。最常见的是在我们常吃的白糖中，白糖的成分一半是葡萄糖，一半是果糖。不过虽然同样是糖，果糖和葡萄糖有完全不一样的分子结构。葡萄糖分子是六边形的结构，而果糖分子是五边形的。这种结构上的不同亦导致两种糖在人体内完全不一样的代谢方式。果糖跟酒精不一样，会被送到肝脏进行处理。大家都知道肝脏是人体中的解毒器官，那难道果糖和酒精一样会对人体有害吗？我们来看一下果糖是怎样代谢的。小部分的果糖会在肝脏中转化为葡萄糖，其余大部分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属于脂肪的一种。这种脂肪如果在肝道大量沉积，就会形成脂肪肝。如果随着血液游离到其他内脏，就会引起代谢综合症，增加患肥胖症、糖尿病和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令人惊栗的是，果糖对现在日益高涨的癌症发病率似乎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坊间有一种讲法，话是癌细胞喜欢吃糖，所以癌症病人应该远离糖。在美国德州安德森癌症中心肿瘤学教授科恩博士看来，这种讲法都不是没道理。2015年他的研究团队曾经对一些患乳腺癌风险较高的实验小老鼠做过一项实验，将他们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为富含果糖和蔗糖的饮食，糖含量和典型的西方饮食相同，还有一组为食有节制的淀粉类食物。当小老鼠六个月大的时候，每日吃甜食的小组里面有一半小老鼠患上乳腺癌，而且扩散到肺的可能性很高。这个只吃淀粉，亦即是说只摄入葡萄糖的老鼠只有 30% 患癌。虽然老鼠和人不同，试验结果只供参考，但科恩博士的团队仍是表示担心，因为美国人的人均糖消费量已飙升到平均每人每日30茶羹糖以上了。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健康标准的五倍。早在2015年，世卫就公布过饮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摄入的糖减到25克，亦即是说6茶羹以下，以避免肥胖症、糖尿病和癌症等各种文明病。饮料理的糖，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人的饮食习惯，就知道超标太容易了。年轻人每日饮一罐可乐就超标，为什么呢？因为一罐可乐含33克，也就是8茶羹糖。有人就说我不饮可乐，饮奶茶啦。茶呢健康一点，不过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含量在34克左右，和可乐旗鼓相当。咁纯天然鲜榨果汁又点啊？喺著名嘅纪录片《一部关于糖嘅电影》，导演达蒙用四个苹果榨出咗一小杯果汁，好容易就饮落去。而呢一个小杯果汁含糖量系几多呢？18茶羹。如果我哋食嘅系苹果，而唔系饮果汁嘅话，最多就是吃两个苹果，因为苹果富含的膳食纤维会给我们饱足感，所以如果是喝果汁，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多喝了一倍的糖。而苹果中最有益处的是帮助消化，膳食纤维就被无情地抌了，非常可惜。讲到这个问题来了，联合国的这一次饮食指南大家都知道，很多政府组织亦一直都在这里推荐，但为什么饮料市场一直都红红火火，大家对少食糖这个问题亦一直都重视不起来呢？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糖令人开心快乐的同时亦容易令人上瘾，糖瘾。糖亦能跟酒精一样令人上瘾。来看一下2007年法国波多尔各大学进行一项老鼠实验啦。
实验室有两个拉杆，老鼠碰到了拉杆 C 可以获得20秒糖水奖励，碰到了另一个拉杆 S 可以获得 0.25 毫克高度上瘾的药物作为奖励。在第九日之前，老鼠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喜好，第11日之后，老鼠明显偏向糖水，第15日94%的老鼠选择了糖水。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一项实验的结果，不过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出来为他们背书了。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迎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94%嘅老鼠选择咗糖水，当时好多人唔相信呢一项实验嘅结果。不过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嘅科学家出嚟为佢哋背书啦。而家继续讲落去。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普林斯顿的大学实验是被老鼠饥饿几个钟头，相当于我们不吃早饭，然后再喂养高糖分的食物。饥饿的老鼠喝下糖溶液的时候，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在他们的大脑中释放出来了。多巴胺液被认为是上瘾的触发机，令上瘾者感到开心和兴奋，然后就想多食。一个月后，老鼠的大脑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样的变化亦出现了喂食高度上瘾药物的老鼠的大脑。主持实验的克惠尔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渴望和复发是食瘾的关键部分，我们已经能够以多种方式在食糖的老鼠身上证明这些行为，亦即是说糖可以令老鼠上瘾。不过人类食糖的历史平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现上瘾的问题呢？那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糖的历史啦。糖的历史，公元前8000年，非洲的基内亚人就开始做一样古老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现上瘾的问题呢？那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糖的历史啦。糖的历史，公元

欧洲的气候不适合种甘蔗，所以直到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的四百年，时间里面，糖一直都是欧洲大陆的奢侈品。美洲大陆的气候特别适合种甘蔗，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纷纷在这里起了甘蔗月，开启了制糖业，源源不断地白糖被送回欧洲，价格亦随之下跌。19世纪拿破仑时期，海上霸主英国封锁了法国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切断了食糖供应。为了自给自足，法国人以甜菜为原料发展出新的制糖技术，这一下在欧美甘蔗和法国甜菜的双重加持下，糖成了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的食品添加剂，蛀牙和肥胖等身体问题开始悄悄地出现了。不过无人警觉，直到1955年那一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发作，连续6个礼拜没办法处理国事，大家都为他担心的同时，亦开始关注心脏病。美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在20世纪初就开始静静攀高，到了1950年代已经成了健康的头号杀手。那病因在哪里呢？当时医学界分析两派，一派认为是糖吃得太多，另一派就认为是脂肪引起的，这边口水战打得如火如荼，各不相让。而那边美国的制糖业开始喘喘不安了，万一最后将帽子扣在糖上面，我们怎样算呢？不行，我们要自救。于是他们主动找科学家要合作，出一个糖无损身体健康的研究报告，名利苏达大学的教授安塞安斯爽快揽了这个工作。1958年，基斯提出了著名的脂肪假说，认为脂肪是导致心脏病的元凶，糖是无辜的。为了令假说成为理论，基斯还做了一个七国研究，用数据证实这七个国家的细胞和脂肪摄入量和心脏病发病率成正比。凭这个理论，基斯很快成了美国首屈一指的营养学专家，美国人对他的假说深信不疑。政府仲在1980年推出一份膳食指南，建议大众避免饱和和脂肪的摄入。于是大家开始注意少食脂肪食物，而那边就对糖毫无戒心地敞开了胸怀，蛋糕越做越甜，饮料越饮越多，带来的后果是心脏病发病率不降反升，肥胖率亦一路高走。这个好像哪里不对啊？原来基斯获得数据的七个国家是由22个国家中挑出来，只有这七个国家的调查结果符合他的假说，被他拣中，而其他15个不符合他假说的国家被删除。这样有目的地选取数据在学术上称为造假。发掘真相，当大家被蒙在鼓里，只有英国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发现不妥了，因为他在实验室进行的一系列的动物和人体实验中发现心脏病发病率和糖有关，而不是脂肪。1972年他出版成了一本名为 Pearl White and Deadly 的书，指出糖的危害。但是不要忘记，基斯后面是庞大的制糖业啊，除了基斯跳出来反驳他，英国糖业局也跳出来说他感情用事，世界糖研究组织就称他的书为科幻小说。种种压力之下，尤德金名誉扫地，被学术界抛弃，从此没人再同制糖业叫板。不过真相总是藏不住的，2014年美国时代杂志以黄油为封面挑战脂肪说，2015年世卫组织呼吁减少糖的摄入，2016年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糖不超过50克，2018年英国开始对糖征税，202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呼吁民众在营养

充足的飲食中糖的攝入量盡可能減低。那已經習慣了高糖飲食的我們要怎樣改變飲食結構呢？會不會好像戒煙一樣那麼難呢？之前提到的紀錄片導演達蒙在片中記錄了他60日內每日吃40茶羹糖的挑戰過程。40茶羹糖是他的專家團隊認為一個典型的美國人每日糖的攝入量，60日後他體重增加了 8.5 公斤，因為粗了10厘米，還患上脂肪肝，其他人身體指標亦大不如前。最嚴重的是他發現自己對糖上癮了，不吃不得。在接下來的戒糖過程中，他經歷了頭痛、失眠、喜怒無常等等症狀，但堅持兩個月之後，這些症狀都消失了，身體各項指標恢復正常，整個人生機勃勃，重新快樂起來。所以保持健康飲食可能亦不是那麼難，或者我們就由少飲一杯飲料做起就得了。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87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晚会上，一向搞怪的 Lady Gaga 以罕见的清新装扮深情演绎了《音乐之声》中的插曲，勾起众人对这部经典影片的无限怀念。《音乐之声》已经上映50周年了，但是其感染力依旧强烈如昔，好似金色童年般，虽已从手中划过，但仍让人忍不住频频回首。

0: 重温这部经典影片，发现剧情原来像极了近年东亚地区流行的偶像剧套路，玛利亚萌萌的女汉子格调，崔普爵士典型的高富帅模式，而玛利亚作为家庭教师，遭遇崔普家那群难以驯服古灵精怪的孩子们，也可见到近年校园剧的影子。可以说呢，整部影片散发了无穷的正能量。
1: 哆瑞咪，哆瑞咪，
2: 哆瑞咪发嗦拉西。
3: Oh, come, I'll make it easier. Listen.

罗大佑84年发行的专辑中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不仅曲调优美上口，歌词也写得非常的美。多少年来啊，不管是哪一代的文学青年，都能从中领悟到爱情的缠绵与温柔。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那样的情景澎湃着波澜，却又寂静无声，彼此听到心跳，也许是温存的歌谣，禅意了冰封的湖面，融化了冰雪的等待，怀着温柔，用着情思，静坐相视微笑，深深喜欢，从此一切就此静止，一辈子再一辈子。

罗大佑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电影《二郎》的故事里的插曲《你的样子》，1989年的电影。那时候的周润发呢还很年轻，飙车的样子啊帅得一塌糊涂。 YouTube 上有完整的电影一个半小时，可惜看剧情介绍是个悲剧，还是个飙车的悲剧，吓得我都没敢看。插曲《你的样子》是罗大佑唱的，我找到一个林志炫的版本，唱的也是非常的好听。

90年代的中国大陆，只要一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武侠片，看英雄美人在天上林间飞来飘去，让人甚是羡慕。武侠片算是成年人的童话吧，所以才那么受欢迎。光是一部《神雕侠侣》就多达8个版本。任贤齐演的杨过可能算不上俊俏，可他那莫名的喜感却让人总是忍不住去看两眼。记得我一个闺蜜说，男人不一定要俏，但是一定要会笑，可见一个男生的幽默感有多加分。任贤齐在剧中唱的主题曲《任逍遥》更是为他增添了光彩，人家歌都唱得这么好听了，谁还管他长什么样呢？

机看武侠电影的时候，总是想主人公真皮实啊，任刀光剑影你来我去，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可就是怎么也打不死。不过想想也是，一上来就打死了，那这几十集的连续剧还怎么演呢？任贤齐在他出演的《笑傲江湖》里唱了一首歌叫《死不了》，生动地描述了主人公无与伦比的抗击打能力。安吉找的这个版本呢，是直接从电视剧里掐下来的，还带着刀枪特效的声音，来，咱们听听吧。

琼瑶小说和琼瑶电影捧红了一大批的女明星，从早期的林青霞、刘雪华、萧蔷，到后来的赵薇、范冰冰、林心如，仿佛只要搭上琼瑶电影这艘快船，就能从竞争激烈的文艺圈里脱颖而出。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琼瑶女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甚至当她站在自己面前，恐怕也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只要她一开口唱歌，多数人马上就能认出她的身影。这个人呢，就是尤雅。被称为琼瑶御用歌手的尤雅，曾经是台湾的玉女歌手，她的音色甜美圆润，曼妙动人，情深处如泣如诉，撩人心弦，难怪琼瑶喜欢让她唱自己的主题曲。我们先来听一首尤雅唱的《一帘幽梦》吧。

几年前安吉在美国曾经见过优雅一次，那次他是应朋友之邀来玩，不是商演，只是在小范围给歌迷们演唱了一些自己的代表作。安吉印象深刻的是，保养得当的优雅，为人相当谦和，身在浮躁的演艺圈里却能保持一种洒脱的态度，这可能和他有比较虔诚的信仰有关吧。后来知道优雅在1960年代出道，他开始所演唱的歌都是台语歌，那天呢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优雅唱台语歌，相当的惊艳。下面咱们来分享一首他以前唱的台语老歌《南国月夜》。

学时光里，总会有一个或者几个歌唱得特别好的同学啊，校友啊。毕业后呢，大家各奔东西，也许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可是他们唱过的歌却还总记得那么几首。说到水木年华，自然想到的是北京的清华大学。四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歌声将自己留在了同学和学弟学妹们永远的记忆中。一生有你是水木年华组合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一生有你曾在校园里风靡一时，成为传唱度最广的经典校园金曲之一，也是理工男们用来表白的必选曲目。

水木年华的另一首经典校园歌曲是《轻舞飞扬》，这个从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里传出来的名字，一度成为校园爱情的象征。可能每个理工宅男都幻想过遇见电脑里面那个有着飘逸长发、银铃般笑声的温柔聪颖的女孩。可惜啊，和小说的结局一样，校园的爱情中，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多数只能是两条相交的直线，相遇、相知、相爱，却渐行渐远，最终在彼此的生活中永远消失，只有一抹淡淡的回忆，偶然如春风般轻轻拂过。就像《轻舞飞扬》这首歌中唱的，生命随着歌声在飞扬，你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

OK， 今天的谜终于解决了，她也只是我的好妹妹周慧。OK， 感谢她的出现。接下来这个歌曲迟一点，她的专辑当中也会出现，送给你《相遇》，太早，谢谢。

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吹过，央视镜头前上前整理花篮绸带的习近平面容极度僵硬，而他身边掌管政法委的众臣手忙脚乱地在风中死死揿住自己的官帽。不过更加诡异的一幕发生在晚上，在新华社刚刚发布的国庆招待会官方通稿入面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变化。原本每年必有的中央军委委员这六个字竟然就被静静彻底抹除。这个究竟是一场为了隐瞒最高指挥层的瘫痪，定是习近平在这里准备彻底废除军委建制，将权力推向终极个人化的试验信号。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这一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再次上演了这个每年例行的政治仪式。习近平率领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一众高官前往天安门纪念碑前献花篮，当时广场上升起阵风。如果大家注意央视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习近平在上前整理花篮绸带时面部表情极为僵硬，兼且因为风太大，身穿总督察警服的黄小红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等人亦都只能够在风中死死揿住自己顶帽。有网友说这个画面这个表情就是一班罪犯走向刑场，或者老习心入面在想用的是什么枪，痛不痛？这张图令我们想起一部电影《虎头帮》。到了这一天的晚上，北京大会堂内又举行了国庆77周年招待会。这场招待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习近平发表讲话，现场聚集了大约800名中外宾客。据讲由上午的献花篮到晚上的招待会，官方试图营造出一幅政权稳固、军神同心的宏大景象，但只要我们将这两场活动背后的官方文字和名单拿出来看，就会露出破绽。在晚上的招待会结束后，新华社按照惯例发布了官方新闻通告，列出出席的政要名单和职务类别。这份体制枯燥的名单就成了观察中共高层权力震荡最直接的渠道。我们将今年新华社的通稿和前两年的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问题所在。在2024年的国庆招待会通稿中，官方明确点名列出了何卫东、张又侠等军方高层的姓名，到了2025年通稿中依然保留了中央军委委员这个独立的职务类别。不过今年在新华社的通稿入面，中央军委委员这六个字被彻底删除了。这个绝对不是排版人员的无心之失，而是宣传部门不得不面对的困局。自从9月21号张友侠、刘振立等军方众臣被处理的消息传出，中共中央军委这个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掏空，原来由多人组成的指挥中枢现在只是剩下主席习近平以及刚刚升任副主席的张星文两个人。问题就在这里，张星文目前并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如果新华社在通稿中单独列出一栏中央军委委员，下面就只是写着张星文一个人的名字，那等于是用官方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共军队的最高指挥层已经陷入全面瘫痪，军委已被洗劫一空。为了隐瞒一种极度尴尬的局面，官方宣传机构索性采取了最原始的办法，直接抹去这个类别。不过这个可能还只是第一层的遮丑，越来越多敏锐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种反常的抹除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具颠覆性的政治信号。习近平极有可能在未来的21大甚至是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上直接取消中央委员这个传统建制。如果这个推测属实，咁而家新华社通告中中央军委委员专栏嘅凭空消失，咁就唔单止系为咗掩饰眼下
冇人可以写嘅困局，而系喺提前进行脱敏测试同体制变革嘅铺垫，通过将现有嘅军委机构彻底虚无化。习近平正试图将军队指挥权更加绝对、单一咁收拢到自己手上，由制度根源上彻底拔除，未来再出现任何军头做大嘅隐患。由制度根源上彻底拔除，未来再出现任何军头做大嘅隐患。喺上昼天安门广场嘅献花篮仪式，同样折射出呢种高层嘅焦虑。在强烈的阵风中，习近平率另一众官员缓步前行。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这种大型仪式向来是用来展示权威和合法性的场合。不过当一个政权需要依靠涂抹官方新闻稿来隐瞒高层清洗的结果时，这种宏大的仪式就显得额外虚弱。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掌握住绝对权力的中共高层这么恐惧？点解佢哋一边大举清洗军队，一边又极度依赖呢种攞历史同死人装点门面嘅政治仪式？大家今日睇到嘅烈士纪念日唔系中共一见证就有嘅，佢系喺2014年4月中共人大常委会先至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确定为国家层面嘅所谓嘅烈士纪念日嘅。如果只系烈士纪念日喺各国政治中，反而是常见，但中共政府在习近平任内对这个纪念日的推动走出了一条极其特殊的轨迹，由最初的行政立法一路升级到动用刑法来保驾护航。2018年中共颁布了英雄烈士保护法，到了2021年中共直接在刑法修正案中新增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在这个之后，大家看到了具体的案例，网络知名博主蜡笔小球仇子明因为质疑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印边境冲突伤亡人数，被判刑8个月。前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任罗昌平因为在微博上对官方宣传影片长津湖中的沙滩连续发表了个人评论，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当一个政权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将普通公民关入监狱才能够维持大众对他的官方历史描述的敬畏时，这个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官方叙事的脆弱。这种脆弱感根源来自于中共几代领导人执政合法性的递减。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合法性来自于军队和打天下的革命之力。到了江泽民时期，他在六四事件后被邓小平指定上位，本身并没有革命功绩，但是江泽民因为并不是红二代，所以他亦有执政危机。他的解决方案是用利益军尖纵容官场贪污来捆绑整个官僚体系，令官员在大贪特贪的同时减少对他的质疑，维护体系的稳定。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虽然权限一直受到江泽民的限制，政令出不到中南海，但是在程序上似乎亦都名正言顺。到了习近平，他的上位是2007年高层妥协的产物，他既没有毛邓的开国功勋，亦都冇江湖时代嘅经济高速增长，更加喺打破接班规则后摧毁咗党内嘅程序正义。正系喺呢种背景下，今年8月17日出现咗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嘅现象。中共高层喺北京大会堂高调举行咗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共的历史规格中，已故最高领导人百年诞辰能够开纪念大会的，之前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六人，江泽民就成了第7个享受此等规格的人。习近平在前2个任期内以反腐败的名义大肆清洗江泽民派系的官员，拉下无数江派要员，但在自己面临4连任合法性质疑的今日，他就只能够亲自出席江泽民的百年纪念大会，并在讲话中反复提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3代中央领导集体。
呢种睇似矛盾嘅行为背后，有住非常清晰嘅政治算计，清洗前任嘅政治网络系为咗集中权力，而高捧前任嘅历史地位就系为咗证明自己所继承嘅呢个核心体制具备合法性。当现任领导人缺乏自洽嘅统治依据时，佢就必须翻到过去嘅历史库房。将前任的棺材板掀开，为自己披上一件正统接班人的外衣。不过靠刑法维护的历史神话，以及靠搬出前任堆砌的合法性，根本无法隐瞒现实社会中的深层撕裂。当我们将视线由北京大会堂内庄严的政治表演转向大会堂之外的中国社会时，看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图景。就在国庆与烈士纪念日的前夕 ,9 月28号中共官方在北京高调召开了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宣传中国是世界上供应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不过就在官方宣传平安的同时，北京街头就竟然在这里上演着一场极其肃杀的拘捕和封锁。为了确保十一期间北京的绝对安全，北京警方和各地抽调的接访人员联手对市郊的访民村展开了突击搜查。根据大纪元等媒体获得的受访者证词，多名带着冤情赶到北京的普通民众受到了残酷的打压。上海网民李玉芳在北京寻求申诉期间，就受到接访人员截停并暴打。另一位访民林春芬就被地方维稳人员进行24小时贴身监控，甚至连同其他访民接触的机会都被彻底剥夺。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宣称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权，在自己最隆重的所谓的建政庆典前夕，第一时间要防范和镇压的，正正是那些带着冤情而来的人民。这种极度的猜忌和恐慌不单止存在于北京街头，更加伸延到北京大会堂的宴会厅内。虽然那晚的招待会的央视画面经过了严格的剪辑和挑选，但如果我们回顾中共高层活动的保安先例，就能够提出这种神经质的防范到了哪一种地步。在2024年和2025年的新年团拜会官方合照中，靠近习近平的四张主桌上，每一桌都安排了一个留住小平头、体格健硕的年轻人，全程死盯住同桌的部委高官和宾客。而在今年两会召开前，日本 TBS 电视台的镜头更加直接拍到中央警卫局的保安人员在习近平入座前，用手将他的座椅由背靠到扶手仔细摸了一次。由街头到访民的暴力接访，到大会堂内对自家官员的暗中监视，这种高压管制暴露了一个事实。所谓的最安全国家，建立在对所有臣民和官僚的极度不信任之上。9月30号下午，中共建政招待会开始前，朱宗明正式就任上海市市长，孔绍信就任甘肃省长。朱宗明是1972年4月出生，浙江海宁人，武汉大学审计专业毕业，做过湖南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2024年调到上海市任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接替的是年满66岁的公正。一个礼拜前，英国经济学人在一篇分析中共世代更替的文章入面点了他的名字。朱宗明如果能够做上上海市委书记，将来几乎肯定会在政治局占一席。英国经济学人在9月22号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面临世代更迭。文章说，习近平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反腐败运动重创了第六代。在过去五年入面，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具有表决权的委员有近五分之一在各类清洗中落马或被边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大清洗，迫使中共在未来的21大上只能够面对大规模的世代更迭。
据推算 ,1965 年乃至1970年后出生的第七代官员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例预计将由原来的 8% 大幅步增到 40%。据财神昆索里，目前公开的70后正部级官员只有8个人，最年轻的是1973年12月出生的山西省长卢东亮，其次是朱宗明，仲有浙江省长刘捷。团中央第一书记何东、广西自治区主席韦涛等人，70后的省委书记和副国级领导人一个都未有。副部级入面最年轻的是44岁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杜尚泽。蔡神坤说他是靠替习近平写吹捧文章得到赏识的。蔡神坤还提到现在不少官员想走大姐路线，也就是通过习近平的家姐齐乔乔推荐。听讲成功率有80%。经济学人点出了第七代和前几代的不同，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记忆。成长在1980年代，那个是195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最开放的一段时期，一直延续到六四，读书没有被文革打断，不少人出自名校拿到博士，有些还在海外工作过。57岁的北京市长殷勇是哈佛硕士，56岁的福建省委副书记郭宁宁曾经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中资银行工作多年。文章提到的其他人选还有56岁的浙江省长刘捷和55岁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何东、胡耀邦、胡锦涛都曾经坐过这个位置。但政治学者吴国光指出的，千祈不要对这批人的开放程度抱有幻想，在中共严酷的官僚体系中能够杀出重围走上高位的干部，早在几十年的政治淘汰中被进行了深度的社会化和分化，他的体制色彩比上一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更为致命的是，习近平在亲手打碎了胡春华、孙政才等第六代接班人之后，造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接班逻辑矛盾。按照中共过去的惯例，接班人需要提前一到两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进行培养，但现在如果年轻官员太早进入核心层，就会即刻成为习近平防范与猜忌的目标，重蹈第六代的覆辙。但如果一直不安排接班人，官场梯队就会很快老化。前中情局分析师新指出，如果未来80几岁的习近平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同样年近70岁的老人，这种安排在政治上本身就是一种无效循环。可以说在这种接班无望、一下就要追究的官场气氛下，中共的组织人事程序已经走向瘫痪。不过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认为，鉴于中共目前内忧外患的走势以及习近平的身体健康情况，中共能不能够撑到21大，目前来看悬念是越来越高。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而家又到了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有我刘博士，
1: 还有我李泰。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 ,OK, 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呢都系承接住上一次嘅。上一次系讲个报梦嘅问题。好啦，我哋今次讲系鬼魂啦，系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㗎？李泰点睇呀你？
1: 其实都有的，我自己觉得。
0: 你相信有？
1: 我相信是有，因为我们时常我们的文字上面都有讲了，冤有台债有主这些啊，都有报应的。
0: 冤有头债有主。
1: 对，就是啊，所以你说没有，因为你如果你一个善心的人，福报一定会跟着你，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如果是你是一个恶的话，你是样样都不顺，而且一路都不平稳。
0: 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迟早，以自利与来迟，系咪？
1: 对。
0: OK， 好。
1: 嗯。
0: 好啦，嗱，我哋讲，当然我系信嘅，我就讲一所谓灵魂嘅故事，大家听下。呢个唔系故事，你话真实存在嘅，咁样就。我细个时候，我大概系小学二三年班嘅时候咧，就喺九龙咧搬咗入去元朗。喺元朗，我哋唔系真系喺元朗嘅，元朗未到元朗嘅之前嘅一个乡镇就叫平山。咁而家都发展得好好噶啦，而我哋嗰阵时系穷乡僻壤嚟嘅。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咧，要搬入去嘅时候咧，去咗个地方咧，因为咧系阿爸爸又喺你转咗入去呢个元朗嘅一间嘅小学里边任教啦。咁我哋就搬入去里边啦，尽最搬落去平山，因为平山咧系比元朗系平好多嘅。咁元朗咧而家就发展一个好多人嘅市镇，以前系好少人嘅，就好细嘅一个市镇。平山系更少啦，其实唔可以讲市镇，系个乡村嚟嘅啫，就有好多好多嘅好疏散嘅呢个村落。咁我哋住到去平山啦。咁我哋去平山嘅时候呢，我哋间屋呢系一层㗎啫。大概个记忆中系有三四百平方尺，平方尺咁上下啦。其实都唔系好大㗎啫。我哋一家已经系有都七口咯，差唔多都已经有。所以都系一个大家庭呢，嗰时都会有啦。我哋有嗰时有五兄弟姊妹嘅。好啦，咁喺晚上嘅时候，嗰时我系瞓咗㗎啦。唔系我亲身经历嘅。我系瞓咗㗎啦。嗰时我好细个咋嘛，所以好早瞓啦。咁我家姐父母就亲眼见过嘅，就讲俾我听。好啦，嗰阵时系点咧？嗱，我哋平山住间屋，对开咧就系好广阔嘅田野嚟嘅，已经系冇人耕噶啦，啲人都搬晒出去市区度住噶啦，已经系荒废嘅农田嚟噶啦。过咗大概有呢个半公里噶啦，呢个农田之外咧就系一个小山丘，喺小山丘里边咧隔篱有个乱葬岗。乱葬岗呢，我听讲呢，嗰阵时听讲就係日本仔打到嚟香港嘅时候，喺嗰度呢係杀咗好多嘅中国人。咁呢嗰阵时嘅乡民，当日本仔侵入到去呢个市区嘅时候呢，啲乡民呢就将啲尸体呢执执执埋埋，就撞喺嗰个乱葬岗里边。所以我哋有阵时要见到鬼火啊，有啲嘢㗎，我哋细个嘅时候。所以啲家长成日祝福我哋，你唔好喺嗰度玩啦，好危险㗎，乜乜乜啊。我哋细个嘅时候都唔知死啦，梗係走埋去嗰啲啊，睇下啲骨灰庵啊，睇下啲骨啦，咁样啦。当然细蚊仔㗎就曳啊，嗰阵时四周围乜都去睇㗎啦，咁样。过咗个乱葬岗呢，我哋行返学校，一间小学，我喺嗰间小学度读。即係话我哋去翻学，去嗰间小学翻学嘅时候，我哋一定系经过旁边嘅乱葬岗咁样行过去噶啦。相隔嘅话，大概啊都系有一层楼，唔知有冇一层楼咁远嘅啫，喺个附近嘅啫。其实我一走埋去咧，都可以行几步可以见得到个乱葬岗噶啦。咁我哋小路咧，即系所谓人行出嚟噶啦。以前啲人即系人行出嚟啊，跟住条小路我哋就翻去，每日都系咁样样。一到放学嘅时候呢，我哋嗰时系半昼㗎嘛，所以就好早就放学㗎啦，咁样。好似有唔知有冇下午班，好似冇㗎，嗰时唔系人多嘛，只系得上午班咁样。好啦，咁我哋每日都系咁样，大概你明白嗰个环境㗎啦。好啦，咁我哋屋呢隔篱呢有个祖坟，好大个祖坟，你知道嗰时以前啲坟会好大个㗎嘛。再隔篱呢有一棵呢啲嘅木棉花树，好大棵嘅，哇，一到呢、這个系咪秋天咁上下呢，哇，系咪春天啊？
1: 春天要隔，要到进夏天之前，它五月吧？
0: 系、哦、咪？
1: 系啊，木棉花差五月左右，系、哦、啊。
0: 吓，咁样个记忆都冇咩。嗰时总之好多话啲木棉花掉晒落嚟噶啦。嗰阵时执啲木棉花嚟啜嗰啲汁啊，咁样我哋玩啦，咁就好戏。系一个晚上，咁我爸爸、妈妈两位姐姐，咁咧就喺个窗门嗰度睇到，喺个田基嗰度远远啊。有几位女士啊，着住白袍， 长头发喺个田基度咧，系由我嘅右手边一直穿个飘飘飘飘飘飘飘飘过左手边就慢慢消失噶啦，即系右手边慢慢呈现出嚟，然之后就飘，大概人都系飘到。大概是飘几多尺啊，都是好几尺嘅啫，咁样都是飘咗两三个田基咁上下啦，咁就慢慢消失㗎啦。其实好多晚都系咁样嘅，因为嗰阵时我哋细个嘛，父母唔敢同我哋讲，后来就同我哋讲啦，啊有呢件事喎，咁我哋细蚊仔系惊啦，出早瞓添啦，仲点会去睇呀，系咪啊，所以一早就瞓啦，咁佢哋成日都见到嘅。咁、呢就问啦，啊四周围有冇人见到噶？家家都有人见到噶啦，话，唉，好多年噶，唔系好多年，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噶啦，我哋都见惯不怪噶啦，大家都嗰阵时，所以嗰阵时咧，好话唔好听咧，大人咧系作为见鬼咧，系其实唔系好惊嘅啫，因为佢哋啲成日都见过啦，成日都见惯啦，咁样。好啦，咁于是乎咧，又点解释啊？刘博士呢件事，你又点样解释得到啊？咁样，咁即系话咧，我哋好似上一集讲啦，人死咗之后呢，你个灵魂呢或者你个元神就会出咗嚟啦。就呢落到去中阴身，中阴间里面，我哋叫做中阴身啦，佛教叫中阴身啦。中阴间里面就可以呢係离开你个肉身，就知道晒过往啊所有嘢㗎啦。好啦，跟住呢就去到望安亭，望安亭之后呢就过咗奈何桥呢，就係到地府啦，阴曹地府啦，咁样。大致上个情况就係咁。咁呢嗰一班你点样系个阴间阳间其实同仙界神界其实是有渠道相通的。不是大家是什么的。不过现在一般人呢因为着重了物质，神再不显现多神迹给我们看了。以前是很单纯的。以前我们是小个时候信神信佛的嘛。在那个阶段中人是比较纯洁一点多的。所以呢很多时呢是神佛啦鬼呀、等等呢其实都可以相通的。所以我小个的时候呢识很多同学呢就会阴阳眼的见到啊见到佢啲婆婆啊妈妈啊返嚟啊见到啲鬼啊喺街道啊乜乜乜啦。佢哋唔驚㗎佢哋我都见惯啦佢都系咁㗎啦咁。所以我小个就听好多而家大个咗反而少听咗添啦。OK, 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就点会出现㗎啦。第一点解佢会飘呢个问题就是嗱，喺阳间我哋用脚去行，离开阳间，离开人世间嘅啫，其他空间咧都唔使用脚行噶，神又好，仙又好，呢个鬼魂又好，都唔使用脚行噶，都系飘嘅咋，所以系人先要用脚行噶咋，喺另外个空间全部都系飘嘅啫，咁呢就好容易解释得到啦，佢哋唔需要行咯，啊，佢哋有呢个本身有呢个能量可以咁样，咁咪飘咗过去噶啦，唔使行噶啦，咁可以解释得到啦，唔系净系鬼魂嘅空间系咁嘅啫，所有空间。都是咁样可以飘㗎啦。当然你想行啲係得啦，但当都大致上都唔会行㗎啦，都係咁飘过去㗎啦。咁呢个解释到啦点解会飘。好啦，第二啦就係点样解释到佢哋会长头发白袍嘅呢，咁。嗱白袍啊等等呢啲嘢呢其实係佢哋嘅 fashion, 係佢哋嘅时装嚟嘅。佢哋个时装佢个空间係兴呢样咁嘅服饰。所以我咪见到係咁样囉。係好长嘅。係长头发嘅。佢哋嘅服饰系咁啊，佢哋发饰系咁样啊。所以佢哋系兴嘅。是他们的时装来的，那我们就见到是这样咯，那就这样咯。好啦，那另外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时见到他们的样子是很真灵的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啦。嗱，你们又要再解释一下啦，这个就是不同空间的问题啦，就是说上层的空间看下层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下层空间再看下层的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相反来讲，下层的空间看回下层的空间一定是漂亮的。下层的空间再看上一层的空间呢一定是更靓的啦。一定是这样的每一层的。所以换句说话讲神看我们的人我们会发觉在他的心目中我们都是丑陋的。而这个我们去看回鬼他们一样是丑陋的。一样是暗淡的我们看到很光明他们是很暗淡的就一样的。好啦这样就可以其实解释到为什么我们看到那时候鬼很肉酸啦。其实在他们那里呢是很靓的。他们鬼看回自己的鬼是很靓的。不过我哋人因为高佢个层次个空间，所以我睇到佢哋系肉酸嘅啫。啊，呢、这个就可以解释得到啦。诶、啊，点解会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咯？《聊斋志异》里边咧系有一个嘅小说，系马奇呢、这个主人翁马奇去到呢一个嘅空间海市，另一个空间叫做睇下先，另一个空间我突然间醒起嘅啫。刀郎曾经喺一年前写过一首歌曲喺罗刹海市。咁嘅佢罗刹海市呢係根据聊斋志异里面嘅一篇嘅故事，就话马奇呢个男主角啦，应该係主人翁呢，就去到 系咪阴差阳错啊？大风里面咧，去到呢个罗刹国，哇！见啲人好肉酸噶、哦，咁其实咧，点解佢会见到啲人都好肉酸啊？就因为佢嘅层次比我哋人世间系低一个层次啦，最低限度，所以我哋见到佢咪肉酸咯。咁咧，罗刹国嘅人咧，见到呢、这个
2: 主人翁
0: 马骑，见到马骑好靓仔、哦，话好倜傥、哦，因为佢系低层空间，睇翻佢我哋人世间嘅空间嘅人，佢系觉得好靓嘅。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咯，等于神睇我哋人，觉得人系比较肉酸；人睇翻阴间嘅灵魂，我哋觉得佢系好肉酸，其实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有层次嘅问题，高层次睇低高层次嘅生命，睇低层次嘅生命体，一定系觉得佢哋肉酸噶啦。而低层次系睇翻高层次嘅生命体嘅话咧，一定觉得佢系靓噶啦。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啲鬼魂通常都会好肉酸嘅咧？其实呢个问题就系咁，喺佢个空间里边系靓仔靓女嚟噶。喺个空间里面佢啲衫系好靓噶，我哋睇起上嚟可以平平无奇咋，或者唔靓咋。喺佢个空间里面咧，睇起上嚟好靓噶啦，系佢哋嘅时装嚟噶等等。OK， 好啦，而家有一个问题有传，哦 ，OK， 望一望呢度，哎呀，时间已经差唔多噶咯噃，咁我哋喺呢度要停一阵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再继续讲下呢一个嘅灵魂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好，大家唔好走开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而家就翻嚟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讨论紧嘅话题咧系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 ，OK 好嗱，我哋而家系继续讲咯。系，所以呢个《聊斋志异》里面所记载嘅罗刹海市呢一篇里面嘅事物，我觉得系真嘅，因为佢讲出嚟好合情理嘅，一般人梗唔知啦，譬如我哋就知啦。吓、啊，佢讲出嚟好合情理嘅，呢、这个点点啊，肉酸啊，乜乜啦，点解越高职位越肉酸咧？其实就咁嘅意思啦。喺佢，我哋睇佢越肉酸，喺佢哋自己本土嘅人睇翻就越美丽啊，所以就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嗯 ，OK 啦，咁我哋再讲翻啦，呢、这个鬼魂啦。好啦，就讲到啦，正话讲到头发好长，长到去腰间或者甚至更长噶，所以咧，有阵时我都见到啲女仔咧，你可以留长头发，留长头发去到个胸前就好啦，唔好再长啦。佢除咗营养嘅问题啊等等之外咧，其实咧，当然我就唔会同佢讲嘅，讲得唔清楚嘅，就好多鬼魂咧就落到个腰部嘅，所以我哋就唔好学佢啦。咁我哋去到个胸个位置，胸部个位置就 OK 啦。啲女仔留长头发嘅话 ，OK 好啦，我哋又再去睇落去咯。而家嘅问题就系、是。我哋见到鬼魂好多时都系晚上㗎喎、哦。知唔知点解系多时都系晚上见㗎喎。我哋唔会日间见㗎喎。去日间睇上。日间你有机会见。但系通常都系夜晚见。点解啊，而家个问题就系因为时空嘅问题啦，时间嘅问题啦。喺我哋嘅白天，喺阴间呢就系佢嘅晚上。喺我哋嘅晚上呢系佢哋嘅白昼。咁即系大家好似明白啦，佢白昼出嚟活动㗎嘛。啱啱碰啱我哋系晚上㗎嘛。咁于是乎我哋所以晚上见到佢咯。咁佢哋嗰时见呢就啱啱日落咗，即係黄都係算係啱啱天黑嘅时候，即係喺佢哋呢啱啱係天蒙光嘅时候囉。所以有个咁样嘅对应。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见到呢啲所谓鬼魂嘅话呢，都系呢个喺个喺晚上见嘅呢，就因为系佢嘅白间出嚟嘅活动嘅时候，所以我哋咪有机会见到囉。OK, 好啦。所以就我哋见到呢啲唔使驚㗎，其实都系即系呢个灵魂喺个阴间里面我哋叫做鬼魂。喺阳间里面就我哋叫做人囉。其实就系咁解啫嘛，系我人嘅唔同嘅生命去到唔同嘅时段，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咁解啫嘛。咁其实我哋见到鬼唔使惊噶，你冇害人就得啦，最紧要系咪？吓佢唔会理你嘅。好啦，咁点解我哋会见到佢啊？而家问题就系存在啦。吓点好多时我哋见唔到啊？其实有时空间系有重叠嘅，同埋呢个空间可能有啲门嘅。我哋而家唔知，我哋冇呢个特异功能睇唔到嗰度门。咁咧，我哋其实系会见得到嘅。佢係有一啲嘢可以俾佢出入嘅，所以以前嘅所謂嘅神怪嘅故事呢，其實都睇到神啦、啊、仙啦落嚟啊，跟住有啲低靈嘅人啦、狐仙啦咩又嚟到我哋個空間啦，咁其實係真㗎，係當陣時係咁樣㗎、啊、因為佢哋有渠道係相通嘅，所以好多神都落嚟㗎，神龍氏、伏羲氏嘅氏點解呀，氏即係神囉，神龍氏即係神龍呢個神落嚟啦，教我哋呢係耕種啊、嘗百草啊等等啦，係咪伏羲氏。伏羲氏系教我哋钻木取火啊！呢个系上面氏就即系神啦，伏羲氏，伏羲呢个神落嚟地上教我哋呢样，教我哋嗰样啊，唔系喎，燧人氏即系钻木取火啫，系伏羲氏系教我哋咩？好似系教我哋狩猎啊咁上下啦，我一时都唔记得啦，因为我突然间噏出嚟嘅啫，即系等等呢样嘢，有巢氏俾我哋教我哋起屋咯，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啦。OK 好啦，咁即系话大家有相通嘅。咁情况之下，佢踏入咗个相通个空间里面就会见得到，所以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咯，见到隔篱邻舍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噶，喺我哋嘅屋嘅右手边，距离大概系呢、這个都好几条街咁上下啦，慢慢飘过去左手边，慢慢又消失咁样啦，成日见都系咁样样，即系可能嗰度有独门，能够可以通得到两个地方可以通得到嘅，所以成日见亲都系嗰个地方啦。
1: 固定嘅通道
0: 系啦，应该系可能有固定嘅通道啦。阿李大讲啱嘅。好啦，又讲返个衣裙嗰度啦。嗱，其实又讲起啦，人好多时就有窄身衫啊、衫啊、裤啊。其实好多空间里面呢都系着袍㗎喎，神都系着袍㗎喎。佛都系袍㗎喎，不过黄袍咁解㗎喎。系咪神都系白袍㗎喎。所以你睇个空间嘅话都系着白袍㗎。所以呢样嘢系唔出奇嘅。佢都系着白袍。我哋人先系着衫嘅，因为喺佢哋嘅神佛嘅眼中，你啲衫哎呀咁箍住个身，边有舒服噶？佢哋先系觉得舒服噶。所以有时点解我哋见到啲灵魂都会系有白袍嘅出现咧？佢唔会有紧身衫出现咧，因为佢觉得唔舒服咯。最后再讲讲啦，阴间啦，阴间系其实系黑好多嘅，暗淡好多嘅。点解呢？我哋会睇翻呢个《聊斋志异》嘅马企。去到罗刹呢个地方，见到嘢好多都系啲墙啊，啲嘢都系黑色啊咁样样。因为又系啦，同等情况出现啦，我哋 高一层次嘅空间，睇翻低一层次嘅空间咧，所以都系黑蒙蒙嘅。而我哋睇翻神嘅空间嘅话咧，就好光亮啦。一样咁嘅咁嘅情况出现啦，吓，所以呢个灯光都一样嘅。我后生嘅时候咧，有阵时都去嗰啲去过啦，去过一两次啦，嗰啲嘅所谓 disco party， 我哋嗰阵时系 disco 嘅啫，里边灯光好暗淡嘅，好暗淡嘅。我睇到地狱里边咧就系咁样样啦，嗰啲嘅灵魂系咁笑啊，撑啊，撑啊，撑啊，喺个好暗淡嘅一个空间里边，一个室内里边系咁跳啊，撑啊，跳啊，撑啦咁样。嗰时我睇嘅时候梗系唔知啦，系咪？嗰时我都未睇《转法轮》啦呢本书啊嘛，系咪？梗系唔知啦。但系而家谂翻起，咦？嗰时睇嗰啲咪好似鬼嘅世界一样，系咁撑啊，撑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就系咁样样噶。所以点解有舞蹈有分好嘅舞蹈啊，唔好嘅舞蹈啊咁样？就系话好似你撑啊撑嗰啲咧，其实一啲唔好嘅舞蹈嚟嘅，就系因为佢系接近呢个鬼魂嗰啲嘅舞蹈方式啦。咁呢啲系唔再唔讲落去啦吓，因为呢个离开咗我哋嘅题目比较远咗啦。OK， 好啦，咁我哋就大概知道啦，点解佢能够可以喺我哋个空间里面飘过出嚟？点解我哋会睇到个情况系咁样样嘅咧？点解会咁样飘过嚟嘅咧？系点解佢会系着咁嘅衫啊？面目会系咁样样啊？佢系会咁样样啊？呢、这个时间出现啦，嗰、那个时间出现啦。咁其实咧呢度都可以解释得到嘅，吓、啊，其实都系好科学噶，都唔系话乱噏噶。OK 啦，好，我哋到呢度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咯噃，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系休息一阵，再翻嚟倾下呢啲嘅鬼魂嘅一啲嘅问题啦。
2: 广结善缘千万家，
3: 集知识家庭节目，
2: 为你人生
3: 缔造正确嘅方向，
2: 加添正面嘅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和李太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我们今天是讲的话题就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好啦，我正话这样听我正话这样解释的话呢，大家见到鬼魂需要怕的了噃。好啦，咁我哋就讲另一个又系真事嚟嘅，呢啲我讲真都系真事啊，唔系假事嚟嘅。喺1989年嘅12月，有一宗嘅灵异事件喺香港发生嘅，喺呢个新界北，即系话咧系我哋呢个九龙上边嘅，而家已经变咗新市镇嘅。以前我正话讲呢个就系乡村，咁而家呢变咗新市镇啦，好繁盛噶啦。而家嗰个地区，1989年嘅时候。哦 ,1989 年喔、哦、,1989 年都唔算太多人㗎啫，啱啱开始发展啦，嗰阵时候喺新界嘅北边啫，都系比较开始发展嘅新市镇啦，嗰阵时候系啦。有间叫做潮涌记茶餐厅，茶餐厅咁即系话呢，佢系可以你叫外卖呀，有人送你呀，屋企呀咁样。一间茶餐厅。咁叫外卖嘅客人呢，就叫呢间潮涌记嘅茶餐厅呢送外卖。然之后呢系去到佢个单位呢就放喺出边。之后呢里面呢就有人呢会递啲钱出嚟俾佢㗎啦。咁样就呢係到晚上嘅时候呢嗰、那个老板就计数啦。计啲数。咦，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因为应该系交友，应该系银纸嚟㗎，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咁就好奇怪啦。咁咩事呀、啊、咁样。係咪以为嗰啲伙计中间咩啫咁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系咁样喎、哦。有人打电话去叫外卖喎、哦。叫咗外卖之后呢就一样系喎、哦、将外卖挤喺门口。门口呢开咗门口少少人抵啲钱出嚟，咁、那个伙计睇清楚系钱嚟嘅，真系系钱嚟嘅，咁就梗系冇问题啦，咁就将拎返去啦，咁就挤落去柜桶啦，咁就计，我諗嘅程序应该系咁样啦。到老板夜晚点数时候，又系发现有几张阴狮子，咁又开始就查啦，究竟咩事啊？咁样，究竟呢啲钱点嚟噶？因为当时其实而家送外卖咧系比较普遍嘅，喺当时唔系好多人送外卖嘅啫，唔系好多家会叫外卖嘅啫，因为通常都系帮衬隔篱邻舍嘅啫嘛，吓、啊，通常都系喺度食又好，或者系自己买上屋企又好，系好少有送外卖呢样嘢嘅。嗰阵时系，而家梗系普遍好多啦。啊，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好明显，慢慢就发现咗，应该系呢一家啦。呢一家人啊，咁真系啦，跟住去试咯，又咁样重紧程序啦，叫咗外卖，又挤咗去，系挤咗去门口，又真系接咗钱，就拎住钱分开。到晚上点数嘅时候，发现咗呢只系金狮子，咁点算啊？梗系告佢诈骗，系咪先？报警呢个诈骗嘅，系咪？但系佢系咩？佢接嘅就系钱嚟嘅，个伙计话可以钱嚟嘅，睇清楚。嗱，唔好理，总之而家系你搵啲阴狮子嚟当银纸，告你诈骗咁样，咁啊报警啦，唯有都系咁样啦，系咪？咁报警嘅警方去查啦。好啦，查嘅时候咧，咁啊点算啊？破门入屋啦，梗系见到有四个尸体，原来佢系打麻雀喺里边。打麻雀打到肚饿啦，就叫嘢食，叫完嘢食咧就俾阴狮子佢结束。其实个过程就系咁样样啦。四个其实已经死咗去噶啦，四个都系男性嚟噶，已经死咗去噶啦，就系、是、咁样。咁样打开就有四个尸体咁坐咗喺个麻雀台度围住，系咪？化验啦，究竟咩事啊？咁当时警方梗系照尽力照做噶啦，系咪？咁就做啦，去法医度解剖。你发觉佢哋晚上叫嘅食物咧，仍然存喺个胃里边噶、哦。咁即系话系佢哋叫外卖啦，佢就出去对就系咪叫过呢啲外卖，咪食过呢啲，系咁即系话佢哋系叫外卖啦。咁即系话佢系有叫到外卖，咁样就系咧，佢哋就都系食咗。好啦，咁呢件事咧喺警方度有个记录嘅，吓唔系我作出嚟噶，新闻报纸都有卖噶。好啦，咁就 check 翻佢哋点死噶，喺法医度去检查佢哋呢四个人点死噶，就因为佢打麻雀嘅时候天气好冻，系冬天嚟嘅。佢就係开炭烧住啲炭去取暖。我哋细个都有㗎。其实我哋爸爸都有㗎。烧炭㗎。我记得我哋唔死去㗎。
1: 空气流通。空气。
0: 其实我哋闩晒窗㗎。係
1: 咩？
0: 我諗起嗰陣时哇原来咁危险㗎。烧炭。
1: 烧炭有一氧化碳。
0: 係呀，有一氧化碳嚟呀。啱咪而家就知呀。嗰时真係㗎。冬天嘅时候真係有个炭佬喺度㗎。咁我哋就瞓着晒觉㗎啦。第二日又争勾勾起翻身㗎。当我后来见到呢啲新闻就吓危险㗎。烧炭可以死人㗎。咁佢呢个四个就系啦，打麻雀，哇，好热，好冻啊！烧住啲炭，打下就四个窒息咗。
1: 那表示你们家里还空气还是流通的，不是流通？
0: 可能系啦，可能有机会系有机会流通啦，可能啲门啦、啊、啲嘢都系通风噶啦，系咪先？可能应该系咁样样，我觉得系佢哋都系密封嘅咁样。 咁咧呢件事件咧系真系噶，系香港警方系承认有呢一件事嘅，真系有呢个案喺度嘅。而家梗系冇嘢啦，不你了知啦，系咪？你同个死人冇办法算数噶啦。好啦，而家系咁嘅情况，就点又点样点解释先？刘博士，呢一件事就系咁样发生噶啦。OK， 好。而家嘅问题咧，人死咗，我哋照话入咗中阴间。嗱，中阴间系一个乜嘢嘅空间呢？就是我哋见到，我哋正话讲到啦，人死咗之后呢，个灵魂呢就会离开个身体，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呢，就入咗中阴间，佢可以呢轻飘飘咁离开咗呢个身体，觉得好舒服㗎，死嘅时候冇痛苦㗎、所以好多调查呢都发觉你临死嗰刻系冇痛苦嘅。呢度我就可以扯开嚟讲少少啦，点解临死时候冇痛苦呢？我试过有三次，因为游水差唔多冇命嘅。有一次我就记忆好深嘅，有一次就系话喺泳池里边游，我屋企人啊、姐姐啊、咩细妹全部都去游啦，姐夫啊咁啊，一家人就去啦。因为有个人咧系好有钱，有个别墅，有个泳池。咁我唔识游水噶，嗰阵时唔识游水啊，揸住个水泡嘅啫，系咪喺度游下游下？点解甩咗个水泡？我都抌，咁咪跌咗落去啦。原来系唔到地嘅，嗰、那个位置系唔到地嘅。我就撑一次上嚟，唔到地面头，唔到水面。我就听到啲人喺度笑啦，我家姐啊，姐夫喺度笑啦，嘎嘎嘎嘎嘎嘎嘎，我唔知佢笑乜啦，可能笑紧我啦，喺度跳下跳下啦。第二下再跳上嚟，又唔过个水面。我心谂，我跳埋呢一次，跳唔到我就冇气噶啦，已经。但系嗰阵系冇恐惧噶，再跳上嚟第三次嘅时候，我姐夫咧就一只手捉住我只手，因为我递高手，佢就捉住我拉翻我上嚟，就冇事啦。我就谂起，我当时系冇啊，我而家谂翻起嗰阵时候咧，我真系唔惊噶，完全冇恐慌嘅感觉噶。反而嗰啲自己系轻飘飘喎，呢个感觉喎。其实点解呢？其实人离开咗个肉身咧，反而系轻松嘅，冇痛苦嘅感觉嘅。当你有痛苦感觉，就系你有呢个肉身仍然未人医好你嘅时候，你临死之前嗰刻你都有痛苦。当你临死嗰刻，你个灵魂一飘咗上嚟咧，你就完全冇痛苦噶啦，你感觉唔到痛苦啦，反而觉得轻飘飘啊，好好呢、这个好呢、这个轻松啊咁样嘅感觉嘅。咁我就有两次都系咁样。都系同水有关嘅，所以有时游水都要大家好小心啊。另一次游水就喺海滩里游水，我不停向前游，向前游，以为前边系上边，原来前边就系前边。我只要一起身就已经系可以趌高啦，啲水系到我嗰、那个到我嗰个膝头哥咁多嘅啫。其实就，但系我以为我游嘅前边系上边，于是不停向前游咯，向前游咯。但你知道气啊有限嘅啫嘛，拨下拨下拨下，发觉诶仲未到到底，仲未到顶，我就开始灰心啦。突然间有手执住我个，执住我只手，系我细佬执住我只手，佢喺隔篱。佢话阿哥你做咩事啊？我就系咁喐下喐下喐下。我当时都冇同佢讲，其实我认错咗方向。如果只要我耷一声企翻起身，佢拉我就企翻起身，啲水柱系到我个膝头哥多啲嘅啫。可能有机会嗰阵时我做咩就可能就浸死噶啦，
1: 反正我认错咗。我也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边时常夏天的时候下大雨。
0: 好，你睇咧嗰件事，我哋留翻下一次先讲噶咯，好唔好？咁就睇下佢嗰件经历系点样样啦。OK， 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啱啱翻嚟再讲下呢一类嘅话题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第四节，也都是最后一节的广极善缘千万家两岸三二篇的节目时间啦。个话题系讲紧呢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而家我哋啱啱之后讲紧咧就系濒死嘅边缘，我都有两三次呢啲嘅经验嘅。而家你讲下啦，好似佢有呢啲经验。
1: 对，我记得我小学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边时常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淹大水。
0: 哦，即系浸水浸啦，我哋所谓水浸啦。
1: 那结果有一次就是淹大水，我们就跑到去，就是安排到我们去比较高的地方，那就是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我们就去那边躲。那我们小孩子就是喜欢看那个有水的地方，就会跑出来看啦。就我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怕嘛，就掉下去就沉下去，我就觉得黑黑的，要沉第一次，哦，第二次。又上来，然后我就后来听他们讲说，如果第三次你再下去没有上来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就那结果第一次人家就看到，第二次就看到你确实的位置，第三次就一抓就把我抓起来。可是我们根本就小孩子也不怕也不什么，就是当作就是说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你这样本来不是这样讲，也是，就是在那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怕的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咯。
0: 嗯，系啦，冇错。OK 啦，好啦，咁就点样解释啊呢件事啊？呢个嘅咩香港嗰件事系呢、這个系潮涌记茶餐厅呢件事，咁点解释啊？嗱，我哋人嘅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咧，就好轻松噶啦，冇嘢。不过去到中阴间，中阴间有个咩特色咧？就系冇吃冇喝。喺中阴间里边有个咩特色啊？就系嗰度冇吃冇喝，即系话又冇水饮，又冇嘢食。所以其实喺停留喺中阴间咧，系好辛苦嘅。好啦，所以咧，点解啲人我哋觉得人死后之后咧，譬如话喺送葬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都要烧啲金文衣纸俾佢。其实有冇用嘅？有用嘅，烧啲香俾佢有冇用？有用嘅、哦。我哋呢度系烧嘅香，我哋呢度烧嘅金文衣纸，通过咗我哋空间，去到佢嗰个空间咧，佢就变为佢需要嘅食物噶啦。所以好多时呢啲点洋烛啊、点蜡烛啊、呢个烧香啊、烧金文衣纸啊，好似觉得呢种仪式嚟嘅啫，其实唔系仪式嚟噶。喺呢度系啲金文衣纸，我哋烧啲咩财富俾佢啊，乜乜乜，去到另外空间咧就系化为佢所需要嘅一种物品啦。所以点解我哋去送殡嘅时候要烧金文衣纸呢？点解我哋有时要烧家衣呢？其实真係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喺呢一个空间里面嘅人係冇吃冇喝嘅。咁佢就好惨㗎啦。因为其中佢要食佢哋嘅空间嘅食物嚟去维持佢嘅生命㗎嘛。就每个空间里面都要有维持佢嘅生命嘅一啲嘅要素㗎喎。唔系冇，唔系只系人佢喎。唔系人系会㗎喎。咁喺佢另外空间就有神一样啊，佢哋都要食又系食佢哋空间嘅嘢。鬼魂亦都一样要食佢哋空间嘅嘢。好啦，但系如果冇嘢食咁点算啦，佢就唔会死嘅。人呢就会死亡。佢哋系唔会死嘅，佢哋会只不过好瘦好辛苦㗎啫。所以系啦，喺个空间冇嘢食咁点算啦。呢四个打麻雀，啲麻雀友就咁嚟啦。佢烧炭死咗，咁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仲有一样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点解佢唔知道自己死呢？点解我哋要送殡呢？其实就係送殡佢嗰个死者，佢个灵魂离开咗身体之后，要睇返嚟我哋个空间。佢睇到喔嗰啲后代呀，嗰啲子子孙孙呀，係哭哭啼啼呀，去送佢葬呀。佢可能先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否则嚟讲，佢未必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所以我哋要送殡系一个咁重要嘅仪式，就咁解啦。七七四十九日喺里边。OK， 好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会知道啦。喺嗰个空间里边冇食冇喝嘅，咁点算啊？呢四个麻雀友就咁样嚟啦。第一，佢唔知道自己死咗，佢以为自己仲存在。第二咧，佢嗰个空间冇水饮冇嘢食噶嘛，咁咪喺呢个空间食咯。所以佢会叫外卖咯。叫外卖啦，叫外卖啦，食嘢就要俾钱啦，一样啦。当然佢哋钱系阴司纸啦，佢哋嘅钱就系、是、咁。于是乎就呢件事就咁样嚟啦。如果系咁样话咧，大家觉得啊系，咁就冇乜好惊啦，系咪先？我哋嘅人嘅灵魂去到个中阴身就叫做鬼魂啫嘛，你哋就俾佢个名啫嘛，系咪？不过就有时我哋至少咧都觉得啊鬼魂好可怕，好乜乜啊咁。我哋去到鬼节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去到鬼节嘅时候呢，啲人呢都会同我哋讲㗎喎，或者係嗰啲父母同我哋讲，你唔好望返转头啊，一直向前行就得㗎啦。咁特别我哋住喺平山嗰阵时候，喺个大马路，我哋落咗巴士之后要行一条好阴森嘅竹树林， 好长喺我哋嘅新蚊仔里边行十几分钟嘅，喺我哋新蚊仔嗰时嘅眼光里边，因为我哋行得慢啊嘛，要行成十几廿分钟嘅，即使系日间都系黑掹掹嘅，因为啲竹树林啊，哇，遮晒成个天空，都系好暗淡嘅。是非常暗淡的，就当然没黑没夜晚咁黑啦，都夜晚更加黑漆漆的啦，直由伸手不见五指的啦，眼光里面因为我们行得慢嘛，要行成十几二十分钟的，即使是日间都是黑掹掹的，因为啲竹树林啊，哇，遮晒成个天空，都是好暗淡的，是非常暗淡的，就当然

0: 而且尤其是说有人跟你打波头啊，你都不要话转回头，慈善老人家都会这么讲咯。
1: 系啦，冇错啦。OK， 好，诶，仲有时间，我哋再睇多一个故事啊。有时间呢、这个就系真实故事嚟噶，我唔系真系大爆噶，系一个真实故事嚟噶。OK， 好啦，呢个故事咧系发生喺温代多一年啦，即系1962年嘅8月31号，系温代系打到嚟噶啦，即系十号风球嘅，当日系前一日。是9月1号，温代嗰日是1962年9月1号星期六，我 check 咗啲资料啦。喺佢打风之前嘅一日，即係8月31号我哋仲放緊暑假嘛。咁样呢我就好似唔喺度，我就冇去参加，有几个细蚊仔喺度玩。嗱，我哋家屋嘅后面有个大嘅祠堂。咁个祠堂里面呢其实係属于一家做腐竹嘅人。嘅腐竹厂嚟嘅，里面有住家有嘢啦，咁啦，以前就系咁噶啦，啊，腐竹厂嚟嘅，咁咧喺我哋嗰度隔一埲墙噶，后边咧就有个大嘅祠堂，里面有好多树啊咁嘢啦，都系一样。我哋家姐喺嗰度玩噶啦，咁嗰度有四五个小朋友就喺嗰度玩啦，玩下啦，嘣，其中一个跌咗落水，咁点算啊？其他小朋友知道就走咯，好惊嘛，同埋就走咯。到晚上啦，嗰、那个家长佢妈咪，我记得个妈咪嚟，发觉唔见到个仔。问下啊，唔系啊，问到啲细路哥，哎呀，佢跌咗落去啊，咁啊，即时报警啦，报警真系留翻条尸上嚟啦。咁佢妈咪咧系当晚嘅时候11点几，我记得就吊颈啦，唔系十一点，晚上佢就吊颈啦，喺嗰个荷塘喺嗰个塘里边嘅附近嘅一棵树里边吊颈死咗。好啦，到夜晚黑啦，好似系大概12点几嘅，我嗰时瞓咗噶啦，我家姐、我父母同埋啲邻居都听到有一个女人叫。俾翻个仔我啊！俾翻个仔我啊！哇，好恐怖啊！啲人听到，哇，啲人就好惊咯。佢知道啦，哦，就系呢个妈咪啦。因为呢个鬼魂就喺中阴间里边，佢知道边几个细蚊仔害佢噶啦嘛，系咪？虽然警方未人查得到，知道系害佢噶嘛，所以佢就喺度就显灵啦，入咗嚟呢个空间里边，就喺度叫，咁就好咩啦，好悲惨噶嘛，喺度叫啦咁样。OK， 到第一啦，真系啊，朝头早系温代嚟咯。嗰时打十号风球啊，朝头早6点15分我 check 咗呢个新闻啦，呢个时事啦，6点15分，温代十号风球打到嚟啦，哇，嗰时好紧要噶，成个我哋嗰个元朗嗰部分咧，我哋嗰时就系喺呢一个嘅西屿涌度住，西屿涌喺元朗嘅另一个小村仔啦，咁去住，哇，打到好紧要啊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啊，漏水浸啊，咁样样。浸得好紧要啊！就死咗好多头猪，浸到上去一楼嘅嗰阵时候，朝头早嘅时候，晚上呢个女人喺度叫嘅，佢系浸到上去一楼，差唔多到一楼噶啦。楼上二楼啲人咧，我哋地下嗰层楼上一楼啲人咧，就同我哋讲：快啲啦，叫我爸爸着个孭上去啦，咪就地浸到你哋即系没顶噶啦。咁样我记得爸咁一个话爸识游水嘛，就带我哋上去1至2楼啦，即系1楼啦咁样避开嘅。好啦，呢场雪风暴完咗啦，到差唔多系中午嘅时候完啦。啲水慢慢退咯，我见到哇好多猪啊，好多咩都系咁死，好多啲鸡啊咁样，其中包括呢几个细蚊仔都死噶。咁即系话呢个女人系索命咯，借助呢个风暴嚟去索命啦。咁所以我哋嗰阵时一谂起呢个温代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恐怖喎、啊，原来真系可以嘅、啊，咁系啊可以嘅，因为佢系要中阴家，佢可以嚟到呢个地方度。嚟到阳间里面去报仇，而当时系夜晚，鬼魂通常都好怕日光嘅，呢个都系真事嚟嘅。所以佢系夜晚嚟，啱深夜嘅时候，咁就嚟索命咯。所以大家啦，唔好做呢个伤天害理嘅嘢啦。当然呢个细蚊仔系好无知嘅，系咪？嗰阵见到水会即刻叫大人嘅话咧，咁就可能都救得到。但系大家唔足好惊，大家好惊啊，咁就走咗去。到后来查翻嘅时候，先至发觉件事系咁样样，已经再冇得救啦。咁样就 OK， 好啦，我哋今日都讲咗啲灵异故事，我哋上一集又讲咗啲灵异故事，咁啊，希望大家唔需要惊、哦。我想讲出嚟唔系打吓大家、哦，只不过讲俾你听，人喺唔同嘅生命、唔同嘅阶段里面有唔同嘅称呼咁解啫。亦都系有一个情况就系、是，大家唔好做坏事啦，即系做坏事嘅时候咧，真系有天理噶，佢会翻嚟同你报仇噶，真系会有噶，知识杀系一个好大嘅罪嚟噶啦。是咪 ?OK, 好啦，咁我哋嘅今次嘅节目呢就到呢度咯，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希望呢今次呢都俾大家认识下唔同嘅空间唔同嘅事迹主要目的系咁嘅啫，唔系吓大家喎，大家唔需要驚喎，以后见到个鬼魂都唔需要驚嘅，佢主要都系人。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星期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方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
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漏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漏，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只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勇。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的时候，讲出了一番在全网引发很大争议的言论。他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几分得意话给记者知，我现在根本不入戏院。为什么不入？是工作太忙，抑或是看不起现在的年轻导演？全部都不是。冯小刚讲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的理由。我食烟，不过戏院不给食烟，要一个食烟的人两个钟头不食烟，这部电影要几吸引人才得。他跟住还说，在自己的豪宅入面有大荧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按暂停，可以一边喝酒喝茶，还可以看滚动留言。他说戏院那种条条框框他不伺候了。一番说话一出，网络评论立即轰动，有人讽刺他的自私，说公共场所所有两个钟头不食烟是基本的教育和自制力，什么时候连烟瘾都成为不看电影的挡箭牌。更有犀利的影评人一针见血指出，一个号称要引领大众审美的老牌导演，连自己都懒得入市场一线，将自己匿埋在豪宅那里吞云吐雾，闭门造居，难怪这几年拍出来的全部都是烂片。不过如果你以为那只是一个老牌导演缺乏公共礼仪的发牢骚，那你就太低估这个访问背后的讯息了。在今次的采访，冯小刚不单止讲了食烟，他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那单轰动全城的垃圾观众论翻案。他说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是为什么？他埋怨现在的观众没有深度思考力，只会在网上搞情绪对立。他甚至还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说自己新上映的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他还说不是套戏拍得衰，而是被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以前呼风唤雨票房闲闲地都过亿的冯大导演，现在在访问入面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极之撕裂的状态，骨子里面依然不可一世，不过在现实中就狼狈不堪。他到底怨紧戏院不给食烟，还是想遮丑掩饰自己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一起起底这位名导演跌落神坛的内幕，更加要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冇。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攞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脉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式入面起码都有5亿10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样？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的院线拆账制度底下，1亿1900万票房代表啲乜嘢？扣除咗戏院同院线抽走嘅将近六成，片方最终落袋嘅票房拆账只系得嗰4000几万。而冯小刚喺访问亲口承认，呢部片嘅制作成本 是1.65亿。换句话讲，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入面是怎么说的？他对着镜头向投资人公开道歉，说好对不住投资者，他们好有担当。不过一转头对着班自己银荷包买飞的观众那阵，他就立即变了另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他完全不检讨自己套戏沉闷，节奏拖泥带水，拍摄手法老土，反而怪那班观众看不明，埋怨网民抄翻他以前的旧账来网暴他，甚至还怪现在的观众不如80-90年代的人那么有深度。那简直就是一场滑天下之大稽的双重标准，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元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闹观众是一班没有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2017年冯小刚就讲过那句名言，中国垃圾电影那么多，大半是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他试图用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来拿回尊严，不过本质就完全没变。总之我套电影卖得不好，就一定是现在这一批观众有问题。不过冯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埋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有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和四出球院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甚至民间疾苦的冯小刚。他住着价值几亿的豪宅，喝着过万元一支的红酒，对着那个大银幕指点江山，他身上那种老豆教仔和特权感已经多到在个大银幕渗出来。观众不是抛弃了电影，观众只是不想再听他教训，要做帮他找数的水鱼。讲到冯小刚，我们一定要讲一部作品，就是2017年上画的《芳华》。无论今日大家怎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芳华》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港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芳华凭着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今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不单只是冯小刚，就连整个中国影坛都再拍不出第二部《芳华》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解拆《芳华》的入面，看看撑起这部神作的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是那个被刻意隐藏密酒的名字——阉割令。很多人以为芳华是冯小刚的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很清楚，芳华的灵魂80%是原著作者兼编剧阉割令给的。冯小刚的脑入面装满的只是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的迷恋，是红色岁月里面带着荷尔蒙气味的浪漫情怀。如果只是得冯小刚，芳华充其量只是一部一个特权阶层长大的老男人的自我陶醉。在阉割令用他好像手术刀那么冰冷和慈悲的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阉割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峰的个人绞杀，在阉割令写出《 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亦都是严歌令大胆将不足伸向那场几十年来边个都不敢斗的禁忌越南战争，同埋老兵退伍之后在改革开放浪潮入面被体制特权无情抛弃，在底层揾食被现实毒打的血淋淋真相。不过今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严歌令三个字在国内互联网的影视版权系统入面近乎消失，没了严歌令这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低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闩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方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0000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因为他踩中了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方画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了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了。不过之后呢，影视圈的审查标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重整，文革反思不准斗，历史重创不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方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抌几千万去一比一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挥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电视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谊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逼要卖字画来还债。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方画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是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咁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边出戏？竟然是一部5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一部几年前的外国旧片就拿走了接近1/3的票房，十几部国产新戏加埋一起被一部外国旧片按住你打。观众宁愿洗钱去看过期的外语片都不愿意看国产新片， 可想而知，中国电影已经难到乜嘢地步。好多行业专家同导演又开始揾借口啦。佢哋话咁系因为短剧爆发，个个都喺手机睇剧。佢哋又话呢个系因为后生仔沉迷短片，冇耐性喺戏院安安静静坐足两个钟。甚至仲有人话呢个系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咗成个娱乐产业嘅市场。不过唔好再自欺欺人啦。呢啲纯粹系无能嘅人推卸责任。观众真系被短剧抢走咗吗？如果大家真系只系鍾意流水线生产同埋啲高科技包装，咁你点样解释今年八月份喺中国影坛引发海啸嘅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呢一部叫《牛奶》嘅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佢系由一对母子喺冇任何大金主支持、冇宣传嘅情况下，用咗部旧嘅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咗五年时间制作完成噶。坦白讲，佢嘅画面粗糙到好似小学生做嘅 PowerPoint， 画风古怪，动作僵硬。如果跟翻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嘅工业标准，佢简直系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系咁样嘅一部戏，在院线静静上画之后，竟然靠网民自发疯传，一路逆袭，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起入戏院睇，就是纯粹为了这只笨拙古怪的牛。为什么一部精致的大导演新片没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的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这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了。而家呢啲院线大片塞啲乜嘢俾你睇，动不动就话投资2-3亿，大半去咗明星嘅天价片酬，同埋表面睇落好抢眼嘅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嗰层精致嘅包装纸，里面装嘅全部都系计算，用大数据计出嚟嘅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来的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的说教，尴尬无伦的无聊食字夹，一是就冷冰冰无灵魂的 AI 工厂式倒模出来的痕迹。那些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着腐朽和虚伪的恶臭。反观牛奶，它虽然是粗糙，不过它难得来够坦白，难得来够真诚。他没有大金主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名导演傲慢的说教，他是作者一笔一画带着人的体温画出来砌出来的。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看牛奶，根本不是因为他的艺术水平有几高，那是全体观众一起玩的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是用紧自己的荷包向整个影视产业呐喊，我哋宁愿使钱去支持一个笨拙、粗糙不过有灵魂嘅个人手工创作，都绝对唔愿意再花多一个先去同你哋班花言巧语、安全得嚟无聊嘅工厂垃圾埋单。观众从来都冇抛弃过电影，大家甚至仲好渴望行入戏院去感受真正嘅情感共鸣。系呢一个行业嘅大导演，是那班被资本和权力阉割了的创作者，先用无休止的傲慢和欺骗彻底背叛了观众。在访问的最后，冯小刚叹了一口气，在那声叹气入面有他对市场的不了解，不过可能亦都有他根本不敢讲出口的恐惧。他将大家不入戏院归咎于没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不识思考，不过其实他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在今日的环境底下，他就算戒埋烟，他就算日日在戏院入面，他都已经永远找不回当初的自己。一个导演的生命力，来自他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敏锐感知，来自他敢于揭开伤疤的勇气。当年的冯小刚咁喺《天下无贼》入面质疑人生，咁喺《1942》入面敲问体制同饥荒， 咁喺方话入面帮被遗忘嘅底层老兵讲说话。不过而家现实主义早就变成咗禁区，真正嘅苦难唔准记录，历史嘅灰暗唔俾探讨。
2: 一个陪咗几代中国人成长嘅歌星刘欢喺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佢嘅文字铺天盖地，好多演艺界人士都发贴文追忆，好多普通人亦都系，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系怀念自己嘅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哋就倾下刘欢，亦都倾下佢嘅成功同埋一个时代嘅变迁，以及佢留低啲乜嘢令人怀念。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9月26号喺北京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讣文，证实刘欢喺上海病逝。遵照佢生前嘅遗愿，丧事从简，唔成立治丧委员会，唔举行葬礼同埋追思会。呢一种低调嘅人生收尾，喺某程度上亦都系刘欢一贯作风嘅延续。刘欢嘅特殊，首先系佢嘅成名几乎同中国改革开放后嘅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啱啱兴起，一部热门剧嘅主题曲真系可以做到全国人一齐听。1987-1988年前后，雪城同埋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佢好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几乎日日都喺电视嗰度听到佢嘅歌。有意思嘅系，佢嘅歌路从来冇停留喺一种风格。1989年嘅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嘅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问，糊涂的爱，水浒传嘅好汉歌，雍正王朝嘅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嘅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甄嬛传嘅凤凰于飞。佢嘅歌声贯穿咗中国电视剧，由改革开放嘅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同埋全球化时代嘅成个变化。好多人唔知道刘欢其实唔系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佢喺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嘅系法文。大学一年级嗰一年，佢迷上咗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冇人弹嘅钢琴，非常兴奋。于是佢想尽办法攞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法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午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他还勇夺首都大专院校英文和法文歌曲的双料冠军。1985-86 年他还跟随中央讲师团自愿前往宁夏石嘴山义务教学一年，教的就是音乐。1986年他受邀请参加央视电影世界文艺晚会的歌曲录影，唱的就是法文歌《愿我们重相会》，那是他第一次透过电视荧光幕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韦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 而刘欢冇收到任何通知，佢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嘅背囊唔见咗，就同央视嘅工作人员争执。呢一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无故爽约嘅传闻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佢嘅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喺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佢嘅镜头只系剪到剩低一截手臂同埋一啲头发。央视嘅霸道几乎变成佢嘅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乜嘢系唔能够触碰嘅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喺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嘅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喺全国走红，呢一首歌大受欢迎，先至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咗禁令。咁就要感谢冯小刚同埋郑晓龙，当时佢哋拍呢一部电视剧嗰阵经费有限，揾刘欢做配乐，俾嘅钱亦都唔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咗主题曲同埋80多段配乐。呢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好成功，先至令当年嗰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话，经过咗三年，佢反而明白咗好多嘢，发现自己完全可以唔使喺其他人嘅注视下生活，学识咗拒绝人，唔唱电视剧主题曲，唔参加晚会，呢啲事后来佢都可以推晒。之后刘欢就进入咗佢喺歌坛最风光嘅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嘅一哥。可惜嘅系，就喺佢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佢嘅人生留低咗影响一生嘅病痛隐患。嗰场系2004年嘅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好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唔知佢喺开演唱会之前嘅密集训练，令到佢右脚髋关节受伤。当时冇时间去医院，一两个礼拜之后觉得唔痛，于是就放心，就系咁样留低隐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佢同莎拉白礼文合唱《我和你》，成为嗰届奥运会嘅标志性画面之一。之后他放弃了演唱的大好前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了美国，方便照顾在纽约读高中的女儿。2009年初，刘欢在美国做家务那阵，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右脚旧伤复发，痛到行不到路。他上网自己查，怀疑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他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于是要个女一起瞒住老婆劳碌足足4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佢先至将真相话俾太太知。佢返到北京确诊系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咗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好成功。不过手术之后嘅康复过程好漫长，而且好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佢又连续经历咗两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低咗后遗症，再冇办法好似以前咁长时间工作。佢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俾屋企人。不过始终冇真正停低音乐嘅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好艰难，不过佢喺手术之后最难挨嘅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咗《甄嬛传》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咗主题曲同埋80多段配乐。2019年佢做咗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好多后期嘅演出佢落台都要孕妇。佢曾经讲过，观众系嚟听现场歌声，唔系睇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31号嘅 Bilibili 垂直晚会系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喺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好冻，现场画面见到佢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佢仲讲咗句风好大。佢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喺身边。佢 他们当年闪婚，成就了令人羡慕的38年婚姻，同时弥补了一段缺失的婚礼。好多网友怀念刘欢的时候好感动他对太太和个女的爱护，他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38年婚姻在娱乐圈没什么绯闻，那对现时脆弱的婚姻现象简直是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很低调，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多数是他的太太在被访问那阵透露的。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卢露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小名气的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来越投契。离开那阵，刘欢直接向卢露求婚，怎讲都算是冲动，两边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就静静登记了结婚。1988年没有隆重婚礼，亦都没有婚纱相，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卢露辞了湖南电视台的工作，一个人去了北京，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的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阵时刘欢在事业上升得很快，六哥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思出世，卢露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他不是没有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在舞台发光，看着个女逐渐长大，她又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风光，而是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没有辜负这份心意，走红了几十年，身边的诱惑都不少，不过她从来都没有过绯闻。她还专登写了一首叫做《露露》的歌，将对太太的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在露露的眼中，刘欢根本不是啲摆架子的大明星，他平时好顾家，煮饭整下屋企的杂物琐碎嘢，这些普通家务他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了希腊补办了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没有举行的婚礼。娱乐圈的婚姻向来都容易被人放大来看，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和卢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是圈子入面少有的模范夫妇。这段38年的婚姻，由冲动的闪婚到坚定的相守，由风光的舞台到病痛的床前，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靠两个人的真心和坚守。刘欢走了，他那个时代亦都跟住过去。回望他的一生，最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他唱过多少首金曲，而是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地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所以去看刘欢演唱会，不单只是听音乐，更重要的是重温成长。他的歌可以令每个人想起一段特殊时光。高晓松的《同桌的你》红遍中国大江南北， 仲被编入中国音乐教科书。佢嘅《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呢啲歌到而家仍然有人唱。不过2021年之后，高晓松因为谈论历史同埋文化，言论同中共主流唔同，被封杀抹黑。好多人评论话，如果佢唔做公共知识分子，就唔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讲嘅说话喺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啲都唔为过。譬如佢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佢赞美美国好嘅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同埋缺陷等等。一啲言论睇似激烈，亦都不过系北京司机发牢骚嘅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同高晓松曾经是好朋友，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咁唔係佢老咗或者病咗，而係时代嘅气候冷咗。以上就係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3: 新版国防动员法正式生效，但係就喺呢一项充满战争阴谋嘅法条落地嘅同时，就在这一项充满战争阴影的法条落地的同时，北京就竟然向两位掌握全球 AI 演算力命运，而且都在台湾出生的晶片巨头辉达的黄仁勋和超微的苏之峰递出了直通中南海的请柬，一边是高嗌打击台独，随时准备没收资产的极限施压，另一边竟然是清华经管顾委会铺出的迎宾红地毡。那这场即将在10月中登场的北京晚宴，究竟是科技巨头争取生存空间的缓冲地带，定是中南海又一场各怀鬼胎的政治鸿门宴？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9月30号晚间，中共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庆祝建政77周年招待会，习近平在致辞中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要加深两岸交流合作，并强调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对比2025年招待会上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为的表述，今年的用语改成了坚决打击。这项提法并不是首次出现，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7月1号中共建党105周年大会上，官方都已经使用打击台独的口径。这个表明北京在对台官方表述上延续了全年的强硬立场。习近平拣在建政77周年的场合再次用这么严厉的字眼重新打击台独，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的第二日，新版国防动员法正式生效，这个是该法自2010年颁布以来的首次修订。新法关键变化在于将旧法中的征用扩大为征收和征用并列，即将暂时借用事后归还或补偿，改为不需商量直接没收私有财产，而且事后没有任何赔偿。新法例规定，一旦国家启动国防动员，在储备物资不足时，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对民用物资、交通工具、土地、无用机及数据服务进行征收和征用，并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征收征用的义务。法律条文并未列入外资或台商企业的豁免条款。美国军事时报引述澳洲学者泰勒的分析指出，修改法例令北京在冲突发生时能够更快地收走商用飞机、船只和土地，而一旦进入动员状态，在中国境内营运的台商和外资企业资产都属于法定征收范围。其次， 在海外据点方面，中共国防部在9月29号宣布，位于老挝的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与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作。这个是继2017年非洲吉布提、2025年柬埔寨云商港之后，中共军队设立的第三个海外据点。军事分析指出，班根机场作为空军设施，这是继2017年非洲吉布提、2025年柬埔寨云商港之后，中共军队设立的第三个海外据点。

0: 侵台湾，美军极可能封锁马六甲海峡，以切断中共的能源补给。而中老铁路和老哥军事据点就替中共在东南亚编织了一张军事安全网，能够加大陆路战略通道的安全性，以保障台海爆发战争时降低沿海被封锁时的经济与军事休克风险。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内部的高层人士亦都出现了一些变化。9月30号在福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仪式上，公开报道显示出席活动的驻闽部队领导是朱军，他的身份已经晋升为中将，官职是东部战区副政治委员兼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朱军之前是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他今年只有55岁。而前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的唐兴华中将已经连续2年缺席这个活动，目前下落不明，不清楚是出事了定是调任其他职务。另外，东部战区政治委员一职由2025年9月以来一直由张继春中将代理，但到现在亦都没有成为正职。除了东部战区，西部战区同样出现主要负责官员空缺。在今年四川省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西部战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兆永中将代表战区出席。按惯例，这个活动应该由西部战区司令员出席。前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上将亦是已经连续2年缺席，这个就显示西部战区已经长期处于没有主要负责。
1: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2: 今日借古说今节目第一次在大气电波和大家见面啦。
1: 在这个节目里，我将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选取一些修心养性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希望从中给大家生活上带来一些启示。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唐朝宰相裴度的故事。讲起唐太宗在位时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大家都很熟悉。那裴度是唐朝哪个皇帝在位时的宰相呢？裴度是唐朝德宗时的进士。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古时的科举制度，在这里我略为讲一下。在中国清朝以前，如果要想在朝廷有一官半职，就要过四关，通过四个考试。第一关是同事，第二关是乡试，第三关是会试，第四关就是殿试，宫殿的殿。所以殿试是会在京城考，由礼部尚书主持，皇帝都会来巡视的。殿试前三名有特别的名称，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其他参加殿试及第的有若干名，称为进士。每一次殿试大概有100至200多人。有了进士这个头衔，就是现代所谓的公务员，就可以当官做老爷的啦。好，回来讲回裴度。他虽然是进士，但是他生得又暗又瘦，完全没有富贵相。在朝廷为官20多年，在功名场上没什么特别的成绩，他自己颇为疑惑，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学富五句，怎会平平庸庸呢？当时正好有个体面上的上司在洛中这个地方，他颇有名气，为士大夫们所推崇。裴度特意去拜访他，求他指点迷津，上士就指点他：先生，你的形神与一般人稍有不同，如果做不到达官贵人，就会是饿死街旁。

0: 而家我仲睇唔到你富贵嘅地方，或者过几日再嚟揾我，我再同你仔细睇睇。于是裴道就多谢各位上司，然后讲：咁我过几日再嚟，到时就麻烦你再为我睇多一次相吧。就喺过几日，裴道去游览香山寺。当佢徘徊于走廊和侧房之间，忽然睇见一个穿素衣嘅妇女，将一个提袋放喺寺庙嘅栏杆上，祈祷祝愿咗好长时间，向天大谢之后就离开啦。过咗一阵，裴道睇到提袋仲喺原来嘅地方，知道系嗰个妇女留低嘅，正想追上去，但已经嚟唔切。于是裴道就将提袋收起嚟，等个妇女翻嚟嗰阵再俾佢。等到太阳落山，都唔见个妇女翻嚟揾，裴道唯有将提袋带翻客栈啦。第二日清晨，裴道带住嗰个提袋去香山寺，寺门刚一开，佢就睇到琴日嗰个妇女急急忙忙咁跑嚟，佢惊慌失措，好似有咩意外嘅灾祸要发生一样。裴道就走上前去问，嗰个妇人哭住对裴道讲：我个父亲被冤枉，已经被官府捉咗啦。琴日有个贵人送咗两条玉带俾我，系犀牛皮做嘅，价值1000多寸钱。原想买咗钱用嚟打通门路，不幸嚟到呢度就丢失咗，睇嚟我父亲就要大难临头啦。裴道好同情佢，就仔细咁追问嗰个玉带嘅颜色，佢都讲啱咗。裴道就将个提袋还俾佢，那个妇女激动咁拜谢，要送裴道一条玉带。裴道笑住回绝咗。几日后，裴道又去到那个上士那里，上士仔细同裴道睇过面相之后，非常惊叹咁讲：你一定是做了什么善事，积了大德啊。现在从你的面上，我可以看到你一定会做大官，前途无可限量啊。裴道就将前几日发生的事讲给上司听。各位听众朋友，裴道十玉带归还给那个妇人，又不徒步，事虽少，却帮人逃过劫难，甚至是救了人一命，积了大德，陪到的命运因而改写。这正好应了佛家所讲种善因得善果啊。思琪在这里提提大家，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件很小的坏事就觉得做了没什么就去做，不要因为一件很小的善事就不屑去做。各位听众朋友，陪到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再次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台湾教师节定在孔诞的同一日。
2: 孔诞即是孔子诞辰的日子。孔子将一生奉献给教育，倡导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在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方面，可以从孔子教导不同学生怎样达至仁这个的人生哲理中可见一斑。在论语子路第十三 孔子咁样教导曾子，刚毅木律近人。曾子向来唔拘小节，而带有一啲嘅狂妄嘅性格。于是孔子教导曾子要达到人嘅境界，就要刚毅木律。刚就系无欲无求，毅就系果断，木就系朴实，律就系说话谨慎。只要曾子做到呢四种嘅品德，再加上佢自己其他优良嘅修养，就必定可以达到人呢个嘅境界。喺《论语·雍也》第六，孔子咁样去教导子贡：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人之方也已。子贡系善于雄辩，巧言令色，有济世之才。孔子就咁样教导子贡，要做到人嘅地步，就从自身做起，自己明白人生嘅哲理，自己又喺立身处世上面做好，再推己及人，就能以身作则，就系达到人嘅方法。喺《论语·颜渊》第十二，孔子咁样教导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再追问，孔子就解释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系仲心性修为。孔子教导颜渊嘅时候，就着重咗细节。孔子话：克制自己嘅私欲私利，使到自己嘅一言一行都合乎礼教，咁样就做到人。边一日人能够做到呢一点，国家就能够归返去仁德嘅地步。修行仁德系要自己做起。颜渊再追问，孔子就咁样解释：不合乎礼教嘅，唔能够睇，唔能够听，唔能够讲，更加唔能够做。
3: 下一首乐曲是梁思仲。

0: 孔子诞辰嘅日子，根据《孔元操·孔氏早庭广记》，喺1934年将孔诞定定喺黄历8月27。喺1939年，国民政府将孔诞修订为法定节日，将黄历8月27定为孔诞纪念日。喺1952年，将孔诞纪念日改喺9月28号，定为教师节。自此，孔诞就定喺西历9月28日。
1: 今年系喺星期一，当日当然亦系台湾教师节。由2025年起，台湾嘅教师节已正式改为法定假期，学校会放假一日。
2: 下一首歌曲系由许冠杰主唱嘅《学生歌》。

0: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
1: 我哋而家介绍一下孔子嘅生平。
0: 孔子名丘，字仲尼，英语译作 Confucius 孔夫子。江晓源、毕宝辉、徐文新等等嘅学者认为孔诞定喺西历9月28号系错误嘅。他们推算孔子应该在春秋末期鲁襄公21年10月庚子诞生在鲁国，即是西历公元前552年10月3号或者是10月9号。孔子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亦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在孔诞当日，华人社会通常都有祭孔大典。从汉朝开始，祭孔大典的仪式包括了音乐表演、舞蹈表演、呈献三身酒礼等等，以表示尊师重道。隋朝在山东曲阜兴建了一所孔庙，亦称为文庙，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教中心。到了今日，为了庆祝孔诞，海内外已经建造了1300多间孔庙。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李丽华主唱的《读书郎》。

0: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继续介绍一下孔子的生平和他的著作。
1: 孔子23岁开始在乡间讲学，之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广收门生，共收门生3000人，学有所成，对社会和国家有建树的有72人。孔子将一生奉献给教育，倡导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开民间私人讲学的先驱，将知识流传至到一般的百姓，打破了之前只是由皇室贵族所专有的学习知识和礼教的习惯，亦开拓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讨论人生哲学、政治管理的先河，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至于著作方面，学者推测孔子曾经著作《春秋》，注释《易经》，修订《礼记》《乐记》，编辑《书经》，《论语》是由他的弟子编纂。孔子讲他一生述而不著，即是说讲他只是教导学生，不会著书立说。事关在孔子之前只有官方的记录，民间的著作要在孔子之后才出现，但是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因此儒家的著作其实都应该跟他有关系。
0: 下一首歌曲是由包美胜主唱的《竹泥秋》，台湾校园民歌，是1970年代中期在台湾大专院校兴起的一场流行音乐运动。当时台湾面临退出联合国等国际外交挫败，激发青年学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情感，《竹泥秋》是其中的一首校园民歌。

0: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
1: 我哋而家继续介绍一下孔子嘅生平同埋佢晚年对人生嘅体会。
0: 老哀公16年4月己丑日，即系公元前479年3月9号，孔子逝世，终年73岁。回首孔子嘅一生，孔子咁样讲：五十有五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以信，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15岁就立志求学，到了30岁就定了志向，到了40岁就能够坚定做人的信念，到了50岁就明白到天命和命数，到了60岁就能体察到知识的内涵和人生的意义，到了70岁就能凭住内心去做事，而不会行差踏错。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贝雅辛动力儿歌《孔夫子》。

位听众，我而家简介一下台湾教师节嘅缘起。台湾教师节点解会定喺9月28号呢？就因为9月28号系孔子嘅诞辰，以纪念呢一位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嘅至圣先师。事源喺1930年嘅6月6号，当年嘅中国大陆仍然由国民政府统治，有一群教师喺中国呢片土地上发起咗喺中国历史上嘅第一次教师节庆祝大会。当年就有300多位嚟自中国各省市嘅中小学教师参加。当年嘅教师薪酬微薄，社会地位低微。我记得妈妈当我仲系年幼嘅时候，曾经对我咁样讲过，佢话唔穷唔教学。我哋翻到去1930年嘅6月6号，一群教师为咗教师呢一门嘅专业争取合理嘅薪酬同埋权益，成立咗喺中国历史上嘅第一个教师组织，推举咗当年嘅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爽秋先生出任主席，并且喺当日嘅教师节庆祝大会上面呢发表咗第一则教师宣言。呢一则教师宣言嘅开头就开宗明义讲明咗系要发起一场社会运动。首先要好似劳动节、儿童节、妇女节等等嘅节日确定一个永久嘅纪念日，成立一个教师节，以转移风气、变更观念，以修改进之效。台爽秋博士继而呢是讲出了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就是同人等心觉中国今日之教育人员其所负责任之重，而社会责备自严，然其生活自不稳定，地位自不稳固，而复缺乏修养之机会，在在足以影响其事业，使不克尽其责任，此故教育人员之切身痛苦，亦亦全社会之重大损失也。好啦，佢嘅意思就係话，身为教师等人深深觉得中国今日嘅教育人员所负嘅责任十分重大，而社会人士对佢哋嘅要求亦都好高，但係佢哋嘅生活就非常唔稳定，地位非常唔稳固，又缺乏咗进修嘅机会。呢一啲嘅因素足以影响佢哋从事嘅专业，令到佢哋唔能够尽到最大嘅责任。呢啲都系教育人员切身嘅痛苦，亦都系社会嘅重大损失。最后大会向政府提出咗三个要求，就系一，改善教师嘅薪酬；二，提升教师嘅社会地位；同埋第三，增强教师嘅专业培训。下一首歌曲系由吉隆坡康乐华小歌咏队演唱嘅《教师颂》。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四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我而家继续讲述台湾教师节嘅发展。接落嚟嘅数年间，中国各地嘅中小学教师都有喺每年嘅6月6号举办教师节庆祝大会，为教师争取合理嘅薪酬同埋权益。为咗抗衡呢一段嘅声浪，1934年当时嘅国民政府推出咗一份孔子诞辰纪念宣传大纲。由于国民政府对孔子嘅推崇，喺1939年下令将孔子诞辰嘅呢一日定为中国嘅教师节。通令里面系咁样写嘅：祭此民族复兴，其子至善，允而公祭诞辰，定为佳节，其于少民康乐之中，心如景仰至圣之意。意思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国共之争的民族复兴的时刻里面，大家都希望将事情做到最好。最适当的做法就是将孔子的诞辰的这一日定为中国的教师节。希望能够达到悲益于人民、与众同乐同埋敬仰呢一位有家无累、诲人不倦嘅至圣先师嘅效果。直至1952年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之后，一群学者先至推算到9月28号先至系孔子嘅诞辰。自此之后，台湾就定每年嘅9月28号为台湾教师节。每年的教师节，台湾各地的孔庙都会举行祭孔大典，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和敬仰。各教育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所举办的庆祝教师节大会里面，都会颁发资深和优秀教师奖状，以表彰教师对教育下一代和对社会的贡献。各位听众，今集讲关于台湾教师节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了。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罗文主唱的《孔子曰》。

0: 今集音乐缘起嘅生命智慧就系吾日三省吾身呢句嘅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曾子咁样话佢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每日都经常省察自己嘅行为，做得好嘅就应该继续做好，做得唔好嘅就要改过。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咁样样噶。又喺呢度建议大家喺网络上面揾一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呢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嘅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嘅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嘅人生。
1: 最后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施恩颂》，
0: 歌词提到：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歌词中嘅你，你又知唔知道系指边一位呢？各位听众，当听完呢首乐曲之后，本节目嘅时间应该已经到噶啦。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这些故事诠释传统美德，教化人心，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欢迎收听东回讲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东回继续为大家讲大魏射日嫦娥奔月的故事。上次讲到后羿在深山中追鹿的时候，撞入了一间深宫大院，见到西王母，王母交给他一套弓箭，说将来他要解救黎民于厄运，又给了他一樽玉液琼浆，说完成使命之后，羿可以同嫦娥一起饮玉瓶入面的浆液，同嫦娥一起升天。当时后羿听到一头雾水，有话就长，无话就短，又不知过了几多时日，突然间有一日，天空中一下子出了十个太阳，整个世界都着了火，草木枯焦，黄土冒烟，河水沸腾，大海就好像煮滚了一样，无处躲藏的老百姓成百上千地死去，只有那些逃到深山山洞里面躲藏的侥幸活了下来。到了夜晚太阳落山之后，他们先敢出来寻找食物，鱼虾鸟兽无一幸免，万物涂炭，猛兽毒虫借机蚕食的人，人类濒临灭绝，啲人个个嗌救命，跪求上苍，老天啊，救下我哋啦！人间一片哀嚎。原来帝俊有十个儿子，都是太阳，平时住在东海之滨的扶桑树上。他们本来是轮流值班，每人一日，十日轮一次。突然间有一日，他们突发奇想，觉得一个人孤零零没意思，不如大家一起出去。就这样，就被人间带来了巨难。羿和嫦娥这个时候明白了，这个就是西王母所讲的救世使命了。看到乡亲这么可怜，两个人心里面都非常之难过。他们带上神弓宝箭，向离得最近最高的山出发。讲起来也奇怪，那个弓箭发出一个很大的光环，罩住羿和嫦娥，保护着他们，令他们不会感受到十个太阳的毒液。羿和嫦娥爬过了99座高山，淌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一座大山，山脚下就是茫茫的大海。到了山顶，嫦娥说，夫君，你先跟他们讲下道理吧，如果他们可以改过自身，还好像以前那样轮流值日，那就不要射杀他们了。羿点下头，对着天上大声喊，你们快点回去吧，不要再这样危害百姓了。但是太阳根本就不将羿放在眼里，他们哈哈大笑。

魏不由大怒，用尽佢嘅力拉弓搭箭，向住天空嘅十个太阳射去。嫦娥帮魏攞住箭，一支一支咁递俾佢。

第一战原声与雷霆，一个太阳跌咗落去；第二战如空中雷响，两个太阳跌咗落嚟；第三战如同轮震乾坤，竟然射中咗四个太阳；第四战如星斗流辉，但见霞光灿烂；第五战晴空万里，战无虚发，魏射咗九个太阳落嚟。一时间淫热之气全无，天空净系剩翻一个太阳高照。这个时候，大地顿感清凉，万水重流，大海明睡，青草复苏，树枝秋绿。啲人都从地下山洞入边走出嚟，大家围住魏欢呼雀跃，感激不已。称颂魏嘅呼声传到咗天上，震动大地。这个时候，魏拉弓搭箭，瞄准了第十个太阳。嫦娥即刻拉住他，郎君且慢，天不可以一日没太阳，万物还要靠日光生长，留下一个吧，等他造福世人。从此，这个太阳每日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保持万物生存，百姓安居乐业。魏射下了九个太阳之后，非常高兴，同嫦娥回到家，准备喝王母给的仙液。嫦娥拿出那个玉瓶，自己先喝了一半，然后双手递给魏。魏这个时候心里面还陶醉在刚刚万民欢呼，四海称颂自己的情景。他兴奋地踱步，猛一转身的时候，估不到撞到嫦娥手里面拿着的玉瓶，玉瓶一下跌落在地，仙液洒了一地，他们两个都呆了，一句话都讲不出，你看我，我看你。就在这个时候，嫦娥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轻，轻到就要飘起来。嫦娥匆匆忙忙中随手抱起了她自己平时最喜欢的一只小白兔。魏只觉得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看着嫦娥越飘越高，越飞越远。他下意识要去找住妻子，但就落了个空。他看着嫦娥抱着白兔飘啊飘啊，最后竟然飘到月亮上面。

老人家成日话，每当皓月当空，花前月下，你如果仔细睇咧，会睇到月亮上有匆匆嘅屋影，嗰、那个就系嫦娥住嘅广寒宫。仲会睇到一只小白兔喺一棵树下倒药，听闻嗰个系嫦娥准备俾羿食噶，希望佢食咗之后能够嚟到天上同佢相聚。听众朋友，这个就是传说中大羿射日、嫦娥奔月的故事。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你信不信羿是上天派来解救黎民于厄运的呢？羿一失手成千古恨，从此夫妻天各一方，令人遗憾。不过他们就留给了我们大羿射日、嫦娥奔月这个流传千古的美丽传说。或者这个就是他们来人世间的使命。听众朋友，多谢大家收听这个节目，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撞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睇到咗川集会之后咧，其实美国政府或者系美国嘅国会咧，其实都有一连串嘅呢个动作吓。咁啊，呢一连串嘅动作咧，会慢慢同大家讲。咁啊，先从呢个Trump邀请 AI 高层嚟开会嘅呢一啲情况开始讲起先。咁因为其实咧，呢两日Trump就召开咗高科技或者系 AI 高层嘅会议啦，喺白宫举行啦。咁亦都同时推出咗一个网站叫 American Duck。咁呢个网站呢就係、是、有 AI 成分喺入边嘅，亦都可以喺度申请呢个 passport。咁喺介绍呢个网站嘅时候呢， Trump 就讲咗话唔愿意跟中共合作 AI 方面嘅发展。咁睇到咗呢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都有类似嘅讲法。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呢，陆桥？
2: 係呀，即係 AI 本来大家以为佢会係川集会重要嘅议题啦，但係川普当时嚟讲就已经讲咗啦，我唔想讲个问题呀，习近平系即係理解我点样咁，即係点样諗呢个系台湾嘅问题。即係但係呢个 AI 嘅问题亦都系本来大家就以为佢哋一定会讲，但结果都系冇讲。今次啦，即係喺一介绍呢个网站嘅，唔系网站啊，呢、这个服务网站嘅时候呢，咁就话川普好直白，佢直情话我唔想同佢哋一起发展呢项技术。理由系如果我哋发展合作呢，就中共呢就会取得美国嘅技术同埋机密㗎啦。咁佢哋就会即系系咁攞我哋啲嘢㗎啦。咁我系想赢中共同埋其他所有人，我希望保持呢个局面。咁就系咁直白啦，即系话我真系唔同中共玩㗎啦。呢部分呢我留返俾我自己㗎啦。咁其他人都系㗎啦，我哋就想赢，就咁直白。咁另外呢，就川普喺呢一个即系呢一个网站开通嘅时候，亦都系讲得好清楚呢，佢唔会阻止呢个 AI 嘅发展，因为之前系有少少嘅争议吓。咁佢话最紧要就系保持美国嘅全球技术嘅地位。咁头先阿石头亦都讲咗，众议院约翰逊亦都喺会前强调啊，佢哋唔会系过分去监管啊，阻止 AI 嘅发展。所以即系而家美国国会同埋政府都系有相同嘅表示。咁当然即係川普曾经即係喺华盛顿见习近平嘅时候讲咗大家建立一个叫 super intelligence， 就呢个唔系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係将我名叫成超级智能呢，有个对话机制嘅。咁但係川普又讲咗，佢话建立呢啲咁样嘅沟通机制唔代表华盛顿愿意喺 AI 呢个技术上同北京共同开发。咁即係玩啦，即係呢个所谓嘅机制全部都系得个样啦，系嘛？咁大家都其实都你都唔合作啦，有冇沟通系嘛？冇得沟通，咁所以我就觉得喺呢件事上，中共就系即系相当绝望嘅。佢哋本来就谂住，亦都系大国两国平起平坐，一齐去发展 AI 系嘛？大家有啲份讲下嘢，中间咧就系偷啊抢啊，用尽一切方法就攞过嚟，但表面上就两国系平起平坐，咁去发展呢个而家呢一个 SI 啦 ，Super Intelligence。咁喺10月1日佢哋嘅呢个政权嘅所谓嘅国庆日，即係阿川普咁讲，又啱啱习近平走咗都唔够两三日，即係其实都系几抹面下嘅。
1: 咁其实呢成立一个沟通机制呢有个好处。有个好处系咩呢，方便美国施压。因为其实呢中国喺度偷紧嘛。美国打电话讲俾你知啦，你冇偷嘢 ，OK？ 呢个咧，时间唔系合作啊，咁呢个其实咧系一个咁嘅过程。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呢一次咧，Trump 就同个执总亦都讲咗所谓嘅呢个 AI 嘅呢个改名问题啦。但系同时咧，其实近期亦都睇到咗咧，虽然Trump 喺度开紧高科技或者 AI 高管嘅会议，但系另外一方面咧， 包括咗 AI 高管入边，亦都有啲人有对 AI 嘅发展速度有疑虑啦。呢、這个媒体亦都有报道呢方面啦。而美国嘅亦都有唔少嘅民众咧，其实对呢一方面即系 AI 嘅发展咧，其实嘅速度咧都有相当之大嘅担心啊。咁你认为美国政府会唔会喺呢度攞一个平衡咧？
2: 佢一定會攞平衡，但係喺攞平衡之前，佢亦都要得到所有嘅 AI 高管嘅合作，咁大家都有個共同嘅方向，或者點樣去將呢件事完成。咁當中就係、是、就去磨合啊，點樣係攞喺，亦都係當然要尊重民意啦。美國，如果你真係你唔理啲民眾，咁你唔使選噶啦，係嘛？咁咧就為咗係同呢啲嘅高管溝通，但係唔係淨係溝通咁簡單，係。俾佢為佢哋創造條件啊！咧最重要今次嘅會議就係、是、為佢哋創造條件。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開始咗呢個全國嘅大討論啦嚇。咁、啊、我諗呢個就係美國民主國家一個好優勝嘅地方，即、就、係、是、你有不同嘅意見、不同嘅合作、不同嘅競爭，但係當中慢慢磨合到一個方式係即大家都能夠接受嘅，但係即係美國因為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民眾都一定能夠接受。咁今次咧就係川普同Mike Johnson 呢個眾議院議長咧就設咗午宴，就招待好多高管嚇，包括我睇到相有 Elon Musk 啦，有黃仁勳啦，有蘇之峰啦，有呢個 Mark Zuckerberg 啦、啊、即係呢個 Facebook 嗰個啦，咁仲有其他啲咩 Anthropic 啊、Open AI 啊、Google 啊，即係最 top 嘅人全部喺曬度。咁啊，川普影咗張相，佢右邊咧就係 Elon Musk， 左邊咧就係黃仁勳啊咁樣。咁啊即係點解要開呢個會嚇、啊？即係開呢個會本來都唔係容易㗎，呢班人全部都係非常之自我嘅，認為自己係阿頭嘅，即係都唔係容易叫你全部離曬。咁可能即係對佢哋係有一啲嘅，對呢啲人係有一啲嘅承諾。美國政府嚇、啊，即係代以川普為代表。咁喺以前嚟講，佢哋嘅即係都生存得辛苦嘅，即係對，即係佢要建立啲數據中心㗎嘛，你搞 AI。但係咧，就係嗰啲審批環保審批咧，就可能搞兩三年。咁你要搞電網，又排到幾年之後。咁咧就你可能攞到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技術嚇，即係去買人哋啲技術啦，咁樣啦，就喺美國本土啦嚇。咁但係咧就又話你反壟斷啊，反壟斷嘅機構唔係反壟斷，反壟斷機構話你反壟斷。咁所以即係好多掣肘嘅。但係今次嚟到即係白宮咧，其實就想同佢哋講，就話美國而家咧對你哋嚟講就係好靠你哋噶啦，咁亦都會為你哋即係創造好多嘅條件嚇、啊，譬如話你要變壓器，你要冷卻嘅水塔，你要高壓輸電嘅走廊，仲有啲唔夠電力，你要核電站，你要好多好多嘅。即係製造呢啲嘅設施嘅一啲嘅材料原料嚇、啊，都盡量咧就係、是、國家咧就同你哋開綠燈，俾你哋容易一啲。咁所以即係而家嚟睇咧，令到佢哋能夠坐低真真正正係去為美國去發展呢啲嘢嘅咧，就係、是、美國政府都要係喺監管啊、資源啊各方面咧係全力。即係支持佢哋，咁但係川普有一個好清楚嘅條件，就係、是、你一切都係要美國製造，喺美國裏面你唔好又爭啊走去德國建廠啊，或者去走去邊度建廠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個會嚟講咧，都係好有實質嘅一面，有具體嘅一面。咁就當然就之前嚟講呢個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曾經講過要即係。一啲嘅前沿嘅領域咧，要慢少少啦，因為可能係十年之內威脅人類嘅生命。但亦都有好多人反對嚇，即係譬如話呢個 Meta 嘅Mark Zuckerberg， 即係 Facebook 嗰個佢就反對。咁就另外呢個 Anthropic 嘅執行官、首席執行官，佢亦都咧就係警告佢話，即係而家嚟講咧就係中共偷得好緊要啊！佢話如果係慢慢速度即係慢慢去發展嘅話，咁就可能俾咗個空間俾中共， 咁中共佢就可以利用啲咩蒸馏技术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偷美国嘅技术。所以即系而家咁睇起嚟咧，点样去防中共去偷啊呢啲嘢咧，系一定会系呢班咁样嘅高级嘅技术官僚同埋川普政府佢哋首要面对嘅问题嘅。咁所以对中共嚟讲，呢、这个会。真係好壞嘅消息嚇，差唔多絕佢哋即係 AI 嘅後路噶啦，佢哋要靠自己嘅話就難噶啦。咁亦都美國唔會願意同佢合作噶啦。咁同邊合作咧？啊，佢同邊個合作咧？冇人合作噶啦。咁所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消息咯，對佢哋嚟講。
1: 咁啊，呢個就係美國政府既要發展 AI， 亦都要平衡國內，又要防中共啊，咁啊，相當之辛苦嘅咁講。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嗱，阿習總就。翻咗去中國大陸啦，咁本身咧，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麻麻地嘅啦，咁但係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阿習總似乎對中國大陸嘅經濟嘅呢個咁嘅情況咧，唔係太 care 喎，咁而家咧就掀起一樣嘢咧，就係話全國運動就發咗一個指令出嚟啦，又要搞安全工作啦，要一個叫做平安中國出嚟，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等老喬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馬上翻嚟。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是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咁啱先讲到咗阿习总咧，翻到去中国大陆之后咧，唔系搞经济吓，系而家搞运动，就系讲紧咩平安运动啊？系究竟咩平安运动啦？路桥点睇啊？
2: 系佢即系一翻到去咧，就喺28号咧，就即刻就喺一个会议叫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里边强调咧，就要即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吓、观点嘅观吓。咁、其实呢个平安中国系佢2013年即系嗰个时候已经启动噶啦，一直都冇话太过去宣传啦，但系而家嚟讲就突然间宣传得好紧要。咁佢嘅所谓嘅平安中国就系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啊，政权安全啦吓，制度安全就系呢啲嘢。但系咧就即系袁鸿兵咧，大家知道佢系以前北大嘅法律系嘅教授，佢而家系即系逃亡喺澳洲。佢就话喺习近平嘅即系思想里边，乜嘢安全都系等于佢自己嘅安全，就系、是、佢自己嘅地位嘅安全，而家再加上人身嘅安全。咁所以佢做所有嘅嘢都係為咗呢個安全。咁咧就袁鸿兵亦都指即係講出咧，即係其實呢個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即係習近平已經睇得出咧，即係佢信唔過任何人。嗱，佢睇得出真定假唔知啦，但佢就係覺得成千上萬嘅官員基本上都係兩面人，即係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嘅，個個都係唔信得過嘅。咁而且就算有啲係冇話真係要作反，但喺度躺平啊，乜都唔做就係、是、咁樣。第二咧就係而家嘅經濟係好差啦，咁就地方財政就好差啦，係嘛？即、就、係、是、連薪水都發唔出。咁佢覺得，如果你連工資薪水都發唔出嘅話咧，啲官員啊更加趁機有乜嘢機會，佢哋就會作反噶啦。你淨係麵包冇俾佢食嘅話，呢樣嘢係唔可以原諒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就要強調呢個平安中國。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亦都有另外啲評論員覺得中共即係喺過去做嘅孽實在太多啦，佢哋反人類嘅即係嗰個罪行係好多嘅，一波又一波嚇。咁呢度我哋就唔再重複啦。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一直係六四，然後鎮壓法輪功，一直到而家鎮壓香港。鎮壓所有嘅信仰團體同埋一啲嘅異議人士，呢啲一波又一波，咁所以佢都覺得特別今次去美國，咁39個團體圍住佢轉，一日到黑去抗議佢，就佢就算喺白宮食飯都聽到外面嘅抗議聲音，咁啊川普可能特登就開曬啲槍俾佢聽，或者喺佢個地方個角落食飯咧係聽到，咁所以佢亦都覺得係唔安全，咁所以就搞呢個平安中國。咁但係咧，就喺美國咧，就係都係呢個國所謂嘅佢哋嘅國慶節之前咧，美國有一個好大嘅手筆，就係美國聯邦參議院係全票表決通過 法輪功和活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它英文是 Falun Gong En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Act， 在中共的國殤日之前即宣布，我就覺得即對中共來說都 是很震撼的。咁就啊，即係而家呢個情況，我睇下涉及到咩，有冇咩問題？我否則話我等等，然後我再繼續解釋呢一件事。
1: 其實咧，你啱先講緊嘅呢一個，而家睇到咗參議院全票通過咗呢個法輪功與活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啦。咁呢個法案出咗嚟之後咧，其實我哋睇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啦。基本上美国通过这个即是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呢都在保护着在海外的或者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那么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说现在中国大陆其实成为了一个活摘器官负力，整个中国大陆都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海外华人不安全，中国大陆的人都不安全。那么习总在搞紧所谓的平安中国，那么搞紧自己的安全，那么即是对老百姓的安全呢完全不予不顾，是不是？
2: 咁佢不但不顾啦，仲想妄想就係150岁换几个器官咁添，仲呼朋引侣希望普京啊同金正恩都一起过嚟，有咩需要我哋俾嚟咁样。咁呢个活摘呢件事其实就係20年前2006年呢，两个加拿大人，一个就係、是、一个就係、是、当时嘅民选议员，佢亦都系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另外一个就係好出名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两个人係即係同法輪功合作，就出版了一本书，就讲到一个报告，就讲了这件事。当时讲当然没人信啦，二十年前是吧？但二十年的奔走，法輪功的奔走努力，终于这件事就通晒天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不止法輪功，仲有維吾爾族，还有普通小路仔、普通年轻人，日日都听到这些消息，这个事实来的了，已经是就这样。那今次怎样会这个法案怎样会罚这些人呢？即只要知道你在中国有份去帮手活摘啊，咁你就会受到制裁。咁呢个制裁就是你唔可以同美国任何嘅个人或实体呢就有任何嘅交易，冻结你喺美国嘅资产，禁止你入境，禁止你得到签证，亦都系如果你犯罪冇假释资格，另外呢就系、是、你取消晒你所有得到移民福利嘅资格等等。咁咧，仲要求政府咧，就係好切實咁樣去調查中共點樣系統性活摘法輪功學員嘅器官。咁而家咧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口頭譴責，同埋好多都成日嚇強力譴責啊、強力反對啊呢、這個，而家唔係喎，而家真係禮真嘅。咁呢啲人呢就係、是、如果一旦發現你係同活摘有關係嘅話咧，就全家都會影響噶啦。所有簽證全部吊銷，驅趕你，趕你走。咁另外咧，就亦都係將呢啲人咧，就係定為係一個即係種族滅絕罪咁樣。咁啊，仲有咧，而家嚟講，根據參議員Ted Cruz 嘅話咧，係佢開始，即係佢係發起呢個一次嘅議案嘅。佢話而家正係建立一個名單，即係而家搜集一啲名單，就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之后，现在就是参议院了、啊、通过了之后呢就川普180日之内呢是被国会要求将这份名单公布出来的。咁而家就唔只係法輪功學員啦，包括維吾爾族同埋其他嘅群体或者个人。总言之呢，你係中国受到活摘嘅，而執行呢啲人嘅，无论佢係亲自執行嘅医生或者有份参与嘅，全部都係制裁之列。咁所以即係而家就係有實牙實齒㗎喇，唔係話得個講字。參議院通過呢，而家就係將呢個文本呢攞去眾議院。眾議院係冇問題嘅，因為眾議院喺2025年已經係通過咗一個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亦都通過咗法輪功保護法案。咁而家呢個參議院嘅文本呢就去攞俾眾議院俾佢哋睇，睇下有冇啲嘢改。 大家即係再參詳一下，就最後得到個最後嘅文本咧，就係攞去俾阿川普簽名，咁就成為法律啦。咁所以呢件事對中共嘅震懾都好重要，因為佢哋喺即係大陸，佢哋搞活宅係一條龍服務嘅，有曬即係國家嘅解放軍嘅醫院啊，甚至普通嘅醫院啊，係嘛？點樣去攞呢啲器官？中介點樣去賣呢啲器官？點樣去兜售？即係嗰啲勞監，而家冇勞監所啦，啲黑監獄啊，嗰啲咁樣嘅拘留所啊，點樣係將啲器官啦，即係將即係啲受害人當時未死啦就送去醫院點活宅，係一條龍服務，所以牽涉嘅人係好多。咁啊，即係法輪功本身亦都喺過去二十幾年掌握咗好多呢啲資料，個人嘅邊啲係參與呢啲活動嘅，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对中共嚟讲，亦都系好震撼，我觉得系好震撼，即系走唔甩啦佢哋，
1: 走唔甩吓。咁啊，其实睇到咗啦，我哋所谓回顾少少嘅一样嘢咧，就系喺习总访美期间，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啊，唔知系咪川特登打开咗呢啲窗口，等习总听下呢、这个，譬如呢个香港嘅人嘅抗议啦，或者系其他民主人士嘅抗议啦。非香港啊，呢啲全部咧都入曬阿習總嘅耳仔嚇。咁其實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嘅話咧，中共亦都派咗唔少人啦喺度搞事嘅。咁啊，對住啲民主人士啊、人權團體啊，包括啲法輪功學員啦，都喺度攻擊嚇，咁啊使到有人受傷啦。點睇呢啲咁嘅事件咧？
2: 嗱，即係喺國內佢嘅就係佢哋嘅國家安全就活摘你啊，你哋啦，係嘛？邊個有份？邊個啲器官啊？係年輕㗎，啱啱匹配㗎，佢就活摘。咁佢哋嘅所謂嘅安全就係呢啲安全係非常之恐怖。呢係中國國內，外面咧就越嚟越變本加厲，用暴力嚟對付啲示威。今次即係39個團體去抗議啦，習近平嚟到美國啦，咁就呢啲抗議嘅人群咧就俾人打啦、搶標語啦、噴辣椒水啦，就呢啲嘢啦，啲全部係人權組織即係經過調查佢哋發布嘅。咁仲有咧就係、出現咗一群中共嘅特工嚇，呢班特工咧就係著好後生嘅，你一睇就知道佢唔係普通嗰啲阿伯啊咩學生嗰啲歡迎人群，佢哋著啲衫都差唔多，戴住口罩遮到實曬，戴埋黑即係呢個太陽眼鏡，咁咧就手上仲有一啲伸縮嘅黑色嘅遮，就咁樣，咁就仲見到佢哋嘅腰間咧都係拱起嘅，啲人話唔知道仲帶咗啲咩工具，佢哋咧就混雜喺歡迎隊伍裏面。咁跟住就打就咁樣，咁就亦都咧就係、好似當年當即係今年對付神韻咁樣，佢哋咧就係、喺一啲歡迎嘅組織裏面咧就就話發放咗呢個炸彈嚇，仲、用呢一個曼達尼紐約市市長嘅名咧，就以佢嘅名字出信係喺度即係喺度威脅呢個109分局嘅警員同埋家屬，你佢幾大膽，越嚟越大膽嚇，咁、就所以呢啲嘢就係、美國亦都出動特工去同佢哋對峙咁樣，即係都相當緊張。不過咧，啲特工美國特工當然都好打得啦嚇、不過打得之中咧，可能都有啲留咗一手冇捉到佢哋，即係打睇得到啲鏡頭，將佢哋抽出嚟釘落地下度，咁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即係咁暴戾同埋咁暴力嘅嘢，喺以前嚟講咧係比較少見，打就有，不過唔係出動中共嘅特工，美國咧有警察出就冇話美國都出特工出嚟，咁所以而家咧就係越演越烈啊呢啲咁嘅嘢。咁啊呢啲事就不但喺即係美國發生，喺加拿大就喺9月22號就亦都發生咗一次。咁我聽人講咧，就啲聽啲法輪功嘅人講咧，就話凡係譬如阿王毅去訪問美國啊，訪問前一排訪問加拿大啊，或者阿仲要啊習近平訪問即係北美咧，加拿大實出事嘅，即係佢哋唔係淨係針對美國，佢就美加一齊做。咁啊喺加拿大咧，就有一個著五星血旗，即係佢自己就高田山入邊有個五星旗嘅一個好後生嘅男人，佢就去暴力咁樣去。搶一個在中領館外面多倫多中領館外面一個年長的女性的 banner， 咁就打佢， 咁就仲即係，但係最刺激嘅咧，就係嗰個男人咧，好清楚咁俾人錄曬出嚟，就話呢度係中共大使館門口，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有咩咩地方？呢度係中國領土，我可以按照反分裂法，我槍斃你。你知唔知道？你即刻走開，我可以將你打死，打落地下打死你。你信唔信？我可以槍斃你。咁所有錄曬出嚟啦。嗰度係公共地方嚟嘅。那個絕對不是中國領事館，那個是中國領事館門外，他居然是這麼猖狂。所以你現在知道，現在中共越來越是即用這些是很怎麼說，很暴烈和是很囂張，根本就已經不顧一切這樣用這些手段對付在海外的華人。那你說他什麼安全？我們海外華人見到他們都覺得非常非常之不安全，就是這樣。
1: 是啦，呢件事呢我都睇到咗下。咁原嚟呢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呢，喺加拿大出现咗一个车，就专门将呢个男人呢嘅相呢就放咗喺车入边，仲要係讲俾啲人知话叫去搵呢个人係究竟係姓甚名谁，係点来头嘅。咁究竟呢个车係点嚟嘅呢？係咪法轮功整嘅呢？转头返嚟等路桥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唔好再马上返嚟。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1: 欢迎你回来越讲越有理。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刚才讲到了这个加拿大的穿着有五星红旗的这个三个人在破坏法轮功的练功点或者是抗议点。之后看到再一部车，前后左右都引住他的相要找他的。咁究竟呢个车咧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噶啦？
2: 嗱，呢个咧就唔系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系 Rebel News， 系加拿大网络媒体好出名嘅 Rebel News， 系一个保守党嘅媒体。佢咧就佢同法轮功系冇完全冇关系。佢就将个大卡车咧就系驶到去中领馆对面，上面三个巨型嘅，即系两边同埋后边咧都有个巨型嘅银幕滚动。你即係將佢點樣中領館當時呢個男人喺外面點樣打人嗰個全部嘅過程咧，就不停咁樣即係展現出嚟啦嚇。咁仲用中英雙語話，你知唔知佢係邊個？我哋要查佢，要捉佢咁樣。咁所以咧，呢個 Rebel News 呢個亦都係比較特別嘅，因為以前法輪功好多時候俾人打啊，俾人哋蝦咁樣，就自己去抗議一下都冇辦法。但係而家嚟講就係、是、即係主流媒體會係 pick up 咗，而且有行動。呢、這個 Rebel News 仲發起網上請願，叫阿卡尼咧徹查呢個暴呢、這個施暴者。咁就如果係外交官嘅，因為佢係中領館，我諗喺外面就戴著住件咁嘅衫，好可能係中共外交官嚟，外交人員嚟嘅，咁就將佢踢走。另外咧，我哋以前講過咧，中共喺海外有好多佢哋秘密嘅警察站噶嘛，中共自己警察站噶嘛，設喺啲超市裏面啊，設喺啲咩同鄉會裏面啊。咁呢件事唔知係咪就係、是？中共在加拿大的秘密警察局在那裡執法，那如果是的話，我就覺得唉，真是太過分。如果是海，即是美國和加拿大還允許這些事情存在，那我覺得我們都不是身為一個民主國家，因為只要你反對中共一點，你就是日日就是你就是在這些恐懼當中。那位女士已經在這個中領館外面，她在這裡和平打坐已經是好像聽說是20年的了，咁嘢就係今日佢就遭遇到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待遇，
1: 相當之離譜嚇。咁呢個事件反映咗中共嘅呢一種咁嘅所謂嘅行動都俾人哋睇到咗嘅呢個中共嘅殘暴喺邊嘅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嚇。咁呢一個就係而家習總訪美行程入邊嘅。或者之前之后的这些这样的不同国家发生的事件。那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一次呢一开始习总来美国之前呢就预了两件事都要讲的啦。一个就是刚才你讲的 AI 啦，就说要跟美国谈啦。那另外一个呢就讲的台海问题啦，都要跟美国谈一下。那似乎呢这一次这两个议题呢在最后他们公布的各自公布的一八点所谓的成果里面呢 都冇点提到啊。你点睇呢一个台湾问题喺中美之间嘅呢个咁嘅角力入边嘅关系？
2: 即系呢个习近平就成日利用台湾问题吓去威胁啦，去要挟美国啦，又答又系觉得系一个谈判嘅筹码啦吓。你呢度松少少俾我啦，你话反对台独，我就俾你乜啦咁样。但系阿 Trump 真系其实好高招。佢今次同人哋讲，佢话我哋冇乜谈讲台湾问题啊。阿习近平系明白我嘅感受嘅。咁我呢度听到呢度，我其实喺度笑，即系话你唔好烦我啦，我都唔睬你啦。呢件事我哋唔好再讲啦吓。你追女仔，啲女仔一时都咁讲噶。佢话你唔好烦我啦，你唔好再打电话嚟啦。我唔想讲呢样嘢啦。你 shut up 啦，你吓，即系你再用呢件事嚟。都唔 work 噶啦，你再同呢再就呢件事再同我傾都唔 work 噶啦，咁即系呢件事中共冇符噶啦，因為阿 Trump 係欲講到佢明白我嘅感受嚇，我唔同你講咩道理，我係唔想聽噶啦嚇，就係、咁樣，唔想聽，唔想講，唔想陪你玩落去，就係、咁樣。咁啊呢個係 Trump 啦嚇，就喺、正式會議上面就用呢種方式拒絕咗習近平。咁啊 ，Mike Johnson 咧呢個眾議院長咧，亦都係即係接受 Fox Business 嘅訪問裏面咧，就喺度即係反駁一啲人講啦，即係話阿 Trump 冇決心幫台灣。咁佢講到佢話：你睇下阿 Trump， 佢而家只不過做咗一屆半嚇，上次一屆啦，今次一屆做一半都未到。佢向台灣出手武器總額達到$400 亿，呢、這個就係奧巴馬當年。8年嚟嘅2倍，就咁。你話你唔幫台灣，但係基本上就咁樣。咁咧就美國嘅兩黨議員咧就話，習近平一走咧，即刻咧就表達對台灣嘅支持，仲猛叫阿 Trump 咧就係嗱嗱聲唔該你啊，即係嗰140亿搞掂佢，嗱嗱聲就賣武器俾台灣，你仲未運俾佢哋嗰啲咧？嗱嗱声，唔该你快啲运俾台湾就咁样。咁咧就呢个民主党嘅参议员啦吓，即系亦都系发表咗共同声明，就话即系美国对台湾嘅支持系唔可以谈判嘅。其实阿川普都冇谈判啦，不过大家出嚟表下态咁样咯吓，即系话美国系支持台湾嘅。咁就所以呢个就系美国嘅共识啦吓，你走都唔够两下，人哋就话我以后唔会再同你谈呢个节目，唔系谈呢个问题噶啦，我哋系唔讲噶啦。另外咧就对台湾嘅支持一如既往，要点就点就咁样。咁呢个系美国嘅部分。咁我谂啊，即系仲有咧就系即系其他国家喺9月22日嘅时候。就是在一个外长的会议的时候，有8个国家也都发表联合声明呢，是去撑台湾的。那这8个国家是哪8个呢？是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纽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加拿大没份啊，即是加拿大不知道为什么不撑呢。那总之这8个呢就是去撑台湾的。那所以其实在外交的层面，中共再想用台湾嚟做筹码，喺度扭下扭呢样扭嗰样嘅话，已经系唔再有机会噶啦，因为人哋已经表晒态，仲有美国唔想同你倾，一句唔想同你倾，你就乜嘢符都冇晒噶啦。咁所以即系综合今日所讲嘅，即系第一个就系美国拒绝咗同中共咧喺 AI 方面合作，全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睇下点样去防止。即是中共去偷美国的技术。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即是保护法轮功的法案，正正式式，不是谴责，是有行动去对付中共的官员。咁第三个就是讲到这个台湾问题，咁大概在这个10月1日之前，中共收到这些料呢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反应。他们认为最大的希望就是 AI 合作失落了，没有了，落空了。最大的筹码台湾没人跟他谈了，不成为筹码了。最恐怖最怕最怕的人家知道他的活责的真相，还有大批官员呢是从上到下会受到惩罚的，就是活责这件事。所以即我想就可一可他啦，10月1号听日啦，可一可他咯。
1: 嗯，可一可他，现在也都很明显看到了这个 所謂嘅川集會啦，咁真係同你啱先講嘅呢啲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真係做大龍鳳嘅，做一出大龍鳳俾大家睇下，然後集中爽咗之後咧，原嚟都係回復翻原嚟嘅程度，甚至乎係變本加厲嘅咁啊！
2: 會變本加厲，
1: 一啲辦法都冇啊！係
2: 啊，11月3號之後更加變本加厲，我哋11月3號就要即係好重要嘅一日嚇，但係即係大家呢個就係中期選舉。虽然都唔会改变咩大嘅原则性嘅嘢，但系做法方面系即系边一个党胜出系有系会有唔同嘅。
1: 嗯，咁我哋继续跟进下。咁而家 Trump 咧都话接住落嚟咧，每日都要呢个喺全国跑呢个中期选举嘅呢个推动啦。咁我哋到时睇睇睇下路桥做啲咩补充。
2: 冇啦，冇补充啦。
1: OK， 咁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2: 拜拜。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星期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星期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 C 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 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Hello, 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的经历，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在今日的节目时间，我首先要为你讲的就是月味草堂笔记里面关于无赖吕四的故事。州南城边的上河崖有个地魔无赖叫做吕四，他平时欺老凌幼，凶恶蛮横，无所不为，啲父老乡亲都好怕他，见到他呢就好似见到啲豺狼猛兽一样，唯恐避之不及啊！有一日傍晚，天啱啱黑，这个吕四就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在村外面偷凉，突然听到天上面打起雷，乌云密布，就快落大雨咁。这个时候他们又看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年轻的妇人走了入河边的一间古庙入面，可能要入去避雨。这个女四就对其他的几个恶人说了，我们可以拿这个女人来开下心。这个时候天已经夜了，满天都是乌云，周围都好黑，吕四就静静咁突然冲咗入间庙度，一捉就捉住呢个少妇，一只手仲将佢个嘴揞住，令到佢挣扎又唔得，嗌又嗌唔出声嚟。吕四嘅同伙呢就一哄而上，将呢个女子嘅衫除咗，想非礼佢。突然间一阵电闪雷鸣，喺电光里面，吕四发现这个女人好似自己个老婆嚟喎。佢即刻放开只手想问清楚啦。一睇果然真係自己个老婆。吕四呢个时候就好嬲啦。一嬲之下，佢一手撑起个老婆就将佢掟咗落河。佢老婆就喊住大声咁叫啦。你呢个丧尽良心嘅，自己唔安好心要侮辱人，结果你却让人侮辱咗我，天理昭昭，你唔知悔改竟然仲要杀死我。吕四一时就无话可讲，佢即刻就想去搵返老婆嗰啲衫，边度仲搵到啊，早就被大风刮到河里面飘走咗啦。一时惊惶无计，冇办法啦，吕四就只好孭住自己嘅老婆返屋企啦。偏偏喺呢个时候，雨又停咗，风又止咗，云山月明，月光仲光灿灿咁照咗落嚟。大家都睇到吕四孭住佢冇着衫嘅老婆，全村嘅人本来就好怕佢，又好憎佢，呢次仲唔出返口气，大家都喺度讥笑佢，故意争先恐后咁装作唔知道发生乜嘢事嚟问吕四，到底发生咩事啊？到底咩回事啊？吕四自己就觉得真係好冇面啊，恨不得地下有个窿即刻捐落去。佢竟然就自己跳落条河道浸死咗啦。到底

是什么回事呢？原来女四的老婆回了娘家，讲好话住一个月才回来的。但是边个都冇諗到佢个娘家遭到咗火灾。喺娘家冇地方住啦，佢就只有提前返嚟啦。女四边度知道，结果就出咗咁样嘅事。后来女四嘅老婆发咗个梦，发到女四返咗嚟，仲对佢话，我造业太多，业力太重，本来应该系永远打入泥泥地狱，不得超生嘅。但是冥师查咗，发现我在生前对母亲呢仲系好尽孝心嘅，所以就从轻发落，罚我托生为蛇，而家就要去投胎往生啦。你冇几耐呢就会嫁人，你千万一定要记住孝顺你新嘅公公婆婆，同埋善待佢屋企嘅兄弟姊妹。阴间嘅法律判不孝之罪系最重嘅。你千祈唔好违反啊，如果唔系要俾人掉落个汤锅嗰度煮㗎。果然冇几耐，女四嘅妻子就再嫁啦。结婚嗰日，佢嘅妻子睇到屋外面嘅屋角有一条赤练蛇，低住头望住下面，好似有啲恋恋不舍咁嘅样。佢嘅妻子就諗起咗梦里面嘅情景，抬起个头啱啱想要问佢係咪女四呀、啊。突然间门外面嘅鼓乐声呢就响咗起嚟，迎亲嘅人嚟到咗啦。只见嗰条蛇喺屋顶上面跳跃咗几下就走咗啦。纪晓岚评论话，呢个系现世现报，人唔知道，人唔相信。其实人无论做咗乜嘢都系为自己做嘅。做嘅好事会回报喺自己嘅身上，做咗坏事亦系要回报喺自己嘅身上㗎。

而家再嚟为大家讲一个雷电击人嘅故事。那个是发生在雍正十年的事。有一位官神人家的儿媳妇，她平日小言寡语，脾气随和，和公公婆婆啊叔嫂之间的相处从来都没有和谁嗌过交。有一日行雷闪电，突然间一道闪光好似火光激射穿过个窗，直接就穿过了这个媳妇的心脏和她左边的肋骨，打出了一个大窿嚟，佢个丈夫即系呢一家人嘅仔，亦都同时被雷火闪电烧伤咗，从佢嘅背后到屁股烧窿咗一大片，只系剩低一口气。过咗好耐，呢个丈夫先至醒翻，佢睇到妻子已经死咗，不由得望住妻子嘅尸体，大声咁喺度喊啦：我系脾气唔好。有时同母亲嗌交，这个是有的，但是你只不过在私底下跟我讲下你心里面的郁闷和不高兴，在背后流下眼泪啫，为什么个雷会击中你的？纪晓岚说，看来这个仔还是知道遭天雷劈是做了坏事和亏心事才有恶报。但是这个仔不知道的是，历来是主谋判刑重，这个在阴间和阳间都是一样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我们今日的主要内容有，今日是中共建政77周年，当下中共党魁的安全恐惧，以及在刚过去的特集会期间，习近平广邀10万名美国青年来到中共国交流，他实质的意图是怎样，为什么又引起了外界的警觉。跟着我们会看一看中秋节过去之后，啲月饼有销路有去向，到底是乜嘢一回事。还有就是中国人买手机要走去香港，及后他所有户口已经被冻结，到底是怎样玩法。最后我们再讲一讲，疑英港人到首相府递请愿信，促请英国当局正视香港政治犯不获批准居英权和英籍申请的事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党魁为何恐惧。最近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向在北京举行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作出指示，要求建设更加安全的中国，这个是他访美回国之后第一个重大国内指令。习近平并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嘿嘿，笑了啊。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政权安全，尤其是自身安全。事实上中国是最不安全的国家，中共的安全刚刚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的不安全。平安中国运动背后的政治安全逻辑。据中共新华社消息称，在9月28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官方传达习近平的指示，习要求建设更加安全的中国，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平安中国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2013年启动的运动，目标是调动所有国家资源，降低安全风险。官方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解释强调，必须将捍卫国家的政治安全摆在首位，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就对大纪元表示，在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中共所谓的政治安全就是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的安全。他不断强调安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独裁地位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袁鸿兵说，中共二十大之后，党政军已经完全习家军化，但是就出现大面积反叛的行为。从马兴瑞案到李尚福、苗华、何卫东，再到火箭军，以及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核心问题都是对习近平的绝对不忠诚。习只能够透过一波接一波的大清洗来到维护自身的安全。袁鸿兵指出，通过特务系统，习近平已经清楚认识到成千上万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当门面的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而且几乎所有官员都开始了躺平和摆烂。一方面是由于习近平的一系列政策的方向走板倒行逆施，使到整个中共官场对前途处于绝望的状态。另一方面就是由于经济的极度下滑，地方财政濒临破产，很多基层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袁鸿兵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实际上就坐在火山口上高。大律律师秦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从来都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在1949年以后，中共所有的外交谈判和俄国、朝鲜、越南这些所谓友好国家都是连根让带送矮，哪里有什么国家安全这个概念。他们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共产党的安全，或者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亦都是他们一小撮高层的安全。秦明说，习近平用国家安全需要来到掩盖问题的实质， 就好似将失业讲成灵活就业呢啲咁嘅话术，呃唔到中国社会。佢大讲特工安全嘅时候，就系佢哋心感不安嘅时候，特别系统治70年嚟，佢哋反人类嘅犯罪层出不穷，一波又一波。佢哋非常担心民众知道咗真相，所以佢哋要用反常识嘅各种文宣嚟到为自己美言。21大前嘅权力不稳恐惧，就习近平俾平安中国作嘅指示，香港南华早报喺报道标题之中强调，习要求更安全嘅背景系共产党准备进行高层改组，在2027年的秋天，中共将会进行21大，高层换届之中，习近平是否能够顺利连任备受关注。当局已经宣布，在今年10月的中共20届五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这个被视为加大内部整肃的信号。此前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已经荡平了所有政敌，大权稳固。袁鸿兵认为，讲习近平已经扫荡所有反对派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他通过大清洗、大整肃，刚刚荡平一批反对派，另一批又出现。20大前他荡平的江派、团派等，结果习家军本身又变成了必须荡平的敌对势力。秦明仲说，习近平现在不单止和广大民众为敌，亦都同中共体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发生冲突，佢一家独大，打破咗过去十几年嘅寡头共治、利益均沾。佢担心因分赃唔匀，宝座随时会被揭翻。民间抗争从未停止，让习感不安全。好多人话，在中共配备高科技的高压维稳之下，中国人难以反抗，但是习近平在国内的视察和民众讲话时都隔着远远的距离，保安严密。袁鸿兵指出，中国民间的反抗事实上从未停止，中共内部已经通报，在台湾注册的复国党在中国大陆发起了截取中共九官赃钱以济民生，以为全民反抗积累财富的运动。他援引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说话，截取中共官员赃钱的案例已经发生了多宗，有些讲法说达到100多宗，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官员报案，因为他们怕牵扯出更加多无法说明的赃款来源。这种运动在中共的官场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袁鸿兵还说，由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共极权的暴政，尤其是对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体制的愤怒，习近平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因素。最安全国家的谎言，习近平在写给平安中国会议的指示之中称，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共官方多次宣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是近年无差别伤人事件频频发生，而且因为新闻不自由，言论受限制，中共被指掩盖了大量类似的事件。很多这类事件发生在中小学校门口，近年各地学校门口经常见到学生家长手持长棍站岗，甚至高龄家长亦都参与。这一个情况震惊了海外网民，质疑中国最安全的讲法。秦明表示，习所谓的最安全国家要加上一个不字，如果不是党媒日日在涂脂抹粉，这个分分秒秒都是发生着冤案的角度，各种爆炸性新闻早已层出不穷。秦明仲表示，中小学、幼稚园同埋隔离防护设施越嚟越多，家长需要参与上下学守护。中共权贵自己当然有层层保卫，可能觉得安全，讲呢种话简直系口硬无耻。佢哋系一切祸难嘅根源，冇咗佢哋，先至有可能真正有安全。袁鸿兵仲话，中共嘅安全 就是人民的不安全。在习近平心目中，将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发挥到极致，剥夺人民一切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来达到专制体制下的安全，这个是他追求的目标。讲到这里，这一节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回来会看回习访美期间，他邀请100,000美国青年来中国交流，到底搞哪科？等阵见。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喺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在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了批评人士的担忧和批评。他们警告说，北京可能利用这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的美国人进行洗脑和施加影响。习近平在9月24日星期四在白宫宣布邀请10万名美国人的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现有的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青少年论坛以及其他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党魁在2023年曾经宣布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和学习，为此中共设立了青年使者奖学金，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实施，这些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还有一些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这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万人，他真实的意图引发了外界的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个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说，他们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的5毛。还有一名网民说，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返转头亦都是应该这样做。有人又说，只会让那些人变得更加激进。在大西洋理事会访问的学者飞泽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自己曾经在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的是，而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的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飞泽解释说，同他当年在中国留学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的态度亦都大不如前那么友好，容纳异己的空间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都大大缩小了。他说，美国的大学假装他们在中国开设的项目能够维持和美国国内同样的标准和同等程度的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这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这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点。飞泽还说，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在另一则帖子上，飞泽说，遗憾的是，如今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是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和学习的邀请表示欢迎。他说，但是这类交流建立在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能够在无需担心受到骚扰或者 遭到任意拘押的情况之下进行学习，表达观点和参与交流。他说目前美国学者敏俊仍然在中国遭到错误的拘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持续打压那些和研究活动或者言论不受北京当局欢迎的学者、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6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表示，尊敏是在前往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被拘捕的。美国国务院驳斥了中共对尊敏的间谍指控。美国学生或者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说，讲实话，我就不想看到10万名容易受影响的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的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在海外的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他并列举了涉及中国的过往案例，来自密歇根州的斯赖佛曾经在2020年到2023年间在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他重返中国，并且在那里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斯赖佛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这些就是很明显的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的人才嘛。他在获得了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的罪名。在2011年他被判处4年联邦监禁。继我说呢，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想都想到的了。中共国用在他们国民身上的费用那么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的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他们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没错，除了洗他们脑之外，就是用钱银和美色那些叛毒啊，将他们麻醉绑了他们的心在中国嘛，然后揀一些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的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来都听中共国的罪事。这个计划是很阴毒的，很阴狠的。可能按现在的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他们都揀不到足够的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了，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些中共所需要的特别人才，将他们扶植入美国的政商界，甚至乎有可能去选总统都未定，配合埋中共安插在美国的第五中队，到时美国就真是一身蚁了。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下一个话题。
0: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我哋喺第一节提到党魁习近平嘅安全感，习近平对正在北京举行嘅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发咗圣旨，要求建设更加安全嘅中国。咁唔知系唔系因为咁嘅缘故啦，之后就有一位福建网民发文称，自己去香港买苹果手机之后，名下银行卡遭到反诈冻结。佢公布嘅招商银行短信显示，银行接到公安指令，对佢嘅账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同埋非柜面业务。从事苹果手机维修嘅周先生就话俾大纪元听，好多人去香港买苹果手机系因为中国版同埋香港版嘅手机功能有所差异，尤其是系个人资料嘅储存问题。佢表示，国家版嘅 iPhone 俗称阉割版 ，FaceTime Audio 纯语音同埋群组通话喺大陆被禁用。带 ChatGPT 功能嘅满血版苹果智能亦都用唔到。大陆嘅 iCloud 又由云上贵州营运，好多人担心手机资料外泄，所以去香港买苹果机。去香港买手机之后，账户无法使用。当事人贴出的招商银行短信称，银行接到公安指令，为了保护账户资金安全，对他的尾号0057的账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和非柜面业务办理。详情可以咨询开户网站。另一条短信就说，相关措施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采取，但是没有写明是哪项交易触发了预警。发帖人说，自己名下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不过目前公开的短信截图只是显示招商银行一个账户受到限制。评论区一名网民说，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你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句说话。亦都有网民分享类似的经历，自己的账户因为反诈措施受限制之后，被要求提交社保证明这些材料，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之后才得以解冻。广东一名网民大卫话俾记者听，最近佢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因为转账而被限制使用银行账户。而家银行冻结账户嘅情况好普遍。以前我觉得招商银行好少冻结客户账户。我在8月去香港买了两部大疆无人机，打算送给海外的侄女，插了两次卡，结果就被冻结了。以前的建行、工行都比较严，现在招商银行也都很严了。
2: 是啊是啊，是很严啊。
1: 那公安和银行他们是什么身份呢？他们就是中共咯。习近平要国家安全，而且是更加安全，咁佢哋就出手啦。正如袁洪兵所讲嘅，中共嘅所谓国家安全就系人民嘅唔安全。咁呢啲事件系唔系充分证明咗呢一句说话嘅真实性呢？咁我哋返返嚟又睇返第二单中国嘅消息啦。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啲月饼滞销，但系有人就发现卖剩嘅月饼竟然值1000蚊一吨，有人回收，到底佢收咗去边呢？有消息称，中秋节之后，大陆未售出嘅月饼陆续下架，但系河北就有一家饲料厂声称，五仁月月饼回收价系1000蚊一吨人民币，果馅同埋豆沙月饼就800蚊一吨，并称回收之后将会加工成动物饲料。大陆过去亦都曾经发生过旧月饼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的案件，这些回收月饼是不是真的全部制成饲料，再次引发了质疑。
2: 据中新经纬报道，北京一家连锁超市在中秋节前以买一送一的方式促销月饼，工作人员表示最后卖不完的产品会退回给厂家。河南一家月饼生产商就表示，仍然是保质期内的余货，会低价卖给附近的超市或者临期食品销售渠道，节后会继续打折出售。对于临期和过期的月饼，河北一家未具名的饲料厂说，该厂常年回收月饼、饼干等食品尾货，但是不收发毛或者有异味的产品。五仁月饼因为含有花生、瓜子这些原料，回收价约为每吨1000元，果馅和豆沙月月饼就每吨800。厂方说，月饼入厂之后会经过破碎、烘干和营养成分检查，再和其他原料混合制成动物饲料。另一名回收厂商就表示，月饼亦都可能先由回收厂收购，再转卖给饲料厂。牛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睇返喺2001年，南京冠生源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光将前一年未售出嘅月饼拆开，攞咗馅料翻炒冷藏，第二年再用喺生产新月饼，其中一啲馅料已经出现发毛。事件曝光之后，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2001年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3月宣布破产。在2012年，上海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又被查出将退回的过期月饼剥皮，将旧馅陷入新馅重新生产。相关判决资料显示，其中6994公斤月饼已经销往十几家单位，该公司被罚款100万元，五名管理人员分别获判刑5年到6年。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河南一家食品工作坊收购剩余的月饼，将它作为原料加工成果子等点心，主要销往农村市场。被问及月饼过期问题的时候，工作坊负责人竟然说，过期也都不紧要，食不死人的。网民纷纷质疑，这些旧月饼是否真的成为了饲料。对于今年回收的月饼，中新经纬引述回收商和饲料厂介绍了加工流程，但是未公布受访企业的名称，亦都未展示具体批次月饼从收购、运输到加工和销售的完整记录。相关消息引发了网民的质疑，有人追问退回厂家的月饼又流向了哪里。还有人猜测回收的过期月饼冷库保存，出年继续卖。有网民讥讽说，改个日期下一年接着卖。另有人就怀疑月饼被粉碎之后可能重新制成糕点馅饼，亦都有网民对饲料用途提出了疑问，月饼咁甜用在饲料好咩？其实这些咁基本的问题，只要厂家有些良心都不应该乱来。但是在道德缺失的中国大陆，这种现象就是遍地开花，处处皆是，你不做人地做，你不赚这嚿钱人地赚这嚿钱，结果就是防不胜防，人人都有可能受害。至于网民的质疑，他们是比较清醒的一群，但是你要叫一些坏人，你不要做坏事了，钱污糟你不赚，你估得不得呢？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一看在英港人的近况，请大家继续收听。
3: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4: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 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下啱啱喺9月28日发生嘅在英港人新闻。在英港人团体去首相府递信，促修移民规例，区分政治检控。消息指，适逢雨伞运动12周年，多名居英港人在英国时间9月28日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请愿信，团体促请政府检讨并修订现行移民法规，在审批 BNO 签证、永久居留和归化入籍的时候，设立专责审查机制，来到区分涉及政治动机的刑事定罪，避免将政治色彩拒诸门外。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自从新首相贝安德上任以来，英国内政部已经驳回至少12名曾经在香港因暴动罪等服刑人士的 BNO 签证申请。讲回这次请愿行动，由蒲公英互助网络总监郭子健，即是前葵青区议员、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现在正被港警国安处悬红通缉，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林正谦，以及因为反送中运动爆炸品案服刑之后，现在在英国申请难民庇护的港人吴伟豪，一行四人进行。请愿信由首相府代表接收。请愿港人指出，申请人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关卡，包括英国现行适宜性条款 Part Substantability 规定，凡是任何地区被判监禁或者缓刑12个月或以上的，他的签证申请原则上必须予以拒绝。请愿港人强调，港府常以暴动、非法集结、刑事毁坏、袭击或者管有违禁品等一般刑事罪名进行检控，如果英方单凭香港法庭的判决和刑期作为硬性指标，未有考虑案件背后的政治因素、审讯公平性和判刑相称性，实质有违 BNO 签证最初用来保障受迫害港人的初衷。林正谦质疑英国内政部审查时缺乏政治敏感度，单是按香港法庭判词作决定，形容此举等同将救生艇整沉，并造成二次伤害，呼吁贝安德政府不要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外交角力而放弃香港政治犯。蒙少达就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已经遭到根本性破坏，当局持续利用刑事罪名打压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如果英方单纯依据刑事记录审批而不考虑定罪背后的政治环境，属于不公平，而且变相认同了港府的政治检控，背离了设立救生艇的人道原意。此外，郭子健仲指出，部分出狱者在港仍然面临国安跟踪等迫害，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将 BNO 签证沦为形象工程，强调政治定罪不应该成为当事人的第二次惩罚或者负面标签。吴伟豪就援引前外相蓝韬文在2020年在下议院强调 BNO 体现历史和道义责任的言论，促请英方逐案审核政治背景和证据，并为无法经由 BNO 获保护者建立专属的保护渠道。请愿港人仲补充，并非要求英方放弃国家安全审查或者自动批准所有申请，而是希望建立基于个案和证据的高级审查机制，有效区分真正的严重犯罪和涉及政治因素的刑事定罪。此外，仲促请英国当局修改相关移民法规的英国国会联署开放给公众。事件虽然是说英国当局审批外国人入境的时候跟随一定的 standing instruction， 即是惯用的条例来到执法，但是事件亦都反映出经过了5年时间， 英国政府未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最需要帮助的香港政治难民。由于英国政府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会帮助香港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指政治犯罪受到压迫、受到人权迫害这班政治犯，但是实际上他们除了港元之外，就只是发了个 BNO Visa， 相关的立法措施跟进得并不理想，甚至乎可以说是没有跟进，所以才出现了今次的事件。事件亦都同时反映出英国政府部门的官僚即是执法缺乏弹性。如果英国负责审批的有关部门真真正正用心去看一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案犯罪背后的真实情况，他们绝对不难区分出哪些是政治犯，是真正需要英国伸出援手的一班香港人，与一般刑事犯罪者的性质是可以分得出来的，就看他们的犯罪日期和是哪个法官审批的，是不是国安案件，这几样东西就足以将他们分得出来了。这样出了事件之后，又听不到现届这个贝安德政府打算修改任何条例来到接合回英国原先对香港人道义上的承诺，保护香港人，特别是这班年轻的政治犯，因为他们才是付出得最多最需要英国政府保护的一个群体。但是又看不到，起码暂时看不到贝安特政府有任何意向去衔接他们指前任的英国政府五年之前所作出的承诺或者行动，所以香港人才自救站出来争取回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亦都看得到，这班英国的香港人亦都怕得罪现届的政府，所以他们讲嘢都好小心。言谈间虽然是带点屈辱，但是仍然是忍让的。那讲到这里，我们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大家可能都记得20多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前世今生》，书的作者叫做 Brian Weiss， 布莱恩·艺斯。这位艺斯医生是美国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经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主任医师，同埋呢，佢係完全唔信神嘅。但係佢嘅一位病人叫做 Catherine 嘅，令到佢改变咗佢嘅人生。从此佢走上咗一条佢认为係更加科学嘅探索之路，就去研究人嘅前世，希望通过咁样嚟医治人嘅伤痛，了解事情嘅因果而把握人生。好多世界名人、亿万富豪同埋政治领袖都曾经是艺斯的病人，他亦都接受邀请去周围演讲同埋开售催眠课程。到底他的病人 Catherine 是怎样改变他的人生的呢？他说在遇到 Catherine 之前，他已经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同埋专著，全部都是关于在精神药物学同埋脑部的化学这个领域的。而对于前世轮回这个概念呢，他就一点都没有，亦都不屑一顾。他的病人 Catherine 在他催眠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开始回忆起他的前世，其中还讲到有另外空间的高级的灵性大师来教导他。病人 Catherine 的所有病征都在前世的回溯中得到了改善，令到艺斯医生非常震惊。Catherine 不单止讲起自己的前世，他还讲埋艺斯医生的前世添。他无端端还讲起艺斯医生和个仔和他父亲的关系，令到他很震撼，成身都起晒鸡皮。Catherine 根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的，亦都没有地方可以查。他讲出了我爸爸希伯来语的名字，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Catherine 还讲得出我曾经有个仔死于先天性的心脏病，同埋我对医学界的睇法，还有我个女的名字，真是讲得好细致、好充分。这个不可能是假的。如果他可以讲出这些嘢，他是不是还可以讲出更多呢？就因为这样，艺斯先生就走遍了很多的医学图书馆，想去读一些关于轮回转世的方面的文章。他越读得多，他就越意识到，虽然自己以为受过好好的教育，但是他的知识还是很有限。这一次的经验再加上其他病人的经验，令到艺斯先生的价值观开始转变，从物质转入精神。他更加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去追求名利，亦都开始慢慢明白什么可以带得走和什么是不带得走的。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完全不相信人肉体死亡之后生命还存在。他说那几个礼拜他重新温习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班的时候宗教方面的课本。他发现在圣经旧约和新约传书里面确实提到了转世轮回。但是在公元325年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和他母亲海伦娜就将新约中关于轮回转世的内容删去了。最近艺斯博士又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一个灵魂多次转生》。大纪元时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讲到他现在亦都可以记忆起他自己的前世。他说他曾经做过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每一生每一世都不一样。他说他同个记者倾偈的时候，他眼前浮现出一个观音菩萨的形象，而他穿着一件袈裟，袈裟上面呢就绣着一些中文佛经中的字样，他认为是自己前几世的形象。记者问他，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啊？艺斯博士说， 我今世冇去过，但系我好想去中国。从前我妻子去过，我亦都去过，不过呢，那个是好耐以前的事情啦，大概是1000多年前。嗰阵时佛教在中国好兴盛，禅宗啱啱在中国兴起，我亦都参与其中。但佢话佢唔记得好多嘅细节，佢感觉上自己曾经做过道士，但系呢就记唔起好多嘅细节。佢话有啲通灵嘅人亦都会同佢讲，我睇到你有两个形象，其中一个系一个中国老人。魏斯博士话，我发现我而家做嘅好多嘅嘢都更加接近东方嘅宗教，同佛教同印度教有好强嘅联系。佛教中讲嘅前世嘅概念、善嘅概念同埋慈悲嘅重要性，点解人会受苦？点样可以减轻苦难？点样可以摆脱无常？佢话呢啲概念喺佢做前世回溯疗法嘅时候都觉得好相似，所以佢好想去中国。佢太太更加想去中国，想去睇下嗰度嘅人，去上下长城，仲想去其他嘅地方去体验嗰度嘅风土人情。魏斯博士认为，前世、今生、来世就好似一条河，前世嘅伤痛同埋乱石系今世嘅困扰同埋要学习嘅功课，而来生就充满咗各种嘅可能。到底呢条河要转入曲折嘅支流，定系流入平静嘅海洋？一切都取决于而家嘅选择。魏斯博士喺呢本新书嘅最后系咁样讲嘅：，我认为当更多嘅人都去向往同埋追求一个更加和平同埋淳朴嘅世界嘅时候，咁样嘅世界就会嚟到。要做到呢一点，我哋每个人都要记住，我哋嚟到呢度嘅目的系为咗永生。太多嘅芸芸众生并唔了解呢一点，或者在每日的纷繁的俗事里面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活在世上。

0: 神传俾人文化，而五千年嚟，炎黄子孙创造咗辉煌嘅历史。几多风流人物喺中原演出咗一场又一场嘅大戏。中原大舞台为听众朋友讲述呢啲惊天地泣鬼神嘅故事。
1: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中原大舞台，我是罗宾。三皇之后，即是大约五千年前，神州大地出现了人类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皇帝。皇帝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受到无比的尊敬。其实中国人的敬天法祖的特性，除了与上古神传时代的人神共处有关之外，与皇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民族就在神传文化的基础上，从皇帝时代开启了以人为中心的一幕幕璀璨的半神文化序幕。上古时期，华夏百姓主要是居住在今日的新疆昆仑山一带。传说昆仑山是一座连接天界和人间的仙山。当共工氏怒撞北周山，导致洪水袭击华夏大地的时候，一些百姓逃到地势较高的昆仑山一带生存了下来。这个就是部落联盟的时代。当时最为强大的部落是神农氏的部落。各部落都尊神农氏为天下共主，尊其为炎帝，并向其朝贡。其族群主要是生活在黄河下游一带。相传在黄河流域生活的另外一个逐渐强大的部落，就是有洪氏的部落了。有洪氏是小典部族的子孙。皇帝成长于积水，即东起渭水，西溢黄水之间，所以又以积为姓。据帝王世纪咁话，皇帝是小典的仔，他母亲的名叫符宝。有一日，符宝睇到一股大电光绕北斗驱星，光芒四射，普照原野，心有感动，就怀了孕了。经过24个月，符宝起寿休，生了皇帝。皇帝的父亲小典为有洪国的国君，河南省新郑市轩辕丘。古时有洪国都城，所以皇帝亦称轩辕皇帝。皇帝一生下来就好有灵性。皇帝龙颜，神明圣洁，出生之后没耐就会讲话，成年之后见闻广博，聪明如智。15岁之后成为了部落的民主。其族群原居于西北，后迁徙至掖绿，亦即是今日的河北掖绿东南一带。为了使部落强大起来，皇帝四处寻访，终于在海牛找到封后，在大宅找到了力木，分别任命他们为将相。同时皇帝还设立了百官，制定典章制度。轩辕时代，炎帝的部落已经衰败，其他部族之间互相攻战，残害百姓，而神农氏就没能力去征讨他们。于是皇帝开始集兵练武，去征讨那些不来朝贡的部族，各部族才都来归顺。但是生活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的九黎族，他的首领蚩尤是最为凶暴，没人有能力去征讨他。他同炎帝争夺黄河下游地区，展开了一场大战。炎帝战败，向皇帝求救，与皇帝结为联盟。于是皇帝统率两个部落的族人与蚩尤战于掖绿之野。

啄鹿大战是中国远古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关于这个重大事件的另一个人物蚩尤，根据有关的文献，其形象似暴君和乱残，相当丑恶。尚书吕莹的记载为此类观点的代表，话蚩尤作乱，与酷刑杀戮，统治苗民。历史上称蚩尤是战神，他非常强悍，而且兵器非常之厉害。蚩尤有兄弟81人，瘦身，讲人话，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将、刀、戟、大弩，威震天下。亦都有记载话，蚩尤人身牛蹄，四只眼睛，六只手，仲有蚩尤的牙齿长2寸，坚不可碎。据《龙如河图》的记载，蚩尤是一个有着怪异神力的神的形象，制五兵之气，变化云雾。这说明了蚩尤当时已经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同时战斗中，蚩尤行法术，作大雾3日，内外皆迷，皇帝不能胜。根据皇帝言女战法咁讲，皇帝与蚩尤9战9不胜，3年成不下，反映咗战争嘅艰难。皇帝要靠自己嘅力量战胜蚩尤系冇可能嘅，于是皇帝就只有祈求上天神灵嘅帮助。上天派嚟咗9天言女帮助，言女受皇帝6甲6印兵信之符，察使鬼神之书，祭妖通灵之印，九光玉节、10绝灵潘命魔之剑等。皇帝根据神的启示，皇帝用东海的葵皮做了鼓，用雷泽中的雷兽最大的骨头做了鼓槌，仗势一击鼓，声闻500里，威震天下，连敲几下能连震3800里。皇帝用了牛皮做了80面鼓，蚩尤的兵听见鼓声，丧魂失魄，最后终于在绝乱之夜擒蚩尤而诛之。事后调查，蚩尤是81个兄弟之中杀死了45个，还有36个蚩尤士带着残兵败将急急地逃向冀州，同时作起了法术，霎时间狂风大起，急雨倾盆，将皇帝和四方诸侯的兵士刮得站不住脚，冲得来浑身尽湿，星旗倒卷，征鼓无声。在这个时候，皇帝召来吕拔助战。吕拔是一个汉神，吕拔身上放射出滚滚的热浪，使得风魄和雨丝收魂息雨，败走啄鹿。汉拔所到之处，赤地千里，滴水无存，是很可怕的。本来不想叫他下来的，但是除了他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破得蚩尤之语，所以只好叫他下来。不过他下来之后，一时间就不能够再上回去了，所以后来冀州这个地方经常有旱灾。可见不单只是蚩尤有神性，皇帝亦都有神力，可以向封后这些神下命令。他们不单只是历史人物，而且是古史中的具有神的特征的形象。这样看，人神同在的时期一直延续到5帝的时期仍未断绝。皇帝大败蚩尤并杀死了蚩尤之后，炎黄两个部落又发生了战争，起因是炎帝想进攻其他部落，从而导致其他部落都来归从皇帝。于是轩辕修行得业，整顿军旅，研究四时节气变化，种植五谷，安抚民众，丈量四方的土地，训练各种猛兽，跟炎帝在阪泉的郊野交战，先后打了几仗，才征服到炎帝，取得胜利。从此中原各部落皆尊皇帝为天下共主，即是天子，
取代了神农氏。天子的意义就是上天的爱子，负天命行天道于人世。所以实际上皇帝成为中国历史首位以武力以兵征天下的形式臣服诸侯的统一了华夏族的帝王。史记称皇帝做天子有土这种属性的长睡征兆，土色王，所以号称皇帝。而炎黄等部落在皇帝的领导之下融合成为华夏民族，所以中华民族自认为皇帝的后裔，又因为炎黄两部落融合成为华夏民族，因此亦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今日的时间又到了，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0: 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2: 嘿，芬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到星期五了，咪过了中秋节呢，个个都吃到肥肥胖胖啦，是吧？
1: 咁啊，亦都想转下口味啦吓，咁啊，相信咧梁师傅都会为大家一啲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咁。当然啦，中秋节咧好多水果啊，一啲味诶啲食物啊，咁样其实咧都有剩低嘅。咁好似芬妮咁啊，啲棱角都未处理，所以咧啲油脂仲一直喺度，咁所以咧都未开啊。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啊，梁师傅亦都会教大家处理呢一啲嘅剩余物资噶吓，我相信
2: 系，不通常多数咧都系即系过咗中秋先即系开个碌柚啊，啊或者食其他嗰啲嘢噶啦，系咪？
1: 嗯，啊系，咁啊节目之前或者我哋都回应翻有朋友咧就想话听我哋即系。想重听翻呢个梁厨美食节目啦，同埋可以喺上面睇到 recipe 啊咁样嘅。咁呢喺网站嗰度咁就佢因为有留言啦，咁我哋亦都贴咗个 link 俾佢，亦都回复咗佢。咁希望呢位朋友收到。咁啊，如果係再有咩情况呢，再继续同我哋联系下。咁如果其他朋友呢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 ,65039586 留言啦，咁样我哋贴一个 link 俾你呢就方便好多，搵得到啦。咁喺呢度呢或者都简单讲一讲呢，就係如果你进入呢个网站下，咁就係 SOHCantonese Radio.com 就是 SOHC， 然之后就 Radio.com， 咁入到我哋嘅粤语台啦，咁你就去呢个生活广场嗰度，入边咧就有呢个梁厨美食咁样呢度啦，咁呢个栏目，咁你就可以睇到梁师傅同我哋一齐喺呢个做呢个节目咧，所有嗰啲内容咧都会喺上边嘅，所有啲菜式包括有图啊咁样，咁如果大家可以喺我哋广播节目入面呢，你记唔切啦或者係想重温啦，咁亦都可以上返个网站去听嘅。咁呢度呢就提醒大家。咁当然有啲年纪大啲嘅朋友或者上网亦都比较困难啲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二嘅七点钟节目呢都会重温返我哋今日嘅梁厨美食节目。咁亦都系多一次听嘅机会咁样。嗯。好啦，梁师傅时间交俾你啦，睇下第一个菜式教我哋咩先。
2: 好啊。啊，咁咧就我最即系之前咧，我就系去日本房，因为我好中意去日本房买嘢嘅。第一嗱，佢系即系小型嘅超市，就唔同嗰啲大型货仓咧，哇 ，pat pat 都一大劈嘅，一大包。你人手人口少啊，你买咁多翻嚟点食得到啊？系咪啊？
1: 嗯哼。
2: 咁因为我哋讲食物系讲新鲜啊嘛。你买一大包翻嚟摆雪柜或者摆落 freezer 嗰度，咁新鲜都变咗唔新鲜啦，系咪啊？
1: 咁
2: 啊就冰鲜啊，有时可能又学你阿 Fanny 话斋，有时摆咗一两个月都唔记得食喎，吓塞埋一边啊嘛，有新嘅又塞落去，新嘅又塞落去，咁哦，我点知去到笃笃嗰度咧，真系可能即系有排半年后先出山癫啊！所以咧，我就。而家人手少咧，人口少咧，我就唔去大型超市买嘢啦。而家多数去啲咁啊，第一我又住近日本房啦，日日都经过嘅。咁啊，就通常我入去买少少。尤其是嗰啲海鲜啊，海鲜嗰个部门咧，嗰啲海鲜咧系真系好多都系日本空运过嚟噶，非常之新鲜嘅。系我睇见佢后门咧，每日都有嗰啲货大货货车。将嗰啲货运嚟嘅，咁所以咧，嗰啲海鲜系特别新鲜嘅。佢主打咧就系海鲜，反为肉类咧唔系咁多啊。咁啊，就我最中意咧，佢就系嗰只红色嗰只鲷鱼啊。嗱，咁啊，鲷鱼咧，有啲人咧就 唔知道系咩鱼吓。咁、啊、其实系喺日本咧，佢哋有个名叫做真鲷，即系真假嘅真啊，叫做真鲷，系日本出嘅，日本海嘅。咁啊就，咁啊就佢嗰个鱼咧系好新鲜，因为咧佢有啲好大条嘅咧，佢就将个鱼头切咗出嚟，仲要破开两边嚟卖、哦。一个都嫌嫌大喎，
1: 大条鱼咯，
2: 系啊，好大条鱼啊！呢一半边鱼头都两磅几啊！
1: 嗯，
2: 你谂下啊，咁啊就所以咧就好大个，又好新鲜。佢、
1: 嗯、
2: 唔多喎，呢啲大只嘅鱼头就唔多喎，即系得三四劈嘅啫喎。
1: 嗯，咁咪真系买完冇？通常呢种鱼头咧，你爱嚟滚汤啊，定系炆啊，定系点样啊？
2: 我以前多数攞嚟滚汤。因为我想下，鱼头冇咩肉食啦，又攞嚟滚汤咪啱咯，又平系嘛，
1: 又有钙质啊，
2: 系咯。咁啊，以前我多数都系滚汤，但系今次咧，我见到佢咧咁大个，而且我见到佢黐住嗰条颈咧，好大块肉喎、啊。
1: 嗯哼，
2: 咁我话，今次我唔做呢个滚汤啦，攞嚟炆红烧。
1: 哇，啊，真系，
2: 系咁啱我一日。我雪柜就有啲剩余物资，好似嗰啲烧肉啦、啊，食剩一啲啊，啊又有啲买咗啲嗰啲急冻嗰啲鲜腐竹啊，啊都未用，又系摆咗都有真系成个月啦。执雪柜嗰阵时清理翻啲嘢出嚟先，咁样啊见到呢啲，哎啱啦，攞出嚟就红烧火腩之竹鲷鱼头啊，咁啊其实即系材料唔系好多嘅啫。最主要咧就有个半个嗰个大鲷鱼头啦，系嘛？佢连有啲颈肉同埋有啲鱼骨喺埋底下嘅，佢重盛啲啊嘛。咁啊，总共有两磅半，真系。咁啊，火腩我用四盎司，急冻嗰啲鲜枝竹六个盎司，姜五片，葱三条切段，仲有啲蒜蓉、姜蓉啦，同埋姜葱片少少嘅。就有啲芫荽可以装饰嘅，啊，咁啊仲有嗰啲芫荽骨可以切咗落去炆埋，啊，亦有嚟装饰咯，啊，调味嗰度鸡汤三杯，蚝油咧就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即系调下色嘅啫，胡椒粉麻油少少，仲有最后咧就有个三汤匙嘅粟粉碎粒，勾芡嘅。咁就鱼头我哋洗干净、冲干净、索干水佢啦，然之后咧轻轻扑上一啲生粉，我哋认为要去煎一煎佢先吓。
1: 嗯，
2: 咁啊烧要个镬落四汤匙都有啦，因为好大个鱼头啊嘛，仲有颈啊嘛。咁啊将佢咧煎香，两面都煎香佢咧，煎到金黄捞出嚟，去擎一擎油去洗干净个镬，因为好多油啊，仲我哋唔好要啊，嗰啲油煎完鱼嗰啲油腥噶嘛。再重新落个少少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葱火腩，加埋啲鸡汤调味料，然之后再放埋嗰啲枝竹，放埋煎好嗰个鱼头落去，冚埋个盖，炆佢十分钟。咁啊，跟住炆好十分钟之后咧，我哋先咧将个鱼头攞出嚟，因为你咁大堆嘢，你好难打气噶嘛，系咪？
1: 嗯。
2: 咁你就将个鱼头攞出嚟摆埋一边先。然之后将个用个隔篱咧，捞起嗰啲猪火腩啊，嗰啲葱啊、姜葱咧，就摆喺个碟上高。嗰啲个鱼头鱼颈咧就铺翻上去，跟住用嗰个粟粉水将嗰个汁液熬一熬芡，加啲麻油同埋老抽淋喺个鱼头上高，放啲芫荽装饰下，咁就搞掂。
1: 嗯，梁师傅，你呢个做法好似几好。咁我通常个。如果是这样呢，我就会连埋嗰啲汁啊，即係个鱼头咁喺个镬嗰度㗎嘛，即係应该芡汁。咁其实边样好啲呀？
2: 因为呢，如果你个鱼头唔大呢，都可以咁样做。
1: 嗯，
2: 即係你最紧要你方便埋唔埋到芡，个芡汁倒落去可唔可以都匀先。
1: 嗯，
2: 因为你个鱼头压住你点点样。
1: 翻唔到身啊。
2: 翻唔到㗎，係咯，捞唔匀㗎嘛。可能嗰啲芡汁喺埋一边咁咪结。
1: 嗯，
2: 即系变咗糊咁样，系咪？
1: 嗯嗯，系，
2: 因为你已经个鱼头炆过啦嘛，有嗰啲汁喺度炆过，已经有味噶啦嘛。
1: 嗯，
2: 咁你 将嗰啲材料装咗出嚟之后，先至将个粟粉碎去埋一埋芡，将嗰啲汁液系嘛，淋翻落去，咪一样系咪？你都系用嗰啲汁即系黏住嚟食噶啦。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系留起材料先去埋芡系最好嘅。
1: O K， 系啊，有时咧一埋芡嗰啲咧啲生粉就嗰啲汁即刻结咗啦，
2: 系咯，
1: 咁又好似好唔匀匀咁样嘅，
2: 唔匀匀啊！你中间嗰啲鱼啊，嗰啲扎住啊嘛，系嘛？
1: 系，嗯，系，即系捞唔匀啊，真系。所以因为个镬又唔系真系咁大个啦，有时你如果买个鱼头咁大个，系咪？
2: 嗯，
1: 呢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吓，又学到嘢啦。咁啊，唔知我哋咁样讲，其他朋友听唔听得明啊？咁啊，可能要即系煮开餸，咁自己亦都有啲感受咧，咁就可能会好啲吓。咁你就按翻梁师傅教呢个咧，咁就好处理好多啦。嗯，
2: 系，通常我即系炆一啲大件嘅嘢咧，我都系咁样嘅，都系留起嗰啲材料先去卖芡嘅。
1: 嗯，同埋好睇好多啊，喺个碟咁样系咪啊？一个汁上边咁样淋落去。嗯，
2: 系咯，你就即系。即系你主要嘅材料系上高啊嘛，系嘛？
1: 冇错，嗯哼。嗱，梁师傅呢个咧系用做呢个红烧火腩之粥鲷鱼头，因为鲷鱼头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只系大家而家有个概念吓，咁唔使担心，梁师傅咧阵间都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咩系鲷鱼啦咁样。咁呢个系日本嘅呢个海产嚟嘅吓，咁啊用到嘅材料咧系大嘅鲷鱼头半边，咁亦都有啲鱼啲。颈肉啊，咁样鱼骨啊，咁加埋咧就两磅半啦。仲有呢个火腩系四个安士，急冻嘅呢个鲜腐竹六个安士，姜系五片，葱切段啊，有三条葱，咁用嘅蒜蓉啦，仲有啲姜蓉啦，干葱片啦。咁另外仲有呢个芫荽少少爱嚟装食用嘅。调味方面有鸡汤三杯，蚝油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水是三个汤匙。
0: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李太在上面的，我们现在接他入来先。是，李太你好。
3: 哎，你好。是。那我十吨的花生呢，差不多半生熟了。我就想问阿梁师傅，可能炒咧用咩材料炒会比较好食啲啊？咁咯，
1: 嗯，系梁师傅，你听到吗？
2: 系我听到，你将嗰啲生嘅花生烚熟咗之后，想即系加啲其他味道或者材料落去炒，系咪？
3: 系啊，系啊。
2: 哦，咁啊，阿 Fanny， 你有冇试过？
1: 是我那些花生仁嘛，真是我们包种那些花生呢，通常呢就浸了它之后，那我爱来炆猪手咯，猪手炆花生咯。但是其他呢有时会用个气炸锅炸下它，这样它就脆啦，就是这样当零食这样吃。那你说炆其做其他菜式我就不吃啦。
2: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讲有壳那些。生花生亦或是无壳的呢？
1: 是那些一粒粒的。
3: 哦，无壳那些。
2: 哦，无壳那些。嗯 ,OK, 明白。嗯，是。无壳那些就是好来炆嘢最好啦。还有煲粥啦。
1: 我说不想煲汤，可以煲粥的。
2: 煲粥嘛，花生梨豆煲这个烧猪骨粥，哇一流啊，加啲陈皮落去添。啊，咁就咁花生可以炆鸡脚啦，系嘛？你除咗煮手炆鸡脚又得啦。咁再唔系咧，就做呢个淮盐花生啦。淮盐花生学下，听你话斋，摆落去气炸锅嗰度啊，你俾少少油盐落去捞一捞之后咧，摆落气炸锅嗰度啊，咁啊好似当炸花生咁样啦。咁啊炸到等到佢有啲金黄色脆啊，咁样咁啊就去。再渗少少 滑盐落去，咁咪焦完花生咯，系嘛？
1: 系、用气炸锅炸花生真系好快手，同埋咧炸出嚟唔怕油啊。
2: 系啊。
1: 咁因为本身花生仲有油啦嘛，系咪？
2: 没错，冇错。
1: 咁啊，留意嗰个火候啦。咁你炸两次之后，你就摸到啊，你个炉咧应该你要炸几多时间噶啦。所以呢个唔紧要，你把握唔好嘅时候，初初咪俾少啲落去炸咯，系咪？咁你当你啊把握到呢个火候啦，咁你就可以大量咁样去炸啦。
2: 嗯，冇错。
1: 咁炆嘢做嚟做一啲菜式，真系花生好似好少用得着吓。我哋多数都系包种㗎嘛，花生种系咪？咁如果其他朋友有咩 idea 呢，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喎，系咪？
2: 唔系，你炆炆嘢呢，花生炆炆肉类又得，炆呢、這个就算海鲜都得㗎，炆肉类猪肉啊、或者牛腩啊嗰啲你都可以加入去㗎、甚至我话鸡脚啊，系咪啊，花生炆鸡脚，哇，食到两两味㗎。
1: OK， 咁啊，希望李太可以试下其他啦，咁样都可以尝试下炆下，爱嚟炆就得啦。佢话唔想爱嚟煲汤，唔系系啦，爱嚟煲汤咁样。
2: Okay. 我教你啦，你如果咩炒都得噶，炒呢个咩菜脯、花生啊，俾啲青红椒、洋葱落去炒鸡粒、
1: 系，哼，好，
2: 呢、這个又好食嘅，
1: 好，
2: 好啊。
1: 下边呢梁师傅会同大家讲讲个鲷鱼吓，点解呢个名好少听，但系系乜嘢鱼嚟呢，咁样。
2: 鲷鱼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喺我哋中国呢就唔系咁出名啊、因为其实鲷鱼系日本出嘅，日本出产嘅。咁、因为呢日本系四面环海嘛、所以呢佢系出产最品质高嘅海鲜嘅。咁、因为呢佢呢、這个尤其是嗰个体色呈美丽红色嘅白鱼中嘅代表真鲷啊！嗱，你唔好睇到佢系成条红色啊，鱼头、鱼皮嗰啲系红色，个肉系白色嘅喎、咁啊，随住呢个养殖嘅技术进步咧，而家咧一年四季都随时可以有享用到噶啦。由于佢个生产稳定咧，对外出口量咧都增加紧嘅。咁啊，就真鲷自古以嚟咧系日本人所爱。素有花中之鹰、鱼中之鲷之称嘅，大鲷字嘅鱼又很有好多嘅啊！咁就系因为呢个华丽嘅红艳颜色，同呢个公鲤嘅相近嘅发音，而被尊为吉祥鱼啊！我讲佢个发音，公鲤系讲日文啊，就通常喺嗰啲宴会，好似八日宴啊、婚宴啊呢啲庆典。节日之中咧，经常都成条鱼做嘅，头尾俱全咁样嚟烹饪啊。咁诶，呢个风俗一路都延续至而家噶啦。咁诶，而且咧，佢个口感比较淡啊，有质啊，肉身可以跟各种菜肴配搭嘅。咁啊，除咗即系呢个烤鱼或者炖鱼之外咧，仲可以即系煲汤啦，或者做天妇罗啦，同埋米饭一起煮。呢、這个叫做鲷鱼饭啊，好出名噶呢、這个鲷鱼饭。
1: 咁佢啲肉应该系比较即系冇咩细骨噶系嘛？
2: 冇啊，冇细骨噶，净系得大骨噶咋、所以咧，佢尤其是适合食呢个鱼生啊，好嚟。你有骨嗰啲就唔食嘅鱼生啦，系嘛？食鱼生可以即系非常之好啊！嗱，不只系日本菜啊，喺西餐入边咧，因为咧佢。呢、这个淡雅风味咧，喺呢个叫做卡尔伯乔法式奶油煎鱼扒啊，同埋意大利式嘅番茄煮鱼咧，同埋呢个普罗旺斯嘅鱼汤啦，西班牙海鲜饭呢啲咁嘅菜单入边咧，都会受到重用噶。所以可以适用喺各种外国调味料同埋烹饪方式。咁啊，至于呢个日本咧，我讲讲都有故仔喎。喺呢、这个。呢个日本一个叫做松山北条，同埋呢个金字一带咧，时时将整条嘅鲷鱼同米一齐嚟煮嘅，成条煮熟咗之后咧，就去骨拆开嗰啲鱼肉，先至拌入嗰啲饭入边。咁另外咧就呢、这个有啲地区咧会使用呢个生鱼片啊，将嗰啲生鱼片咧就拌入呢个酱油味淋啦。蛋啦、芝麻同埋高汤调成嘅酱汁，连同呢个酱汁 就淋喺嗰啲熱飯上高，即係唔係煮啊，係嗰啲生魚片係生㗎，撈咗味之後就擺喺嗰啲熱飯上高，連埋啲汁。嗱，呢個咧就係源自呢個漁民啊喺船上咧唔方便生火時食嘅方法啊，因為佢唔方便開火嘛，咪食魚生咯，係咪啊？
1: 嗯，
2: 更加啦，啱啱捞咗上嚟，
1: 真系够新鲜啊！
2: 唔系咯，啊，我所以咧呢种鲷鱼饭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啊，除咗做饭之外咧，仲有叫做鲷鱼细面。咁啊，就用整条炖煮嘅鲷鱼咧，同煮好嘅细面一齐煮好，摆喺个太盘入边，再配搭鱼嘅煮汁食用。咁啊，因为咧呢、這个松山一带时时用呢个五色细面啊，附近都称呢一道料理咧为叫做刁面，喺婚宴上高咧系非常之好嘅，攞嚟缩手啊，因为你啲面系长噶嘛啊。
1: 好似我哋啲咁，你买到个刁鱼头啦，咁喺呢度买唔买咗啲刁鱼肉噶？都有得卖系嘛？
2: 有一样有得卖，一样有。嗱、你即系都系喺日本超市啦吓，佢、有。佢切得个鱼头出嚟，咁啊，梗系有鱼肉啦，系咪啊？
1: 我惊啲鱼肉咧就供应咗俾嗰啲日本嗰啲寿司店啊嘛，所以
2: 有啲系
1: 冇得食咯。
2: 哦，佢有一种咧就系细条嗰啲，系佢啲鱼肉系细条嗰啲鱼，唔系咁大条嘅。哦，你话斋啱，佢嗰啲鱼肉真系供应俾嗰啲寿司店啊，咁啊就，但系嗰有啲细条啲噶嘛，嗰啲细条咧大约一磅或者唔够一磅一条噶。我见到有，咁咧佢有啲咧就系净系鱼肉，即系冇头冇骨嘅，净系一鱼肉一块块鱼肉切出嚟嘅，吓、
1: 嗯，系咁我哋咧头先有朋友打两次电话入嚟啦，但系咧好快佢又收咗线，咁如果咧你打通咗咧就要 hold 住电话先吓，咁我哋接你入嚟咁样，或者等梁师傅讲完咁样，系啦，咁梁师傅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日本呢个鲷鱼吓，咁应该系好大条、好体型大嗰种啦，因为梁师傅买嗰个鱼头都有咁大只啦，咁样，系咁唔知香港嗰阵时我好似都见过呢种鱼，但系咧就好似冇咁大条啊，我都喺度谂紧系唔系咧啲寿司。铺头咧已经攞晒嗰啲大条噶啦，咁样剩翻啲细嘅喺街市嗰度卖。咁我顶我哋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系点称呼你啊？哎、麻烦你将收音机删咗，唔系咧就有回音啊，唔好意思。系唔该你。OK， 好啦，静咗啦。系点称呼你啊？听唔到佢可能喺度听收音机，又冇听电话啦。系，请讲啊。Hello， 是你啦。OK， 咁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先 hold 住你电话先。咁我哋先去一去广告时间，再翻嚟接听你电话。你 hold 住电话得啦吓。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
0: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朋友可以继续打电话入来的。但是打通了之后你 hold 住电话先，不要收线那么快。我们刚才讲到中秋节的碌柚还没吃。咁啊，或者仲未食晒，咁可以做啲咩啊？
2: 嗱，咁啊，碌柚咧就皮又可以食啦，碌柚肉又可以食啦，系咪啊？
1: 嗯。
2: 咁啊，但系我知道好多人咧都怕麻烦，就净系食碌柚肉嘅啫。碌柚皮咧，佢话：，诶、哎，你唔好搞我。有啲又话
1: 几多功夫噶？
2: 系啊，好苦涩噶，嗰啲碌柚皮咁讲。哦，系冇错，但系你识得做咧就。嗰啲苦涩味会，你会弄掉噶，即系冇晒嗰啲苦涩味噶。仲有啊，碌柚皮嗰阵外皮啊，皮出嚟嗰啲绿色嗰阵咧，原来咧有个中国朋友话俾我听，佢哋以前喺乡下最中意食呢个啊，呢个冇苦涩味噶，
1: 是甜的是吗？
2: 甜的是啊，将它晒干之后蜜煎啊。
1: 哦，
2: 蜜煎啊，这个油皮啊，哇，好吃啊。那咁就梁师傅两样都有做，就是炆油皮，即、就是白色嗰块油皮批咗皮嘅。咁另外呢就是油脂肉。嗱，今日我先介绍油脂肉先。咁我嗰啲油脂肉剥咗出嚟呢，即係咁你就将佢开嚟做一个沙律。啊，呢、這个呢就是用泰式嘅酱汁嚟做嘅油脂大虾沙律。哇，好好食㗎呢个，好开胃㗎。哇，真係冇得顶㗎。
1: 沙律最紧要系一个酱汁啦，就係调咩酱汁啦，系咪？
2: 係呀、啊。咁泰式嘅酱汁呢，佢主要就是酸酸辣辣甜甜咁样嘅，呢个味道。咁其实泰式离不开就係有青柠汁啦，係咪鱼露啦，啊仲加啲嗰啲叫做罗望子酱啊。
1: 咩叫罗望子酱啊？
2: 酸子你知唔知啊？
1: 酸梅就知道。
2: 酸子，酸子呢就係、是、好似一个豆荚咁样嘅啡色嘅。啡色嘅长形，好似嗰啲枝豆咁样嘅、大条啲嘅，咁佢哋酸子。我哋讲，
1: 稍稍，
2: 我哋讲咗
1: 听呢个朋友电话先，梁师傅吓，暂停一阵。
2: 好啊，好啊， okay、好啊。
1: 好，嗯 ，Hello， 你好，系你啊？
4: 系唔该啊？
1: 系，请讲，点称呼你啊？
4: 阿新年，我想请问，阿黄
1: 梁师傅，
4: 梁师傅头先讲话嗰个鲷鱼，最好就提话俾我哋听，话埋俾我哋听嗰啲英文名咧，我哋就容易拣啲、
1: 哦，
4: 因为去到
1: 日本
4: 就如果冇英文名咧，我哋就唔知边种系鲷鱼咁啊。
1: 嗯哼 ，OK，
2: 哦，系好嘅。嗱，咁我而家即刻讲啦，
4: 师傅吓。
1: 好，嗱，你收咗线之后，你就要听啦吓，因为梁师傅跟住就回答你噶啦。好，唔该你。
2: 系啊，
4: 该
2: 啊。
1: 拜拜。
2: 你攞支笔写低佢，英文咧叫做 tamarind， T A R M A R I N D， T A M A R I N D， 啊，英文就系咁样串嘅，你就可以买。你睇到佢嗰、那个嗰啲佢系嗰啲酱咧。是樽装的，你在买这个东南亚那些调味料那里你会看到的，一樽就好像那些酸梅酱那样的高身的啊，那么泰国出的。那么我们中文呢就叫它做罗望子，那么也都有个名字叫酸子，酸就是酸的酸，酸梅的酸啊，那么又叫做酸豆或者酸角都有人叫的。那么它这个呢是这个熱帶呢個常綠喬木嘅植物嚟嘅，咁啊佢啊呈現中式呢個豆荚狀嘅，成熟之後咧個果肉係非常之軟 Q 嘅，濕潤而且黏稠嘅，風味酸甜交織，並帶有獨特嘅果香味，係東南亞啊，即係個馬拉人咧叫佢做阿 Sam， 阿森啊，阿森高啊，啊印尼阿森高。印度或者拉丁美洲料理嘢都会用佢做天然酸味嘅调味来源嘅。
1: 啊，即系你讲呢个罗望子酱系咪？
2: 系啊，冇错啦。
1: 梁师傅，头先你讲嗰个鲷鱼咧，你再拼一次吓，因为可能有朋友咧以为系。
2: 哦，我讲佢以为，我以为佢讲罗
1: 望，系啊，佢问鲷鱼嘅英文。
2: 鲷鱼嘅英文。
1: 或者你讲完晒呢个先再讲、再答。
2: O、okay, K， 或者阿 Fanny 你同我查一查啦，因为我冇写过英文。O K， 咁跟住我哋讲呢个冇讲咁多啦，呢、這个酸子啊，佢其实几好嘅，有开胃促进消化啦，同埋佢系比较高钙同埋丰富矿物质啊，仲有抗氧化同埋降胆固醇嘅喎，可以缓解个疲劳噶，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调味料嚟噶。咁啊，就尤其是即系你食呢个泰式炒河粉啊、南洋呢个辣沙啊呢啲啊、阿森咖喱鱼头啊呢啲咧，都系最紧要一定要有呢个罗望子酱嘅啊。咁啊， 我讲翻啦，正题啊，呢个泰式有子大虾沙律，有子肉十二盎司，老虎大虾 size 系16-20嘅，我算要用十只啊，好大只噶啦，十只即系半磅噶啦，至十盎司噶啦。料咧有啲青葱切粒两条，紫洋葱粒两个汤匙，蒜蓉一个汤匙，干葱蓉一个汤匙，甜嘅红椒粒两汤匙。呢个咧系做嗰个有子汁用噶吓，呢啲配料。咁啊，仲有一个调味嘅就系椰汁六个汤匙，黄糖1.5汤匙，青柠汁一个，鱼露一个汤匙，罗望子酱两个汤匙，炸番生碎两个汤匙，同埋少少芫茜装饰用嘅。嗱，咁嘅做法好简单。首先咧，嗰啲虾咧，我就连壳啊，连壳一齐去用滚水烚熟佢，连壳一齐烚8分钟，留起之后咧，浸冻水或者浸冰水啊，即刻解冻浸冻佢。之后咧就跟住去壳留尾啊，去晒。叫壳留翻条尾，即系好睇啲啦。咁啊，跟住我哋煮个酱汁啦。烧热个镬，落啲油爆香嗰啲干葱、蒜蓉、辣椒粒啊、葱粒啊，跟住再加嗰啲椰奶同埋黄糖煮溶。煮溶咗之后咧，留去跟住摊一摊冻佢先。然之后先至加嗰啲青柠汁、鱼露、罗望子酱同埋芫茜碎落去，将佢捞匀佢。好啦，咁啊。再加埋嗰啲有子肉同埋嗰啲大虾落去啦，充分咁将嗰啲汁酱完全混合好，将嗰啲有子啊虾啊全部混合好去捞匀佢，跟住摆入冰箱冻一冻佢30分钟。咁啊冰凉咧好食嘅嘛沙律啊，啊摆盘嘅时间咧，我哋嗰啲漂料啊有子嗰啲放喺底啦，嗰啲大虾梗系摆喺上高啦，啊主角嚟嘛咁靓，跟住沈咗喺啲花生芫茜碎装饰。咁就搞掂。嗱，咁呢个有子我今次用咧，系一种叫做老树白肉沙田柚，系好甜下噶。
1: 嗯，系咁啊，大家咧最紧要买到靓嘅柚子啦吓。咁如果有啲涩涩地，有啲苦苦地，我谂做起沙律上嚟就可能效果减半啦吓。咁啊。有啲嘥心机咯，咁如果买到靓嘅柚子，佢其实酸有少少酸唔紧要，有啲酸甜即系系带有少少酸味，其实都系可以接受，反而咧食起上嚟都好开胃，系嘛？
2: 系啊，嗯
1: 嗯，系咁啊。头先咧有朋友问到呢、這个而家或者呢个时间咧就啊重复咗呢个沙律嘅酱汁先，因为我发觉咧呢个酱汁好紧要啦，仲系一个泰式嘅呢个酱汁嚟嘅。系咁咧，就喺呢度哦，同大家重复我睇睇先啊，摆咗喺边度先呀？ Yeah. 好，咁呢个咧就系、是、有子肉12盎司，老虎大虾10只，仲有葱2条啦，紫洋葱粒2个汤匙，蒜蓉1个汤匙，干葱蓉系1个汤匙，红椒粒2个汤匙。咁啊，调味咧就最紧要啦，椰汁6个汤匙，黄糖1.5个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个汤匙，罗望子酱2个汤匙，炸花生碎2个汤匙。咦，嗱，花生即系整碎佢，即系喺呢度咧，就一个香味咁样嗬。头先朋友问到，咁仲有一个芫茜少少装饰噶啦。咁头先问到呢个鲷鱼吓，咁、嗯、鲷鱼咧呢、這个如果系照翻呢个日文咧就叫做 tadai， 系 dai， 呀 tadai。咁咧佢嗰个英文名咧叫做 red sea bream，red 红色嗰个 sea 就 sea， 系跟住呢个 bream bream， 嗯。系咁啊，梁师傅睇到吗？呢、這个
2: 听到系我睇到系啊，啱啦啱啦，
1: 嗯
2: ，red sea bream 呀、yeah, ，英文
1: 有啲讲系 Japanese sea bream， 所以咧有几个名嘅讲法吓。咁英文佢系咁样啦，但可能通常嗰啲日本城系咪都用日本名咧？就叫做 Madai，Madai，M A D A I， 唔知
2: 冇啊，英文好少用。 好少用呢、這个，好少用呢个英文系啊。
1: OK，
2: 通常多数就系、
1: 是、可能日文嘅读法嚟。
2: Red sea green，、嗯、通常佢哋如果系写即系译咧，系跟英文嗰、那个或者日文都系叫 red sea sea green 啦，系咪？
1: 嗯 ，OK， 好啦，咁就喺呢度。哦，仲有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接埋佢嘅电话。系 ，Hello， 你好，系，请讲，
5: 系。Yeah， 是啊，
1: 请
5: 讲，阿芬妮同阿
6: 亮，希望时刻在你身边，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金曲推荐。听众朋友你好，今日董明为你推荐二胡金曲梁宵，乐曲表现咗喺除夕夜同好友欢聚时嘅嗰种开心、活泼、愉快嘅情景。好啦，我哋大家一齐嚟欣赏啦。

0: เผ็ดฉาบตุกชัง
1: ยะหันมาคินยี่โง่จีโง
0: ่เผ็ดฉาบ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再见。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喺9月28号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发布咗一个独家报道嘅，称话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指派相关嘅人员利用先进嘅情报同网络能力识别阻止被瓦解外国干预行为嘅。喺石头，你点睇呢一件事件同埋这个做法，你认为怎样？
3: 其实呢，每次美国的选举呢都会牵动全球。虽然呢睇到咗，似乎好似美国自己国内选举咗，咁点解会牵动全球呢？咁其实美国嘅体能或者佢哋嘅声音呢，其实係相当之重要嘅。而呢一次係主要系以国会选举啦，咁因为国会选举呢就牵涉到两党边一个主政呢一个两院。咁如果系无论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都可以两院都主政的话呢，咁就影响相当之大啦。咁如果净系如果全系共和党可以攞返两院继续主政的话呢，咁其实呢就会令到咗 Trump 推动 MAGA 呢更加容易或者快脆啦。咁如果系参众两院有一院系呢个由民主党控制的话呢，咁 Trump 要推动佢嘅 MAGA 嘅呢啲进程呢可能会受阻。如果两院都系俾民主党攞咗嘅话呢，咁其实 Trump 基本上就好难喺最后呢两年呢大力咁推动呢个 MAGA 嘅呢个推进啦。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全球对呢个美国嘅呢个选举有好重要嘅一个行动嚟。因为总统Trump 如果做啲咩动作嘅话，喺全球上边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咧，中期选举对于呢个美国嘅呢个政策咧，其实影响相当之大。咁所以会系有一个咁嘅大家都关注嘅。咁所以而家睇到咗五角大楼咧，要话防止外边嘅干预啦，其实就系因为佢嘅重要性，亦都令到咗咧外国有啲外国嘅国家啦。通过网络啊，通过好多嘅情况啦，嚟呢个想干预美国嘅选举结果嘅，咁呢个就系佢而家要干预嘅情况啦。咁其实呢啲干预情况咧，唔系净系今届呢个总统或者系今届政府先有嘅吓，其实每一次嘅大选可以咁讲啦，都有呢种咁嘅防止外国干预嘅行为嘅呢个操作嘅。咁但系今年咧就应该会唔同啲，唔同嘅原因系因为佢利用咗先进情报同网络能力。咩意思呢？其实就系利用咗 AI 嚟呢个处理呢个问题嘅。咁如果大家系知道咗之前呢个喺捉马杜罗嘅时候呢，委内瑞拉嘅总统嘅时候呢，听闻就系用咗 AI 嘅呢个算法呢嚟算得非常之精准，然后出发㗎。咁所以而家 AI 嘅如果佢往好嘅方向发展嘅话呢，其实可能真系会帮到咗好多嘢嘅。
2: 咁有冇一啲具体嘅做法或者措施啊，咁样去表现出嚟呢？咁
3: 嗱，佢而家咧就听讲话佢有一个备忘录啊，呢备忘录入边咧有三项嘅指令，咁啊呢三项指令咧就讲紧话，第一就优先利用国防部嘅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啦，咁啊嚟确保外国行为者不会干涉美国民主制度嘅，咁啊相关嘅任务由美国网络司令部以及咧作战支援机构负责人负责嘅。咁呢个好明显就动用咗呢个军方嘅资源啦。咁而家目前嚟讲嘅话呢， AI 喺军方入边系用得相当之广泛嘅，可以咁讲。咁所以呢一、這个佢利用呢个资源嘅话呢，可能真系有好大嘅作用。咁第二个呢就系利用国防部嘅情报体系啦，咁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指令收集并生成有关嘅外国对美国选举构成嘅威胁嘅 攞多情报信息吓，咁嚟处理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应对外国势力针对美国选举嘅潜在网络威胁啦。咁啊，通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同埋国土安全部之间进行联合行动，展开反制嘅。咁佢一般嚟讲咧，点解要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呢？因为选举就系美国本土嘅，咁所以如果佢系要做嘅话咧，就同安全国土安全部有关吓。咁所以佢会系网络司令部同埋美国嘅国土安全部咧，其实系合作联合呢个行动嘅。
2: 系咁。有冇必要需要动用啲军队去喺选举入边咧维持呢一个秩序啊？咁样
3: 而家暂时睇到嘅情况咧，佢军队系用咗噶啦，因为国防部就系军队嚟噶啦。咁佢但系咧就唔会去到呢、這个选举票站入边企喺度吓，即系而家目前国防部冇呢个咁嘅动作，佢只系通过网络方面咧嚟呢个防止呢一种咁嘅入侵。咁大家知道咗喺2020年嘅选举嘅时候咧，其实出现咗呢、這个。投票机或者系投票机出现咗个数据咧，一个突变嘅呢个咁嘅问题啦。咁佢呢一次嘅 AI 嘅运作咧，我相信佢亦都喺呢方面有监控嘅。咁如果监控到嘅话咧，咁可能呢种咁嘅突变，佢就马上就发现噶啦。咁马上发现，佢可能佢马上就会知道边度嚟嘅，或者系边点样去操作嘅，咁佢就会知道啦。咁所以佢唔一定要去到呢、這、一个呢、這个投票站或者系。计票机嗰度先至会知道，因为呢啲远程咧都可以知道嘅。
2: 诶，咁对外部咧，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内部咧，咁对于美国人嗰自己选民嗰个投票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出猫嘅情况咧？咁又点样杜绝啦？
3: 嗱，而家咧，其实喺早几日啦，喺上个星期啦，或者咁讲啦吓，咁其实喺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其实系通过咗一样嘢，就讲紧话，其实可以去检查每个州佢嘅呢个选民登记，即系登记成为选民嗰啲人啦，入边嗰啲死亡票啊，嗰啲呢个幽灵票啊等等，或者系假票之后，佢知道嗰啲联邦可以去检查噶吓，咁啊呢个咧，但系亦都需要每个州嚟配合咁样一个情况，即系最高法院系可以放行呢样嘢噶啦。咁至于佢有影响几大，或者系佢有冇？起多作用咧，作用会起多啲，但系咧可能唔会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有决定性作用嘅话咧，就一定要通过参议院嗰个 Safe America Act 先至让法通过嘅吓，先让法有效嘅。咁而家咧就只系一啲细节或者啲枝节咧，可以防止一啲情况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2: 咁而家咁嘅措施就系保护呢个选举啦、投票啦咁样，咁会唔会某啲党派又会担心一啲嘢咧？
3: 嗱，永远都会有人认为一有动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担心啊。譬如好似邮寄选票咁，邮寄选票咁啊 ，Trump 当然系对最反对噶啦。原因系咩咧？原因系因为邮寄选票根本唔知边个人系边个人啊嘛。咁而且我哋都系事实上系发现咗。譬如加州或者三藩市咁，真係有啲真係攞住绿卡多年嘅人呢，都不断咁收到咗叫佢去投票嘅呢个选票吓。咁你话真定假，即係你话係呢个安唔安全呢，呢个本身嚟讲都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咁当然邮寄选票对某啲人嚟讲亦都方便嘅。咁有啲人唔想出门口啊，佢又系公民啊，又系呢、這个这个登记的选民啊，佢亦都想用邮寄选票。咁但係用邮寄选票就係有两睇啦，就一就係有唔安全嘅呢个咁嘅情况，二就係有方便嘅情况。咁所以呢老实啲嗰啲人呢就冇所谓啦。但係因为而家好多地方呢道德低下，咁所以呢你想佢自己自觉嘅话都几难。咁虽然我哋好多人都自觉，但係亦都有啲人唔自觉㗎。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你起码体验咗一样嘢，就系加州咁所谓高科技咁紧要嘅州呢，选票都可以选几个月。咁你咁嘅笑话嚟㗎呢啲，系咪？咁所以呢啲就系问题所在囉。
2: 嗱，美国嘅中期选举好快就到啦吓，咁样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大家唔知做好准备咧？咁石头，你对我哋嘅选民有咩期望或者有咩忠告嘅？
3: 其实要忠告嘅最简单啦，就系大家眼睛要雪亮啲，咁一定要睇下咧。 即系无论我成日讲紧，无论系边一个派系啊，或者边一个党派，你唔好理呢啲咩党派嘅。最近要嗰个候选人咧，佢真系咪佢背后尤其支持佢嗰啲人系啲咩人嚟？咁如果嗰啲人系政客嚟嘅话咧，你要查到佢嘅呢个譬如政治背景啊，或者系佢自己做过嘅嘢嘅话咧，咁你会大概估到咧佢支持嗰个人系咩人嚟噶啦。咁所以咧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当然。听下我哋呢个有阵时嘅分析，呢亦都好重要啦。咁当然我哋有阵时亦都唔系分析得面面俱到嘅。咁如果系大家系想我哋想同大家分享边啲部分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或者系发信息俾我哋啦。咁我哋嘅信息就系电话就系6503958366，咁大家可以咧发到6503958366入边，咁我哋到时搜集到啲资料嘅话，咁再同大家讲咯。
2: 嗯，咁呢个中期选举呢其实係好重要㗎，咁大家冇以为哦选总统呢先係重要。咁呢个话题呢我哋就先讲到呢度啦。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返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呢一节关注下呢就係喺亦都是同样9月28号下美国第119届的国会参院以无异议的方式就通过由德州共和党籍的参院泰德克鲁兹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的参院杰夫麦克尼共同提出的 S4009 号的法案，咁亦都叫做法轮功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嘅。咁而呢个法案嘅通过呢，系唔系只系同法轮功有关呢？同埋同边啲人会因呢个法案而受到影响呢？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嘅。咁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呢，之前其实亦有近半年前啦，有法轮功学员呢喺街头呢，就或者一啲游客嘅地方啦，去征集一啲签名嘅。咁而呢一个法案呢亦都系就系、是、呢个 S4009 嘅法案啦。咁石头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呢一个 S4009 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系需要经过边一啲嘅程序审议啊咁样先会成为法案嘅。咁系咪呢个法案而家就叫做通过咗，咁后面有冇仲边一啲嘅程序需要完成嘅咁样。
3: 咁呢个法案呢而家系由参议院呢出咗一个版本吓，咁叫做法轮功，啱先你讲緊与活塞器官嘅呢一个咁嘅法案吓。咁呢个法案呢其实佢话佢个全名叫做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呢一个法案系参议院有民主共和两党嘅参议员共同推进嘅一个法案，所以喺参议院呢系无异议通过咗。咁但係因为之前呢其实你啱先讲緊半年前又好，大概系即係大概半年之前啦，或者系差唔多一年前啦。咁其实呢喺众议院呢其实系连续通过咗两次关于法轮功保护法案嘅。咁佢个法案呢就同而家呢一个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呢系唔同㗎，有少少唔同。咁因为文字上唔同嘅话呢，咁参议院而家通过咗嘅话呢，佢要返去众议院，然后众议院呢再协调同参议院协调一致，两边嘅法案嘅文字要一模一样，然后呢再通过一次。咁呢佢就会通过咗嘅话呢，就会送到参嗰度去呢、这个签署成为正式嘅法律。咁因为之前呢一、这个喺众议院入边通过咗嘅咧，其实系通过咗两个法案添。咁啊，呢一个咧就系2025年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叫做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保护法轮功保护法案，两个吓。咁而家参院啊，将众议院呢两个法案咧系合埋咗一齐。咁通过咗一个就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所以咧要翻去众议院入边咧去通过嘅。其实咧，众院因为已经通过咗啱先讲过两个法案咧，基本上你可以预计咧，佢哋主要系文字方面协调成功嘅话咧，基本上呢啲法案咧都会喺两院通过嘅吓。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咧而家通，因为佢系如果两院一通过咗 ，Trump 一签嘅话咧，就会系成为咗正式嘅法律噶啦，系要法律效力噶啦吓。咁呢一次呢个法案就 参与呢个法案咧，点解要同大家讲下或者系咁重要咧？其实佢唔系净系讲紧法轮功，净系但系讲紧咧同中国大陆人有关嘅。如果系被活摘器官嘅，而且系仲要强制活摘嘅添，咁嗰啲人咧嘅受害者咧，咁佢就会受到保护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好广泛嘅一个法案嚟嘅，所以对所有中国人咧都有帮助嘅。
2: 法案入面提到是强摘器官，那是怎样定义呢？怎为之强摘呢？
3: 强摘其实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啦，不是自己意愿那些就强摘。即是自己没有说要捐的，但是你逼我捐的话，那些是强摘的。因为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现在所谓的法律又好或者规定又好，填表的时候都要逼你签一个所谓的捐器官，那些其实都是强摘来的。只不过呢佢系逼你做嘅，人哋其实唔想做嘅。因为中国人本身嚟讲唔想做呢样嘢。但系呢而家变咗全球可能最多中国人系要捐器官嘅，因为系中共逼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緊喺中国大陆呢，每一个人中国大陆嘅人就系成为咗器官库嚟嘅。
2: 咁如果佢嗰个方式系用非法强制啲人，即系话控制咗佢嘅人身自由而作出嘅行为呢，
3: 嗰啲更加㗎啦，嗰啲係一定係㗎啦，冇得傾㗎啦呢啲。咁但係我啱先讲緊嘅年唔係未禁锢你之前已经逼你捐器官，嗰啲已经係㗎啦。咁禁锢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嗰啲就连讲都唔使讲添，嗰个就係。
2: 咁呢啲除咗法轮功学院啦，咁或者係一啲嘅譬如新疆嗰啲人士啦，意见人士啦，好多一啲嘅譬如一啲嘅政治良心犯啦，咁呢啲可能都系一个受害者。
3: 其实唔单止系法轮功学员啊、维吾尔族人啊，或者系西藏人啊，甚至乎系天主教、基督教嗰啲人啦，唔单止系呢啲人啊。咁而家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我哋其实耐唔耐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内容，譬如学校入边啲学生突然之间唔见咗啊，但系又录影入边就睇唔到啊，发现个尸体嘅时候，佢入边啲器官冇晒啊。咁有啲而家甚至乎喺街上边咧，都夹硬被人拉走啊！呢啲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可以讲话免费同你做体检啊，免费体检。如果一验亲你嘅血嘅话咧，基本上你所有嘅资料咧都会喺佢嘅器官库入边噶啦。咁佢认为你如果系有特殊嘅呢个血型嘅话咧，仲大镬添，因为有特殊血型嘅时候咧，你就会对住特定嘅人咧。对你是特定个案的。咁所以你突然之间有时出现呢个问题呢，就一啲都唔奇怪㗎。因为其实我哋已经或多或少都已经知道咗唔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喺中国大陆嚟讲呢，啲器官嘅来源根本上就係可以讲係冇任何资料可以俾你查到嘅，或者讲緊冇任何信息可以俾你知嘅。咁包括你捐俾边个亦都唔知，你呢个俾人哋强摘到亦都唔知嘅。
2: 喺石头嗱，喺美国通过呢个法案，点样制裁到喺中国境内做呢啲坏事嘅人啊？
3: 最起码一样嘢咧，你要出美国嘅时候，佢会制裁啦。咁呢个系最明显嘅咧，因为你如果讲紧话，我而家要制裁某某，咁好似我哋打个比方咁样，李家超吓。咁呢个喺香港所谓嘅特首，咁如果要制裁佢，咁佢咪呢个譬如嚟美国唔得啦，譬如喺美国嘅呢、這个呢啲有关嘅银行睇系边开户可能都唔得啦，咁佢会有呢啲咁嘅制裁行动囉。咁你就会系或者讲緊当你有呢个事情嘅时候呢，喺美国入边其实可能已经有档案㗎啦，你或者一啲都唔知㗎吓。佢就算唔制裁你，即系冇表面制裁你，可能你一啲都唔知嘅。就好似近日呢，从呢个意大利引渡返嚟美国受审嘅一个黑侠啦，可以咁讲啦吓。咁佢呢当时以为自己呢、這个做完坏事嘅话就冇事啦嘛。咁就同一家人呢去意大利旅行。点知一落机被人拉咗，咁要引导佢嚟美国。咁呢啲咧咪就发现咗之后，已经立晒案入边噶啦。咁你根本唔知道咧，你系有冇关系嘅吓。咁包括咗咧，一啲人喺表面上佢自己冇做手术啊，唔系医生啊，但系咧可能要参与呢啲行为啦。咁呢啲如果系俾查到有呢啲咁嘅事实嘅话咧， 都会记录罪案。咁一记录罪案嘅话咧，咁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同美国有引渡关系嘅话咧，就分分钟会出事噶啦，唔一定嚟美国呢个本土噶吓。呢啲佢就系有呢个咁嘅范围咧，可以咁讲。
2: 嗯，咁嗱，如果系总统系签署咗呢个法案啦，咁喺美国方面系咪都有一手上都有一批嘅名单，系佢哋系知道啊喺中国境内，或者佢哋嗰批人有啲人已经嚟咗美国嘅，咁曾经参与过强摘器官，咁呢啲人会唔会系对佢哋即系一个监视，或者系去用呢个法律去制裁佢哋啊？
3: 嗱，佢法案入边系咁样显示噶，佢讲紧咧就系、是、当呢个法案通过咗之后咧，要每180日，咁啊呢个咧，但系佢180日之内咧，就要向总统提，总统方面都提交一份咧参与同埋协助活摘法轮功学员或者系其他良心犯嘅器官人员嘅名单，咁咧呢个范围咧。非常之扩大啦，我啱先讲过，包括咗法轮功学员啦，其实全中国嘅人咧，其实都有关嘅吓，咁、都系有关嘅，咁所以如果通过咗嘅话咧，佢会对好所有中国人咧，其实系一种保护嚟
2: 嘅。嗯哼，咁外国人去中国咧，会唔会呢啲人都会啊，即系会成为一个目标，即系都会啊，系一个制裁嘅目标？
3: 你指嘅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指嘅系佢哋去换器官啦，定系去嗰度做乜嘢啊？你都系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想讲乜嘢。
2: 或者中国人即系中国会对呢啲外国人就系、是、摘取佢哋嘅器官啦，或者呢啲人去换器官啦，两样都有。
3: 嗱，其实呢个法案入边咧，其实佢冇话好明显睇到咗话你去嗰度做乜嘢啊？但系你问题关键系你主要系知道你系去嗰度换器官翻嚟嘅。咁可能就会有事㗎啦，因为喺呢、這个咁样讲啦，喺美国入边有啲州嘅法律入边呢，其实已经规定咗唔可以去中国大陆换器官嘅。咁如果你换咗返嚟嘅话呢，你嘅医疗系统呢系唔包你
2: 㗎，
3: 连药都唔包㗎。咁所以呢啲嘅本身就系有呢个咁嘅呢种咁嘅规定喺入边嘅。
2: 咁啊，美国呢系一个一贯都系尊重信仰人权自由嘅国家啦。咁喺法轮功被确定为被中共迫害嘅信仰团体之后呢，咁其实美国之前亦都系出咗边一啲嘅保护法案啦，咁即系去保护法轮功嘅。同埋而家因为喺美国呢都有好多嘅法轮功学员啦，咁佢哋亦都系需要政治庇护咁样。
3: 嗱，我只能咁讲啦，99年以嚟呢，其实呢喺美国国会呢就通过咗，尤其系众议院啊，系通过咗好多嘅呢啲决议案啊，或者系法案啊，但系佢未正式未签署成一个法律嘅呢，其实系好多嘅呢啲法案㗎吓。咁但系佢而家喺度运用緊嘅一啲法案呢，就系譬如马格尼基茨法案啦，同埋呢个叫做宗教迫害法案啦，咁呢两个法案呢都涉及于呢、这个同法轮功有关嘅呢啲法案呢都起到作用嘅。咁我哋一阵返嚟呢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一个呢法案嘅一个情况。
2: 好，休息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呢就讲到呢个呢系美国通过这个 S4009 嘅法案，咁亦都系呢个保护法轮功啦。咁喺法轮功被迫害20多年啦，咁美国作为一个人权灯塔呢，其实系几时开始去帮助法轮功呢个团体？
3: 嗱，我再重复一下啱先讲紧嘅吓，因为呢一次参院通过咗呢个法案，加上咗众院多次通过呢个法案啦，系有史以嚟第一次最接近两院通过咗嘅有法律性嘅保护嘅法轮功同埋活摘器官受害者嘅呢个法案吓，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法案嚟嘅。咁而家用紧嘅同保护法轮功有关嘅。嘅法案系边啲咧？就系1998年通过咗嘅国际宗教自由法，咁啊同埋2016年通过咗嘅全球马格尼基茨法案吓，呢两个法案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呢个法轮功学员喺免受中共嘅迫害噶吓，呢个可以咁讲。咁自从1999年开始，中共迫害法轮功 之后呢，其实喺众议院，尤其美国众议院呢，就是对人权相当之重视。在99年的11月份呢，就通过了第一个这个众议院的决议案。咁决议案呢的内容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内的各种场合呢，要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停止酷刑迫害和不人道的对待。咁呢个表决入面呢，在众议院是无异议通过了的。咁当时签联署的人呢，就是 Nancy Pelosi。咁呢个呢，就是非常之重要的第一个开光决议案嚟啦，是无异议通过的。2002年7月份呢，亦都通过了一个是420票对0票通过了的。咁当时佢亦都系要求咧北京停止迫害法轮功，同埋咧要求中国驻美人员咧停止呢个骚扰在美国嘅学员。嗰阵时已经知道咗跨境镇压啦，咁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吓。咁停止咧向各个州嘅地方官员咧施压，呢个撤回对法轮功嘅支持吓。咁呢个都系知道咗中共咧喺度渗透啦，呢个亦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所以佢分析入边就咁讲啦，喺美国嘅跨境镇压同埋呢个渗透咧，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净系法轮功议题一个咧，就已经系知道咗噶啦。咁喺2004年4月份咧，再通过咗一个决议案，就系亦都系全体通过嘅吓，因为以口头表决。咁入边咧就系要求中共方面咧，系停止干预喺美国境内宗教同埋政治自由，停止咧呢一个利用驻美使馆散播关于法轮功嘅虚假信息。咁呢一次其实咧喺习近平来美访所谓嘅访美嘅时候啦吓，咁因为好多抗议团体嘛，咁有一个地方咧其实冇法轮功学员嘅，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听到有个广播讲咁啊，呢个法轮功喺度搞事喎，咁原来一睇嗰个广播咧，就系中共派嚟嘅人嘅，嗰个地方系原来冇法轮功学员嘅，嗰啲中共派嚟嘅呢啲坏人咧，就特登讲话法轮功喺呢度搞事嘅，咁你话系咪中共有意做呢样嘢咧？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喺美国入边点解会咁密集通过对法轮功嘅支持啦，其实系人哋完全知道晒中共喺度做紧乜嘢嘅吓。咁喺2010年3月份咧，亦都通过咗一个412票对1票通过咗吓，亦都喺众议院入边嘅。咁就系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这个撤销负责跟随法轮功法外机构6101办公室㗎，咁亦都要求释放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包括咗美国嘅公民同埋永久嘅居民在内嘅亲戚。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知道咗，其实国会已经知道咗中共喺度做㗎啦。而2016年嘅6月份呢，就第一份以活摘器官为主题嘅呢个决议案通过咗噶啦，咁呢个咧就系直接谴责中共啦，呢个批准强摘器官嘅行为，并且要求咧停止从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入边咧摘取器官嘅，咁并且要求咧结束对法轮功嘅迫害。另外亦都要求咧国务院喺年度报告入边咧要详细将呢个问题咧讲清楚嘅，所以而家国务院每年嘅人权报告入边咧都有法轮功嘅一拍吓。佢因为呢个决议案入边嘅影响相当之大嘅，亦即系讲紧呢一份嘅内容咧，其实系存在一定嘅法律依据嘅吓。咁呢个咧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个国会上边嘅法案咧，其实而家就正如啱先讲紧，最有可能嘅咧就系呢一次通过呢个法案噶啦。咁呢个法案如果通过咗嘅话咧，就系全面非常之全面咁对中国人嘅一个尤其喺活摘器官方面嘅一个保障吓，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大家如果系睇到咗有人叫你征签呢一个嘅话咧，签个名保护我哋中国人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方式嚟嘅。咁所以咧喺度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2: 嗱，呢个法案咧，我哋都知道要获得美国人嘅支持先可以获得通过啦，包括一啲签名啊，包括呢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啦，咁加上呢一次系无异议通过先，咁其实法案有冇代表到美国人嘅声音咧？系咪只系净系保护到中国人？
3: 嗱，佢呢个法案系保护中国人系肯定噶啦，但系佢真系代表美国嘅呢个民意噶吓，因为国会尤其系众议院啦，众议院系一个区一个区，而每个州嘅众议员都唔同嘅，因为按照人口嚟划分噶吓，咁而每个州嘅参议员咧就系两位，咁所以咧。众议院通过咗嘅呢啲无论决议案又好或者系法案又好咧，佢系基本上系代表民意嘅。咁如果佢唔系嘅话，佢唔会随便去乱通过嘅吓。咁呢个亦都你可以体现咗系一种咁样嘅一个程度嘅。咁其实近期大家可能会睇到咗一样嘢咧，就关于譬如而家嘅政治庇护啦，呢排咪讲紧话。要迅速咁通过一啲要审批政治庇护嘅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有啲人会问讲咁其实咧点解美国当时会呢个对法轮功嘅一个政治庇护咧佢会系承认或者系批准啦咁样吓咁其实咧呢一个就系要追溯到2008年嘅时候咧其实美国第九巡回法院亦即系我哋呢边嘅巡回法院吓即系加州嘅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啦裁定咗来自中国大陆嘅两名法轮功学员，当时咧系有相当之充分嘅理由咧，展示出嚟佢哋系被迫害，而且嚟到美国之后咧，如果再系被翻去嘅话咧，系担心被迫害嘅，所以咧就系开启咗批准佢哋庇护嘅一个历程啊。咁呢历程批准咗之后咧，因为第九巡回法院佢系美国系有呢个先例法啊嘛，咁所以佢系有一个咁嘅程度啊。咁事实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咗，无论你同边啲外部信息入边去搜索咧，都会知道咗多年嚟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嘅迫害咧，其实系相当之残酷或者相当之严重噶吓。咁呢一种现象咧，美国政府系完全知道嘅。咁啊，当年其实咧最了解或者最清楚知道嘅咧，就系当年大家如果知道记得咗王立军吓，咁啊呢个当时薄熙来嘅最得力嘅助手系重庆嘅叫做副市长，咁因为咧当时呢个薄熙来咧唔知点解发嬲咧就打咗两巴呢个王立军嘅，令到咗佢失势啦。咁王立军手上边咧，王立军其实就系呢、这个整咗一个叫做脑死亡机嘅一个圆孔嚟嘅吓，而家中国大陆经常有啲人啊脑死亡就做一次攞个器官咧，同王立军系有关嘅。咁呢个王立军当时咧就帮薄熙来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咧，就佢完全知道咗，其实喺中国大陆咧。佢嘅指导之下嘅话，好多嘅人啦，包括法轮功学员啦，系被负责器官嘅。咁佢因为同薄熙来留翻咗，佢攞住一扎嘅呢啲薄熙来嘅犯罪资料，甚至乎系中共嘅犯罪资料咧，就要美国领事馆。咁当时其实系去咗噶，去咗成都领事馆嘅。咁因为咧太影响太大啦。咁啊，听闻咧成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咧，系俾中共嘅军队包围咗嘅。就包围咗出唔到嚟嘅吓，咁之后就谈判，最后嘅结果系咩咧？就王立军可以出嚟，但系咧唔可以整死佢，佢要坐监，可以呢、這个即系、就是、正常嘅呢、這个叫做审判啦。咁但系王立军嘅资料咧就留咗喺美国，因为当时点解会放王立军出嚟，或者系要趯王立军出嚟咧？因为佢做坏事太多啊，做坏事太多，美国话我唔可以庇护你，你无论攞住个手上咩都唔得，因为嗰个系血案嚟嘅，你嘅手上边，咁所以咧唔庇护佢。但系之后咧，美国就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咧，中共喺做呢啲黑心嘅事，做啲坏事嘅时候咧，王立军所展示出嚟嗰啲系真相嚟，或者证据嚟嘅吓。咁呢个就系佢哋内部自己咧搞呕搞嘅时候出嚟嘅呢个证据。
2: 嗱，最后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喺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嘅时候啦，咁通过咗呢个法案，亦都有冇咩特殊嘅意义啊？
3: 当然有啦，咁因为喺呢个程度之下嘅话咧，对于呢个法轮功学员，佢如果要申请庇护嘅话咧，可能会有更加大嘅帮助吓，可能会咁样。但系如果你自己唔系法轮功学员嘅话咧，可能对你一啲帮助都冇嘅。如果你系以呢个欺骗身份嘅话咧，我谂你会可能会滚走得更加快吓，因为其实美国而家咧都讲明喺度清理紧嘅话咧，佢会有更加严格嘅做法咧，问到你口哑哑为止，咁你嗰阵时咧你就会被走噶啦。
2: 仲有啲咧，本嚟咧即系曾经喺国内参与过 活摘器官嗰啲人呢，或者佢想申请嚟美国，咁就肯定係被受咗啦，係咪？
3: 如果知道嘅话，佢基本上係冇乜机会啦。咁、如果係佢嘅名单已经喺黑名单入边，佢如果係申请咗嚟嘅话呢，第一个佢唔俾嚟啦。第二个佢如果係旅行嘅话，就正如啱先讲緊嘅，有可能被拉啦。咁呢啲都係有机会嘅。所以坏事做咗嘅话呢，唔係唔报呀，係时辰未到嘅。
2: 咁如果嗰个人又知道国内嘅一啲活摘器官嘅情况，又可唔可以带住呢啲资料嚟举报呢？
3: 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呢，呢啲其实亦都不发呢啲咁嘅情况㗎。咁呢个其实呢因为佢嘅举报就係真相。咁主要佢有证据嘅话呢，对佢嚟讲，或者对喺中国大陆被迫害嘅人嚟讲呢，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2: 可能美国咧会网开一面啦，即系作为一个证人咁样嘅角色咧，咁美国可以接纳。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3: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 礼拜五，印度斯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这些故事传释传统美德，教化人心，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欢迎收听东回讲故事。

听众朋友，传说中从前天上曾经出现过十个太阳，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今日冬梅就同你讲一个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的故事。有传说中从前天上曾经出现过十个太阳，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今日冬梅就同你讲一个。

附近的山中，直到二十几岁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已经长成了一个堂堂男子汉。他说自己在山中遇到了一位奇人，将他收为徒弟，传授了给他一身好武艺，尤其是射箭，他练得箭无虚发，百发百中。没几耐，艺的射技就天下闻名，人称第一神箭手。关于艺的射箭本领，还有一个流传好广的故事。有一次，艺同一个朋友在一起，刚刚好有一只大雁从空中飞过，他的朋友抬头望住空中的大雁，用手指住问艺：你可不可以将它射下来？艺看下大雁，问个朋友：你是想要生的，定是想要死的？个朋友说：你试下打他的左眼。艺拉弓搭箭，平稳地射出一箭，弓弦声一响，大雁应声跌了下来。个朋友走过去一看，连声称赞：神射啊，真是神射啊。艺问：是不是打中只左眼啊？个朋友说：虽然不是打中只左眼，但是射中只右眼都已经好不容易了。艺听了之后十分惭愧，心中若有所失，对此事念念不忘。从此他更加发奋练习射箭，他的射技越来越精湛。艺的妻子是当地最美丽的女子，她的名叫做嫦娥。嫦娥贤惠温柔，每日料理家务，体贴丈夫，夫妻两人琴瑟和谐，幸福快乐。

有一日，魏同往常一样出门打猎，在一座大山中，他追逐一只野鹿，追下追下，天黑了，突然间不见了只鹿。魏这个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宅院前面，他觉得很奇怪，如此深山怎会有这样的大户人家，好像是深宫大院一样。他正在想着，到门开了，出来一个小童。小童说，西王母有请大魏将军。魏跟着个小童走了进去，只见大厅上烛光高照，正中端坐一位凤冠霞帔的贵人。他心想，难道这个就是西王母？他即刻走过去参拜。西王母笑着问他，将军别来无恙。魏不知所云，只是觉得王母似曾相识。王母跟着说，今日特邀将军来，有事相祝。将军下世，身负救世使命，老身今日助你一臂之力，待他日圆满功成，你就可回天复命，再列仙班了。魏听到一头雾水，只是点头。王母一路讲，一路叫小童拿出一套弓箭。这个弓箭一看就非人间凡品，讲不出是用什么做的，红弓玉箭。魏恭敬地接了过来。王母说，将军有了这样东西，就可以解黎民于灾厄了。魏不解其意，唯有恭恭敬敬双手高举弓箭拜谢王母。之后王母又叫个小童过来，拿出一个白玉瓶，那个白玉瓶玲珑剔透，非常可爱。王母说，将军切记，这个樽入面的浆液是集天地万物之精华炼就的长生不老灵丹妙药，将军仔细保存，将来大功告成之后，将军和嫦娥饮此仙丹，即可升天得道，而享仙缘了。讲完，王母就对小童说，天已不早，送将军回去了。

都唔见咗，仿佛中唔知系真定系梦。突然间发现自己已经企咗喺屋企门口啦，唯有手中嘅玉瓶、腰里边嘅弓箭话俾佢听，啱啱嗰一切都系真噶，唔系发梦。魏心中又惊又喜，佢打开屋企度门，大声叫嫦娥：快啲嚟啊！我今日遇到神仙啊！嫦娥闻声就问：咩事啊？点解今日咁晏先翻嚟嘅？魏一五一十将当日嘅奇遇讲俾妻子听。嫦娥睇住弓箭，捧住玉瓶，又惊又喜。唔通夫君系天上嘅星宿？点解王母会称你做将军呢？夫妻二人一路讲一路猜，唔知要发生咩大事呢？王母话要用弓箭去救黎民百姓，唔通又有蛮夷犯境？谂来谂去，终系不得要领。既然王母讲咗，就有安排。睇下有咩事情发生啦。夫妻二人一夜无话。咁到底西王母有啲咩安排呢？且听下回分解。听众朋友，多谢大家收听呢个节目，希望你哋鍾意。我哋下次空中再会。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之校园歌曲。清末民初随着传统的私塾和科举制度的式微，引发了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其中之一就是新式学堂的建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新式学堂证明为学校，废除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教材，改授一着重品格和中文的修身与国文科，第二算学即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理化科，三包括生物和地理等等的博物科，第四中国和外国的历史科，第五包括英语、日语等等的外语科，第六包括图工音体的艺能科，并传播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同时带来校园歌曲的兴起。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王志1934年作曲，王力森钢琴伴奏，女高音杨薇主唱。本事，本事可以讲是当时脍炙人口，是当时新式学堂流行的校园民歌，好多学生以至老师都唱到朗朗上口。
0: 本事的歌词提及到，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歌词写出了成年人对于年少时期潇洒自在的回味。
1: 今集音乐元气的生命智慧话语就是，生死悠悠无定局，且把名利付春风。意思就是说，生死是无定数，名利如流水，不再争长论短，要先他后我，就能活得潇洒自在。

0: 下一首歌曲是李叔同的《送别》。李叔同又名弘一法师的语录有这样的几句：人生就是缘起缘落，缘生缘灭，缘聚缘散，世上万事皆因缘起，也因缘落，不必强求。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你；缘散，我看见你在人群中。缘起缘灭，皆是命中注定。若流年有爱，就心随花开；若人走情凉，就守心自恋。前世不欠，今生不见；今生相见，必有亏欠。1920年代到1940年代，送别可以是当时脍炙人口，是当时新式学堂流行的校园民歌，好多学生以至到老师都唱到朗朗上口。
1: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之校园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黄璐主唱《花非花》。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花非花》这首诗是这样样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话文意译这首诗词应该是这样样的。表面睇嚟好似花，但唔系花；表面睇起嚟好似雾，但唔系雾。半夜嘅时候到嚟，天明嘅时候就离去。嚟到嘅时候，如同春天嘅梦境一样。究竟能维持多长嘅时间呢？离去嘅时候又好似朝早嘅云彩，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觅得到。花非花呢首诗词讲出咗任何世间嘅人同埋事，霎时之间人去楼空，人亡正息，来如春梦，去似朝云，亦不过系一瞬间。如果睇透人生，人嘅一生，生老病死，一切嘅得与失，真系来如春梦几多时，离时一身光，死时一身光，一切荣华富贵真是去似朝云无觅处，仲是把握当下，修炼法轮大法，永别尘俗，回归天国去。

台湾校园民歌是台湾在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流行音乐风格。至源在1971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被退出联合国之后，激发台湾青年学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情感，转向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来表达台湾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唱自己的歌为口号的流行民歌运动，在1980年至90年代发展得最为蓬勃。下一首歌曲是由银霞主唱的《兰花草》。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胡适有这样的一次经历。1921年的夏天，他获朋友赠送一株兰花草，于是他就将那株兰花草种在小园里边，悉心照料，朝朝暮暮盼望花儿早开。但是始终兰花草却不曾开花，就连花苞亦都没有生长一个，从中表达对美好愿景的期盼。兰花草就是野生兰花，又名清明草。兰花草未开花的时候形状似杂草，故名兰花草。胡适将该一次种植兰花草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新诗，名为《希望》，收录在常试集里边，志在勉励大家处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从做事的过程中获取经验，亦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正所谓俗语所讲，是你就是你，不是你的真亦都真不你，就万事随缘，随缘而安吧。希望这首诗是这样的：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望得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花苞无一个。眼见秋天到，而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足与满盆花。40多年前，侯德健将胡适的《希望》改编成为适合演唱的歌词，由银霞演唱，成为当年经典校园民歌《兰花草》，并广泛流传。《兰花草》的歌词就成为以下咁样啦：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而兰入暖房，朝朝贫故色，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宿愿偿，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和为什么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各位听众，眨眼之间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祝各位能把握住真善忍美好的人生。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 3666，408596 3666。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我在这个节目一直都和大家去探讨天地万物、人体和宇宙背后的生命奥秘。今日我特别挑选了曾经在政见网由作者长袖客所写的《万物有言》系列文章和大家分享。文章除了带我们去看自然界的一些特别物种之外，亦带出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神在万物身上创造的生命奇迹。不知大家平时行过公园或者郊外，抬头看到树枝上面那些鸟巢那阵，会不会停低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教会那些雀仔筑巢的呢？我们平时见到的鸟巢可能只是几根的树枝，几片菇叶堆埋在一起，好像是很普通。但如果你真正深入去看，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这些小生命的建筑工程简直神奇到令人不敢相信啊。我们先讲一种很特别的鸟，它叫做凤叶鸥。这种小鸟是很小的，但它筑巢的方法简直好像是缝纫一样。它的做法不单是堆埋树枝一起，而是用它很尖锐的啄在植物的大叶边缘一针一针地穿孔。穿完孔之后，它会在郊外找一些植物纤维，甚至是一些蜘蛛的丝，就好像拿针线地将几片大叶缝在一起，还在那些叶搭合的中间铺上软绵绵的绒毛，添造成一个隐蔽又安全的小巢。大家想想，它没有用过尺，又没有读过什么裁缝课程，亦没有人用过针线示范给它看，那它怎样知道在哪里穿孔才不会撕裂那片叶？又怎样知道拉几大的力那块叶才可以缝合到但又不会死？更神奇的是，在非洲南部有叫群居色巢鸟的雀仔。这种雀的体型其实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麻雀差不多大，但他们是能够做出一种震惊生物学家的事，就是他们会成百只鸟一起地合作，在荒凉的非洲的大草原上面建造一座可以住几百只鸟、延续几代甚至百年的超级巨巢。远远望去，这个巨巢就好像一大团干草压在树冠上面，重量是可以高达几百公斤甚至是一吨的。但如果你走近从下面看上去，你会发现这个巨巢里面分布着密密麻麻，还有很多独立的小房间添。而每一个筑巢鸟的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巢室，他们含住一根根的菇草，外面是用粗硬的枝条做防御的，去阻挡天敌，内层就铺满很柔软的羽毛和细草，造成一个极之完美的保温层。在日头，沙漠是很酷热的，巢里面是可以保持凉爽。在寒冷的夜晚，巢里面又能够保暖。这一座的巨巢根本不单只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一个集埋调温、防御、育儿、群体生活于一体的超级生命支持系统来的。生物学家通常会用两个字去解释这种的现象，就是本能。本能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理就会这个现象，
但完全解答唔到更深嘅问题。点解佢生嚟就会咁样做，而且偏偏又会做得咁适合、咁精准嘅呢？一只雀仔被创造出嚟，唔单止系只得一副羽毛、一双嘅翅膀，佢仲要懂得点样去揾食，点样去躲避天敌，几时求偶去繁衍，仲有点样用几根嘅枯草去编织生命嘅避风港。一对翼同得系睇得见嘅赋予，而呢啲与生俱来嘅智慧，就是另一种睇唔到嘅赋予啦。如果话雀仔筑巢系一种空间嘅建筑，咁我哋再睇睇另一种极之神奇嘅小生命，就是蚕虫。大家细个嘅时候可能都养过蚕虫。蚕虫一条咁细软绵绵嘅绿色细虫，日夜不停咁食桑叶。但大家有冇諗到呢？呢件事嘅背后有几咁不可思议？桑叶本身只系植物嘅叶，里面嘅水分、纤维同粗蛋白。但蚕虫将蚕叶食落肚之后，佢细细嘅身体里面竟然会好似一个最顶级嘅化学工厂咁，将桑叶里面嘅物质转化成一种极之坚硬、光滑、带住天然珍珠光泽嘅液体蛋白质。当佢要化蛹嘅时候，佢会将呢一啲嘅蛋白吐出嚟，喺空中凝固成一根长长嘅丝。一条细细嘅蚕虫吐出嚟嘅蚕丝可以系长达1000几米噶。佢唔需要教就懂得将自己包裹喺一个完美嘅椭圆形蚕茧里面，而人类正系发现咗呢一种小生命嘅奇迹，先至有5000年嘅丝绸之路，有咗中华文明里面最温柔、最华丽嘅一页。你睇一种细细嘅昆虫，一片普通嘅桑叶。当他们按照某种预见设定好的方式相遇的时候，竟然可以产生一种跨越千年的文化文明。这个难道只是随机的进化，亦或是在生命被创造的初期就已经被赋予了某种生物的使命和连结？从一根枯草，我们看到雀仔的建筑智慧，从一片桑叶，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转化的奇迹。但是自然界的奥秘远远不只是这样的。当我们将目光从地面细细的虫和树上面的飞鸟转向地底下面，转向整个森林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更庞大、更加令人震撼的生命网络。上一集我哋讲到呢度为止，下集会继续探讨地底下面互相传讯嘅森林网络，以及万物背后嗰张睇唔到嘅秩序网。大家唔好行开啊，继续收听下一节更精彩嘅内容。

欢迎翻翻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次节目里面，我哋睇过会用针线缝叶嘅冯叶庚，会合作建造百年巨巢嘅群居积巢鸟，仲有能将普通桑叶转化成千米蚕丝嘅蚕虫。我哋留翻一个最核心嘅疑问，就系生物学家成日话呢啲系本能。但是本能这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理就是这个现象，但没有解答到这些本能到底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们生理就会而且偏偏会做得更精准更适合的呢？我们由这个问题出发，一起去探讨地底下面的神奇网络，以及神在万物的背后预先写落的生命智慧。我们平时走入森林，看到一棵棵高大的树，它们各有独自的生长，是互不相干。但科学家在近年发现，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面，是藏着一个极之庞大甚至被称为森林互联网的神奇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森林里面的真菌丝网络和树木的根系连结而成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一棵老树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它制造了很多糖分和养分，而身边一些细小的幼苗因为被大树挡住了阳光，它们缺乏养分。这个时候地底下面的真菌网络竟然会好像传输管感，将大树的养分自动输送给身边的幼苗，帮它们渡过难关。更令人惊叹的是防卫警告系统。当某一棵树被害虫侵袭的时候，它会透过地底的真菌网络向周围几百米外的其他树木发出化学的信号。收到警告的树木就算未见到那些害虫，都会立刻在自己的叶里面分泌出苦味或者毒素，提前做足防御的准备。你看，这些树木和真菌完全是没有大脑没有眼亦无神经系统的，但他们竟然懂得分享资源，互相警告，共同维护整座森林的健康和平衡。如果说这个只是随机的本能，那到底是哪个将这一套比人类网际网络还要精密的传递系统设计并植入去泥土和根系里面？当我们将目光放得更远，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生命是孤立存在的。一片桑叶需要土壤的滋养、水分的灌溉和阳光的照射，蚕虫需要食桑叶才可以吐丝，而人类正是发现了这种小生命的奇迹，才有了5000年的丝绸文明。雀仔它需要树木来承担巢穴，需要枯草和植物纤维做材料，需要种子和昆虫做食物，它的数量又会受到天地和气候的制约，而树木的本身又需要昆虫帮它传粉，需要鸟类帮它传播种子。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不断的相接，最后在这个地球上面形成的不是一条简单的食物链，而是一张复杂到极致几乎是无尽的生命网。万物彼此的给予又彼此制约，千差万别的生命在更大的范围里面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秩序是这么和谐。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一只雀仔含着一根草
佢其实系唔需要懂得乜嘢建筑学，亦唔需要识得热传导力学。一棵树喺地底传讯，佢亦唔需要懂得乜嘢电子通讯协议。佢哋只需要依照自己生命里面预先被赋予嘅方式，将一根草放喺合适嘅位置，将一个信息传俾邻居，无数细小嘅行动彼此嘅衔接，最终就组成咗单独一个生命根本无法完成嘅庞大奇迹。节目嚟到呢度，翻到我哋最开始嘅问题，就系系边个教识嗰只雀仔筑巢嘅？边个赋予咗生命嘅本能？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啦！生命学讲本能，并唔系物质随机演化出嚟嘅巧合，而系创世主喺创造生命嘅最初就已经预先写入生命内部嘅智慧同指令啦。创世主创造一个生命，唔单止系俾佢一个外壳、一只脚或者一双翼，将点样喺呢个世界上生存，点样同其他生命相处嘅智慧一同赋予咗俾佢。认识一个生命，我哋系唔可以只睇佢嘅自身，仲要睇佢同成个世界系点样相连噶。从一只雀仔，我哋可以睇到能力；从能力，我哋睇到关系；从关系，我哋睇到秩序。最终呢一份万物和谐嘅秩序里面，我哋能够亲眼睇到造物嘅神奇，睇到创世主嘅伟大同善意。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系用自己嘅存在喺度讲话。只要我哋愿意慢落嚟，用心去聆听，就能系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重新认识生命、天地同造化。讲到鸟类嘅本能同智慧，有位日本著名学者铃木俊贵博士，佢喺森林研究野生雀仔十几年。他发现的奇迹简直是刷新了人类一直的认知。讲到鸟类的本能，他做过一个很惊人的实验，其中一个就是当四十雀发出代表有蛇的削削声的时候，雀仔的大脑会好像人类那样即刻会浮现出蛇在树干爬过的具体画面，并会立刻扫视树干。更不可思议的是，雀仔仲懂得听外语。在森林里面，当另一种梅山雀发出警告或者找到食物的叫声时，四十雀竟然完全听得懂，并且立即去采取行动。大家想下，一只脑只有花生粒咁大的雀仔，唔单止天生识得分语法，识得喺脑袋里面绘图，甚至连跨物种嘅共同语言都一早被配备齐全。这个正正系引证咗古人所讲嘅万物皆有灵嘅讲法系绝非空话嚟噶。生物学口中嘅本能，并唔系物质随机演化嘅巧合，而是创世主在创造生命那阵预先写入了生命深处的智慧和密码。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在用自己的存在向我们沟通。只要我们愿意慢下来，用心去聆听，就能在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看到造物主的伟大和善意，看到生命真正的奇迹。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川普和习近平的双边峰会刚刚落幕，这个上边的这段美国国家博物馆外双方告别的影片就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画面中这位短发黑衫的女子由相貌特征极度放松的神情到名字在名单上的排位次序和超越规格的着装都令人好难相信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那块面和习近平夫妇的独生女习明泽有住高度的相似。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彭丽媛还在小心翼翼地帮助习近平对抗他的病腿，在台阶上一级一级向下挪的时候，这名黑衣女子已经快步走到车队旁边，两名中央警卫局的保镖即刻侧身引导，不恭不敬地请他优先登上了专车。在等级森严讲究绝对服从和绝对忠诚的中共体制内，一个普通下属绝对不可能享受这种超越主子的政治待遇。在官方名册上的彭办秘书衔头恐怕远远隐瞒不到他真正的身份。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在白宫的晚宴名单上19名如在官方名册上的彭办秘书衔头恐怕远远隐瞒不到他真正的身份。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

网络流传的国宴远景相片开始的。在这几张经过放大的相片入面，这名黑衣短发女子看起来似是紧挨住彭丽媛坐在主桌的旁边。这个画面即刻燃点了外界的猜测，一个秘书或者翻译怎会有资格在美国白宫的国宴上和元首夫人并肩而坐。而仔细比对白宫现场的全景画面和多角度影片，空间的真实位置其实非常清楚。彭丽媛身侧紧挨住的宾客是苹果公司行政总裁Tim Cook，张全的实际位置是位于彭丽媛的身后侧方，因为远距离拍摄和镜头的压缩感，视觉上造成他和彭丽媛并肩而坐的错觉。位置虽然澄清了，但疑点并没有消失。即使他坐在彭丽媛的身后或主桌边缘，他之后展现出的一系列行为、待遇以及他在白宫名单上的位置依然处处透着反常。好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个不是就是一个随行翻译吗？毕竟中共外交部的女翻译占了七成，换一个新面孔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是翻译入不到白宫的宴客名单，他竟然就入到。在中共的外交次序中，翻译属于技术服务人员，是随行的工作人员。在白宫公布的134人国宴正式名单中，中方阵容除了习近平和彭丽媛，一共还有17名随行官员。我们逐一核对这份名单，一边没有任何一个翻译的名字。翻译上不到正式嘉宾名单，这个是一个事实，但张全的名字就扎扎实实地印在上面，职务写得很清楚，彭丽媛秘书。有自媒体和观察人士即刻惊叫，这个就是史上第一次公布彭丽媛的秘书，是不寻常的政治信号。我们在这里纠正一个事实，这个不是彭丽媛的秘书第一次出现在白宫名单上。我们翻开2015年奥巴马款待习近平时的白宫国宴名单，当时上面就清清楚楚列住两个人，一位是习近平的秘书吕禄华，另一位是彭丽媛的秘书叫做法军。也就是说，夫人秘书随同出席并列入名单，是一个早就存在的制度化职位。2015年和2026年的名单刚刚可以互相印证这一点。那真正的异常在哪里？真正的异常在于，这个位置换了人，而且换上来的是一个隐形人。白宫名单上习近平的秘书依然是吕禄华，只要去查阅公开资料，吕禄华有着长达11年的公开外交系统履历，多次出现在元首出访的官员名单中。而跟随彭丽媛当年的法军这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面孔张全。我们在整个中共官方的系统、媒体库和公开资料中去交叉比对，张全这个人一片空白，查不到任何来历和个人资料。一个拥有正式重要机密衔头，能够理直气壮坐入白宫国宴现场的人，但竟然就在体制内没有留下任何履历痕迹。他名列正式宾客名单，但在宴会现场就又好似翻译一样坐在彭丽媛身后协助，这种身份和行为的不对等，先至是令观察人士觉得不对路的问题所在。目前针对张全是不是习明泽，网上出现了黑白分明的两派，一派认定他就是习明泽，另一派就认为他是彭丽媛的翻译。两派互相不服气，认定他是习明泽的人说另一派是大外孙，另一派就说对方是过度解读。那张全的真实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动态影片，画面所展示出的细节。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现场画面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拆解，提出了几个极具说服力的异常信号。我们将这些细节放在中共深严的官场规矩下边看，确实匪夷所思。首先是着装盔甲的越界，在陪同参观访问国家档案馆的画面中，这名女子着着一条同彭丽媛裙长相当的高级黑色长裙，盔甲近乎
晚礼服或公主裙。在外交体制中，女性秘书或随行

0: 工作人员通常只能够着头以下的职业正装包裙，一个随行人员着住主人级别的长款礼服，这个是讲究级别对等的中共外交场合，是极其罕见的。其次是脱离工作状态，作为一名重要的机密秘书或翻译，随行时手上通常是拿住公文包、记事本或者文件，但张全全程双手空空，乜嘢都冇攞。唔单止系咁，佢喺行进时仲东张西望，甚至探头系观望博物馆嘅展品。呢种随意同好奇，完全唔似系一个喺严肃外交场合中绷紧神经嘅下属。与此同时，另一个极具穿透力嘅细节，在于呢名女子喺成个出访过程中展现出嘅神情同气场，喺中共极度僵化、等级森严嘅外交场合入边，常规嘅翻译或重要嘅机密秘书，无一例外都系全程紧张，面上挂住小心翼翼、不恭不敬嘅微笑，甚至随时准备听候吩咐嘅拘谨神色。但张全在整个过程中的神情就异常轻松自在，无论是在国宴现场定是参观访问博物馆，他的神态优雅大方，眼神放松自如，完全没有普通下属在最高领导人面前的那种小心和卑微感。这种自信和松弛感正正就暴露了他根本不是一个随时提防出错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更加似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大场面、心态极度坦然的第一家庭内部成员。第三个细节出现在红地毡上，在美方国家档案馆台阶前告别时，按照外交惯例，红毡的范围内只能够企住两个元首夫妇以及两名全职翻译，但张全不单止企上了红地毡，成为了第七人，他甚至还多次试图跨步上前插话。任何一个在中共官场做过的人都知道，下属在这种历史性场合随意插话，不单止是不适合的举动，回去之后他的位置还能不能够保得住就成了未知数，除非他根本就不怕处分，因为他是家庭的核心成员。第四个细节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警卫对他的态度，他不单止走在元首夫妇前面，警卫还恭敬地引导他先上车。第五，肢体语言的下意识偏向，在国宴观看演出大家鼓掌的时候，这名女子的头部不由自主地向彭丽媛的方向倾斜靠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反映出两人之间有一种长期形成的亲密依赖关系，更加似是母女之间的诈娇习惯，而不是上下级之间该有的严谨肃立。除了前面提到的着装和肢体动作，还有一个令不少网民和评论员坚信张全就是习明泽的关键细节，这个就是五官特征和相片的比对。有网友和分析人士将现场的高清画面截图和习明泽早年公开的少年时的相片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这名黑衣女子的五官轮廓和习明泽极为神似，无论是眉毛形状、眼角微微下垂的眼型、鼻梁和鼻尖的弧度，甚至是双眼和鼻之间的距离，以及整个面部的黄金三角比例，都和习明泽年轻时的相片高度吻合。甚至 AI 亦都俾出咗类似嘅结论，呢种特定面部特征同比例嘅高度重合，绝非随机揾一个随行工作人员就能够咁啱碰上嘅。呢个亦都成咗好多人眼中极具说服力嘅视觉证据。最后仲有一个有趣嘅猜测，佢使用嘅名字张全，拼音系张全，呢个被好多人解读为掌权嘅谐音。考虑到之前疑似习明泽在海外社交平台例如 X 平台上的 MyMoment 账号频繁贴出中南海内部相片，极力为他的父亲大权在握造势，使用掌权作为化名，确实符合这种政治心理。看完这些细节，很多人可能已经觉得九成就是他了。这么大的外交场合，将女儿带上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接班。 持呢个观点嘅人认为，由习近平近年嚟打破体制惯例、高度集权嘅种种举动嚟睇，权力向家族收缩系一个非常明确嘅趋势。如果呢名黑衣女子真系泽明泽，咁将佢带入白宫国宴同元首会晤呢种顶级国际外交场合，本身就系一种极高规格嘅实操历练。更值得注意嘅系，泽明泽个人似乎唔系一个咁似隐姓埋名、做个传统家庭主妇嘅性格。由佢公开嘅成长轨迹嚟睇，佢好早就表现出对公共事务嘅关注同独立嘅主见。早喺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年仅16岁嘅泽明泽就曾经以义工身份前往四川灾区参与救援同心理疏导。彭丽媛在接受采访时亦都曾经提到，女儿性格非常独立，有自己嘅想法，屋企亦都好尊重佢嘅个人选择。结合佢后来保送浙江大学学习外语，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嘅背景，以及之前海外社交平台上频繁贴出中南海独家视角，为父亲极力造势嘅迹象，可以提出佢具备良好嘅跨文化视野、强烈嘅政治意识同个人抱负。佢具备参与政治嘅主观意识同客观基础，应该唔系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嘅第一公主。持反向睇法嘅人冇咁细密嘅细节分析，只系由逻辑上嚟论证。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虽然张全同泽明泽少年时嘅面容好似，但系佢嘅结论仍然系张全系泽明泽嘅可能性细于10%。佢认为最关键嘅矛盾在于隐藏身份对泽明泽接班喺逻辑上系互斥嘅。如果习近平真是有意要效仿北韩，将女儿推向前台做接班人，那他必然会好像金正恩安排金珠爱那样，大张旗鼓为他安排党政军的实权职务，兼且高度曝光，在党内和民间进行大张旗鼓的公开造势，建立起管辖党政军的权威。另外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亲历了中共体制内风云变幻、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由他父亲习仲勋当年被整肃，到他自己登顶过程中经历的激烈清洗，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这座政治火山的空。呢座政治火山嘅凶险，如果佢仲保留住一啲正常人嘅思维同为人父母嘅真实情感，由父亲嘅保护心理出发，佢亦唔会将自己嘅女推入咁样一个随时可能令人粉身碎骨嘅政治火坑。如果习近平真有心培养佢接班，使用化名匿喺夫人身后做秘书嘅方式，无法为他积累公开的政治资产，无法在中共体制内获得任何合法性和政治威望的，无知名度、无公开的政治履历，在凶险的党内权斗中是根本立不住脚的，这个同为接班良相的逻辑完全背道而驰。另外亦有细心的网友观察到，张全同一套黑衫连续着咗两日，脚上着嘅亦系平底鞋，呢个更加似系为咗长时间站立同跟随而准备嘅实用装束。如果系泽明泽嘅话，唔会一套衫连着两日。不过至于工作人员唔能够着长裙，秘书唔能够企上红毡，呢啲虽然系常规，系潜规则，中共历史上亦都唔系无先例。1950年毛岸英、徐鹏德怀入朝，担任的就是俄语翻译兼重要的机密秘书。中共自己的党史记载亦都承认，当时除了彭德怀等少数人，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可见领导人的仔和翻译秘书完全可以是同一个人的两种身份。邓小平的女邓蓉亦都曾经担任父亲的私人秘书，1992年仲陪同邓小平南巡，他既是家人亦在父亲身边承担工作，并不是只能够在两种身份中选一种。至于被高干子弟到其他元老身边历练，习近平本人就是例子。1979年至1982年他曾经担任耿彪的秘书，耿彪的女儿耿艳 讲到这一段经历时特别指出，习近平大学毕业就进入中央，直接接触最高决策层，还跟随耿彪出访考察，这类职务的分量就在于能够近距离观察决策，熟悉人士，积累一般年轻干部难以获得的政治经验，所以不能够一看到秘书或者翻译的衔头就认为与领导人子女的身份相矛盾。对权贵家庭来讲，这些紧贴权力核心的位置本来就可能成为子女接触政务累积资历的入口。所以我们认为美国国宴名单上的张全有可能是化名，但是职务有可能是习明泽的真实工作职务，就是名单上的彭办主任或秘书道。他以彭丽媛秘书的名义随行，既有制度化的礼宾名分，又能企在离最高权力最近的核心位置上亲身参与顶级国际外交场面，这个不能够算是小的位置，而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身位，亦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实操历练。不知大家又是否认同这个观点？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点点滴滴，
5: 生活点滴。
6: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我哋而家讲紧印度圣雄甘地啊，上一节就讲到佢去咗伦敦。他希望融入英国上流社会，所以他学跳舞、拉小提琴，还买名贵的西装和高帽。结果呢，他的方向感太差了，跳舞永远都跟不上，拉小提琴啊，拉到真的好像汤鸡一样，好难听啊！学法语又学不懂、啊、搞了几个月，他突然间，哎，他觉得我来这里是要做律师的，不是来做英国的绅士的。所以呢，他立刻不学跳舞，不学小提琴，而且还退了他那间靓靓的洋房，搬到去一间很小的房间，开始过着他好像苦行僧的生活，每日行路悭回点交通费，认认真真地去读书啊。最后顺利考到英国的律师执照，满怀希望翻翻去印度啦，谂住自己可以大显身手啦。但系点知佢第一次上法庭同人辩护嘅时候，当佢一企出嚟面对法官同埋其他人嘅时候，佢个社交恐惧症又发作啦，佢两只脚响度震啊！个脑一片空白，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嚟，全场非常之尴尬啊！最后冇办法啦，唯有静静坐翻低，将件案转交俾其他律师，将律师费退翻俾客户啦。又将律师执照又有咩用啫？响法庭上边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当时响印度，甘地简直成咗一个笑话啊！因为冇人揾佢打官司，生活陷入困境。就响佢最绝望嘅时候，1893年，一间响南非嘅印度公司揾佢啊， 问佢愿唔愿意去南非帮手打一场商业官司，为期一年。甘地谂，反正留响印度都冇人揾佢打官司，都冇饭食噶啦，不如去南非嗰度碰下运气啦。向呢个时候，佢只有24岁，佢本来谂住去南非一年，但系最后佢留低咗向南非21年啦。向南非就成为佢生命里边最大、最震撼嘅转捩点。当年佢着住不停嘅英国西装，戴住大礼帽，自认为系一个高尚嘅英国绅士兼法律人，直至到1893年6月7日嘅深夜发生咗一件事。呢件事彻底改变咗甘地佢嘅一生，亦都改变咗印度嘅命运。嗰日甘地买咗一张头等嘅火车票，系从南非嘅德班去比勒陀利亚嘅火车。个火车去到一个细站，叫做彼得马里茨堡嘅细站嘅时候，有一个白人行入头等车厢，佢睇住坐向呢度皮肤黑蒙蒙嘅印度人，就即刻拉长块面去叫车长嚟啊！车长就叫甘地去三等车厢嗰度坐啊！三等车厢系有色人种嘅车厢啊！听到车长咁样讲，佢真系呆晒啊！同时佢拎出自己张车票出嚟话，但系我买咗呢张系头等车票嚟嘅，那个白人乘客同埋个车长根本就唔理佢，因为当时嘅南非咧系严格咁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嘅，有色人种系唔可以同白人坐埋同一个车厢嘅。甘地因为佢买咗头等车票嘛，所以佢拒绝去三等车厢嗰度坐。佢讲呢啲咁样系唔公义嘅。法律冇讲有执照嘅律师唔可以坐头等车厢嘅，所以佢拒绝搬去三等车厢。向呢个时候，车长亦都冇耐性同佢讲，直接叫警察嚟。警察就将甘地同埋佢啲行李啊、衫啊，成个人咁样推出车外面，跟住火车就开走咗啦，留低甘地响个月台上边。嗰阵时系冬天嚟嘅，南非嘅冬天系非常之冻。甘地一个人坐响候车室里边，冇灯光，成身冻到震腾腾。同时佢觉得自己嘅自尊心俾人踩碎咗啦。当时佢有两个选择，一下咧就翻去印度做一个冇出息嘅律师仔，第二个咧，一下佢就留响度。向呢种唔公义嘅制度表达佢嘅不满。甘地坐响候车室坐咗成晚啦，嗰度黑掹掹、冻冰冰，佢就响嗰晚完全由一个胆小怕丑嘅甘地变成一个无所畏惧嘅性雄甘地啊！就响呢一晚，佢决定留低落嚟。佢发现响南非印度侨民过住好似奴隶式咁嘅生活，佢哋冇投票权，向夜晚9点之后就唔可以出门啦，甚至要交好贵嘅人头税。甘地开始组织当地嘅印度人要反抗啊，但系点样反抗呢？当时世界上最常见嘅反抗方式就系武力暴动、暗杀同埋革命。但是甘地真是不想这样啊！他读了好多书，对他启发最深的有几个人。第一个就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过一本书，叫做《天国在你们心中》，主张不用暴力对抗邪恶。这个理论深深感动了甘地啊。第二个是美国的思想家梭罗。他写的《公民抗命论》令到甘地明白，当政府的法律不正义的时候，公民有责任拒绝遵守。第三个呢，就是英国评论家罗斯金写的《直到者最后者》。第一个者呢，就是者类那个者。 最后尾嗰个者呢就系人啦，最后者即使系最后嗰个人。睇完呢本书，令到甘地决定放弃物质享受，同啲劳动阶层过住同一样嘅简朴生活。结合咗呢啲思想同埋印度教里边嘅不害概念，甘地自己创造咗一个名词，翻译成中文呢叫做非暴力反抗。向印度教里边嘅不害呢，意思就系唔伤害任何人，包括自己嘅敌人啦。甘地讲非暴力绝对唔系懦弱，懦弱系睇唔到公正而走开嘅人。而非暴力呢，就是我企喺你面前，我绝对唔会屈服，我亦都绝对唔会打你，但是我愿意承受你嘅皮鞭同埋子弹，直到你良心发现为止。向1906年南非政府通过咗一项非常之侮辱性嘅法案，亚洲人登记法案，要求所有印度人一定要登记指纹，仲同时随身带住通行证，如果唔系嘅话就会被逐出境㗎喇。呢次系甘地第一次大规模嘅非暴力不合作嘅做法，佢带住成千上万嘅印度人公开烧咗通行证啊！白人警察揸住警棍向住甘地扑落去，扑到甘地头破血流跌咗落地啊！跌咗落地之后，佢爬翻起身，冇还手，亦都冇闹人。警察再打佢，佢再跌落地，佢又爬翻起身。呢个场面非常之震撼，令到南非嘅白人警察集体崩溃啦。一个警察后嚟回忆翻之后讲：，当对方拎起石头掟你嘅时候，你可以开枪，但系当佢只系识得企喺你面前对住你笑，俾你打佢，你真系打唔落手噶，你会觉得你系个畜生啊！向南非甘地坐过好多次监啊，向监狱里边，佢甚至乎为判佢入狱嘅南非总理史末兹将军亲手做咗一对皮凉鞋。当甘地出狱嘅时候，佢将呢对凉鞋送俾史末兹，史末兹将军非常之感动。向几十年之后，甘地生日嘅时候，佢将呢对凉鞋送翻俾甘地啊。同时佢讲，佢着住呢对凉鞋咁多年啦，但系佢从来唔觉得自己配得上呢位伟人嘅心意啊。经过21年嘅抗争，南非政府终于妥协啦，废除咗对印度人嘅歧视法律。响1915年，46岁嘅甘地可以返印度啦。响呢个时候，佢个名声已经传遍咗成个印度大陆，全个印度人都响度大声叫：圣雄甘地返嚟啦！但系响呢个时候，印度正系被大英帝国紧紧控制住。甘地又要点样用佢嗰套非暴力方法去对抗当时嘅大英帝国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5: 生活一点一滴，
4: 生活点点滴滴，
5: 生活点滴。
6: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而家我哋讲紧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事迹。上一节呢就讲到甘地响1915年从南非翻到去久违咗嘅故乡印度。当时响印度各大党嘅领袖，佢哋都着住西装，讲住流利嘅英语，向高级嘅会议厅里面去讨论紧印度嘅未来。甘地一见到咁嘅情况，佢摇摇头，就除低咗佢套西装，换咗印度最低层农民着嗰啲粗糙嘅衣服。 打赤脚开始坐三等车厢，行遍了印度每一个穷苦的村落，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对着那些政治精英说，印度的灵魂不在德里，亦都不在曼买，而是在那七十几万的贫苦村庄里面。如果我们不同那些农民企在一起，印度永远是不会独立的。甘地向印度推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听起来非常之简单，简单到连细路仔一听就明白了。他话俾全印度三亿人听，英国人之所以可以统治我哋，是因为我哋同佢哋合作。佢哋开工厂，我哋帮佢织布；佢哋卖嘢，我哋攞钱出去同佢买。如果我哋印度人全部停止同英国人合作，英国殖民政府在一年之内就会垮台了。于是一场席卷全印度的抵制英国货行动开始了。甘地呼吁大家不要买英国进口的布，要自己动手去织布。他自己亦都身体力行，每日用两个钟头坐在织布车面前织布。他那台不合作织布车呢，后来成为了印度国旗中间那个图案。当时全国的人将屋企里面英国制的衣服啊，所有的洋货啊，统统都拎去烧晒他。他们大家都不去英国人开的学校读书，亦都不揸英国人做的车，甚至乎不去英国人的法院那里打官司添。咁样啊，就令到大英帝国惊了。向1919年英国人开枪制造了一场非常之惨绝人寰的阿姆利则惨案，有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印度平民向广场被射杀。这个惨剧令到全印度的人，甚至乎很多年轻人都忍不住了，好想拎着武器去跟英国人搏过。但是在这个时候，甘地站出来了，他大声叫停止啊！他说，如果我们都用暴力去反抗暴力，我们只会变成另外一个残暴的统治者，非暴力才是唯一的出路啊！为了平息民族的愤怒，甘地甚至用绝食来抗议自己的同胞的暴力倾向。他一绝食，全个印度的暴动就立刻停下来了，因为没有人希望这位精神导师会饿死。而在甘地所有的抗争里面，最精彩最似电影情节的就是1930年的食盐徒步之旅。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实施了食盐业专卖法案，向印度住在海边的平民随手就可以在海边那里捞起一些海水晒盐的了。但是英国人就规定自己晒盐是不得的，他们一定要买英国进口的盐。这些盐呢是给了非常非常之重的税的。盐呢是每个人每日都要吃的，甚至连最穷的人都走不掉了。英国人连盐都要压榨，甘地觉得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当时甘地61岁，他决定反击了。在1930年3月12号他带着78个追随者从他修行的地方出发，目标呢是240英里，大约是390公里之外的海边小镇丹地。一路上甘地揸住他的拐杖是这样走，沿途的村民见到这个这么瘦弱的老头子为了他们的权利在这么晒的太阳之下在那里走，个个都好感动啊。所以好多人都加入队伍，原本就是78人的，行了几日之后，个队伍就变成了几百人几万人，最后变成延绵几公里的大洪流啊。全世界的媒体亦都被他们吸引了过来了。 英国政府起初仲笑佢哋添，咁地你呢个老头子以为靠住煮海水就能够推翻大英帝国咩？向24日之后，即是4月6日嘅朝头早，甘地终于到达咗丹地嘅海滩啦。佢喺无数嘅镜头面前，同埋几万人睇住之下，佢踎低响度，向海滩上边执起一块好细嘅未经加工嘅天然海盐。佢高举住呢块盐，对住大家讲啦。透过呢一块盐，我正系响度动摇紧大英帝国嘅基石啊！呢一幕震撼咗全世界，全印度嘅海边热闹起嚟啦！成千上万嘅印度人走去海边，开始用平底锅煮海水晒盐啦。因为殖民政府咧系禁止印度人自己晒盐嘅。所以他们出动警察疯狂地去捉人，第一次捉了60000个印度人，当然包括甘地将他们锁入监狱里面。但是监狱根本装不落，殖民政府发现他们只可以困住几百个罪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困住全印度3亿个人。殖民政府彻底认输了，这一场食盐步行之旅令到国际舆论毫无保留地企咗向印度那边。甘地用一粒微不足道的食盐向全世界证明精神的力量可以战胜不合理的法案。经历了几十年艰苦非暴力抗争之后，甘地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入狱绝食，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宣布放弃统治印度了。在1947年8月15号，印度宣布正式独立，但是在独立那日，全印度都在狂欢，德里的红堡上面英国旗降落，升起印度旗。这么重要的时刻，但是甘地就不在那里了，他究竟去了哪里？原来跟着这场辉煌独立时刻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就是印巴分治。因为这么久以来的宗教矛盾，原本一体的印度被分成两个国家，现在的印度就是以印度教徒为主，巴基斯坦就以穆斯林为主的。分裂引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和宗教仇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疯狂地互相屠杀，在火车站堆满了尸体，血流成河。在8月15号，各个领袖都在德里庆祝独立争取权力的时候，78岁的甘地一个人行咗去暴动最严重嘅地方，佢去嗰度做乜？佢去用自己嘅身体挡住向两派暴民嘅中间。佢再次宣布无限期绝食。佢讲：如果我嘅同胞唔停手，就等我饿死啦。究竟印度教徒同埋穆斯林会唔会睇住甘地嘅份上和解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5: 生活一点一滴，
4: 生活点点滴滴，
5: 生活点滴。
6: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而家我哋就讲緊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嘅事迹啊。上一节就讲到印度已经独立咗啦，但係印度教徒同埋穆斯林佢哋两个因为宗教问题而互相仇杀，甘地就当住佢哋面前宣布绝食。佢讲：如果你哋唔停手嘅话，就等我饿死啦。好好彩，奇迹再一次发生啦。他们看到这个为了这个国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皮包骨的老人， 他们两派的部门就放低手里面的刀。穆斯林和印度教的领袖就去到甘地的床前交出武器，保证不再互相仇杀。甘地用他一个人的生命奇迹地平息了一场可能导致几百万人失去生命的内战。但是甘地这种包容和主张两家和平的态度，就激怒了印度教里面一些极端狂热的人。在他们的眼里面，甘地啊对穆斯林太过软弱了。甘地是印度教的叛徒，危险正是一步步逼近了。在1948年1月30日，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两个侄孙女陪78岁的甘地行入新德里的比尔拉夫花园，准备主持一场例行的黄昏祈祷会。在这个时候，在人群里面有一个年轻人走出来，他的名叫做南道南姆高德西，他是一个极端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他走去甘地面前，首先恭敬地向甘地深深鞠一躬。甘地就以为他都是好像平常人一样上来求祝福啦，于是就微笑住合十回礼啦。就在这个时候，高德西突然间拿出他预先收买的自动手枪，在极近距离向着甘地的胸口连开三枪。连开三枪，子弹穿过了甘地的胸膛，甘地慢慢跌了在地上。在他生命最后那刻，他没有愤怒，他亦都无嗌救命，他将双手摆向额头上面，做了一个表示宽恕的手势，用最后一口气嗌出他心里面神的名。他嗌嗨罗摩的意思就话，哦神啊，星红甘地就是这样跌了在他用一生去捍卫和平的土地上面。甘地遇刺的消息震撼了全世界。印度总理尼克鲁在当晚广播里面哽然讲出，我们生命里面的光芒已经熄了了，周围都是一片黑暗。甘地的葬礼举行的时候，超过200万印度民众上街，哭声震天，他的骨灰最后亦都依照印度教的传统撒入恒河。甘地虽然走了，但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是永远的。他一生向世界证明了弱者可以拥有力量，而且比武器更加强的力量。在后世无数的伟人都深受甘地的启发。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亦都是学了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成功得到美国黑人的平民权利。马丁路德金曾经讲过，基督给了我们精神和动机，而甘地呢就给了我们方法。后世对甘地的评价极之高。爱因斯坦曾经讲过，未来的子孙很难相信世界上真是走过这样的一个血肉之躯。当然甘地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讨论他年轻时候向南非对黑人有个偏见的，又或者向他晚年的一些苦行的试验，有些人感到奇怪啊。但是正是好像甘地自己所讲的，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会犯错的普通人。如果你们要看我的思想，你不要看我的文字，看我的生命。甘地用一个非常平凡的人的肉身，活出了非常之不平凡的一生。甘地的事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想和大家看下甘地留下给这个世界的珍贵遗产。有人可能会想，在这个讲求快捷、手段强硬的现代社会里面，甘地那套非暴力思想是不是已经过时呢？答案是刚刚相反的。 甘地嘅智慧正系现代人灵魂嘅一剂解毒剂啊！从甘地嘅非暴力精神里面，我哋可以学到几样嘢噶。第一个，温柔坚定，坚持真理。非暴力绝对唔系懦弱同埋妥协。甘地证明咗，强大嘅力量往往唔系嚟自拳头或者叫嚣，而系嚟自对正义同埋真理嘅坚持。例如在职场或者是生活里面遇到不公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变得刻薄或者是充满攻击性。我们保持善良，同时坚持底线。这些就是现代人的非暴力实践了。第二，就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的平静。甘地说过，在世界上的武力有两种。一种是源自于对惩罚的恐惧。另外一种呢，源自于爱的感召。如果是源自于爱的感召，它的效果比前者大千倍。在这个容易焦虑的时代，面对冲突，我们第一时间往往是反击。但是甘地令我们明白，真正的强大是我们能够控制到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恐惧，用理性同埋爱去回应混乱。第三呢，就是如果我哋想改变世界，首先我哋要改变自己。我哋通常觉得自己系好渺小啊，根本冇办法改变大环境。但系非暴力嘅本质系从每一个人嘅个体觉醒同埋微细嘅选择开始啊。当你选择讲一啲唔伤害人嘅说话，选择对陌生人表示友好，选择在不合理的事情面前默默坚持原则，你就是改变这个世界了。今日在这个世界，很多街头上面依然可以见到一班人，他们因为对信仰的坚持，正是承受着极其残酷的迫害。他们没有刀没有枪，在强权的面前，他们实践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极大忍耐。或者有人会问，如果非暴力是有用的话，为什么迫害还未停止啊？但是正如当年甘地做给我们看，非暴力不是懦弱，而是在漫长的黑暗里面用生命去唤醒良知。历史已经无数次证实，任何企图用暴力抹杀信仰的政权，最后都会失败。那份源自于灵魂深处的坚韧和善良，先会流传千古。在这里，我衷心希望这个星球上面最残忍的迫害尽快结束。当我们下次面对生活里面的冲击或者挑战的时候，我哋不妨停三秒钟，谂下甘地嘅非暴力做法，等我哋用更加温柔、更加坚定嘅方式去面对呢啲冲突。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生活点滴》，拜拜。

0: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今日借古说今节目第一次在大气电波和大家见面啦。
2: 在这个节目里，我将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选取一些修心养性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希望从中给大家生活上带来一些启示。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唐朝宰相裴度的故事。讲起唐太宗在位时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大家都很熟悉。那裴度是唐朝哪个皇帝在位时的宰相呢？裴度是唐朝德宗时的进士。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清楚古时的科举制度，在这里我略为讲一下。在中国清朝以前，如果要想在朝廷有一官半职，就要过四关，通过四个考试。第一关是同事，第二关是乡试，第三关是会试，第四关就是殿试，宫殿的殿。所以殿试是会在京城考，由礼部尚书主持，皇帝都会来巡视的。殿试前三名有特别的名称，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其他参加殿试及第的有若干名，称为进士。每一次殿试大概有一至二百多人。有了进士这个头衔，就是现代所谓的公务员，就可以当官做老爷的啦。好，回来讲回裴度，称为进士。每一次殿试大概有一至二百多人。有了进士这个头衔，就是现代所谓的公务员，就可以当

朋友呢？当时正好有个体面相的上司在洛中这个地方，他颇有名气，为士大夫们所推崇。裴道特意去拜访他，求他指点迷津，上司就指点他：先生，你的形神与一般人稍有不同，如果做不到达官贵人，就会是饿死街头。现在我还看不到你富贵的地方，或者过几天再来找我，我再和你仔细看看。于是裴道就多谢各位上司，然后说：那我过几天再来，到时就麻烦你再为我看多一次相吧。就在过几天，裴道去游览香山寺，当他徘徊于走廊和侧房之间，忽然睇见一个穿素衣的妇女，将一个提袋放在寺庙的栏杆上，祈祷祝愿了好长时间，向天大谢之后就离开了。过了一阵，裴道看到提袋还在原来的地方，知道是那个妇女留低的，正想追上去，但已经来不及。于是裴道就将提袋收起来，等个妇女回来那阵再给她。等到太阳落山，都不见个妇女回来找，裴道唯有将提袋带回客栈啦。第二日清晨，裴道带着那个提袋去香山寺，寺门刚一开，他就看到昨天那个妇女急急忙忙地跑来，他惊慌失措，好像有什么意外的灾祸要发生一样。裴道就走上前去问，那个妇人哭着对裴道说：我的父亲被冤枉，已经被官府捉了了。昨日有个贵人送了两条玉带给我，是犀牛皮做的，价值1000多寸钱，原想买了钱用来打通门路，不幸来到这里就丢失了，看来我父亲就要大难临头了。裴道好同情他，又仔细地追问那个玉带的颜色，他都说啱了。裴道就将个提袋还给他，那个妇女激动地拜谢，要送裴道一条玉带。裴道笑着回绝了。几日后，裴道又去到那个上司那里，上司仔细和裴道看过面相之后，非常惊叹地说：你一定是做了什么善事，积了大德啊。现在从你的面相，我可以看到你一定会做大官，前途无可限量啊。裴道就将前几日发生的事讲给上司听。各位听众朋友，裴道拾玉带归还给那个妇人，又不徒步，事虽少，却帮人逃过劫难，甚至是救了人一命，积了大德，裴道的命运因而改写。这正好应了佛家所讲，种善因得善果啊。思琪在这里提提大家，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件很小的坏事就觉得做了没什么就去做，不要因为一件很小的善事就不屑去做。各位听众朋友，裴道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有冇发过一啲梦，醒咗之后仲系好惊嘅，觉得嗰个梦真系好真实啊！响春秋战国嘅时候，秦景公发咗一连串嘅梦，个梦境好清晰，好真实。最后佢个梦境仲成为咗一个我哋经常用嘅成语。究竟是咩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政见网。响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嘅国君叫做晋景公。佢响鲁成公八年嘅时候，佢杀咗两个大臣啦，赵括同埋赵统。呢件事过咗两年之后，有一日夜晚，佢发咗一个好得人惊嘅梦啊！佢梦见有一个气头散发嘅厉鬼，这个鬼拍住胸口，入面歇斯底里咁样闹佢：
2: 你呢个不仁不义嘅家伙，杀咗我个孙，我已经向天帝告状，今日就要你嘅命。
1: 佢更更咁样踏烂大门同埋睡房嗰道门，张牙舞爪。向住晋景公扑过去啊！晋景公吓到魂飞魄散，即刻走过隔离房。呢只厉鬼又跟住响后面追过去，系咁砰砰打门啊！晋景公实在吓到好惊啊！佢就大叫啦，跟住佢就睁开眼，哦，原来系发梦。虽然呢个系梦啊。实在是太得人惊了，晋景公全身飙晒冷汗，于是他就派人即刻找当地一个非常之出名的巫师。以前古代指的巫师是有道术的人，入皇宫里面，你估下结果是点啦？这个巫师一入宫，都未等晋景公讲嘢，他就已经算到晋景公发个梦是怎样的了，而且还是一模一样的添。晋景公听到他这样讲，他就怕起来了，就讲了：
2: 咁点算啊？我有咩大难呢？
1: 那个巫师就摇摇头讲了一句：
2: 大王，你恐怕吃不到今年新收的小麦了。
1: 这个人走了无奈之后，晋景公真是病了，而且病情一日比一日严重。晋景公就派人去秦国求救，秦桓公就派当时的神医医桓去晋国为晋景公医病。这位秦国神医叫做阿桓，他仲系去紧晋国嘅路上边嘅时候，晋景公又发咗一个好奇怪嘅梦啊！佢梦见自己个肚里边嗰啲病毒咧，竟然变咗两个细嘅男仔啊！其中一个男仔好担心啊，佢讲：
3: 听讲呢个叫阿桓嘅医生医术好高明噶，佢要你嘅话，如果用药对付我哋走到去边度先至系最安全嘅呢？
1: 另外一个男仔好似聪明得多啦，佢好得意咁样讲啊：
3: 使乜怕佢啊？我哋只要匿埋到方嘅上面、高嘅下面，嗰度系全身最隐蔽嘅地方，就算佢系神医啊，佢都冇我哋办法啦。
1: 过咗冇几日，秦国神医阿桓就到了，他好仔细咁同晋景公把脉，把完脉之后，他皱晒眉头，摇摇头讲啦：
2: 大王，你呢个病在下实在系无能为力，病灶啱啱好响方嘅上面， 高的下面，这个地方针灸针不到，食药药力又渗不到入去，唉，在下真是无能为力了。
1: 晋敬公一听，天啊，这个诊断结果竟然和自己在梦里面那两个小路仔讲的说话一模一样。他忍不住叹了口气，就讲了，
2: 你真是一位神医啊，连我肚里面的秘密都知道。
1: 虽然是医不好他的病啊，但是晋景公觉得他的医术很高明，就送了一份厚礼给他，将医生客客气气送回去秦国。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了去了，到了六月份啊，新麦开始成熟了。晋景公突然间好想食新麦熬的粥啊，于是就命令手下去收割，然后牵上来交给厨房去熬粥啊。向这个时候，晋景公突然想起之前那个巫师讲的说话，心里面非常的得意啊，即刻将他召入宫。他拎住碗热辣辣的麦粥，笑住对那个巫师讲，
2: 你之前咪话我食唔到今年的新麦嘅，你睇下响我面前嘅系乜嘢？你呢个骗子，将呢个满口胡言嘅巫师推出去斩。
1: 可怜嘅巫师就系咁样被杀死啦。晋景公睇住碗麦粥，心满意足，拎起个匙羹准备食嘅时候，向呢个时候佢突然间一阵阵肚痛啊，痛得非常之厉害，唔得唔得唔得！佢即刻放低个碗，急急忙忙跑去厕所。结果呢，真系谂都谂唔到啊，因为肚太痛啦，走得太急啦，晋景公滑一滑脚，竟然跌入茅厕里边，最后真系食唔到当年嘅新麦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听完故事之后，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呢个故事嘅情节实在太夸张嗬？又有厉鬼，一阵间病会变成两个小男孩，最后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跌咗入厕所里边。呢个会唔会系后人编出嚟嘅神话故事呢？各位听众朋友，呢、这个故事最震撼嘅爆点嚟啦！呢、这个故事全部都系真噶。呢段故事唔系民间野史，亦都唔系小说编出嚟嘅，佢系原原本本记录响我哋嘅中华民族最权威、最严谨嘅先秦史书《左传》里面嘅真实历史啊！历史上嘅晋景公向死之前真系发过两个神秘嘅噩梦。响古代人嘅宇宙观里边，呢、这个唔系一个普通嘅病啊！呢个系代表住晋景公因为冤杀咗两个忠臣，震动咗老天爷，赵家嘅祖先化成厉鬼去向天帝告状，得到老天爷嘅索命批文，于是厉鬼同埋疾病就化成两个细路仔，先至可以奉命嚟到索命。呢个系一场天意不可违嘅因果报应。而故事里边提到嘅病毒匿埋响嗰个死角位呢，方之上高之下，后来演变成为我哋而家常用嘅成语病入膏肓。向医学上就形容病得太重啦，救唔返啦。而向生活上呢，就用嚟比喻事情已经好差啦，差到冇办法翻翻转头啦。所以想向故事嘅后面将呢个两千几年前嘅历史谜团抛俾大家。想问下大家嘅諗法，你相唔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呢？善恶到头终有报。 抑或你觉得呢个只不过是晋景公嘅梦，纯粹系佢杀咗人之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嘅心魔作怪呢？如果你是晋景公，你听到巫师嘅预言嘅时候，你会点样嚟改变命运呢？病入膏肓呢个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同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
0: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煮餸都会煎个鱼嘅，如果条鱼煎咗一半，佢仲可唔可以翻生呢？哎呀，安琴啊，你做乜咁问啊？傻嘅咩？你喺度开玩笑啊？唔系啊，我唔系同你开玩笑啊。原来喺广东梅县嘅阴拿山，相传咧嗰树真系有一种咁奇特嘅鱼嘅，一边系生嘅，另外一边咧就系熟嘅，叫做片生熟鱼啊。据讲同背后唐代一位传奇高僧有关系嘅。今日我哋就翻翻去唐代，去认识下呢位充满神话色彩嘅高僧宽了权，亦都系一般人认识嘅惭愧祖师啊。资料来源政见网，作者明心，由安琴改编。话说响唐代宪宗年间，亦即是系1100几年前，响福建沙县有一户姓潘嘅人家。啱啱生咗个男嘅苏虾仔呀。生个苏虾仔本来就真係好开心㗎嘛。但係佢嘅父母有啲担心呀。点解？因为你个苏虾仔一出世，佢隻左手呀就一直握住个拳头唔放呀。佢父亲见到咁嘅样，哎呀，不如干脆叫佢做阿拳啦。咁就帮佢改咗个名叫做潘拳啦。好彩响佢出世第三日，啱啱有个和尚经过佢屋企门口啊，佢父亲就諗啦，出家人可能有办法㗎喎、哦。即刻将小潘拳抱出嚟俾个僧人睇。咦、好奇怪啊，呢、这个小潘拳也见到呢个僧人就即刻喊，不停咁喊，即喊到人心都痛埋啊。这个和尚好仔细咁样睇下呢个苏虾仔，念咗几句佛号，然之后就攞支笔出嚟，向个苏虾仔嘅手背呢写咗一个了字，了结嗰个了啊。佢啱啱一写完嘅了字咋，个拳头自己就即刻松开啦。佢父亲见到咁嘅样喎、哦。哇，即刻帮佢改个名叫做潘了拳，了咗啦，唔好再揸住个拳头啦。向呢个时候天空出现咗奇景啊，长云盖顶，晚到金光照落嚟，简直好似神佛下世一样啊。那个僧人就对住佢父母讲，呢、这个细路仔大个咗之后唔系一般嘅人嚟㗎。一定要好好抚养佢。临走之前，呢、这个苏虾仔居然对住嗰个僧人笑咗一下，僧人亦都对佢笑一笑，然后就讲啦：17年后再见，佢会喺阴拿山五指峰开基，造化得道。讲完之后，佢就走啦。果然，潘了权大咗之后，佢有普通人冇嘅神通啊，就像佢细个嘅时候，佢经常都同一班荒牛嘅小朋友一起玩。有一次，了权对住大家讲啊，
3: 你哋想唔想去第二度玩下？
1: 小朋友一听到 又得去地度玩下喎，梗係好开心啦。
3: 想呀、啊、我当然想啦，不过但係我哋走开咗嗰啲牛点算呀，边个帮我哋睇住呀，佢唔见咗就麻烦啦。
1: 於是鸟权就随手執咗一塊竹椅，向地上画咗一个大圈呀、啊。跟住佢对住嗰班牛讲呀、
3: 啊。你哋就喺呢度，唔好周围乱走呀、啊。
1: 跟住佢就对住小朋友讲呀、啊。
3: 大家眯埋眼，拖住我隻手，跟我一起行呀、啊。
1: 等睁开眼之后，大家真係到咗第二个地方呀、啊。个个都玩得开开心心，痛痛快快。玩完之后就返去啦。大家一直都有啲担心嗰啲牛啊，怕呢几日冇人睇，唔知会唔会饿扁咗啊。鸟权又叫大家眯埋眼跟住佢行。当佢哋再次睁开眼嘅时候，已经返返去啦。当佢哋再睇下啲牛，竟然一隻都冇少到。而且每隻牛都食到肥嘟嘟，肚胀胀。到咗17岁嗰年，鸟权记得起当年嘅约定，正式出家为僧。佢离开咗福建，一路上去揾师傅啊。有一日，佢去到广州梅县，行上山上边，向住西边望过去，远远就见到嗰座阴拿山嘅五指峰啦。嗰座山峰呢，就好似一隻好大好巨型嘅手掌一样，五隻手指指入云端，四周围都系被山包住嘅茂密森林，中间仲有一条绿色嘅溪流，呢度环境非常之清静啊。突然间鸟权諗起啦，呢度咪就系当年嗰个僧人讲嘅地方，於是佢就下决心，就向呢个五指峰下面搭咗间茅屋，自己向嗰度修炼。佢仲非常之谦虚，帮自己改咗个法号叫做惭愧。向阴拿山修行期间，鸟权和尚仲留低咗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呢，一开始讲嘅偏生熟鱼，向庵里面做嘢嘅工人呢，向溪里面捉咗几条新鲜嘅鱼啊，就拎到厨房去处理啦。正系用油煎到滋滋声嘅时候，嗰啲鱼嘅味啊，传到周围都系啊。啱啱就被路过嘅鸟权和尚撞到正。鸟权和尚一睇就即刻讲：
2: 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为怀，点可以杀生犯戒嘅呢？
1: 佢就即刻劝嗰啲工人停手，然后叫佢哋将锅里面煎紧嗰几条鱼呢捞起嚟，放返入溪里面。你估唔估到嗰几条煎焗嘅鱼放返溪里面做乜嘢呢？生嘅就话放生啊，都劏咗煎过喇喎。咦、亦都系放生啊。当嗰啲煎焗嘅鱼一碰到水，摆一摆尾，诶，真系翻生啊！佢哋响水里边游嚟游去，后嚟仲繁衍后代添。呢啲就系阴拿山嘅奇特嘅偏生熟鱼啦。佢哋全身呢两面嘅颜色都系唔同噶，一边呢就系普通白色嘅，另外一面呢就系赤红色嘅，就好似煎过嘅鱼一样。呢种呢就是客家人嘅方言里边讲嘅半生半熟啊。系咪真系好不可思议呢？听起嚟系咪好似天方夜谭一样啊？但系呢个就系鸟权和尚留低嘅传奇之一。不过好可惜啊。因为后嚟嘅人为捕捉，而家响阴拿山嘅小溪里面已经好难揾到呢种咁神奇嘅鱼仔啦。不过鸟权和尚嘅神奇故事，除咗半生半熟嘅鱼、偏生熟鱼之外呢，响阴拿山嘅小溪里面仲有另外一种好特别嘅无毒螺， 无笃响客家嘅方言里边咧，就系冇尾巴嘅意思。冇尾巴嘅石螺系点样嚟嘅咧？话说有一日，响阴拿山有一大班善男信女慕名而嚟，嚟到拜佛进香啊！乡客一多，食饭就成咗问题啦。几个乡客行到溪边一睇，哇！条溪流非常之清澈啦。诶，再睇下下面粒粒好肥大嘅石螺啊！哇，你知啦，石螺、哦、煮熟佢用嚟送酒，真系一流啊！于是大家就揾个螺嚟捞咗一大螺，坐响溪边，就将石螺嘅尾敲碎去，咁样先食起嚟方便嘅。准备开火煮石螺啦，偏偏响呢个时候，了权和尚一边念住佛号，一边急急脚行过嚟，佢同大家讲：
2: 阿弥陀佛，各位街坊善信，既然大家都系信佛嚟进香，听我劝一声，信佛嘅人唔好杀生啊！
1: 呢班乡客一听到，哎呀，真系讲得有道理噶，心里边有啲唔好意思，于是大家就将所有嘅石螺倒翻入溪里边。呢啲石螺倒翻入溪里边，会唔会好似片生熟鱼咁样翻生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啊！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而家就讲紧了缺和尚嘅故事啊！上一节就讲到，因为灵光寺乡客越嚟越多啊，所以食饭就成咗问题啦。乡客就响溪里边捞石螺煮嚟食，因为方便食，所以要将石螺嘅督打烂佢啊，准备煮噶啦。响呢个时候，了缺和尚嚟到啦，劝佢哋信佛嘅人千祈唔好杀生啊！叫佢哋将啲石螺放返入溪里面。乡客都好听话，将啲石螺放返入溪里面。但係呢啲石螺会唔会好似片生熟语咁样一样翻生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当呢啲石螺倒入个溪里面，嗰、那个督被打碎嗰啲冇尾巴嘅石螺呢，已入咗水里面，居然又开始翻生啊，顺住溪流咁慢慢爬走咗啦。佢哋向溪里面代代相传繁衍到而家，就成咗阴拿山独有嘅无毒螺。你话了缺和尚嘅佛法系咪好高深呢？了缺和尚向阴拿山修行咗20多年，每日都为当地嘅老百姓祈福消灾，做咗好多好事啊！但系佢自己呢个人就非常之谦虚噶，佢总系觉得自己个嘴咧唔识得点样去弘扬佛法，心里边都非常之内疚啊！所以佢成世人叫自己做惭愧。到咗佢49岁嗰年，了缺和尚呢就预知到自己嘅大限已经到啦。佢非常之平静，盘腿坐法。临终之前呢，佢留低4句非常之有智慧嘅偈语啊。佢讲：
2: 49年无系无欠，今朝散手归空去，万里云开月在天。
1: 意思就是我呢49年嚟无牵无挂，今日我放开手离开人世间啦，就好似万里晴空拨云见日，月光高高挂向天上边一样，一片圆满。佢圆寂咗之后，感恩佢嘅老百姓同埋僧人，尊称佢做惭愧祖师。了缺大师虽然走咗啊，但系关于佢嘅传奇仲系继续发生嘅。大师走咗之后，佢啲徒弟都想用上好嘅檀香木为师傅挑刻一尊法像，但系嗰阵时唐代又冇相机，大师生前又冇留低个画像，嗰啲徒弟虽然向方圆百里之外请咗最叻嘅挑刻大师嚟啊，但系个挑刻师未见过佢啊嘛，都束手无策，真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啊！直到有一日嘅中午，呢、这个挑刻师坐向个椅上边，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嘅时候，佢突然间见到一个老和尚行到去佢面前，笑咪咪咁样同佢讲啊，
2: 你系咪想挑刻祖师像啊？嚟睇住我个样挑就得噶啦。
1: 于是佢就睁大双眼想睇清楚啦，但系当佢一睁大眼嘅时候，见唔到有和尚、啊，佢立刻就知道啦，
2: 呢个咪祖师爷显灵。
1: 于是佢就立即攞起挑刻刀，凭住佢嘅记忆，一刀一刀咁挑刻起嚟啦。等个尊像挑好之后，庙里边嘅和尚都围过嚟睇，
2: 似太似啦，简直
3: 同祖师爷生前一模一样啊。
1: 从嗰阵时开始，呢尊惭愧祖师塑像就供奉咗响圣寿寺里面，后来改名为灵光寺。十万家香火，呢尊佛像后来仲引起一场官司添。有一年，隔离潮州嘅老百姓慕名而嚟啊，佢哋静鸡鸡将呢尊祖师塑像请翻去潮汕，系用嚟祈雨嘅，真系几靓噶。祖师像一去到潮汕就落雨啦，不过事后潮州人唔舍得还翻俾梅县，就想留低嗰尊佛像向潮汕。梅县嘅人当然唔肯啦，于是佢哋两边嘅人日日响度吵，最后就告到去官府添。官大老爷一听到就头都大埋啊！祖师像嘅官司点样判啊？最后官大老爷谂咗个非常妙嘅方法，佢将祖师嘅塑像放向一只船上边，然后恭恭敬敬对佢讲：
3: 祖师爷，如果你老人家想留响潮州，即船就顺流而下；如果你老人家想翻翻去梅县灵光寺，即船就逆流而上。今次全凭你老人家决定啦。
1: 官老爷一讲完之后，向众目睽睽之下，呢只冇人控制嘅船就逆流而上啊，向住梅县嘅方向流过去。潮州人一见到咁嘅情况，无话可说啦，个个都跪低叩头。呢一场争端总算平息咗啦。直到而家，潘了权创嘅呢座灵光寺依然留咗两个科学冇办法解释嘅不解之谜，吸引咗全世界嘅游客。第一个谜呢，就是大殿屋顶上面从来都冇落叶嘅灵光寺嘅大雄宝殿后面呢，就是绿树成荫嘅山林。每逢秋天，落叶满天飞，但是好奇怪嘅就是大殿嘅屋顶上面竟然是从来唔会留低一块嘅落叶。到底是乜嘢风向啊，抑或乜嘢建筑原理呢？直至到而家都冇答案嘅。第二个谜就是令人一见到都会觉得非常之奇怪啊，就是生死柏。柏就是柏树嗰个柏。响建呢座寺庙之前呢，潘了权自己亲手在门口种了两棵柏树，直至到现在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这两棵树，一棵呢仍然还是在生的，另外一棵就死了了。在生的棵树呢足足有30多米高，枝叶茂盛，而死了的棵呢就已经死了300多年那么久了。但是佢依然好似同嗰棵生嘅柏树一样咁高大。呢棵死咗嘅柏树呢，经历咗300多年嘅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竟然系冇腐烂、冇裂开，亦都冇枯倒，就系咁样企咗向嗰棵活柏树嘅旁边。要知道广东嘅气候系非常之潮湿嘅。一嚿木头在外面呢几年就会腐烂的了，但一棵死了300多年的树是怎样不腐烂的呢？这个真是植物界的奇迹啊。有人说那棵死了不枯的柏树就是祖师爷留给世人的精神化身，象征着坚韧和永恒。惭愧祖师潘了权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唔知大家相唔相信一念之间嘅力量呢？有时候我哋脑袋里边突然间有一个諗法，可能连身边嘅人都唔知道㗎，但係佢就可以改变咗我哋嘅命运㗎啦。资料来源人民部。而家同大家分享个故事系清代才子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记录嘅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王香传御史讲出来的。有一个姓韩的报商，他差点因为美色而没了命，但是又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很小的念头，就将自己在鬼门关拉回来。到底是什么事？我们现在来一起了解一下。有一个姓韩的报商迷恋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他们两个人成日都在一起，但是很奇怪啊。自从他和这个姑娘在一起，韩老板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了，面青青，整个人都瘦晒啊。周围的朋友见到他这样，心里面就觉得奇怪了。大家试下商量，是不是这位姑娘有问题啊？唔通系妖精？为咗救韩老板，想尽各种办法，揾道士贴符咒，想将呢个妖精赶走啊！但系呢个姑娘只系暂时离开一阵，冇几耐又翻嚟啦。直到有一日深夜，屋里边非常之静啊，韩老板就同呢个姑娘瞓咗喺张床上边。韩老板翻来翻去，点样瞓啊？瞓极都瞓唔着。就喺呢个时候，佢身边呢个姑娘突然间坐起身，捞住件衫，皱晒眉头讲：你头先系咪有啲咩唔好嘅念头啊？搞到我突然间好似好唔舒服，被针吉一样，我成身都唔舒服，心慌慌啊！韩老板就即刻拧拧头讲啦：
2: 冇啊，冇啊，我冇谂过啲坏事啊，我只系谂住隔篱老五嘅事咋。
3: 老五佢点啊？
2: 老五俾债主逼到走投无路，唯有将佢个亲生仔卖咗俾人当做歌童。你知道啦，佢哋以前系书香门第，读书人嘅后代怎可以沦落到去做下人受人轻视的呢？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住个小仔受苦，所以头先我想了成晚，好不容易先筹到四十两银，正是想住听日一早就将个小仔赎回你。我就是想这件事了，我先至睡不着咋。
1: 听完韩老板这样讲之后，这个姑娘就推开个枕头讲：
3: 你能够在心里面为其他人着想，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善人。在天理规矩里面，伤害善人是要遭天谴的，受到很严重的惩罚。看来我再不可以留下了，我要走了。
1: 跟着就嘴对嘴向着韩老板吹气，吹了好耐，将他以前吸走的精气全部还返晒给韩老板。跟住他就起身挥一挥手，转身就走了，以后就没再来过了。自从那晚之后，韩老板的身体日日比一日好啊，过了没几耐已经恢复得好像以前一样咁强壮啊。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古人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影。韩老板可能自己都冇谂过，佢仲未嚟得切将嗰四十两送出去，只系动咗帮人呢个善念， 这股浩然正气就将缠住佢嘅狐狸精震慑住啦，仲主动将精气还返俾佢。呢啲就系真正嘅善行自救。我哋成日都讲做好事，其实善良唔系一定要做啲乜嘢惊天动地嘅大事。有阵时向人哋困难嘅时候，心存一啲啲嘅善念，或者心底里面为人祝福、为人着想，呢一份善良就足以保护我哋自己，驱散身边嘅阴霾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向战火连天嘅日子里面，生命变得非常之脆弱，房屋、金钱、珠宝，一切向生死面前都变成咗身外物啦。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响推特上面流传嘅发生响乌克兰嘅真实故事。嗰日一个乌克兰嘅妈妈带住佢嘅细路仔向防空洞走出嚟呀。街上面非常之乱。佢留意到响一间商店嘅门口有一架车呀。行过去睇下，车匙仲响里面呀。要上车逃命吗？唔得，唔系自己嘅车啊！呢个妈妈企咗向车旁边，足足等咗两个钟头。佢希望见到车主，但系响呢个时候，随时有炮弹射过嚟。但系等咗咁耐，都见唔到个车主，眼睇住危险逼近，为咗保护家人，佢拉开车门。带住家人坐咗入去，踩住油门开车走啦。佢去文尼察投靠亲戚，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啦。佢感到非常之内疚。佢向杂物箱里面搵到一张字条，上面写住一个电话号码嘅。佢就按住个电话号码打过去啦。对方拎起电话。
4: 喂。
1: 喂，对唔住啊，真係好对唔住啊。我偷咗你架车。我真係冇办法啦。喂，想救我嘅屋企人。电话另外一边传嚟嘅係一个男人嘅声音，非常之平静同埋慈祥。佢讲。
4: 感谢上帝，你唔使担心，我有四架车。我同家人已经开住书离开咗啦。临走之前，我将剩低嗰几架车加满咗油，插住锁匙，将我嘅电话号码放响杂物箱里面，停响唔同嘅地方。我就系想等佢哋响嗰度等有需要帮助嘅人。而家我所有车都收到回复电话啦，大家都平安。等到和平嗰日，希望我哋能够见面，注意安全啊！祝你哋平安。
1: 跟住就收咗线啦。听到咁暖心嘅说话，呢、这个女人不自觉咁样流出感激嘅眼泪。响呢个炮火连天嘅日子里面，有几多人会諗到俾个方便其他人呢？呢、这个将油加满等其他人去用佢架车嘅男人，一心只是为了其他人着想，他的行为亦都会感染后他的车的人。将来他们亦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希望这种好的风气能够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今日同大家分享个故事就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修善积德并不是只是烧香拜佛的故事。王庆茶有一个八爷婆，经常做一些走无常的事。有些富贵人家的姬妾就问他，我们这些做人地小妾的是有些什么因果的吗？按照民间那些法律呢，小善小恶呢就可以相抵的。以小善就抵消小恶，但是大善大恶呢就不能够相抵了。而量他们前世呢就积了一些小善，所以今世就能够嫁入富贵人家，过一些富足的生活。但是又兼有恶业，所以令你们今世的生活呢就有不足之处了。如果今生能够多积一些善业，咁样恶业现在已经在偿还，再做多些善业呢，来生就会比较完美啦。但是呢，如果今生仲不断咁样增加恶业，咁样原来所积嗰啲善业就已经用晒，恶业又增加咗，来生恐怕就不堪设想啦。但是呢，增修善业呢就唔系好似啲人諗嘅咁样烧下香啊拜下佛咁。而系呢要孝敬老人、尊敬的妻、和睦家庭，咁先至系真嘅善业啊。另一个姬妾又问，能唔能够有细路仔系咪亦都系定好嘅呢？求你帮我查一下啦，如果明册注明呢我系冇仔女嘅呢，咁我就唔再发白日梦啦。咁你就唔使去问啦，只要你经常做一啲应该有细路仔嗰啲事，就算系原来注定冇仔女嘅，亦都会改成有嘅。如果经常做一啲冇仔女嘅事，咁原来注定你系有嘅，亦都改成系冇噶啦。纪晓岚嘅先外祖父张雪峰公系王庆茶曹家嘅女婿，平时为人呢就系严肃刚正，佢最讨厌嗰啲三姑六婆噶啦。唯独呢个八爷婆呢，呢个外祖父呢时不时都会同佢倾下偈噶。

现在呢再讲一个祸不虚生的故事。翰林院共事的姑某说，以前他去邯郸探望他的朋友，咁啱个主人家呢就出咗外唔喺屋企，佢就只好暂时住喺城隍庙嗰度啦。正好呢有个卖瓜嘅人放低担住嗰啲嘢，就打横瞓喺佛像嘅座前。有一位住喺庙里面以卖线为生嘅老人家睇到佢咁呢就劝佢啦。你呢唔好咁放肆不敬喎，城隍爷真係好灵验㗎。神啊边度会喺呢间咁嘅烂庙啊。哎呀，我经常喺你度唞凉嘅，听见大殿嗰度有人声，咁啊放慢脚步静静嘅听下呢。原来呢是一只狐狸啊在神前面告状啊。他大概意思呢就话他邻居那只狐狸就迷惑了一个少年。咁那个少年呢就被他采晒那些人体的精华啦。咁已经就快死啦。啊仲未断气嗰阵时啊，那只狐狸呢仲要采晒呢个少年仅存的一点精血。咁呢个少年嘅屋企人就好气愤啊，埋伏喺旁边用猎枪去打佢啦。呢隻狐狸吓到乜嘢咁现出咗原形，咁狂奔逃走咗。啲人呢就喺后面个猛咁追佢。点知呢隻狐狸呢佢就唔系向住佢自己个斗嗰度跑喎。却系呢跑去咗一里之外嘅一个狐狸嘅斗嗰度啊。嗰啲人呢就用个网网住呢个狐狸嘅斗，再用火去熏啊。咁成个洞里面嗰啲狐狸咪死晒囉。咁呢嗰隻嚟告状嘅狐狸呢就系佢趁机逃走咗嘅啫。咁佢就逃到嚟呢个庙嗰度呢就向神灵告状啦。告嗰隻嫁祸于人嘅狐狸。城隍呢听咗告状嘅狐狸啲话之后呢就问佢。咁佢杀咗人呢又害你哋遭祸喎。咁告佢就合理嘅。咁但你啲子孙又有冇去迷惑人呢啊。哦咁有。是不是亦都有杀人呢？咁都有杀过人。咁杀咗几个呢？个狐狸就唔敢答咯喎。城隍呢就发嬲啦。命令手下冚呢个狐狸嘅面，只狐狸先至答话。係杀咗有几十人嘅。城隍就话，你哋杀咗几十条人命，而家抵上返几十条命，咁唔系正好相当咩？呢件事呢系嗰啲俾你哋害死嘅冤魂做嘅，只不过呢就系假手嗰隻狐狸啫，你仲告咩状呢？於是城隍就命令手下将记录删册俾呢个告状嘅狐狸睇。狐狸睇咗之后就喊住走咗啦。你点样能够话神唔喺呢度呢？通过呢件事先至知道祸不虚生，睇起嚟好似系无妄之灾，非来横祸，亦必定系有原因嘅。只不过嗰啲就事论事嘅人唔能够一一了解嗰啲原因啫。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more try.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2: 2016年9月底的中文互联网上演了一幕极致荒诞又无比真实的折叠世界。在国门之外 ,45 岁的范冰冰凭着马来西亚文艺电影《地母》强势杀入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最后高调亮相第38届东京影展。在接受荷里活报道者专访时，她再次展现了昔日范爷的傲岸和霸气。面对记者问她为什么不回中国拍戏，她云淡风轻，直言不讳地反驳，这个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这一番发言就令海外的媒体惊讶，大女主浴火重生。她的个人化妆品牌 Fan Beauty 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更加卖到疯狂，近几年累计销售额被爆高达惊人的18亿人民币。不过几乎就在同一日，一张由影视公司盖印的公开信，范小姐请还钱，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将范冰冰、范丞丞被追债6700万推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一家被拖欠了足足8年的影视投资方，在胜诉5年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后，终于将遮丑布彻底撕碎。他们翻开由法院破产管理人历时几年清算出的审计报告，向全网展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当年那部因范冰冰逃税风波而彻底胎死腹中的古装巨制《巴青传》，投资方系乐影视拿着北京市高级法院判令退还6700万的终审胜诉判决，去强制执行范冰冰当年的控股公司爱美神时，就惊恐地发现这家曾经估值高达几十亿、背负2亿2200万债务的明星巨无霸企业，账面上能够用来还钱的全部财产居然只是剩下22.03元。22.03元是今日的北京，你甚至买不起两杯连锁店的冰美式。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早已经在2023年底被法院宣告破产，合法死亡。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换成了一名1950年出生、年过古稀的老大爷。而范冰冰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早已经在2023年底被法院宣告破产，合法死亡。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换成了一名